0: 姐夫，你为啥要给日本人卖命呢？
1: 当初把这个事想简单了，我就想咱应该当差的，朝堂上谁当皇帝，你这不也得需要我们这些维持治安的吗？没想到这日本人呢，我说多了吧，你也不知道。但你姐夫肯定不是汉奸，你知道就行了。
2: 二平，娘，你咋出来了？女花还没回来呢，兴许快了。娘，你先去睡吧。
3: 你说他不回来，娘哪能睡得着呢？娘和你在这儿等等。

0: 娘，大姐，哎呀，姐，你咋来了？杏花不是病了吗？我给她送药来了。那米焕呢？米焕在我家呢，他没事儿。哎呀，
1: 这大晚上的，咋让你一个人回来呢？快走，快走进去，快进屋。
0: 哎，别哭，没事啊，一会儿好了。
1: 不哭，不哭，不哭，宝贝。
0: 哦，很快就完了。没事，一会儿好了啊。嗯。

0: 姐，你别理他，这都多久的事儿了。
1: 这丫头，她不肯原谅她姐夫，我理解。我不过就是替她姐夫说了两句话，就把我也给连带上了。那怎么说也是亲姐妹啊，现在是翅膀硬了，还见生分了。
2: 大平，你不要怪罪三平啊。你俩相差年龄很大，你又早早出嫁了，哦，他跟二平的感情自然比跟你深啊。
1: 那能怪我吗？那个时候家里多穷啊，我早早的嫁给严思堂，不就是为了给这一家子人省出一个人的口粮吗？
3: 大平，娘知道了。
0: 爹，你这话说的不对。咱们小的时候，那我和三平都是大姐带大的。看，就是三平不懂事儿。
2: 二平说的对着了，哈哈，大闺女懂事啊。
0: 姐，三平还小，你别看他整天没心没肺的。可他不笨，心里灵透着呢，他早晚会明白这里面的事儿。等他明白了，他会加倍对你们好。他就是这么个人。
1: 我就是这么个苦命了，我认了。好在有你们。

0: 你们能明白我就行了。
1: 是啊，大平，姐妹们哪有隔夜的仇了？
2: 要不这样，姐，你明天就不走了，
1: 你在这住下。快到端阳节了，我就不信这小妮子还能一直躲着你，我倒要看看她咋跟你说话。
0: 我咋那么上赶着她呢？我明天一早就走，
3: 端阳节我再回来。她不理我是她的事儿，
0: 我回来看爹娘，看我两个小外甥女，那是我的事儿。
1: 是嘞，是嘞，
4: 是
1: 嘞，我看行嘞。
4: 你看啊，把这夹子往下一压，这小钩一挂，啊，哎，比方说这是猎物啊，一放，夹子一咬住，就夹着了。
5: 啊，小不点离远点。
4: 你还说别人呢？你也是个半大小子，你也离远点啊。
6: 我都长大了。
4: 怕什么大？长大了也不能碰这个。你那时候是干剩的。那是抓笔杆子的啊，不是动这个的。离着铁家伙远点，还不长眼睛。
7: 这咋的出来了？这么快就喂完了？
2: 这好好的咋奶水就少了呢？这孩子没吃饱呢就没了。
7: 这前一阵子奶水不是还挺多的吗？
2: 是啊，打新华生命开始我就发现了，这奶水是越来越少。
7: 愁的。娘可是跟你说啊，女人这个时候可是最金贵了，啊，也可娇嫩了，发愁呀，吃不好呀，受了惊吓的，那奶水可容易就断了。
2: 这还两娃呢，要是没奶水了，可咋办呀？
8: 哎，能咋办了？要是能有点牛奶或者羊奶也行了吧。可这年月，鬼子经常来扫荡，生意闹不成了。
7: 这不是还没断了吗？哎，对了，米花，你这两天去捕猎的时候，能多补就多补点，给你媳妇儿补补身子，兴许奶水就回来了。
4: 哎，
9: 我呢，我也要吃。
4: 你吃个什么？你吃
7: 行，你娘要是吃不完了，都是你们的。
9: 太棒了，咱们有肉吃了。行了，
7: 把盆拿过来。哎。
4: 蜜番薯厉害不？
10: 厉害，
6: 当然厉害了。
4: 晚上有肉吃了啊！回去让石头花娘给你们炖鸡肉、炖兔子肉。
10: 好久没吃，这一个都不够我吃的。哎
4: 呀，慢点啊！
8: 有肉吃了，高不高兴啊？
9: 高兴。
4: 哎，顺子，大姐来了。
9: 大姐，
4: 安生，去帮帮大姐。哎。大姐，
11: 这么多好吃的，
4: 哎，
11: 这是野兔啊？
4: 对，我打的。
11: 准备怎么做？
4: 辣椒啊，这一炒可香了。
11: 那我来炒吧。
4: 哎，别，今天我掌勺，我掌勺啊。
11: 二平可真有福。
4: 咱家人都有福气。
11: 怎么，不打算认我这个大姐了？
12: 不是大姐，我从小把我带大的，我咋能不认呢？就是
11: 接受不了我这个伪军家属啊。
12: 所以啊，你跟严，你和大姐夫说一声，你让他别干了。
11: 三平，有的事儿不是你一句不行就能不干的，这事儿啊慢慢来。
12: 大姐，那你也要站在我的位置上，让替我考虑考虑啊。我现在是村里的妇救会主任，这要是让他们知道咱家有个给日本人干事的，那以后谁还听我的？那我咋当兵呢？
11: 大姐理解你，可是如今这世道，又有几件事情是由得了自己的呢？咱们可是亲姐妹啊，可不能因为这件事情心里就有了隔阂。
12: 哎呦，咋会有隔阂呢？我们是亲姐妹，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呢。

0: 你放心，你姐夫呀也是穷苦出身，他干不出对不起老百姓的事儿，我会劝他的，大不了我俩就回来种地。可是现在这状况缺吃少穿的，这一大家子人总得有个人照应，是不？我昨天跟你说的事儿想着点啊。我跟你说话呢，看看谁家有奶牛，买点牛奶。
1: 奶牛呢？那黄牛都让日本鬼子吃的渣都不剩了，奶牛。
0: 那羊奶呢？
1: 你看我像不像羊？咩咩。
0: 我跟你说正经事儿呢。那三平好不容易不生咱的气了。
1: 哎，想办法，想办法，找找啊！快做饭去吧。
0: 正事儿不干，就出去吃饭。
1: 活物都少见，还找奶。
2: 严队长，你想看点啥？我给你取。
3: 我就想看这个。炼乳。
2: 啊，对对对，就是浓缩牛奶。
3: 哦。这一小罐能冲多少碗啊？
2: 不一定，看你是稠点还是稀点。稀点，这小碗碗能有个20万左右。
3: 啊。多少钱啊这一罐？
2: 哎，12块。
3: 连银券啊？
2: 哪能呢，连银券又不值钱，是大洋。
3: 这一小罐12块大洋？
2: 对，没办法。嗨，没办法，要5年前我一块大洋就能卖给你，可现在打仗打的什么货也进不来。我们还是通过路子从海上进的货，你想啊，再加上运费，没12块大洋，我真的赔死。哎，严长官。

0: 你看看这个，不是真材实料。哎，这个价格可能贵了一点，不过质量肯定没问题。哎，这东西不错啊。哎，你先拿上一个。
1: 啊？再看看，我再看看。
2: 我起来了，起来不起来了？
3: 小耗子，到手了。哎，麻子哥，江湖规矩，你要多少？
4: 今儿就不分你这脏钱了啊！
3: 来，有人要见你。啊？麻子哥，这不都给你还不行吗？啊？哎呦，严队长，您找我？
4: 一米，
3: 那边。虽臭红凤岗老的臭，现在是严中队长。哎呦，哎，中队长，中队长，失敬失敬。
4: 最近手没生吧？哎，
3: 用这话说的，我就是靠这本事吃饭了。 那手能生吗？您找我是有什么难办的事儿？

0: 失手了？看清长啥样没有？
1: 根本没机会。然后他们就把我的指头给剁了。
0: 回去吧，好好养养。

0: 大哥，
1: 我就不明白了，你非弄那羊牛奶干什么呀？
2: 我那小姨子家孩子多吗？奶水不足，你嫂子催我找点牛奶，我到哪儿找牛奶去啊？
1: 那牛奶确实不好找。羊奶行吗，哥？
2: 你有啊？
1: 我哪有啊？有人有。
2: 谁啊？真的？
1: 真的？这事包我身上了，哥，交给我了。
2: 行。
3: 哎呀，这下可好了，解决大问题了。
4: 是啊，姐。
5: 是吗？姐，喝水。哎，
6: 这以后每天给娃娃能挤奶喝了。
3: 是了，是了。
4: 是啊，姐。
7: 哎呀，好不好？
5: 姐，让你费心了。
4: 谢谢大姐。
3: 哎，吃上一口。
5: 大姐，谢谢你啊。
8: 谢啥？都是一家人，说谢就生分了。
3: 哎呀，你太……
5: 一家人该谢谢的也得说。
3: 是了。
5: 现在这年头，弄只奶羊多不容易呀。
3: 是了。
8: 这都是你姐夫从别人那好不容易求来的。
5: 爹，哎，这个羊以后可就归你管了啊。你可得保护好它，这是咱们的大宝贝了，可千万不能被日本人还有汉。抢走了。
3: 放心吧，包在我身上没有问题哦。爹以前养过牲口。
9: 这小子一够硬的啊，
10: 还得说呀，
9: 晚上我得炖个羊汤补补。兄弟们，都给我出来！
11: 大哥，我们都在这儿呢。
9: 我说出人就得出人。
11: 是。大哥来了，
12: 我羊呢？
9: 我羊呢？
11: 大哥，跟你一块儿回来的。
5: 马虎小，
13: 三品。于大姐来派我帮你们训练女民兵。
5: 就是啊，女民兵队建立起来还没训练过几回呢。
14: 三平，我听说是你点将要求马排长来的。
5: 我哪有那能耐啊，我要是有那本事，我就是直接让于参谋来了。哎，对了，那于参谋呢？

0: 前段时间啊，阎锡山派金建会到八路军根据地搞破坏，于大姐和我们排一直忙着制定计划，甄别和反制那些破坏分子呢。
1: 啊，对了，
0: 来，
1: 这是于大姐送给你的，说是鼓励你做好女民兵队的建设工作，试试。
2: 真的？
1: 啊。这样怎么样？这就好了。
3: 威武，威武，好看，
2: 好看，
3: 好看。哎，行了，别美了，快坐下，说点要紧的事儿。
2: 啊。
3: 马排长带来了上级的指示，为了防备日本人扫荡，上级要求我们各村啊要抓紧时间做好歼灭清野的工作。
1: 是啊，你们村虽然位置偏僻，但是靠近敌占区，村里面男丁又少，这样呢很容易成为伪军和日军抢掠的目标。如果能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女民兵队伍，就能够帮助老百姓们保护劳动果实，这也是让我来帮你们训练的目的啊。
2: 对，这必要的时候我们还能配合八路军前线打鬼子的任务吗？
1: 配合打仗啥的那太远了，我觉得近期的目标啊，那就是把你们训练成一支放下枪能种地，拿起枪来能够站岗放哨的女民兵，这就够了。
2: 那你是不是有点小看我们了？
1: 我觉得近期的目标啊，咱只要是先把村里的女人组织起来站个岗放个哨，那要是真刀真枪的，恐怕没人敢来。
2: 这个你放心，我就是生拉硬拽，我也给他们拉来，能拉几个是几个嘛。到时候咱们操练起来，他们一看，哎呦，这挺好，那自然而然不都来了吗？你不能做都没做就说不行。看一下，
4: 好看，精神。
2: 这是马虎小给我的，
5: 他专门拿来送你的。
2: 啥呀，是于大姐让他给我。
6: 三平啊，要说你这腰带啊还真不赖，不过女娃最好别戴这个，要不你给姐夫吧。
2: 女娃咋不能戴？
6: 不是，你想啊，那这个打仗用的有煞气，这你戴上不好。
4: 咒我闺女呢，你看戴上多好看，多精神啊。
6: 娘说好就行，娘说好就好。
5: 你这么一打扮还真像个女八路军呢，
2: 就差一身军装，我就是真正的女八路军了。
6: 呦呦呦呦，这些身一吹还开始喘上了。
4: 就是好啊。
6: 哎，好好，娘说好就好。
2: 安生，咋又挂个脸啊？来，我把这武装带借你戴戴。
7: 我见你扎那个想起我爸妈了。
2: 哎，这以后不戴了。哎，我跟你说，过几天马虎小来咱们村训练女民兵，他可厉害了，到时候你也来练练。
7: 可是我不是女的呀，为啥跟你们一起练？
2: 不是女的咋了？不是女的也能练？
7: 这个马虎小
2: 咋了？
7: 为啥你一提起他就眉开眼笑的呢？
2: 他来帮我建女民兵队，我当然高兴了。
7: 哦，
8: 三平，给我带的呗。
2: 你咋叫我大名呢？叫三平姨。
8: 三平姨给我带的嘛。
2: 不行。
8: 哼，小气鬼。
2: 你咋还没大没小的啊？啊？起来起来，往那儿。

0: 分，我又不偷着的。
1: 我又不是为了防着你，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很珍贵，舍不得带。
0: 三平姨，你是不是傻了？
2: 你说谁傻？你说谁傻？刚三平姨。

0: 差不多了吧？
1: 再来点啊！
0: 再来点。
2: 那，
3: 别动！
1: 干啥？是我。
0: 知道是你，你胆子够大的，陈茂林，偷我们家来了啊！走走走，安生，把那拿上。
1: 这哪叫偷？
0: 走。
1: 啊，
0: 走。爹，把他偷奶的出来。啊，你给我蹲这儿。
4: 咋了？啊？
0: 咋了？
1: 爷爷说每天早上奶都少，我就怀疑有人偷，原来是你。
2: 谁了这是？
4: 哎呀，我那是毛驴啊！啊，哎呀，你小子头头些，偷到我家来了？
5: 啊，你是不是个人啊？啊，娃娃喝的东西你都偷？
1: 这说的是啥话？我这不叫偷，我就是想拿点。
5: 哎，你这叫拿？
1: 这咋不叫拿呀？
4: 我家巧云也缺奶啊，本来只生了一个娃，又给八路军养了一个，那能不缺奶吗？我应该让大家伙知道知道啊，你们家的娃有羊奶吃，我家的娃吃不得。咋，八路军的娃那就不是娃了？
5: 哎，你行了行了，嚷嚷啥呀？
0: 顺毛驴
4: 叔，
1: 我叫吕茂顺。
0: 管你叫什么了，你别嚷嚷了，我给你奶还不行啊？爹，
6: 茂顺哥说的对，不能就咱家的娃吃饱了不管别家了。这样吧，明天我就跟大伙说，谁家缺奶了就来我们家挤奶。
4: 哎呦，还是我三平妹子明事理，这事儿就该这么办。那我先走了啊。

哎，这个灰猴，哎，就这一只鸭，哪能每家分上一份儿嘞？南了。

0: 像我们当民兵打仗，这我还没摸过枪呢。
1: 你们想啊，这年头日本人说进村就进村，说抢粮食就抢粮食，咱们村能拿枪的男的能有几个？如果咱妇女们能练起来，那咱就能保护自己，保护村子了。
2: 我支持三平妹子，我愿意参加。兵哥哥，你是哪个部队的呀？
1: 这是我请来的别的民兵队的队长。
2: 哪个村啊？
1: 你瞎打听啥？
2: 这方圆几十里，我还没见过长相这么全乎的呢。
1: 行了行了，我不是说正事呢吗？
0: 三平，咱们当民兵真是为了打仗？
1: 我们呢是能做到会打能打，具体要不要打那得看需不需要嘛。

0: 咱总说妇女解放，啥是妇女解放？那就是咱们自己得硬气起来。想想，咱要是能拿起枪，能上战场，哪个男的还敢欺负咱们？乔玉嫂，就说你家那个啊，
1: 乔玉，乔玉，乔，不巧，暂停，娃在家饿哭了，我找小玉回家喂奶。
2: 哎呦，是该喂奶了。哎，三平，对不住了啊，咱回头再说，我先回家了啊。
0: 小玉总，我还没说完呢。啊啊啊！
3: 我也该回家奶孩子了。三平，我也辛苦了。
0: 姐，你再想想啊。哎，你们别都走了呀！
4: 省着，
0: 我们能保护自己的村子，你们再想想啊！这俩都走，
5: 我也走，三平，走走走，回家干活去。哎呀，一堆活呢，三平，回家干活去了。
3: 都走了。
6: 斌哥哥，要不你就教我一个人呗？那我也走了。
0: 你们几个能参加吗？
7: 那个三平，
0: 闭嘴。我再想想办法。
7: 要不我先回去吧。
0: 你回啥回呀？我好不容易把你盼来的。马虎小，我觉得你挺好的。你看啊，你是排长，又一直跟在于大姐身边，而且我看过你练兵，那挺像不像样的。我觉着你给我们训练女民兵，那肯定没问题。所以你可不要灰心啊，他们不来不是你的问题，
8: 我一定能说服了他们。
0: 哎，巧鱼嫂，咋了这是？啊啊，
5: 三平，顺毛驴今天又欺负巧鱼，被我逮了个正着。
2: 顺毛驴回家就炸锅了，说我要敢去，他又要打我。三平，我寻思你说的对呢，我要是加入女民兵队，他是不是就不敢欺负我了？是不是？
0: 对呀，啥叫妇女解放啊？这就是。
2: 三平，我要加入民兵队。
5: 我也要。我这一身力气倒是不怕谁欺负，总欺负我们二娘没意思，我得换个人欺负。
0: 行，那咱们几个妇女骨干就先练起来，等着村里看见我们练了，那肯定眼馋。
5: 行行。
9: 确定训练民兵的是八路军？
6: 当然了，这地界哪个男的我不认识。
9: 你是都认识？
6: 咋了嘛，就是全辽县的男的我都认识，那又咋？我心里还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这又是那个苦咖啡？
9: 对啊。
6: 哦，苦，
9: 喝习惯就好了啊。你麻田的那个远房的弟弟，你见着了吗？
6: 当然见了。我跟你说啊，人家现在老威风了。
10: 握把要有力，左手呢托住护目，枪托顶住肩膀，要顶在肩窝处啊。这个右脸颊贴紧枪托，射击之前呢要屏住呼吸，这样可以减少晃动。三点一线要成为一条水平线，有利于击中目标。大家可以都互相试试啊。
11: 你看看现在成啥样了。

0: 女人翻天了，
1: 哎，居然要扛枪去打仗。
2: 现在是打不得也骂不得，弄不好那王三平再给你教训一顿。
0: 老郑，好好管管你家婆娘，收拾了就老实了。
3: 说保定，我说你咋不长记性呢啊，你少撺掇我们家当家的，你信不信惹火了把你腿给你打断。
1: 看见没有，看见没有，骑在脑袋上来了。
4: 回家去。
5: 男人说话女人插什么嘴啊，
3: 回去。
4: 累坏了吧，白天日头毒，我给你倒点水喝啊。来来来，喝点水，我都给你晾上了。
3: 你说人前给你留面子，你也不能那么吼我呀。
4: 哎，咱不是说好了吗，回到家我就不骂你。哎，你得受点妇道是不是，
3: 瞧把你能耐。
4: 哎呀，这人前是人前，人后是人后嘛。别生气了啊，饭都做好了，快吃吧。
3: 你先吃吧。
4: 来吧，媳妇儿，我喂你。
3: 吃，等会儿，你娃刚睡着。
6: 子弹很珍贵，其他村子都没有，我是想尽各种办法才找到了这么一点儿。所以呢，大家要珍惜。今天进行实弹射击训练，只要能上靶，就算是合格了。哎，谁先来？
7: 哎，我先来。
8: 这小兄弟姿势很标准嘛。
9: 你一个小屁孩打什么枪啊？

0: 我是赵龙豪，邀您收看电视剧《太行妖》。
1: 日本来了，快跑！到山上跑，带上我们孩子。
2: 我们为什么不和日本人干一条？我们有枪啊！
1: 有枪有啥用？子弹呢？
3: 你是我亲爹娘啊！人都在跟前了，你不追枪，你放下枪就跑了。
4: 我就应该为你们家人去死，是不是？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0: 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个小屁孩，打什么枪啊？我来。你是我们队长，你给我们露一手，
1: 露一手，
2: 露一手，露一手。
0: 放松，放松，虎稳枪托，顶住肩膀，三点一线，垂直。
1: 嗯，
0: 右手，这个顶住肩膀，然后放松啊。

0: 三平，你这队长也没打中嘛。
1: 也没中啊。
2: 没事没事，你先歇会儿啊。
0: 没事，队长，我试试。
2: 来，下一个。
0: 试试。
2: 啊，不稳了。不过你别逞能了啊，咱可不能让人家知道你们哥俩的真实身份。三平家接了你们兄弟俩不容易，你可不能给他们找麻烦啊。
1: 那我走呗。
2: 去哪儿啊？
1: 我要去当兵。
2: 你当兵年龄还不够呢。
1: 你知道休息所转移到哪儿吗？
2: 你问这干啥？
1: 我父母都牺牲了，我想继续他们的革命事业。
2: 你这么大的孩子去了能干啥呀？
1: 我从小就在休息。

0: 在所里头帮忙，我去那干啥不行？
1: 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也不知道修习所搬到哪。

0: 媳妇儿，
1: 嘘，睡下。出啥事儿了？
0: 一村特种皮包，八路军在下岭村训练民兵呢，他要派人去扫荡。
1: 那我得赶紧回村通知他们呀。
2: 通知啥呀？今天晚上全城戒严，没有通行证一律不准出城。
1: 那咋办呀？
0: 想想吧。
1: 快想啊！
3: 三平，
4: 马浩翔，你快帮我看看，这上面好些字我不认识。
3: 这是啥呀？
4: 看看，阿生是不是走了？
3: 小姨，对不起，我走了，我要去麻田八路军总部。
5: 小姨，我知道你会怨我，但我相信你能理解我的心情。我在部队里出生，在部队长大，我真的是离不开那里。安平就拜托给你了，他住在家里，我放心。
3: 我想回部队还有一个原因，这段时间在下岭村，我跟弟弟都感受到家一样的温暖，但这种家的感觉越强烈，我的心里就越不踏实，我越想回到部队。
5: 因为父亲以前常说，八路军的职责是保护老百姓的家，我要像父亲母亲那样做一个合格的八路军战士，保护好下岭村，保护好太行山里的老百姓。对我来说，这比在识字班教书更有意义。
3: 陈安生，
1: 他这孩子咋主意这么大呢？他咋就知道麻田八路军总部的呢？
3: 这事可能怪我，前几天我跟他说总部首长知道修械所的位置。
1: 不行，我得去追他。
3: 哎，三平，那个，你别去了，他都走了那么长时间了，而且还不知道走的哪条路，怎么追啊？
1: 到麻田得走好几天的山路，他一个人咋走啊？
3: 这到麻田都是我们的驻防区，还算是安全。这关键是他已经铁了心了，就算是把他追回来，他还是会走的呀。
1: 他到那儿，这人生地不熟的咋办啊？
3: 倒是到了麻田啊，部队不收留他，也会派人把他送回来的，你就放心吧。
1: 都说我脾气倔，我看安生这孩子脾气比我还倔。
3: 这小男孩到了他这个年纪就是主意大，安生挺机灵的，我觉得不用担心，以后关键是把安平抚养好。
1: 哎呀，这女民编队刚刚好，识字班也办不下去了。哎呀，这妇救会的工作咋就这么难做呀？
4: 哎，马虎小，你是不是认字啊？要不然你来给我们当先生，我们不训练的时候你就给我们教课。
3: 我哪行啊？你让我练兵还成，让我教书那我可干不了，而且我还要随时回部队的，也不能天天在这儿给他我上课啊。
4: 那你说咋办？
3: 你再找个别人呗。
4: 我就认识你一个人，我上哪找别人去？连你都不支持我，那我这妇救会的工作做不好，于参谋就看不起我，那我以后咋当兵啊？
3: 别哭了，我答应你，我答应你还不成吗？
4: 真的？
3: 啊，我堂堂一八路军战士，我能骗你吗？
4: 那你骗我咋办？
3: 那你就去找于参谋告状去。
4: 我才不去找于参谋告状，我还嫌丢人。
3: 那你说咋办？
4: 那我就把我抢了你枪的事我给说出去。

0: 我跟你说啊，这件事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就同意你。
1: 那行，那咱明天就开始上课。

0: つけろ。前向け。
1: 都精神点，大家听听啊，干什么呢？啊！
2: 怎么了，师傅？
1: 走路，快！
0: 怎么回事？
1: 走火了！
0: 赶紧去跑走！
1: 哎，对不起，

0: 谁敢吃？日本人来了，快跑！搞清楚，日本人来了，快快快！快跑啊！
1: 愣着干嘛？赶紧跑啊！往山上跑！
0: 日本人来了，赶紧转移，往山上跑！
1: 别顾着东西了啊！
2: 带走我们孩子！

0: 我想，三平，赶紧上山！日军已经进村了。
1: 我们为什么不和日本人干一枪？我们有枪啊！
0: 有枪有啥用？子弹呢？你们赶快上山，后边呢？快！走，该上了！赶快上山！没时间了！快！我上山！大人，
2: 大人，各位呢？

0: 你！
1: 我头！
2: 三妹，没事吧？啊，三妹。
3: 畜生！你是我亲爹娘啊！你儿子也老，人都在跟前了，你不去救，你放下枪就跑了！你这个畜生！我家里人太对不起你了！啊！你巴不得我全家死光了是不是？你还往自己腿上放一枪？你怎么把自己脑袋缝了？我看你就是丢了性命，想当汉奸！
0: 王大娘。
4: 别说什么无所谓，说是汉奸，我安心了。
5: 我就应该为你们家人去死，是不是？我他妈的，我在你眼里，我
0: 死去！你死了，我他妈死了！
3: 我刚才是记糊涂了。
5: 你说我当时咋办呢？
0: 我真想跟他们拼，我就一个人一条枪，我死了他们不得抓你和孩子吗？
3: 我知道，我知道你不是那种人。可我就是太担心了，我怕我爹爹妈妈跑不出去啊。

0: 我要饶了他！饶了他！我真的娘的！我的娇儿啊，
1: 到我家
0: 没了。

你是这帮奸杀的，我没了他。

0: 做梦了。
1: 日本人有可能要来，要早做准备，早做准备。可是啊，他们来不及从这帮王八蛋就来了。不过，抢光了村里的粮食，还带走了你，楚王后。

0: 辛苦夫妇丁了，啊！这刚攒下粮食，就让他狗日子抢走了，往后日子咋过呀？叔，这事儿都怪我，我没能帮你们做好兼并青野的工作。
1: 哪能怪你呢？而且连村啊，原本人口就少，哎，这方圆百里呢？
2: 他最小的村子了，平日里日本人扫荡都扫不到这儿来，哪想到这回来的这么快？是啊，
3: 我也是在想，这次日本人扫荡的规模不小，下碾村就这么大，他们没必要费这样的周章啊。
1: 我看就是你们训练打枪的时候，把日本人招来，
4: 你能不能少收两句啊？那别的村也都训练。
5: 为啥偏偏到咱村来了？是啊，
6: 要来早来了，还等这么些天呢。
5: 小伙，
6: 你说，会不会是日本人知道我们奶娃娃的事儿？如果是送奶娃娃来的，日本人一定会搜山。我是在想，他们进村前的这两枪。
5: 之前送大伯娘走的时候，我想的是马上给她报仇去，但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我这心里害怕。
6: 怕啥呀？
5: 我啥都怕，怕日本人会再来，我怕村里再有人被日本人给害死，怕他们盯上咱们村的奶娘和奶娃们。
6: 这些你以前就不怕吗？
5: 以前觉得死就死了，没啥大不了的。但是现在，
6: 现在是怕眼睁睁看到这些事情发生，自己却无能为力吧？
5: 对，那我想，我就是怕这个。要不然，你让我去当兵吧？是不是当了兵就什么都不怕了？
6: 三平，你想参加八路军？那我考考你，你知不知道我们八路军？ 和其他的部队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5: 八路军是共产党的部队。
6: 确切的说，是解放全中国的劳苦大众，让中国所有的人都过上一样平等的生活。以后再也没有谁剥削谁，谁压迫谁的事情在中国发生。简单的说，就是共产党人心里想的是如何才能让老百姓好，让乡亲们好。你说，这和你现在的心情是不是很像啊？
5: 那你是说，我现在可以参加共产党了？这你就有想简单了。我只是说，你现在已经有了这样的意识，那离入党啊还早着呢。想入党啊，那必须得经过严格的审查和考核，还得有入党介绍人呢。
6: 那去哪儿找介绍人？这个入党介绍人嘛，首先必须得是党员，而且呢，还得非常了解你。
5: 知道你能够成为一名合格的党员之后，才能介绍你入党啊。我的入党介绍人嘛，就是于参谋。于参谋，都见不着他，咋能让他了解我呢？哎，要不然你当我的入党介绍人吧，咱们多接触，让你了解了解我。
6: 我？
5: 行不行？
6: 行吧，行。
5: 行。

0: 你回来的正好，神婆婆正给你驱鬼做法呢。公主回来的正好。
1: 咋了？咋了？传票！
2: 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

0: 家装神弄鬼的了，我心里怎么回事我清楚得很。
1: 出去！
2: 再不让我出去怎么
0: 办？不能了，
1: 这个鬼厉害，这个鬼厉害，我得请我师兄。
0: 快走，快走！这个鬼厉害，山伯伯，哎呀，爹娘，你们别闹了，我本来也没事，他就是来骗你们呢。
1: 哎呀，三平。全村人都知道你跟上鬼了，你说你不把这鬼给娶了，你以后那咋嫁人了吗？啊！
3: 哎呀，是了吗？
0: 爹娘，我本来就没事儿，我就是前些天叫日本人给吓着了。你看，我现在这不好着呢吗？我像有事儿的吧？
3: 啊，看着是好多了啊，就是不像咱们家三丫头了。
0: 这说不清了。
4: 日本人突然针对夏岭村这样偏僻的小村庄进行扫荡，一定是有什么目的。
5: 谢谢院长。
4: 应该不是为了孩子，否则他们不达目的，不会轻易撤退的。
5: 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我把日本人引过来的？
4: 如果真是这样，说明日本人已经盯上夏岭村了。
5: 哦，那我还去夏岭村吗？
4: 在太行山建设女民兵队也是上级部署的重要任务。游行结束以后，你还是尽快地帮三平把村里的女民兵队培训完成，同时帮他们排查一下村里的危险因素。
5: 明白。
6: 小虎啊，三平一家怎么样？
5: 挺好的，就是三平前些天好像受了点惊吓。
6: 三平呢，属于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由于意外的惊吓造成的压力和紧张。不过他还年轻，相信过一段时间应该会好起来。啊，
5: 那就好。
6: 你是去过三平家了是吧？
5: 哦，对，我去三平家看过孩子了，都挺好的，就是我实在分不清，他们也不跟我说。
4: 没关系，不告诉你也是为了保护孩子嘛，连你都不说，说明警觉性还是很高的。
6: 是是是，真是难为他们了。
7: 你把我跟你说的话跟日本人说了。
8: 我要有那童年的本事能和日本人说上话，我还用得着提心吊胆吗？我现在都把脑袋别到裤腰上了。
7: 只跟你一个人说了，也没别人知道呀。
8: 那日本人扫荡能有准数？想一出是一出。
7: 日本人把我家都毁了，这日子没法过。
8: 前阵子不是给了你钱了吗？
7: 你啥意思？你早就给我善后的钱了。你知道日本人要来，
8: 你别学着火搅蛮缠的啊。行了，好了，别哭了。
9: 行了，
8: 好了，别哭了。
0: 昨天我爹娘给我找了个神婆子，说是要给我驱鬼，被我给赶走了。我娘那个不乐意，骂我一晚上。
5: 骂你啥呀？
0: 他说我这四邻八乡的都知道你被鬼缠身了，谁还敢去？谁还能要你？你觉得我娘说的在理不？我咋就不信呢？就没人敢娶我，没人敢要我了。
5: 对，我也不信，你肯定能嫁出去。
0: 那你说我都被鬼给缠身了，谁还能去？
5: 胡说呢，这世上哪有鬼啊，他们都是胡说的。

0: 啊，对了，我今天来找你啊，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儿。
1: 啥事儿？
0: 现在阎锡山派敌工团和金建会啊，在咱们辽县境内不断的搞破坏捣乱，给咱们八路军啊制造了不少麻烦。现在县委呢想组织各乡村的骨干力量到管辖镇国民党辽县县党部去组织游行示威，县委呢想申请于大姐过去做参谋，于大姐想把我接待过去负责警卫工作。我就是想问问你，你愿不愿意参加啊？
1: 我愿意啊，可是这警卫工作要干啥呀？
0: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就是想问你，你愿不愿意组织乡亲们去参加游行示威？
1: 去，当然得去啊。
0: 好啊好啊，
1: 这是下里村妇女露脸的机会，必须得去啊。可是这游行示威我们也没参加过。
0: 不怕，那你肯定行的，还有我帮你呢呀。
1: 有你啊？啊，要你个榆木疙瘩有事儿？
0: 啥？我咋了？我就榆木疙瘩
2: 啊？团结一致，
3: 团结一致。
4: 可一直盯着三平呢。
5: 于嫂，你笑啥呢？我还有我干的都算了，好不好？
4: 没有，就盯着你。没有，就盯着你了。
6: 这是要干什么呀？
7: 他不让我出来游行，我偷偷跑出来的。
8: 看啥看？回家去。
7: 没事，乔于嫂，忘了我跟你说的了。
5: 社保局，你这是干啥呀？
8: 你管我干啥？我喊我女人回家，碍你事了。
4: 社保，
5: 你是不是想欺负我？
6: 乔玉，别怕他，
9: 你怕他干啥？你。
7: 好了好了，大家都累了，先回去吧。三平，那我先回去了。
5: 乔玉嫂，别忘了我告诉你的啊，收拾他，
9: 收拾他。
5: 哦，好。
9: 他干啥？臭
5: 子！行了，大家散了吧，啊。
10: 还有脸回来？
5: 不是你拉我回来的。
10: 反了你了！昨天我告诉你不许去，不许去，结果今天悄悄去游行，你是当着全村人的面打我脸是吧？发现我不揍你过得舒坦了是吧？不抽你不知道谁是当家的是吧？
5: 你敢！
10: 哟呵，说什么？再说一遍我听听。
5: 我今天在拐儿镇听有人宣传边区婚姻政策了，你要再敢打我，我就跟你离婚。
10: 好啊，离婚就离婚。啥是离婚？
5: 就是休了你。
10: 长本事了！
11: 今天咋这么美呢？我美还不好啊？
12: 好，好！哎呀，
11: 去了他管儿镇，这病都好了。
12: 我本来就没病。
11: 我看是马小虎治好的吧？
12: 娘，你看二姐说啥呢？这是。
5: 三平，哎，来了，
11: 二姐，你先帮我切着菜啊。哎，
12: 乔鱼，进屋来吧。
11: 不行，娘，我没有悄悄话。
12: 哎呀，悄悄话了。看这是，池太病好了，风沙病又回来了。
5: 他就那么举着，愣是没打下来，然后最后还嘀咕了一句：“咋有这事儿？我得去问问。”然后就把那勺子扔了。
11: 那你太厉害了，巧玉嫂。我可跟你说啊，这个边区婚姻的新政策以后就是咱们的法宝了。
5: 是，
11: 这顺毛驴要是再敢欺负你，就拿着法宝你收拾他。
5: 行。
7: 三平。

0: 来消息了。哎
1: 呦，啥消息啊？
0: 大鹏托人来消息了，说是在邢台那边当兵去了。
1: 当兵了？啊，他当兵了啊？真的假的？
0: 反正来的人是这么说的，应该假不了吧？
1: 他在哪儿当兵呢？
0: 说是在哪个被服厂。
1: 被服厂啊？哎呦，那不算当兵，那连军装都没有，那个叫工人。
0: 我问了，那个人说了，咱家大凤是穿军装的，而且还背着枪呢。哎呦，
1: 拿枪啊？啊，他还背着枪。
0: 你说说，咱这大凤这死丫头哈，平时走路都崴脚，现在又是穿军装，又来，哎，你干嘛去啊？

0: 哟，这是咋了？谁让我妹子生气了？你跟姐说，姐替你出气去。
1: 没谁，是我自己不争气，我就是个倒霉蛋。
0: 这打哪说的？为的啥嘞？
1: 二姐，你说大凤他哪点比我强啊？凭啥他就能当兵，他就能穿着军装提着枪，我就连这么个村都出不去？
0: 就为一个这？
1: 你还笑？我左一个机会被拦，右一个机会被挡的，连慢着点的安生都当兵了，我怎么就那么倒霉呀？
0: 你这是眼红人家了，你就这命，你怪谁嘞？
1: 怪大凤。
0: 咋还怪人家大凤了呢？
1: 他想当兵那点心思就是我给他带的，部队那些事也都是我跟他讲的。他倒好，他一转身他就走了，他跟我打声招呼都不打，要不然我肯定跟他走了呀。
0: 你就为这事怨他呀？我觉得你是冤枉人家大凤了。
1: 我哪冤枉他了？我冤枉他什么了？
0: 大凤那姑娘心细得很，做事也比你想的周到，她娘没了，家里也没牵挂，可你不一样，你家里一大家子人惦记你呢。你别怪我们拖你后腿啊，要是你真走了，别说我和大姐，这是咱爹娘那也受不住啊。大凤是在替你着想呢。
1: 我用得着她替我想？
0: 那会儿他娘被日本军杀了，他心里就想着报仇的事儿，豁上命也值了。他要是把你带出去，那万一有个好歹，那他受得住呀？
1: 二姐，我就佩服你这种什么都替别人着想的劲儿，
2: 你咋不替我想想呢？
0: 我还替你想啥呀？你都已经是干部是官了。我说错了吗？你现在是妇救会主任，又是女民兵队的队长，能文能武，带着十几号人呢，你这不就是没穿军装的八路军干部吗？要我说，你都快赶上于大姐了。
2: 哎呀，二姐，你说啥呢？我怎么能跟于大姐比啊？
0: 就算比不了于大姐，那也比大凤强多了吧？
2: 哎呀，这都是革命工作需要，没什么好比。

0: 我是赵龙豪，邀您收看电视剧《太行妖》。
1: 爹娘，你看谁来了？
2: 爹，
3: 四堂，你的腿脚咋也不利索了？
2: 日本人扫荡那天，就是四堂在村口开枪报的警。
4: 今天呢，是我最后一次给大家训练了。
5: 我这个妹子，我最清楚。你就说你喜不喜欢她，让她也有个盼头，是不？
4: 我现在不想这个事儿了。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氧无极牌补肺丸，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2: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13: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4: 健民集团
1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9: 胸口

0: 别们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易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易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4: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5: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2: 健民集团。
6: 大学毕业的时候呢，我们当时的党委书记找我谈说，你就不要去别的地方，你就留在学校里，从教书开始，简单的做学校的一些管理，然后就慢慢的管理的担子越来越重。我不是最优秀的，只是我赶上了这个好的时代。
7: 你的科室里现在有这么好的一把刀，怎么用好它对你来说是当务之急。
8: 这母羞于林，
9: 哎呀，祝贺祝贺，
8: 更必摧之。这话挺好，
7: 这争主演这事情我觉得这都很正常，但是要讲究方式方法，手段不敢那么下作。
6: 因为我有大量的时间是要放在行政管理工作，所以能够非常有幸的在这几步当中蜻蜓点水的露个小脸呢，我觉得也是个挺愉快的事情。主角当中的单仰平单团长也好，包括低智商犯罪当中的那个齐局长，问心二当中的这个王之峰王院长，他都有管理层面的这个影子在，但这些东西确实来源于我日常工作当中的经验，所以我非常感谢我的行政工作给我带来的一些可能跟其他演员不一样的优势。譬如这三个剧当中的都有，就是对人的情感。我记得那个拍低智商犯罪的话，就是齐局长到案发现场，他的那个老搭档死了，刘海波导演就跟我谈，就是他的想法是什么，我就按照他的意图和我自己的一些创造就完成了。之后呢，后续可能观众看完还算比较满意。
10: 乾隆年间，魏长僧把秦腔唱进北京城整整二百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俩。
6: 单仰平这个人物呢，后来我呢就是从人物的名字和他的背景当中找到了他的共识点，他叫单仰平，我们也可以把他叫单仰平。他比较单一，他性格比较直率，仰平嘛，就躺倒了，没有什么追求，所以他就把这些所有的事情呢，就是只要他把他自己认为该做的事情做平整了就行。其实有时候在管理过程中的话，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再有一个，我觉得说他对于这个仰字来说的话，就是他对所有的人他不是俯视的，都是艺术家，全是角儿，全是主角儿，然后他要对这些人的态度就是这么一个态度。
7: 病人家属说，你们两个科室在踢皮球是怎么回事啊？兄弟科室能做到的，你的老师能做到的，你的前任能做到的，你都应该能做得到。我这个人不希望听到借口。
6: 王直峰呢，这个名字你看他比较直率，他说话办事他不拖泥带水，他不是那种哼哼唧唧的人，而且他有他的锋芒，他说话的时候呢，办事情的时候他有他的态度。昨天我就在医院里，你是不是觉得我不会支持你？
8: 这回是打算挖个坑

0: 帮我埋了呀？
1: 有时候就是名如其人，反正我自己认为啊，拍戏的时候呢，这个人名字如果您能把握得很好，包括他的规定情境当中的他的人物的背景和他的前史小传，你能想得丰富的话，其实对于演员来说，在创作过程中，你内心就是很充实的，而且呢，不会显得空洞。我历来认为，在影视创作过程中，包括在影视教育过程中，什么是我们的科研项目呢？就是片场就是你的科研项目。我觉得就是我的科研就是你自己要去做，你自己要去生产，但是这个生产是需要有平台，有大量的资金的，这个是在高校当中是不可能给你提供这样一个平台的。像我们电影学院的老师跟学生，他很辛苦的原因就是他得靠别人给你这样的机会。我觉得我在电影学院学的这一套东西，我希望能有一个展现的机会。其实想法特别简单，

0: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0: 别用眼睛看，用感受、直觉。
2: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1: 轩辕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
3: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我撑不下去了。
1: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4: 成兴堂纸要复刻了，
5: 这个纸呢重五克，
6: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7: 干，
1: 干，
8: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9: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0: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9: 我不支持。
11: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9: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2: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13: 我担心你要惩罚
9: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2: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

0: 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6: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7: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5: 健民集团。

0: 这都是革命工作需要，没什么好比的。大凤呢是比我早参军，哎，但我一定会比他先加入共产党。
1: 爱萍，爱萍，哎，来睡觉了，快来。
2: 这就没事了？
1: 我本来也没啥事儿。
2: 你高兴啊，我就放心了。明天爹的60大寿，就怕你丧着脸。
1: 我是那么不懂事儿啊。
0: 哎，二姐，那大姐明天一家是不是都来？
2: 应该是吧。
0: 那谁也来？
2: 不知道。
3: 那会儿把我们轰到，你不进去了？
4: 我就不进去了。
5: 爹，你为啥不进去嘞？你和小雨吵架了？
4: 哟，闹着玩呢。
3: 行，那我们把东西送到，身子磕个头就往回走。
4: 别呀，那么多亲戚呢，唠唠嗑啊。
3: 那你去哪儿啊？
4: 我这就认酸枣，抓个野兔子，我就自己玩了。啊，来，哎，啊，差不多了。看看能行吗？
3: 能行。
4: 哎，慢点慢点啊。
3: 好，走。
4: 儿子，帮你吗？啊，
3: 走了啊。
4: 好嘞。
6: 哎呀，你看我这娃儿乖的啊。

0: 哎，咱家这娃可乖喽，嘿嘿。咱家那娃能差吗？是了是了。哎，这是，你侄没看着米换了？
1: 别大早就上山套猎物了，说是你要过瘦了，非得给你吃顿肉了。
0: 哎，过瘦了这年月，你们都知道他腿脚不好，让他上山做啥？
2: 非要去了吗？
3: 爹。

0: 不是嘛啊！哎，就瞅我爹，瞅我爹这大背头，那跟画上的少金公是长一个样，是不是？
1: 就一样。哎，这年头苦日子难熬了，我的年头越长越受罪。哎，
2: 嘿，他爹，今天你可是过寿了啊！不能说这不吉利的话，听见了没有？
0: 听见没有？
1: 好，是了是了，说实话，
2: 都说吉利的啊！
0: 阿平，石头，走。
3: 哥哥，
0: 我咋教你俩的？说啥来着？
4: 爷爷，阿平，赶
5: 快！哎呀，你看我这俩琴儿啊！哎呀，哎呀，可把他爷琴的！哎呀呀！
0: 木偶，哎呀，真乖！
1: 要是俺师傅要在，就劝我。

0: 安平，可是你
1: 今天该叫马妹妹来家里吃饭呢，
2: 她被叫回去了，不在。
3: 姥姥、姥爷、阿姨、三姨，
4: 骗人
1: 啊！
5: 爹，
6: 大姐来了。
1: 大姐，哎，我拿好多东西，
6: 看我这大侄子。哎，
4: 骗子，骗子来了。
6: 哎，四桃没来。
1: 那个他队里有事忙，来不了。
7: 哎，这咋了嘛？那老丈人过寿了，他能不来？哎，
3: 我爹来。
1: 顺子，爹。四行让顺子替他给您磕个头，来，顺子给老爷磕个头。哎呀
6: ，大白天磕舌头了，来进屋坐啊，进屋吧，
1: 进屋啊，我去帮二姨拿东西啊。
8: 哎呀，八路军日本鬼不一样来。日本鬼船，日本鬼船的是黄沙，有皮鞋走路，那香啊，一身穿口。
9: 姐夫，哎，
4: 小心点！
10: 别吵了，一会儿吃饭了啊！
9: 爹，娘，爹娘，你们看谁来了？快进来呀，姐夫！
4: 爹，
1: 四堂，
9: 爹。娘，哎，
11: 来了啊，
9: 爹，不是今天您过寿吗？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11: 好。
3: 那一车吃的全是我爹弄来的，昨日我和我娘弄了半天呢。
1: 四堂，你的腿脚咋也不利索了？
9: 哎，没事，不碍事，不碍事。
2: 日本人扫荡那天，就是。四堂在村口开枪报的警，
3: 我爹还受伤了呢，腿上打那老大个洞。哎妈呀！
12: 现在没事了吧？
9: 啊，没事。
4: 快，
12: 靠上坐。
4: 坐。
12: 靠上坐鞋吧。
9: 爹，娘，最近瞎忙也没问候你们，二老师您还好吧？
12: 好着嘞，能吃能喝的。
1: 好着嘞，好着嘞。哎。
13: 阿平，双胞胎呢？
1: 睡了。
9: 哎，姐夫，你是不知道，那俩闺女太稀罕了啊！我就不知道我是修了啥福了，这得来两个闺女，儿女双全了。
4: 啊，三平，你去哪儿呀？一会儿吃饭吧。
14: 天热，我去游泳。
15: 我也要去。
9: 慢点啊，慢点啊。
1: 这个。二平去看看孩子去，那个，我俩去拾掇拾掇那野物啊。

0: 啊，辛苦辛苦辛苦
1: 啊，走走了啊。
2: 思涛，
3: 哎，
2: 这有些话我还是想跟你叨唠叨唠。这日本人的事可千万不能碰啊，记下了吧？
3: 记下，心里明白。
2: 我也知道你也是没办法。
3: 好，谢爹。但凡有点能耐，我有个退路，我也不会传这身黄皮。
2: 嘿嘿，其实也没事，就是家里人都为你担心了嘛。这实在不行搬回来住，咋也能闹口吃的吧。
4: 其实我觉得吧，姐夫待在城里也挺好的，就有啥事儿他能先知道，也能指引咱们一身，不是？
3: 哎，是是。
2: 嗯，你拿着酒还真不赖了哇！
3: 哎，你多喝点爹，
4: 爹给你满上。
5: 小姨问你。你爹真的是为了给村子里报信儿才受的伤吗？
6: 我爹娘不让我告诉别人。
5: 我也不是别人，我是你小姨呀。
6: 我听我爹娘说，我爹为了给村子里报信，他自己打了自己一枪。
5: 那你还知道什么别的吗？
6: 我还听我爹说他要找机会翻身啥的。
7: 他爹，快来吃饭了。
8: 哎呀，来，您坐。
7: 拜拜。
8: 哟，明焕，这肉没少弄啊！
9: 哎呀，我上山打的。
8: 姐夫，
10: 来，
3: 姐夫，哎，坐着。哎，
10: 三平，快坐。
11: 什么？啊？哎，这条件还好。来，思涛，
3: 哎哎，
11: 来块大的，
3: 谢谢爹，谢谢。哎，您先吃吧，爹，
11: 吃吧，吃吧，
3: 不要不要，
11: 不要吃，
3: 吃吧，吃吧。哎，你先，你先。
12: 哎，乖。
3: 谁家做肉呢？
12: 你驴鼻子咋那么长啊？
3: 我得去看看，谁家这么不厚道，偷偷摸摸吃独食？
12: 是三平家。三平他爹今天过六十大寿。你咋不去了呢？
3: 凭啥我去？他堂堂夫妻会主任，有肉干啥不给你奶娘分分？
12: 那是人二平他男人上山上打的野物。你怎么不心疼自己的女人和孩子，也去山上打点野物回来呢？
3: 我还不心疼，我白白奶了八路军跟孩子，我说啥了？
12: 人八路军没给你发粮食啊？
3: 就那点粮食还不按时发，早知道这样我不答应大凤娘。
12: 那你找大凤娘说理去啊。
3: 哎呦，大凤娘，大凤娘，大凤娘。你看我这张臭嘴，看我这张，
12: 哎呀，
3: 我这张臭嘴！
12: 看你爹那熊样！
3: 坐吧，大伯爷啊，多少孩子我都奶，都奶。
13: 知道你上次为什么没打中吗？把枪举起来。哎，你看你这手，左手往前这个位置啊，枪托顶住肩膀，有肩窝处啊，这个胳膊要这样。要用力，三点一线，要成一条水平线。听我口令，三、二、一。
14: 三平，这马队长亲自上手教你，这不也没打中吗？还不如教教我们呢。
15: 就是，
16: 苏珍姐，
13: 全体集合。

0: 集合集合！今天呢，是我最后一次给大家训练了。以后，你们就是一支真正的民兵队伍了，将要面临各种各样的情况。
1: 你说最后一次是啥意思？
2: 是啊，马队长，你要走了吗？为啥要走啊？
0: 上级要求我去其他村子训练其他村子的民兵，但是大家的训练还是要继续的。你们现在离真正的女兵差距还很大。
3: 想要在全县的民兵比武大会上取得好成绩，那还要打起精神来，更加精心的训练。那我们本来就是个小村，民兵队建立的又晚，那你不在了，我们肯定赢不了其他村。你不能走，
4: 就是不能走。
3: 三平他不能走，
5: 你给我站好了！
3: 我问你啊。 怎么就是最后一次训练啊？我们村子没训练好，你就去训练别的村子了啊？那我怎么办？我们怎么办？哎，是，你这是你的工作，我得理解你。我就不想你走嘛，我不想。
5: 哟，咋了？
3: 没咋。
0: 平时这性能大的过滤车，今天被屎壳郎堵住了。小虎来了，敏焕哥啊！
6: 要不我去问问屎壳郎？
0: 我过来还被子，也没来得及给你们拆洗拆洗。你这是要走啊？
6: 啊！
5: 部队里有点事儿，我就先回去了。马小虎，我跟你说个事儿，你过来一下。你过来干嘛？进去。
6: 啊。
5: 你咋回事？咱把三平惹着了？我这个妹子，我最清楚，她生气是在乎你呢。
0: 你看我也没啥文化，也不知道咋说你们这事儿，我就知道他对你不一般。二平姐，我你就说你喜不喜欢他，给他句话，让他也有个盼头，是不？二平姐，我现在不想这个事儿了。叔，
7: 小虎，
0: 婶儿，回来。 啊，
7: 夹座吧。
0: 不了，部队上还有事儿，我就先回去了。
7: 哦。

0: 那咱去参加比武大会的人，咱都可说好了啊，咱们这次去那是冲着拿名次去的，是不是？嗯，
1: 对
2: 对，
3: 说的也 是，
4: 我必须得去。要是有一个什么摔跤啊、拔河啥的，有我准赢，准赢。
0: 你必须是，算你一个。
5: 那是巧鱼，他枪打得准，他得去。
4: 对，巧鱼，巧鱼得去。
2: 我确实不太行，我家那头犟驴的脾气你们也是知道的，这我参加训练，他都天天在家偷着叫唤，那我去线上耍一天，他不得疯了？
0: 啥叫耍一天？你那是参加全县的活动，是正事儿、大事儿。
4: 就是啊，
2: 话是怎么说？
6: 那二女儿姐也去吧，二女儿姐队列走得好，姿势标准。
7: 对，
5: 我去不是不行，我们家朴园呀，他不会带孩子，那有个半天就把孩子惹得嗷嗷叫。
2: 也是啊，
3: 你们看我干啥呀？我家俩孩子嘛，家里就剩下公公和婆婆了，他们都生着病呢，我再把俩孩子扔给他们，我能放心吗？不行，我真去不了。
1: 我们这几个没嫁人的倒是可以去，可这人数也不够呀。
5: 也是哈，

0: 要是有人看着孩子。
1: 对啊，哎，大凤娘以前说延安有个什么什么什么院来着？
2: 宝玉院，
1: 对，延安宝玉院。哦，他们那儿就是把孩子放到一起，大家一起帮着养。那咱们也能这样啊？
0: 这好呀，这
1: 我家人多，就把孩子放到我家去。然后不去参加比武大会的，就去帮忙照看一下。
3: 这能行吗？
4: 这还行，可以，
3: 这可以，
0: 这可以，
3: 都放心，
5: 都去，
1: 真的呀，
3: 是，
1: 这样都能去了啊？
3: 这行，这行，
6: 这行。你后面休息。
1: 我们都是下岭村的，我叫王三平。
2: 大家醒了，都上去找啊！
7: 行，干部，
1: 干部来了。
2: 哎，于参谋，于大姐，于大姐，
8: 姑娘们，这次民兵比武大会，不光是对我们这段时间训练的一次检验。更是互相交流学习的宝贵机会，组织上派我过来是要我转告大家，一定要拿出最好的状态，认真对待，让根据地的老百姓们看到我们女民兵的实力和风采，向所有人证明我们太行山的妇女可以像男人们一样扛枪打仗，保家卫国，大家说好不好？
9: 好。
8: 我期待着大家最好的成绩，拿到名次的，我给你们带大红花。
1: 于大姐，没想到在这儿能见到你。就你俩来的？哎呀，你是找谁呢？我找你呢。
10: 找我干啥？我又不行了。
2: 我找驴。
8: 你们俩真是一对活宝。
1: 哎，李大姐，你咋都不来我们家看呢？我们都可想你了。
8: 我最近忙，抽不开身呢。
1: 我跟你说啊，那俩娃都长大了，现在个儿也长起来了，俩孩子成天黏着玩去，特别可爱。
0: 你少说两句。
8: 三平，你快去组织大家比武吧，加油。嗯，
1: 好。哎，下岭村。
11: 咱们就拿第二了啊！
12: 哎呀，别紧张，三平，
11: 加油！
12: 行，三平，你行，
11: 三平，
1: 我行，
11: 第二，
1: 来。 幸好三平发现的及时，
8: 查查这个人的真。

0: 真实身份，看看能不能把他背后的人挖出来。
1: 是。
2: 刚刚也太可怕了，我就看着那个人，我说鬼鬼祟祟在干嘛呢？
1: 三平，多亏了你。
2: 还是你厉害，要不是你动作快，那刚刚就炸了。你也不害怕？
1: 这战场上都死了多少回的了，能活着回来连阎王爷都不收。
0: 三平，你咋了？
2: 马小虎是不是打仗去了？
3: 你坐吧，我弄完了。哎
4: 呀，海海身上怎么这么烫啊？哎呦，还真是。
5: 这咋了？
4: 婶子，孩子身上怎么这么烫啊？
5: 呀，呀，就是有点烫哈。那个二平，哎，投个凉毛巾给孩子扶一扶吧。哎，
4: 来，孩子，好。啊，婶子，你看，这是啥呀？哎呀。
6: 这不是汗水豆了吧？
4: 水豆，
5: 娘，就是害了水豆了吧？
4: 这怎么办呢？
5: 不要紧，那个，要不这样吧，你们把孩子先都带回去，千万别乱串啊，别让孩子给传染开了。有绿豆的，你们熬点绿豆水给孩子喝，哈。啊
4: 啊，好，哎，我们先回去啊。啊，
5: 不要紧的。
4: 慢点，
5: 别担心啊，有绿豆水就给孩子熬点。
4: 好，
0: 娘，这可咋办啊？要是传染开，咱家可是四个娃呢。
7: 干啥去，老牛媳妇儿？
4: 还害水痘了。不知道会不会传染给大家，快，你们都回去看看孩子吧，大家快！哎呦，我回家看看能不能寻点绿豆，给大家做点绿豆汤啊！快快快！
1: 来，娘子看看啊，来，我也看看。
8: 来，
9: 小姨，你刚才都看过了。三平，你咋老翻去我们看呢？
5: 你当我愿意看你俩啊？你瞅瞅这大黑脖子啊，跟车轴似的。一会儿我就拿铁刷子，我就给你俩收拾。
10: 三平，
5: 哎，和牛叔，
10: 什么事儿啊？啊，这么热闹？哎，三平啊，县委来了个通知，让你去参加全县的妇女骨干培训班呢。
5: 啊？培训啥呢？
10: 哎呦，这我可不知道，你看吧，你要想去就去。我走了。
5: 哎，黑牛叔。哎，姐，
11: 哎，你先去啊。哎，
5: 想问一下啊，这是那个妇女骨干培训班吗？
11: 是，你是新来的妇女骨干吧？啊。我是三棵树村的妇救会主任，我叫王大菊，你叫啥？
5: 我叫王三平，我从下岭村来。
11: 这不巧了吗？咱俩都姓王，我肯定比你大。来，
5: 我帮你拿，
11: 走进去。
5: 谢谢姐。给你看，这是。

0: 小姐，小孩子了。
1: 是。
0: 要不，等咱们路过夏岭村的时候，悄悄看一眼。
1: 不行，不到万不得已，我不能去夏岭村。
0: 咱们这次一走，不知道啥时候还能回来。悄悄看一眼，没人知道的。
1: 只要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我都要杜绝。况且，不能有任何事情影响作战。

0: 1945年骨干培训那会儿，正是百团大战打得最紧张的时候。张从武40年秋天开始，持续了5个多月，傅就会组织妇女们成立纺织小组、救护队，想尽办法。
1: 支援前线，
2: 说是咱八路军弄了100多个团，跟日本人打起来了，打得可狠了。县委啊，怕妇女们到处乱跑，遇到危险，所以啊，才临时安排了这个住宿合适的。来，这边坐。大局姐，哎，那你知不知道八路军和日本人在哪儿打呢？
1: 哎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应该是沿着正太铁路打吧，
2: 肯定打的都遍地开花了。
1: 那特务连在哪儿，你知道吗？
3: 突然，那我就更不知道了。那咋的？有你认识的？小好的？啊？啊，不是不是不是，你别乱说。快吃。
4: 跟大家说个事情啊，组织上安排咱们呢，自愿参加支持百团大战的任务。
1: 这个任务呢，主要就是支持战地医院，给受伤的战士做护理。哎，我报名，我去。
4: 咱先不着急啊，咱们这个呢不强迫，有愿意报名的话，咱们一会儿去跟我登记；不愿意去的呢，咱们有人组织咱们回村子去。
1: 秋秋，一会儿去呗。啊，秋秋，去。
5: 定了，啊，定了。啥时候？啊，说是明天早上一早让我回来收拾东西来了。去哪儿啊？不让说，连黑牛叔叔说不知道，说是明天啊到了那个集合的地方之后再告诉我们。那啥时候回来？是不能说，还是不知道？
6: 哎呀，没事，你放心吧。你上回让日本人把腿给打伤了，你现在又去，你要是有个万一，哎呀，你咋还在哭声呢？没事儿，没事儿啊，不会有万一的。正月里来把红灯，你送哥哥去参军。
5: 轻点儿，别把他们吵醒了。
6: 哎。
7: 你说你个大老爷们咋这么没出息？你小时候没出过水花子吗？家里有我呢，你就放心去吧。有你管啥用？你仨和哥那儿都是被八路的娃缠上水痘，没有本事，管他们要点补助。
5: 八路军跟日本人正干着呢，你有脸？你去前线找八路要去？
7: 我没脸，我没脸，行了吧？我就是怕。
5: 有啥好怕的？
7: 我怕见不到你和米仓，还有哥他。

没事儿，大家一会儿听我指挥，一定要听清口令，执行口令，当发现的时候就跑。

0: 不行，疼吗？忍着点啊！
1: 我们打得很苦，跟我们脸就大过了一半。
0: 这日本人比我们人少，咋还这么厉害呢？
1: 日本人装备好，飞机、大炮、汽车，啥都上了。日本人的手雷看着就那么小一点儿，比我们好几个手榴弹绑一起威力都大。
2: 那咋办呢？面对激烈招，我们不能退缩。
3: 来人！医生，医生！
4: 来人了！有伤员！啊，
2: 来了！
4: 哎呀，哎，我这了点连翘，赶紧给西华合上吧。
2: 这管用吗？他爹，
3: 任老周说，这东西就是清热解毒的。
5: 那就先试试。
3: 哎，先试试吧。哦，要管用。
5: 明天我上山多采上些。哦，吃吃啊！谁啊？你再不说话，我可喊了。

0: 你怎么回来了？你疯了？就要让黑妞叔知道了，不得骂死！
1: 哎，妈妈去，感情他家没孩子。
0: 哎，他爹，你不是因为害怕了，才偷跑回来的吧？我怕上，
1: 我是放心不下他俩。那你还回去吧。
2: 这帮杀千刀的，每次受了气，都得来咱们村祸害一气。听黑牛叔说，这回八路军又把日本人做成了，
3: 那这村里的男人都走没了，这日本人又再来祸害一通，这可咋整呀？
2: 怕啥呀？之前又不是没来过，你能把咱咋地啊？打不过咱就跑呗，就躲。
4: 给他们留一个光村的，看他们抢什么烧什么。对，
5: 咱都穷成个这了，还怕个啥？
6: 孩子咋样了？哎，
4: 还是烧的不行。我就说你爹就是瞎忙活，他采的那些药根本不管用。
6: 爹呢？
4: 你爹一大早又到山上去采药了。
6: 娘，我想去镇上找郎中来看看。哎，他们不是说郝郎中不在镇上吗？那就去其他镇上看看，总不能都不开门都不开诊吧？
4: 到其他的镇上，娘怕你当天赶不回来呢。
6: 还是算了吧，等你爹回来再说吧。啊，要他去，等爹回来还不知道啥时候呢。爹也年纪大了。
4: 还是我去吧，你连村外的山口口都没有出过，你去了，怕你回不来。那鼻子底下长着嘴，我问呗。闺女，娘知道你担心，你是怕万一杏花有个啥事情不好跟于参谋交代呢。
6: 娘，你又瞎说啥呢？我怕跟谁交代了？这哪个孩子生病了，我不着急啊。 我这现在心里慌得很，娘，你就别劝了。我要不做点啥，我这心里不踏实。
4: 哎。

辽县驻屯军并报西村阁下，获悉太行地区有大量抗日分子秘密支援八路，经查，辽县下岭、牛岭、南小、羊角沟等驻村均已出现支援人员及物资情况，望阁下重视，或可派军前往治安肃正，以达震慑之效。唯一盼山茂十九号，此信息已密报华北驻屯军总部，并抄报南京。

0: 几个孩子了？
1: 三个孩子。
0: 小伙慢熬啊。
1: 哎，先生，我也不知道诊金多少，这个是我以前的嫁妆，你看够不够诊费？
0: 行中无佛，不堪为一啊，技不如身，不可为一啊。你三个孩子也不容易啊，下次一块儿给吧。
1: 谢谢先生。

0: 三平，我没事儿，我没受伤，你看。嗯，
1: 我们仗打完了，
0: 还没，我们连接到一个新的任务，要赶到火神庄。那不离这儿百十里地呢吗？是啊，现在队伍在山下休息呢，我回来护送伤员也得赶紧走了。
1: 小虎，我就在这儿，你一定要好好的，完好无损的回来啊！

0: 我是演员阅历若新，邀您收看电视剧《太行谣》。
1: 那不是川娃子吗？
2: 小小
1: 老虎桥，老虎桥，你怎么了？
2: 先把伤员抬进去。
3: 快！
1: 娘，桃花。
4: 正常日子就带了两天不到的口粮，
5: 有就不错了，一不当逃兵还能少下。
6: 我现在要是跑了，那就是日本人的通缉犯。
1: 麻田是八路军的总部，要不然咱们往麻田跑。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

0: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6: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
7: 长期反复便秘，
8: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4: 健民集团。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2: 别用眼睛看，用感受、直觉。
3: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1: 宣言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
4: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
5: 我撑不下去了。
1: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6: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7: 这个纸呢重五克，
8: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9: 干，
10: 干！
11: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12: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3: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12: 我不支持。
14: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12: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8: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15: 我担心你们要惩罚
12: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

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3: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4: 健民集团。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好了，谢谢啊。三平，三平，哎，二姐夫，哎，咋是你啊？
1: 不是我还是谁啊？
0: 没谁，我是说你咋来这儿了呢？
1: 不光是我，咱们夏岭村啊，能够值钱的男民兵全都来了。我们一开始啊是跟着个独立团，后来啊碰见马小虎他们的特务连，就跟着过来了。
0: 你见识马虎小了？
1: 啊，
0: 他咋样？
1: 他没事，好着呢呀。哎，我还真挺佩服他的，那真是手上脚上全是真功夫啊！哎，胆子大，心又细，是个打仗的好把式。我呢跟他聊得也挺好的，哎，我就想能跟他一块儿去当兵，给他当手下。
0: 那行啊，那咱俩一起去特务连当战友。
1: 啊，那我就是说说。你这事儿千万不要告诉你姐啊，
2: 她不让我当兵去，她老说那个什么，哎呀，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
1: 但是吧，那说的是给军阀当兵，不是八路军的兵。那当了八路军的兵，

0: 那不光脸上有光，出门这腰杆子也硬啊，是不是？
1: 二姐夫啊，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这次我支持你。
0: 那你跟你姐得说说去。
2: 嗯。姑娘，哎呦，快快快！
1: 那那不是长娃子吗？长娃子，
3: 快！
1: 马虎强，马虎强，马虎强，你怎么了？啊！马虎强，
4: 这是怎么了？
1: 马虎强，你怎么回事？
4: 这是怎么了？
5: 先把伤员抬进去！
0: 快快快
1: 快！小华子，小华子，他是怎么回事？
6: 你别慌，你听我说，我们两个连这是敌人的一个小队，打了一天一夜，结果到了晚上，居然让他们给跑了。
4: 小华子，
6: 你们排长不甘心，就带着我们去追。就在交火的时候，一个手雷扔到我旁边，排长为了救我，把我扑倒了。村民同志，等他醒来，你跟他说，老子去给他报仇了。这帮龟儿子，我一个都不能放过，一个都不能放过。

杏花，杏花。

0: 啊，你认识他？别担心，他左肋下被断片击中，断了2根肋骨，大片钻进肺部，现在已经取出来了。除了额头上还有点擦伤，暂时没有生命危险。放心吧，很快就会恢复的。
1: 谢谢你啊，唐医生。
0: 没事。

0: 天天嚷嚷坚壁清野，让你们早准备早准备，结果这么长日子就带了两天不到的口粮，干啥吃？
1: 你少说两句。
2: 顺毛驴，你这逃兵话说的可就不招人爱听了。从去年入秋前下了40多天的雨开始，谁家地里不欠收啊？刚由日本兵又扫荡了一回，谁还有富裕粮食啊？
3: 就是，扛在这儿的粮食都是从嘴里抠出来的，有就不错了。多个人多口粮，你不当逃兵，还能少下一个。
0: 少在那儿逃兵逃兵的，谁不惦记自己家娃呀？我问你，就把这带来的粮食凑一块，够吃几顿？吃完你咋办？
2: 那你说咋办？要不你给掐算掐算，看看村里还有没有日本人。
0: 牛二蔫，你欠收拾了吧？
4: 你跟谁瞪眼呢？谁欠收拾啊？我们家汉武。

0: 我说行，你算哪根葱？你把你的嘴给我闭上！
1: 老师，臭
0: 不干净！
1: 你说这闲的蛋的有啥意思呀？
2: 叔，我是为了大家好。行，得，我放哨就行吗？都瞧不上我，
3: 吵来吵去不干个正事。
1: 王师，
2: 太牛叔，你千万别拦着我。
1: 他们不都是看不起我说我是逃兵吗？我今天就让他们看看我李茂顺是个多有血性的人。
3: 我没拦你，
4: 把这个带上。

0: 你这是怂包啊，还说老子是草坪。哎，孟正哥，我可找着你们了，那村里人呢？
1: 哎呦我的娘，你吓死我了！他在昌平啊，你咋回来了？
0: 我怕村里有日本人看见我，我绕着路走了，结果就迷路了。哎呦，哎，你回村子了？瞧见日本人了吗？没有，好像都走了。走了？走了好啊，走走走，上去看看把手术，走。
2: 同志们，前线战斗基本已经结束了，大家抓紧时间，我们医院要跟随部队一起转移撤退，防止鬼子反扑。现在有个情况要跟大家商量一下，野战医院条件有限，只能先把危重的病人先转走，其他已经脱离生命危险的重病人，只能先安置在大家村子里，大家商量一下，不勉强，有能力的话就多安置几个。
3: 我们的姐，我们一起。
4: 嗯，我们下点村。 可以接走马小虎，
3: 我们也行，
5: 我们也行，
6: 我们也行。

0: 三平，
1: 你可回来了？
2: 这是日本人又来了？
1: 啊，你看这魂魂扫荡成那样。
2: 三平，
1: 这帮畜生把地里的土豆全给刨了，他是想饿死咱们呀。

0: 三婷，三婷，你可算回来了啊！
1: 你们都没事吧？啊，
0: 没事，
1: 儿子们回来就好。
0: 好好的一个奶羊，狗日的给植入了！哎呀，都怪我！哎呀，
1: 姐，
0: 都怪我呀！
1: 这不能怪你，要怪那些可恨的日本人。
0: 那头奶羊，你爹像亲闺女伺候了这么长时间了。
2: 我不扯，
1: 姐，来站起来。哎呀，来。

0: 哎呀，爹，只要咱们人没事就好，人没事就好啊！乖爹呀，真是娃们的命啊！他娘，
1: 老汉，咱不用难过了，听见了没有？咱三平生的对的了，只要咱没事儿，然后好的比上都强了啊！这不是还有个羊皮子了吗？ 回头你给咱赎了啊！我给咱做好两个小皮坎肩，天冷了，给咱这两个娃做个小皮坎肩穿了，是吧？

0: 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长，马排
1: 就是想给你们商量一下，看看咱咋能把眼前这关给渡过去。
2: 叔，那地里就剩下一些没长成的那个土豆蛋蛋、红薯蛋蛋了，那个头太小了。哎呀，
1: 不管它大蛋蛋、小蛋蛋，能吃就行嘛。啊，这样吧，咱明天都到地里去，把剩下的全都弄回来，也不管谁家的地了，先集中到一块，分到各家各户，一起冬蛋关吧。嗯，
2: 那说咋弄啊？
1: 那这个生用了，没几天就吃光了。
2: 那野锦弄啊？那我们坚壁清野存在山里的粮食还有多少？
1: 已经吃的差不多了。
2: 我们妇救会的几个骨干也商量过，我们觉得可以上山采点野果，弄点树皮，分给马小虎点，也能应付过去。

0: 四堂，咱不干了，行不？
1: 本来吧，想穿这身皮吧，在日本人眼皮底下，还能为咱自己人做点事儿。现在这三天两头就提了个枪，跟着他们去玩命去，也是够够的。
0: 咱不当兵不吃饷，为啥要给日本人卖命呢？还被别人戳脊梁骨子。
1: 那你现在不干这干啥呀？到处都是日本人。
0: 实在不行就回我娘家。下岭村虽然穷，咱没地种，可咱有的是力气啊，还能活不下去了。
1: 我现在要是跑了，那就是日本人的通缉犯。他们三天两头扫荡的，扫到下岭村了，那不是连累爹娘吗？
0: 我听三平说过，麻田是八路军的总部，要不然咱们往麻田跑。
1: 八路军能容我？
0: 你又没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人八路军是通情达理的，咱不得好好说说不就完了吗？那不然也就没别的办法了。
1: 也不是不行，去了要忙个好差事吧，得有敲门砖呀。
2: 从我家地里挖出的土豆蛋上最多，这打算送我这么点。
3: 王婶啊，你们家的地离村子比较远，日本人来了以后没有翻车凑成，所以留下的土豆蛋呢就比别人家的多。别那么计较啊，咱下岭村这么多年全靠着大伙相互帮衬才挺了今天的。你也有让别人为要帮衬你的时候，有没有啊？
4: 是吧，
5: 不是那计较的人，我就是觉得这村子里吃闲饭的人太多了。走走走，
6: 咋了？

0: 你知道谁是吃闲饭的？马小虎啊！我可没吃面包虾。那我就不明白了，这个村子里还有谁是你说的吃闲饭的？我可告诉你，就是没有我一份吃的，也不能亏着马小虎。你要是再敢忽略脸，我撕烂你的嘴！哎，三平妹子，三平妹子，我真没说马小虎，我随口一说，表情一句啊。
1: 好了，走了，走了，回来咱俩就走，走走走走走，出去。
2: 三平，你放心着，我想你明天回部队了。
1: 你是不是刚刚听着我们说话了？
2: 村里现在这个情况。
1: 不用说，我也知道。你就，我现在已经可以自己行动了。你回去能干啥呀？你放心，是我要求把你带回来的，我就不会连累乡亲们。只要我饿不死，就有你一口吃的。
2: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你是啥意思？你是怪我强行把你从部队上给带回来了？行，那你就走。哎，你现在就走。
2: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那我的意思是，现在村里这个情况也用不了多久，我估摸着就要闹饥荒了。我想的这会，
1: 给我。
2: 我是想他赶紧回部队去，看看能不能筹集点粮食，给大伙儿再送过来。我是这个意思。
1: 那哪行啊？这部队上的清楚得很。 战士们都吃不饱，再说了，就你这伤，你走那么远的山路，你咋走啊？万一再遇上日本人，那你咋办？
2: 可是这个事情不解决，我这心里过意不去啊。
1: 你就在这儿，先踏实把伤养好了。这一两天我们还没什么问题，到时候我跟你一起去部队上。 于大姐说了，这越着急，事情越做不好。你不急？我咋能不急呢？这大人一天两天不吃倒没啥，娃娃们可咋办呢？哎呀，先好好养伤吧啊！ 等会儿。

0: 这两碗给杏花和安平。
1: 吃饭，
0: 来，吃饭吧，你的。哎。

0: 桃花。烫不烫啊？
1: 嗯，去，妈妈带你去吃。
0: 来，再来一口。嗯，不好吃。
2: 好吃。
0: 二姐。
3: 嗯。

0: 我看这么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你看娃娃们饿的脸都绿。
1: 马虎小说了，过两天回部队帮咱们村瞅两句。
0: 他伤那么重还想着咱。我妹子没看错人。
1: 二姐。

0: 这是又要交军鞋了，也不是，就做双鞋。哦，我知道是做给谁的。哎，仁姐，你是咱村做鞋做的最好的，要不你帮帮我呗？
1: 你要我帮你啥？做多大的？
0: 就是这个尺寸。
1: 这就是你弄的尺寸呢？
0: 那我能咋办？我又不能直接问人要。行。
1: 那你要我咋帮你？
0: 我让你按照这个尺寸把鞋底纳好，部位找好了，到时候你就把鞋帮子做好，安上就行。那你直接跟我说，让我帮你做上新鞋不就完了？哦，合着你给先上人送鞋，你自己啥都不做呀？
1: 谁说我不做了？我会绣花。
0: 绣花？
1: 嗯，
0: 你呀，啊，我一定要亲手把他的名字绣在上面。
1: 省的，还在部队里再把鞋给穿错了。
0: 那穿错就穿错了呗，你帮帮忙。
1: 帮帮，
0: 那我帮你做好鞋，你自己绣花啊。来，<笑>那咱明天就开始做。
1: 行。
0: 哎呀，明天一早，我还得去趟大姐家。嗯，
1: 你去找大姐干啥？
0: 按理说我不该去找的，但我再不弄点吃的。
1: 我怕咱村儿这些个小娃娃们撑不住啊。
0: 也是，大姐是咱们自家人，一笔写不出两个王字来。

0: 大姐，你这全都给我们了，你也给自己留着点啊。
1: 行了，你就别跟我客气了，先把这些拿回去，回头我再让你姐夫想想其他办法。
0: 那个，姐，奶羊没了。
1: 啊？
0: 就是家里头这些娃娃，二姐又没奶了，看这能不能再搞到一只。没事，姐，那我回头再想想办法。
2: 哟，严队长，
3: 你这东西还是那些呀？
2: 啊，对，
3: 这个炼乳现在多少钱了？
2: 哦，15块大洋。
3: 我不问不涨价是吧？我一问就涨是吧？
2: 您瞧您这记性，上次来问炼乳都啥时候了？这打仗打的，断了交通线，我们什么货也进不来。这炼乳啊，还是涨价少的。再说，也就剩这10罐了，算是半卖半送，其他的都翻着翻的往上涨。世道难啊，
3: 就你们家难是吧？就你们家活不下去了是不是？
4: 四郎兄，四郎兄，要买炼乳啊？
3: 啊，你那10罐我都要了啊，钱我先赊着，然后我慢慢还。
4: 哎，你这不是打兄弟脸吗？啊，咱们兄弟之间。还什么钱啊？四堂兄需要，我送你2罐不行吗？
3: 哎呦，那太感谢了。
4: 哎，四堂兄，你要这么多干嘛呀？
3: 亲戚多呀，生的孩子就多，这不闹饥荒了吗？大人还能挺，孩子不行，这老得喝奶呀。啊，
4: 下两村。
3: 啊，下两村也有。哎呀，
4: 哎。我们四大兄啊，这一罐炼乳呢可以充20万，家里的娃再多呢有个3-5罐也能顶一阵子了
3: 啊、
4: 嗯、一下子买这么多那可是一大笔钱啊。
3: 这孩子多嘛。
4: 哎，四大兄，我听说您小姨子是什么部际会主任，不会他

0: 算是帮着八路军养孩子吧。
1: 哎，自己家孩子养不过来，八路军养哪有的事
0: 儿？曾兄，我原先跟你谈的那个事儿，你回去考虑了吗？
2: 啥事儿？
0: 有一件关乎抗日救国的大事，想有求于严兄啊。
1: 抗日救国的大事，那我能干啥呀？
0: 我把这事儿告诉你，可没把你当外人。你要是听了愿意入伙呢，咱们就同心协力；如果不愿意干，就当我没说过。啊，
1: 要干啥呀？
0: 最近这八路军用近百个团和日本人干了一伙子，日本人伤亡惨重，他们的运输线都被截断了。
1: 这我听说。
0: 据可靠消息，有一批日本人急需的西药巴尼西林要送过来，我想把它接了。
1: 你要接日本人？
0: 那是阎老西送给他们的。
1: 阎老西不抗日吗？
0: 哎，这些土财主口口声声都说抗日，哪个私底下不和日本人勾勾搭搭的？
1: 哦，哎，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呢？
0: 你忘了上次你问我的问题了？
1: 我问你是哪边的人？
0: 哪边的都不是。我们呢，是一支发自上海的地下抗日组织，不受任何一方领导。我们的人脉遍布全国，收集情报是我们的强项。任何有利于抗日的事儿，我们都来者不拒。
1: 那我能干啥呀？
0: 山西是敌占区，我们的组织在这儿还不够完善，正缺像严兄这样的英雄豪杰呀。
1: 我就一个当差的，我是英雄豪杰。啊，我明白了。你是让我去解决是不是？哎呀，我哪有人抢药啊？阎老西给日本人药，那不得重病把守啊？这事儿你找八路军呢？
0: 我不是刚才告诉你了吗？我们不跟任何一方合作。你放心，阎老西这次绝不会重病押运。你想想看，一旦被人发现了，他就是汉奸。所以啊，他只能悄悄的，神不知鬼不觉。我们把他药抢了，他什么都不敢说，他只能是吃个哑巴亏。
1: 那劫药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也没啥好处啊，我也不吃药丸，
0: 可以换东西啊。王军，
3: 张兄。这两块炼乳
0: 你可以先拿回去用，不花钱。
3: 算兄弟的一点心意，

0: 什么时候？
1: 明天晚上，黑松林。
0: 我琢磨琢磨。

0: 爹，这是牛奶，我不信。
1: 儿子，这就是牛奶，这叫炼乳，洋货，就是浓缩了的牛奶。
0: 是吗？这一天不就喝完了吗？
1: 哎，一天可喝不完，你看这一小罐，这能冲20碗呢，30碗也能冲。
0: 那么多啊？
2: 你从哪儿弄来的？
1: 这朋友送的呀。
2: 什么朋友这么有本事？
1: 你这是朋友吗？
0: 爹，我也想喝。

0: 儿子，现在你桃花还有杏花妹妹没有奶喝了，就像你没有饭吃一样，你忍心看着你两个妹妹饿肚子吗？那我们就先把这个炼乳让给两个妹妹好不好？
1: 好吧。

0: 哎呀，儿子，儿子，把他给弄，把他给弄。啊，这，爸爸领你玩小枪，玩小枪
1: 啊！
0: 走。
2: 火神庄这仗打得太稳了，我们两个连围着鬼子的一个小队打了一天一夜，让这帮龟儿子跑了。
3: 这事儿你以后少提啊！百团大战捷报频传，就咱们在这吃了个鳖，还尖刀排呢还。
4: 川娃子来了。
2: 啊，三平姑娘，要走了。
4: 你也要走啊？
3: 啊。
4: 那我回去收拾东西，和你们一起走。
3: 哎，别了，路上有川娃子照顾我呢。
2: 三平同志，有我在，你放心。哎，我先。
3: 哎。
4: 我们不是说好一起回部队吗？
3: 现在这个时候呀，你更应该留下来帮助黑牛叔安抚乡亲们，还有照顾那些奶娘呢。啊，对了，这是川娃子从部队给你弄过来的，不多，你先凑合着给乡亲们分一分啊。我回到部队之后尽快多筹集一些粮食再给大家送过来嘛。
4: 你就这么着急啊？多等一天都不行。
3: 我听说陆院长做手术的时候伤了手指，伤口感染了，挺严重的，我得回去看看呀。
4: 啊，那是得赶快回去。那你走吧，我过两天就去看你们。
3: 嗯，你照顾好自己。

0: 姐，三平，你看大姐刚拿来的，叫啥？这个叫炼乳，用水化开，跟牛奶一模一样。哎，
1: 不要乱斗啊！哎，
2: 大平，你刚才说啥？这一罐能抽几碗了？
3: 这一罐能冲30碗。耶！哎呀，哎呀，
4: 这王八有吃的了吧？
5: 厉害吧，
6: 四哥，你喝过了没有？
7: 我没有，全都给你们拿过来了。
0: 这下够给王们喝一阵了。
4: 哎呦，
8: 这可真是个好东西，这可是你姐夫好不容易托人才搞到手的。
0: 大姐夫，算是办了一件大好事儿。

0: 我回来了。
1: 你咋不开灯呢？
2: 得费那钱。
1: 哎呀，差点电费嘛。我跟你说，我今天把烈如。

0: 给他们送去，可把大家高兴坏了，尤其是三平，直夸你做了件大好事儿。
1: 对了，爹，石头和安平现在可崇拜我了。
2: 是吗？你儿子早点睡啊。
0: 你干啥去啊？
1: 爹，你去哪儿啊？
2: 出去办点事儿。哦，等爹回来啊。

0: 别动！兄弟，这样弄冒犯了，改日摆酒谢罪。
1: 谁？
2: 别！
3: 酒就
2: 别
3: 喝了啊！
2: 别！
3: 啊！不想要你们的命，都别动！

0: 哪儿弄来的？
1: 昨天晚上，你老汉领着麻子和二丫抢了一批日本人的药品，然后换了这个。
0: 你可真不要命啊！我担心你一晚上，就为了这个。
1: 这都不重要，关键是我抢了日本人的东西，让八路军知道了我就是抗日分子。
0: 哦，这个就是你说的敲门砖。
1: 李楼，我看谁还说我媳妇是汉奸狗，我儿子是汉奸贼。
0: 八路军咋知道劫药这事是你干的？
1: 你把这个拿给三平呀，把事情经过跟三平说，让三平跟八路军说。
0: 好，我这就给他们送去。
1: 媳妇儿，媳妇儿，要做到快去快回，回来收拾东西，去麻田。麻田，
0: 哎呀，走。
2: 这炼乳是啥味儿啊？
3: 口音听得清是什么地方的人吗？
4: 本地人，一听就是本地人。
3: 都穿什么打扮？
5: 天黑我们也看不太清，脸也是蒙着的，像是黑道。
6: 对，他们临走的时候不仅没有为难我们，
4: 其中一个人还教训了我们一番，让我们以后不要再帮日本人做事。听上去他们以为我们是晋绥军的人。
3: 赵清月，马上去找附近百里之内所有的地方游击队，询问他们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好。
4: 余参谋认为这是地方游击队做的？
3: 可能性不大，但是问还是要问的。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你们被截获的地点，这也是当初你们报过来的任务计划中我们认为最薄弱的地方。黑松林位于马圈镇外5公里，也是我们和日本人之间的灰色地带。只要你们进了马圈镇，我们就可以派部队来接应你们。可现在问题偏偏出现在这个灰色地带。
4: 也是我们过于拖大了，本以为这5公里的夜路我们人多容易暴露，人少
3: 不用急着承担责任，现在解决问题才是最重要的。
4: 我们也觉得不像是游击队做的，我们把货物藏在了大车底下的车板上，上面还堆满了草药，可对方根本没有翻草药，直接从底下翻出了装药品的箱子，显然他们很清楚我们的全部计划。
3: 你们应该是被人出卖了。

0: 我是文静，邀您收看电视剧《太行谣》。
1: 你能不能给八路军带个话，把你姐夫劫了日本人药这事儿告诉他们？
2: 陆院长牺牲了，本来有救的，但是我们的药品被人劫了。
3: 三品，
4: 八路军的药？你骗我！
5: 我也是被骗的，我们都被他当枪使了。
6: 不是，就你这样的还想当兵呢啊？到关键时候打退堂鼓，口口声声说给陆院长报仇，说的比唱的好听。
2: 行了，秦月，别说了。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0: 抢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那一座座的山，
1: 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2: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1: 别用眼睛看，用感受、直觉。
3: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2: 轩辕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
4: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
5: 我撑不下去了。
2: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6: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7: 这个纸呢重五克。
8: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9: 干！
2: 干！
10: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11: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2: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11: 我不支持。
13: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14: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5: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16: 我担心你们要惩罚
11: 那些病人。
17: 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

0: 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下好了，这个冬天娃娃们也不用再挨饿了。我在想着给巧鱼嫂和二女姐家也分点。
1: 三平，姐再跟你说个事儿呗。
0: 啊。
1: 昨天晚上你姐夫在黑松林劫了一批药，是日本人的。
0: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啦。你姐夫这半年来可一直都在说他早晚是抗日的人。
0: 是我一直。

0: 都怪姐夫了，哟，你姐夫啊都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哎，你能不能再帮姐一个忙？你能不能给八路军带个话，把你姐夫劫了日本人要这事儿，告诉他们，让他们知道严嗣堂也是抗日的人。
1: 姐，你就放心吧，这话我一定带到啊。我先去把这个分了。
0: 哎，你能不能今天就去啊？姐着急。
1: 这事儿急啥呀？哎呦，我可急，我可太急了！你今天就去吧，好不好？我都妹妹。好，好，好，姐，那我把这分完，我就去啊。哎，乔一嫂，乔一嫂，哎呀，三平，乔一嫂，你出来一下。啊，好。三平，怎么了？三平，进来坐。哎，不用了，茂顺可在家吗？
2: 他不在，也不知道去哪儿了。那行，来，这个给你。这是啥呀？
1: 这是外国来的浓缩牛奶，用开水冲，多冲好几十碗呢。
2: 哎呀，
1: 省着点用啊，最难的时候给娃吃上。
2: 那我就到时候再加点鱼生面，还能多吃几顿。
1: 行啊，不过你可得藏好了，别让茂顺可以偷着吃了。
3: 那我去二女姐家接着送去。行，走了啊，快去吧。谢谢三平啊，没事。陆院长怎么样啊？
4: 情况不太好，高烧一直不退。老陆心里其实很清楚，他的情况最危险。如果这批盘尼西林没有丢，
3: 他还有救，他现在什么都不说，是不希望给我们压力。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这批药品很重要，不光是老陆，很多伤员都有伤口感染的情况，
4: 当初就不该听他们的，我们就应该派人去国统局接应这批药。
3: 不能怨他们，当时情况紧急，我们来不及派人过去，都是这些爱国商人自愿冒险亲自押送的。 只是他们缺少了对敌斗争的经验，被人出卖了。那这批药我们还能找回来吗？
5: 短时间内不太可能。我在想，有什么办法能再找一些盘尼西林？
3: 可是敌人封锁的这么牢，太难了。
6: 发了个图鉴，
7: 这就是汉奸的下场。
6: 要不去看看？坐下。
8: 哎呀，快点！
6: 去干嘛？找死去？有酒没问，咱啊不管这闲事。
9: 等等，看看哪打架呢？啊！

0: 马护校，马护校，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刚刚陆院长牺牲了。那于大姐呢？于大姐，
1: 你别去了。
2: 我已经亲手杀了这帮劫匪。
1: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啊，
2: 怎么回事？
1: 陆院长的伤口恶化，本来有救的，但是前天晚上我们的药品被人劫了。
2: 今天陆院长的伤口家中，所以他在哪儿劫的？你知道什么人干的吗？
1: 在马圈镇的黑松林，不知道什么人干的。
0: 昨天晚上，你姐夫在黑松林劫了一批药，是日本人。
2: 真的？
1: 三平，三平，三平！
3: 喂，姑奶奶，我可没半点这个意思啊！
4: 叫姑奶奶没有用。
5: 都说你是女中豪杰，实际上呢，你比谁都儿女情长。
6: 我本来就是女人啊。
5: 生则同寝，死则同卧。
6: 战争结束的时候，我们会在哪儿？

0: 人死不能复生。眼下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找到抢药的那些人，为陆院长报仇。没有那批药，还有很多战士会像陆院长一样。
1: 我知道，我知道是谁干的。
0: 你知道？
1: 严师爷知道。
2: 你确定是严四堂干的？嗯，
1: 大姐亲口说的。前天晚上在黑松林，
2: 这个狗汉奸。
1: 可我大姐说严四堂是抢了一批日本人的药，还让我来告诉你们说严四堂是抗日的人。
0: 要不咱们向于参谋汇报一下。
2: 徐大姐还在伤心，不要去打扰她。这个严四堂他知道抢这批药早晚都会暴露，所以他不如从一开始就把自己装成是好人。
0: 你大姐有说药现在在哪儿吗？
1: 你没说。
0: 七月说的有可能，不然严四堂抢了药为啥不给咱送回来呢？而且他一直都不出现，怕是大姐都被他骗了。
2: 对，反正这仇我非报不可。
0: 哎，现在辽谢县城戒备森严，想要带武器进去恐怕很难。
2: 想办法把他约出来。三平，这件事只有你能帮我们。
3: 我咋帮啊？
2: 找个借口把严四堂约到城外，剩下的交给我们。
3: 万一他搞错了呢？啊，
2: 王三平，你想过于大姐没有？你考虑过那些受伤感染的战士没有？只能眼睁睁的等死。
0: 别让三平拘了吧，要不咱们再想个别的办法。
2: 还有什么办法？
0: 毕竟严四堂是三平的姐夫，让他去也太为难他了。
2: 这不是为不为难，这是立场问题。我也是为了三平能够站住队伍。
0: 要不我去，我认识严四堂，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2: 你去，你现在身上还有伤，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还不如我去呢。
0: 你不能去啊，县城的环境你又不熟，行动的把握性又低，那风险太大了。
2: 那我也要去。
3: 我这条命就是陆院长给的，这个仇非报不可。
0: 要不这样，咱们一起去，到时候见机行事。不行，我再把超麻子叫上。
3: 我去。
4: 哎，下午时候见面是吧？
5: 司令长，出大麻烦了。
6: 出什么麻烦了？
5: 你昨天接的那批药是八路军的。
6: 八路军的药？你不是说一起来给日本人的吗？你怎么骗我？
5: 我没骗你，我没骗你，我真的没骗你，我也是被骗的。孙峰川那个老狐狸，明面上他是日本人的走狗，实际上他和八路军、晋绥军都有联系。他想独吞这瓶药，又怕脏了手，我们都被他当枪使了。你要不信，你现在就打死我。
6: 药呢？
5: 我都给孙伯川了，他肯定给日本人了，要不然的话八路军也不会把他当街处决呀。
6: 那个八路军说是孙伯川骗了我们呀。
5: 司党兄，你糊涂了吧，八路军是什么人呀？杀孙伯川连眼睛都不能眨一下的。现在要在日本人手上，咱们就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0: 四老周，这事儿你没告诉别人吧？你那几个兄弟靠得住吗？
1: 这事可不能往深里想。

0: 条绳上的蚂蚱，谁也跑不了。
1: 找个借口把袁四堂约到城外，剩下的交给我们。
2: 不许动，我是八路军。
3: 一边玩去。
2: 小姨。

0: 我爹说，他有事要单独跟你交代。
1: 啊，老爷来了，小姨，我也要去。
2: 淑南过来。

0: 爹要出个远门，得走挺长时间。你是男子汉了，嗯，我保护你娘。
1: 爹，那你啥时候回来呀？

田队长，

这事儿别怪你姐，什么都不知道。完事儿之后，你待在回下令村了。你姐这辈子跟我呀，没过几天好日子。现在人家还管那些汉奸仆人，顺子也委托给你了，好好把她带大。 让他做个好人，我这辈子过得憋屈啊。

来了。怎么只有他一个人？

0: 做不到就说做不到，我们再想别的办法。现在了又说这些借口，还有什么用啊？王三平，
1: 不是就你这样的还想当兵呢啊？到关键时候打退堂鼓，口口声声说给陆院长报仇，说的比唱的好听。
2: 秦月，行了，秦月，别说了，咱再想个别的办法。
1: 这已经打草惊蛇了，还有啥办法？亏了陆远然后于参谋对你这么好，你这样做对得起他们吗？
2: 少说两句吧。
3: 这三四天了不吃不喝的，叫门也不应声，这到底是咋回事啊？
4: 你说这孩子哈，你有啥事也不跟人说，一个人死扛。
5: 真是个犟妮子。
6: 我给三明送去。
4: 你去给他送啊。
6: 三平，开开门，给你送饭了。

0: 再求。
1: 三平，你咋了呀？都不管我们了，我都想你了。开门，让我进去看看你。
2: 来，你去看看。

0: 马排长，秦月同志。
1: 哎，李皇哥。
0: 哎，你们余参谋，哎，快进，快进，快进，快进！
2: 爷娘，你们看谁来了？
3: 说，爷。
4: 玉
3: 参谋，玉大姐，你怎么来了？
5: 我来找三平。
3: 玉参谋，这到底是咋回事嘛？你说他把自己关在屋里三四天了，不吃不喝的，这我们也急得不行吗？
6: 哎呀，这娃是不是又惹事祸了？他年龄小，不懂事啊！你们多管照，多包涵啊！打他骂他都行了，千万不要怪罪他啊！
5: 您误会了，三平很好，是我的错，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

0: 三平，开门吧，是我。三平，
1: 三平，我是张馨月。于大姐已经批评过我们了，我是来跟你道歉的，不该那样对你，对不起三平。三平。

0: 我对不起你，
1: 没事了。

0: 你做的没有错，严思堂的事情还有很多疑点，我们需要继续的调查，是张清月他们太不冷静了。
1: 我不管怎么说，苏院长就是因为他才去世的，这个仇不报，我对不起你，我更对不起陆院长。我那个时候为什么我就心软了呀？我张清月说的对，我不配做一个八路军战士。
0: 这张照片是我和老陆认识的时候照的，那个时候我就像你现在这么大，性格也很像。老陆是我的师哥，他总能像一个大哥哥一样，处处的迁就我，包容我。以前我的名字叫于芳，他叫陆平，我们参加革命后就一起改了名字。他总说我的名字改得好，可是我却觉得我就算胜过这世界上所有的男人，也都是离不开对他的依赖。我那个时候脾气大得很，就算做错了事情也不肯承认。他实在也忍受不了了，就提出了一个建议。他说每当我们吵架的时候，只要有一个人提出来，生则同进，死则同光，我们就要立刻停下来，强制冷静。如果我还是冷静不下来，他就会紧紧地抱着我，用世界上最温柔的声音同我说话。
1: 于大姐，我对不起你。
0: 老陆在医院里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盛楠，从今以后你要学会一个人长大，一个人更加坚强，学会保护自己，你要成为我们女儿的榜样，并教会她如何爱别人。还要我再次谢谢你们，帮我们养育了女儿，这样不管什么时候，在这个世界上我不是孤独的。所以三平，这就是亲人的意义。我认为你做的对着了，我们到任何时候都不能轻易地放弃自己的亲人。老陆的去世对我和女儿来说是一个悲剧，但是如果因为这样就让悲剧又降临到别人身上，特别是你们家里，我这辈子都不会心安的。我想老陆也不会原谅我。

0: 大姐，你真的不怪我？
1: 当然不怪你，
2: 相反我还能理解你。
1: 没有让清月和小虎他们犯下错误。

0: 我跟三平都说好了，以后没事了。好着嘞，好着嘞。嗯。三平，我跟你道歉，对不起啊，我之前说的那些话别放心上。
1: 三平，对不起，本来就知道你为难，我还把你牵扯进来，没向你道歉。哎哎，我不怪你们呢。
2: 是我自己愿意的。
3: 行，说开了就行。
2: 那我们也该走了。
1: 女参谋，
4: 来都来了，去看看孩子吧。

0: 杏花，我的闺女叫杏花。
1: 二平，对不住了，我把闺女送过来，让你辛苦不说，还得让全家人跟着担惊受怕的。
2: 李参谋，你可别这么说，能帮咱爸陆军养娃娃，我高兴着呢。开始的时候，家人们难免想知道，桃花、杏花，哪个才是你的女儿？不过现在已经没人有这个心思了，桃花、杏花，都是我们家的亲闺女了。
1: 有你们一家人照顾，是杏花的福气，也是我跟老陆的福气。可怜了这个孩子，没有了父亲。
2: 刚才才知道，杏花他爹于参谋，您放心，杏花吃了我一口奶，那就是我的亲闺女，米焕就是她的亲爹，咱两家有缘分，以后你就把我们家当自己家一样。
1: 二平，你说的对着了，咱们两家人有缘分，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咱们俩认个姐妹，从今以后，杏花、桃花都是我的闺女，你们家人也都是我的家人，你说好不好？
2: 好啊，那太好了，以后我就叫您大姐。
1: 好。
3: 于大姐，时间不早了。
1: 知道了。

0: 现在日本人盯得紧，我在村里出现就会给大家带来危险，不过我会一直牵挂着你们，只要有机会我会回来看你们。
1: 于大姐，你什么都别担心，我们都会好好的，等以后世道好了，我会把孩子完完整整的还给你，我王二平一定说到做到。于大姐。

周密安排，务必一击成功。

0: 爹，啊，
1: 这咋又没闹啥？
0: 可不嘛，那几天了，啥也没夹着，真是见了鬼了都。
2: 可不是见了鬼了，那日本人都是个鬼了，把猎物都给吓跑了。他爹，回来吃饭了。啊。
3: 杏花喂完了，桃花吃咋样了？你在干啥呢？还没喂啊？给我，桃花，跟娘走。

0: 这一大早上愣愣的，咋了嘛？这是，
1: 赶紧给找个客家了。娘，娘说的对。对个啥对？呀，米焕，你也吃了饭了吗？
2: 我先去打点柴。
3: 快把我干活了，洗碗吧。
1: 你喝一口啊，不饿了。
0: 哎，
1: 马小伙，
0: 米焕哥，
1: 你干这呢？
0: 我是于大姐让我回村看看。你是来找三平的吧？
1: 哎，没有没有，于大姐让我回村多活动，这样伤口能恢复的快点吗？哎，多到家门口了，喝口水消消。
0: 啊，不，
1: 哎，顾盼，怎么样？我看三平啊，还挺惦记着你的。
0: 你咋跟个榆木疙瘩似的？你也不表个态，你说你。
1: 米焕哥呀，不是我不想，我你想生？
4: 三平挺好的，
0: 你干嘛挺好？你还想生了吗？你俩都有这个心，还想着干什么呢？你说你，
1: 你看我没啥文化，我也出不了什么好主意。我的意思就是啊，你该说的跟他说一声，这样他的病就好了。
0: 他病还没好，前两天雨姨他们来的时候不就已经好了吗？你心里还是惦记他，对不对？我跟你说呀，这我妹她再火，她也是个女子，你是个男人，你应该主动往前迈一步嘛。
1: 可这打仗的事儿，谁能说得准以后啊？
0: 你当兵又不是当和尚的。哎呀，行吧，我该说的也说了啊。再琢磨琢磨啊，我干活去了。

0: 你能不能好好的洗了？我哪儿洗的不好了？
1: 好剩了吗？
0: 傻女子，我不洗，剩的个娃娃了。

0: 这皇上的宫殿也不过这样了吧？
1: 是不是有很多东西都没见过？
0: 这是个啥呀？
1: 这个叫留声机，这还会唱歌呢。
0: 还能唱歌？

0: 老板娘不在啊？
1: 我跟谢曼丽离婚了。
0: 离婚是个啥？
1: 我把她休了。
0: 真的假的？
1: 真的。我把她送回老家了。
0: 就不回来了？
1: 我把她休了，她回来干嘛？永远都不回来了。所以啊，你就是这儿未来的老板娘了。
0: 你不是哄我呢吧？
1: 我说过的话一定要兑现。
0: 福成，你终于肯给我名分了。
2: 三平，
3: 三平在家吗？
2: 老哥，哦，
4: 他叔来了。哦，
2: 老哥，三平在吧？
4: 哦，这家喝水吧？
2: 不了，找三平说点事儿。哦，
4: 三平，三平，哎，
5: 来了来了。
4: 黑妞叔跟你有话了。上完到家喝水哦。
2: 哦，好，好。
6: 哟哟，咋了这是？这两天都不见你，你忙啥呢？这夫妻会工作不干了啊？你看村里那些女人，成天是嚼过完这个嚼过那个，一点正事都不做，这成啥了？嘿，跟你说话呢，王三平。
0: 跟牛叔，要不我不干了吧？
4: 哎呀，别！哎呀，我就怕你说我不干了，就千万不敢再说了，啊？行吗？以后别说了。遇到啥困难了？
0: 就是严思堂的事儿，我觉着我没脸干了。哎
4: 呀，你的病犯到这儿啊！你这丫头啊，严思堂干啥事碍着你了？你是你，他是他啊。
0: 话是这么说，可我觉得我的工作本来干的也不咋地，要是这事儿再传开了，那我后边更没法干了呀。
1: 我们王皇后，你就是这洋货行的老板娘，你想要什么什么都有。
0: 我不是做梦了吗？
1: 这怎么会是梦？哎呀，不过美梦能够成真，也会瞬间成为泡影吧。夫妻不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0: 福成，你在说啥呢？
1: 人这辈子，夫妻间就得是真心对真心，能够互相帮衬的，才是人生的美梦啊！
0: 你是不是遇上啥事儿了？
1: 我眼下是有件麻烦事，而且这件事也只能你。

0: 你来帮我。
1: 你说。
0: 我得求助于你那个马前的表弟。
1: 干啥呀？
0: 让他找机会能把这个放到他们长官的茶杯法案里。

0: 我是演员阅历若新，邀您收看电视剧《太行谣》。
1: 这是我新请来的先生，他叫李春。
2: 这么尊的先生啊！
3: 上完课都给我出去训练去，听见没？
1: 马红霞，你说你不学，你来这干啥呀？
3: 那我不来，你就找别人来了。
1: 好你个马红霞，
3: 你是我的，叫他别惦记了。
4: 现在我宣布，马小虎和王三平的婚礼正式开始。好，
5: 我祝贺他们成为正式的、合法的夫妻。

0: 大学毕业的时候呢，我们当时的党委书记找我谈说，你就不要去别的地方，你就留在学校里，从教书开始，简单的做学校的一些管理，然后就慢慢的管理的担子越来越重。我不是最优秀的，只是我赶上了那个好的时代。
1: 你的科室里现在有这么好的一把刀，怎么用好它对你来说是当务之急。
2: 这母羞于林，哎
3: 呀，祝贺祝贺，
2: 总比摧之。这话挺好，
1: 这争主演这事情我觉得这都很正常，但是要讲究方式方法，手段不敢那么下作。
0: 因为我有大量的时间是要放在行政管理工作，所以能够非常有幸的在这几步当中蜻蜓点水的露个小脸呢，我觉得也是个挺愉快的事情。主角当中的单仰平单团长也好，包括低智商犯罪当中的那个齐局长，问心二当中的这个王之峰王院长，他都有管理层面的这个影子在，但这些东西确实来源于我日常工作当中的经验，所以我非常感谢我的行政工作给我带来的一些可能跟其他演员不一样的优势。譬如这三个剧当中的都有，就是对人的情感。我记得那个拍

0: 在地质上犯罪的话，就是齐局长到案发现场，他的那个老搭档死了。刘海波导演就跟我谈，就是他的想法是什么，我就按照他的意图和我自己的一些创造，就完成了之后呢，后续可能观众看完还算比较满意。
1: 乾隆年间，魏长僧把秦腔唱进北京城，整整二百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俩。
0: 单仰平这个人物呢，后来我呢就是从人物的名字和他的背景当中找到了他的共识点，他叫单仰平，我们也可以把他叫单仰平。他比较单一，他性格比较直率，仰平嘛，就躺倒了，没有什么追求，所以他就把这些所有的事情呢，就是只要他把他自己认为该做的事情做平整了就行。其实有时候在管理过程中的话，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再有一个，我觉得说他对于这个仰字来说的话，就是他对所有的人他不是俯视的，都是艺术家，全是角儿，全是主角儿，然后他要对这些人的态度就是这么一个态度。
2: 病人家属说，你们两个科室在踢皮球是怎么回事啊？兄弟科室能做到的，你的老师能做到的，你的前任能做到的，你都应该能做得到。我这个人不希望听到借口。
0: 王直峰呢，这个名字你看他比较直率，他说话办事他不拖泥带水，他不是那种哼哼唧唧的人，而且他有他的锋芒，他说话的时候呢，办事情的时候他有他的态度。昨天我就在医院里，你是不是觉得我不会支持你？
3: 这回是打算挖个坑把我埋了呀？
0: 有时候就是名如其人，反正我自己认为啊，拍戏的时候呢，这个人名字如果你能把握得很好，包括他的规定情境当中的他的人物的背景和他的前史小传，你能想得丰富的话，其实对于演员来说，在创作过程中你内心就是很充实的，而且呢不会显得空洞。我历来认为在影视创作过程中，包括在影视教育过程中，什么是我们的科研项目呢？就是片场就是你的科研项目。我觉得就是我的科研就是你自己要去做，你自需要去生产，但是这个生产是需要有平台，有大量的资金的，这个是在高校当中是不可能给你提供这样一个平台的。像我们电影学院的老师跟学生，他很辛苦的原因就是他得靠别人给你这样的机会。我觉得我在电影学院学的这一套东西，我希望能有一个展现的机会。其实想法特别简单。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0: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子的流量。
0: 别用眼睛看，用感受、直觉。
2: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1: 轩辕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
3: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
4: 我撑不下去了。
1: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5: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6: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7: 这个纸呢重五克，
8: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9: 干，
10: 干，
11: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12: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3: 你认可当前的操作吗？
12: 我不支持。
14: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12: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8: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15: 我担心你们要惩罚
12: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

0: 以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0: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
11: 长期反复便秘，
12: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2: 健民集团。

0: 报告，月兔二号月球车到达指定地点，与皓月四号探测器互拍成功。图像下载完毕，地面处理显示正常，两器互拍工作完成。
1: 两器互拍圆满成功，
2: 收到。好，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报，皓月四号探测器在焚卡门撞击坑内实现自主软着陆，两器互拍成功。人类第一张月背照片拍摄于1959年，
3: 距现在已经整整过去一个甲子。
2: 在这短短60载，中国航天工程完成了从无到有，从落后到领先的跨越，也标志着我国航天工程填补了人类着陆探测史上的空白。现在我宣布，皓月四号任务探测器着陆获得圆满成功。在此，我向参加这次任务的单位和全体参研参试人员表示热烈祝贺，并向莅临指导的领导专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0: 你干嘛？给小时候的我们发个消息，告诉他们，不管怎么样，永远都不要放弃。
1: 你相信有外星人吗？
2: 相信。

0: 皓月四号目前的工作呢已经基本完成了，在这里呢我代表中心啊向大家表示感谢，你们非常优秀。这次我们飞控在星桥中继星皓月四号任务当中呢表现很出色，领导研究决定楚佳佳同志符合年资条件，职称由高级工程师评定为研究员，大家鼓掌。
1: 谢谢秦老师，谢谢谷老师，我会再接再厉的。
0: 来坐。
2: 要是魏哥和七哥在就好了。
3: 好了，他们在的话会更难过。
0: 接下来呢，我们将面对复杂程度更高、技术跨度更大的皓月五号任务，会有更多的挑战，更新的难题。大家有没有信念完成？
4: 有。
0: 好，那接下来我就安排一下下边的工作和任务。楚佳佳同志总体负责皓月五号地月轨道部分的飞控工作，大家要全力配合。月壤钻取采样和上升器、轨道器、返回器的交互对接工作由徐徐负责。你要做好准备，随时去西安。
5: 是。
0: 在这里呢，我要重点的说一下，经中心领导决定，曲若楠、蔡波敖两位同志将负责协助完成返回过程中载入大气和着陆飞控方案的设计工作，希望你们不要辜负飞控人对你们的期望。
6: 是。
0: 来，坐吧。就到这儿。
7: 进。
8: 师哥师姐，我们来报道。
7: 最近的事情我听说了，但是既然来到了我们日常监控组，我希望你们能够适应这里的工作节奏和要求，坚守好自己的岗位，好好工作。
9: 我们日常监控组啊，主要负责日常监控在轨卫星，工作的强度不算高，主要都是值班和监控工作，但是都很重要。
8: 明白。嗯，请给我们安排工作吧。
9: 刚好有一个新任务，现在立风一号气象卫星在轨受到太空碎片的影响，需要实时监控一下，就交给你们来负责吧，这是你们的工位。
8: 嗯。

0: 调岗还适应吗？日常监控是发射任务的顺延，也是重要的岗位，也是可以出成绩的。
1: 我都想好了，佳姐，这次是我的问题，以后不会了。
0: 摔了跟头啊，就要自己爬起来，这跟头就没白摔，知道吗？
1: 嗯。哦，佳姐，我把机票钱转给你。
0: 行了吧你，不用了啊。
1: 过去了。
0: 少让我操点心比什么都强，一天到晚让我提心吊胆的没个够，什么时候让我省心啊？
2: 能让佳姐提心吊胆是我的荣幸。
0: 行了行了，赶紧去吧，去工作去。
1: 佳姐，
3: 还是那句话，

0: 以后在不在佳姐手里下干活，
1: 我都感谢你。

0: 今晚的卫星变轨，我也跟应子熙值班。
1: 嗯，我跟他们俩一起，你早点回去休息吧。哎，对了，还有一个事儿，中心上次让咱们给深空组织那个任务选人，咱们这边也没有合适人选，我写个反馈把这事儿回了。
0: 咱们也确实人手不够，
1: 嗯，
0: 就这么办吧。
1: 嗯。哎，吴伟，等会儿你帮我跑个腿吧，送个文件给张自明老师那边。
2: 哦，
1: 嗯，
2: 好。

0: 张老师，
1: 嗯，
0: 日常监控的文件。
1: 哦。
2: 张老师，咱们这个深空组织的任务什么时候开始？
1: 问这个嘛，跟你又没什么关系。
2: 我听说全中心都收到了选派的指示，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报名啊？
1: 没错，所有人都可以报名，唯独你不行。
2: 啊？
1: 因为就算你报名了，我也不会选你。你在我这还不够格。
3: 这个精确度够吗？
4: 够点，
3: 再校准一下。
4: 好。
0: 那，谢谢。
5: 误会怎么样呢？
6: 听说你们去了趟酒泉，没事了吧？
0: 嗯。
6: 啊，是这样。这次上面决定派我去负责月壤钻取采样与上升器、轨道器还有返回器的交会对接任务。这两天就要走了，去西安。
0: 恭喜啊！
6: 你先别顾着恭喜我，说一说你。以你的能力，真的就这么打算在日常监控组待下去了？
0: 挺好的，领导既然把我安排到这儿，就好好干。监控组的工作也是很重要的。
6: 我当然知道监控组的重要性了。难道你不想做核心任务？我相信你来飞控也不只是为了这些吧。
0: 你想说什么？
6: 我明白告诉你吧，在航天城还没有调离后再调回来的先例，错过皓月四号，你就这么甘心地待下去？这次的任务对于我，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要突破不可能，到达可能。我需要人手，也需要一个搭档，上面给了我一个名额，人选由我来决定，我觉得你很合适，所以你愿不愿意跟我一块去西安？
0: 你的意思是可以回飞控？
6: 是。
0: 那无畏呢？可不可以去两个人？
6: 不可以，名额只有一个，二选一，我选了你。

0: 我知道你在担心无畏，你们两个是好搭档。
1: 为了让他振作，特意跑到几千公里外的戈壁滩陪他去散心。
0: 但是子欣，你要知道啊，梦想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而且无畏也有自己的道路要去走。我希望这一次你能够为自己去考虑。
2: 你给我点时间。
1: 不是我不给你时间，是上面着急要任务名单，

0: 那么这样吧，我给你今天一晚上的时间去考虑，明天给我答复。
1: 行。

0: 没错，所有人都可以报名，唯独你不行。你在我这儿还不够格，明白吗？
1: 做过皓月四号，你就这么甘心地待下去？难道你不想做核心任务？在航天城还没有调离后再调回来的先烈，梦想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而且无畏也有自己的道路要去选择。我希望这一次你能够为自己去考虑。
2: 来，有个事儿要跟大家商量一下。中心呢派来一个任务，咱们和世界航天协会有一个交流活动，中心希望呢我们这里派一个人过去做一个交换。
3: 哦，去多久啊？
2: 一年。你们几个老人商量一下好吧，这样你来负责，到时候报个人选给我。
3: 去工作吧。
4: 尤师哥，你说去国外交流是好事儿啊，怎么感觉大家都不太愿意啊？
5: 你这孩子是不是傻？你想，这刚刚宣布进入皓月五号任务，就来这种活，调去国外交流去，那不等于调离任务吗？
3: 好了好了，别说了，工作去。
5: 好嘞。

0: 喂，
1: 魏子贤，考虑怎么样了？
2: 任务名单我得尽快交上去了。
0: 我和你去，
2: 你不会后悔这个决定的。
0: 你给我点时间。
1: 没问题，那我等你消息。
0: 好。
3: 嗯，赶快去吧。
4: 好。
5: 哦，对了，这客户
0: 师姐，吴畏呢？哦，
3: 他好像去档案馆查资料了。
5: 他已经变了轨道了。
3: 嗯，等一下，我会着重留意。

0: 回来了。
1: 啊，还没睡啊？
0: 啊，本来等你吃晚饭，怎么那么晚？
2: 忙点事儿，下次别等了，自己吃吧。
0: 忙什么呢？
2: 你知道张思明调去负责深空组织任务了吗？
0: 你想去啊？
2: 他没同意。
0: 嗯。
2: 坐。我知道咱俩说好要在日常监控好好干，但是我想再试试。我想去看试。
0: 其实我也有件事想和你说。
2: 嗯。
0: 旭旭来找过我了，他想让我帮他完成号五任务。
2: 拿月啊？
0: 借调去西安完成上升器和归帆组合的交会对接。
2: 你答应了吗？
0: 我想了很久，决定去。
2: 好事儿啊，好事儿。

0: 不是什么人都能挖土的。哎，这样的话，那这次就不是我放你鸽子了。
1: 你最近写的那篇论文就是为了深空阻震吧？写什么程度了？我帮你看看。
0: 哎呀，别了，兄弟，这次我想自己来。去了西安，别给我丢人。咱俩山顶见。
1: 山顶见。
2: 大家早啊！
3: 早。
2: 来都停一停，今天我请客。哎、临时奶茶管够。
4: 正想喝奶茶呢。
5: 姜老师，今儿是有什么喜事吗？给大家分享分享呗。
2: 想喝奶茶。
6: 这边还有。
2: 啥好事啊？
6: 说说。
2: 那就趁大家都在，宣布一下，我决定接下去国外交流的任务。
7: 啊？
8: 什么？
2: 是这样，任务当前，咱们就这么几个人。妍妍孩子还小，尤秀正处在上升期，佳佳呢又是皓月工程的主要负责人，所以你们谁去都不合适。但是，这毕竟是上级交代下来的任务，我们必须要积极配合。跟大家合作的这段时间，我非常开心。虽然做不了任务了，但是我依然是咱们团队的一员，这一点不会改变的。
9: 那能不能跟老谷商量一下啊？这不一定非得咱们这儿派人吧？
10: 是啊，
9: 对吧？交流嘛，事务性的工作，派谁去都一样。你不能走啊，你可是咱主力呀。
8: 是啊，莫瑶，你再慎重考虑一下。
2: 行了，其实老谷也很为难的。这几年咱们在航天上搞得热火朝天的，但因为种种原因，其实一直缺乏跟国外的交流。有人想搞封锁，但我们不是。在航天上展开国际合作也是我们的重要战略，总要有人去做的。
10: 姜老师，你这走了，我做任务心里不踏实。
11: 是啊，姜老师，再考虑考虑吧。
2: 行啦，你们不用劝我了，我已经做好决定了。又不是不回来了，佳佳。
10: 佳姐，佳姐，
9: 他，
10: 佳姐，
12: 梦瑶，我已经听说了，谢谢你愿意为了大家放弃皓月任务，去国外交流。不过，报名表我已经交了，我去国外。
9: 啊！
2: 不行，佳佳，你不能去。你去了任务怎么办呀？
8: 佳佳，你无论如何必须留下来，任务要紧。佳佳，
9: 对呀，你更不能去了。
12: 哎呀，好了好了，这没了我任务不能做了是不是？
2: 佳佳，
10: 佳姐，我舍不得你。
12: 行了，我已经做决定了。现在我可升职了啊，是团队负责人，你们都得听我的，你们谁都不许说了啊。去啊。
9: 赶紧忙吧，
8: 我尊重你的决定啊。
12: 嗯，
11: 佳姐，这个事情你跟吴伟说了吗？
12: 还没呢，这不是还早吗？等之后要走的时候再跟他讲吧，反正他现在也挺好的。
11: 才不是。
12: 好了好了，去忙吧。
10: 袁姐，你知道吗？七哥也要走了，他和许许要去西安，说是借调过去的，要一起做任务。
11: 哪里来的消息啊？
10: 小道消息。
11: 我们一起吃个饭吧。

你没生气吧？你说呢？你知道我去西安的事了。其实我本来就没觉得应该跟我打声招呼。没有。这么大的事儿，你到底把我？ 算了，到底有没有把我当朋友啊？我本来想说大家一起出来吃个饭，正式一点嘛。佳姐马上也要去国外交流了。 你们都要走了，都是我不好，我道歉，先干为敬，也算是道别吧。什么道别？是去了就再也不回来了吗？ 任务再紧，也是有假期的吧？啊？

0: 有假期，我只要一有假期，我就回来看大家。
1: 我不是说大家，我是想说。

0: 喝吧，既然都要走了，那就痛快一点。
1: 你今天想喝多少，我都陪你。

0: 你喝慢一点。宁子熙。
1: 嗯。
0: 你走之前，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说的？
1: 有。邱少南。

0: 张老师，
1: 张老师，我们先走了。
2: 好，快去吧。
3: 回去以后一定严格按照计划执行。
4: 行，好的，张老师。啊，
3: 去吧。
5: 这篇论文希望你看看。
3: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有我的标准，

0: 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这篇论文是关于深空阻震空间功率合成特性的分析，对任务是一定有帮助的。
1: 七哥，你看看我楠姐，连牙刷、牙膏都准备的这么齐全，
2: 用不着带那么多，那边都有的买。
3: 那可不行，你看这个大衣，我给你多备一套，还有这个应急包，还有这些床单，我都给你各多备了一套，这叫有备无患。
2: 不用带那么多，哎呀，楠姐说什么你就听着呗。
4: 对了，魏哥，你是不是还不知道佳姐要走了？
3: 他要去国外交流啊，已经报名了，你不知道吗？他没跟我说。啊？哦，来了。哦，张老师。
0: 你论文我看过了，我来就是通知你，中心已经批准了，明天出发。你也赶紧收拾东西吧。
4: 我去，
0: 你是去还是不去啊？
4: 哦，去去去去去。
0: 明天一早8点，航天城门口集合，别迟到了。
4: 嗯。
5: 恭喜啊！事儿，来来来，哎，要去喀什了，楠姐，恭喜，真的，好好干，加油！佳姐，你也要走了，明天你来送我吧，我东木星战队也算是散伙喽。
4: 解什么散呀？
5: 咱们呀，就是各自开个副本，打打怪，升升级。
4: 子欣呢？
6: 一大早就跟徐徐汇报去了。大早上汇报什么？喂，魏哥，我们就送到这儿了。
4: 谢了，谢了，谢了。
6: 注意啊！
4: 回见，回见，拜拜。
6: 再等会儿吧。喂。
4: 哎。
6: 哎哎。
5: 那，送你的。这是什么？这是笔记。我进飞空以来，所有的学习资料都在这儿了。我觉得应该对你有帮助吧。有空的时候啊，可以去看看。啊，谢谢。我也有礼物给你。嗯，佳姐，今天我就要走了。有些话，如果说今天不说的话，我怕没有机会了。所以。
4: 我想告诉你，不想留遗憾。你看你这话说的，又不是生离死别。再说了，这么大个人了，还想家？会想家，也会想。
5: 佳姐，其实。 在我心中，你早已经不仅仅是师姐、老师、领导，你更是我喜欢的人。以前我不明白，但是现在我很确定，是男人对女人的喜欢。我知道今天说这个话不太合适，但是在我的飞行轨迹里，你早就是那个。
6: 最重要的参数了。吴伟，我谢谢你跟我说这些，但是我们之间……
4: 佳姐，我明白，我知道我现在还不够优秀，不够好，不能配上你。但是，你放心，我一定会努力的。
6: 不是，这跟优不优秀、配不配得上都没有关系。 我们之间年纪不同，阅历不同，人生阶段也不同。可能是我想的比较多吧。

0: 考虑的也比较多，所以我觉得我们，
1: 明白，我都明白，佳姐，我明白。不管怎么样，我希望你可以收下这个礼物，你就当做是一个弟弟给姐姐的回礼。

0: 走了。
1: 看是一切顺利。
0: 快走了。啊？撤吧，报告南姐。
1: 再等等吧。
0: 不等了，又不是见不着了。跟他带个话，要是在西安混不下去了，来喀什，投奔我。
2: 魏哥，嗯，我会想你。
0: 哎，也别赖赖唧唧的啊！战友们，此去万里，不问前程。江湖再见。你们等着我吴大师凯旋吧。
1: 保重啊，
3: 魏哥，一路顺风。
4: 后面的事就拜托你们了。
5: 好的，好的。
6: 张老师，
4: 好，再见，
5: 再见，
7: 拜拜，张老师，走吧，
4: 来，加油。

0: 老妹儿，骑车挺野呀、啊。
1: 别把我宝马弄坏了。
2: 任务顺利啊，我等你好消息。
1: 你也是，去了西安，支棱起来。
2: 一定。
1: 回吧。
2: 一路顺风。
1: 宝马。

来到飞空面试的那天，我以为我完蛋了，再也追不了航天梦了。是您的出现给了我希望，谢谢您不嫌弃我，还教给我很多。您给我说的话，我没当耳旁风。看我表现吧。另外，您也得听我的，千万保重身体，一定要听古老师和曹主任的话，好。

谷老师，谢谢您不留情面的骂我，把我这只猴训得老老实实的。我知道您呢是为我好，我也一定会铭记。其实您是个很温柔的人，希望您以后多笑一笑。

还有，秦老师答应过，将来拄着拐棍儿也要看我出任务。那为了实现这个约定，秦老师，我可就拜托给您了。

0: 我测试好几次了，就是引擎的问题。
1: 这附近覆盖了不同波段的各类基站，绵延了数十公里。
0: 这是动物咬的，这有狼。
2: 问题找着了，
3: 我刚刚听见有狼叫啊。
2: 狼不可怕，可怕的是沙尘暴。
4: 张老师，我为他们出去巡检，遇到沙暴失联了。
0: 沙暴，
5: 请看《星月征途》第十八集。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5: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6: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
17: 长期反复便秘，
18: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9: 健民集团。
2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3: 养无极牌补肺丸。
2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2: 别用眼睛看，用感受、直觉。
3: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1: 宣言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
4: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
5: 我撑不下去了。
1: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6: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7: 这个纸呢重五克，
8: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9: 干，
10: 干！
11: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12: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3: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12: 我不支持。
14: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12: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8: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15: 我担心你们要惩罚
12: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慢一点。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怎么回事啊？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0: 知道吧？知道吧？
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1: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9: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0: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yeah ！长期反复便秘，
21: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8: 健民集团。

0: 总担心我等我回来。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呱唧呱唧。
2: 不是愣着干嘛呢？快拿行李！
3: 哎，您好，
4: 您好，
3: 您就是严老师吧？让您久等了。
4: 别！
2: 怎么样？一路舟车劳顿，辛苦了啊！
3: 还好还好，后边的时间要给您添麻烦了。
5: 啊，没有。
2: 哎，您好您好您好
1: 您好，五位五位。
2: 哎，行李
1: 啊！不用，我自己来就行，自己来。
2: 别叫老师的，叫老严就行了。咱们这儿跟北京可不一样啊，不兴那套什么老师的。到了喀什，进了杨大曼。那就没那么多规矩，没那么多废话。以后我就叫你老张，我就叫你老吴了啊。
1: 小吴，
2: 啊，小吴也行。来这一趟不容易吧？到了喀什还得坐3-4个小时车才到这儿。大家伙知道你们要来呀，那都特别高兴。咱们这儿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平常啊看不着什么新面孔，你们俩都算是大熊猫了。
3: 不瞒您说啊，这儿的环境啊可比我想象的好多了。
2: 哎呀，那是，这论硬件呢是越来越好了，该有的也都有了，放心。生活上绝对苦不了二位啊！哎，来，走着说。
6: 我呢，主要是负责设备组，从天线检修到配电机房，有时候人手不够，我兼下后勤。所以呢，你们需要什么尽管来找我啊，我保证服务一定到位啊。就这么说吧，咱这儿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7: 哎，好，
6: 咱这地界不大，但责任重大。咱们是中国航天测控的第一站，是测控的西大门，咱得把好这道关呢。
7: 是，
2: 哎，进，
7: 好，
2: 进，
6: 哎，就这，
2: 进，来，大家把手头上的活儿先放一放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北京来的专家，空间技术研究所张思明，飞控部门的吴卫，他们呢？是我们专门借调过来配合我们完成深空阻震的研发测试的，欢迎。
8: 深空阻震系统这部分的开发工作呢，今后就由我来带头负责。寒暄的话我就不多说了，我们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所以我希望大家今后一起努力把这个阻震建设完毕。
9: 我就是个新人，来这儿呢就是向各位前辈学习的，大家多指教。
2: 好，
8: 大家都清楚，为了提高深空测控网的数据接收能力，提高信号合成的信噪比，我们研发了一款集信号合成、解调和数据处理为一体的系统软件。随着任务的需求呢，咱们对于数据传输的速率、合成的精准度的需求也越来越高了，这是场硬仗啊。但我们的时间可不富裕，我希望大家可以全力配合。
10: 老总，
11: 哎，你忙。
12: 交会堆积的资料，我们在路上已经看了一些，我们对爆炸系统的精准度也做了一些预案，一会儿我们大家可以一起讨论一下。
11: 哎呀，真是太好了。说真的啊，真是辛苦二位老师了。你们来了呀，我们也没好好招待一番。
13: 没事，我们就是来解决问题的。

0: 对，等任务完成了，怎么招待都行。我听老张说了，你们这的羊肉泡馍不错啊。
1: 没问题呀、啊，管够。哎，对了，这两个工位啊是给二位准备的，有什么问题我们随时沟通。
0: 好，
1: 好，
0: 嗯，辛苦了。
1: 哎，
2: 晚上的这些问题都要在手册里一一对应好。
3: 啊，行，那现在合同出去了。这个也要对应一下吗？
4: 我让你调试的方案怎么样了？没问题，开始测试吧。
5: 好。

0: 你批评我，我接受，但是你没必要带家姐。
1: 怎么？我说的有问题吗？
0: 这些方案我会整理出来的，尽量给你。
1: 哎，等等，硬件系统算法延迟补偿方案合成，这三个你拿回去弄，剩下的我来处理。我再多给你点时间，这周能交给我吗？
0: 可以。
1: 好吧。

0: 佳佳好样的。
1: 佳姐威武，别搭理他们，他们这么多年用来用去还是这一招以多欺少，一点进步都没有。
2: 佳姐威武啊，尤其是那句啊，互联网是有记忆的，这简直太好了。
3: 辛苦了，佳姐。

0: 喂，古总。
1: 佳佳，新闻我看到了，已经向上面做了汇报，上面很快就会有相应的声明。
0: 嗯，好的，顾老师，那我一会儿把会议记录整理出来发给您。啊，对了，明天呢，我还有场会议，会跟他们沟通一下升空合作的计划。嗯，那具体情况的话，明天我再跟您联系吧。
1: 嗯，好，我们也会根据这次国际言论做出相应的声明和反馈。
2: 佳佳，你辛苦了，早点休息。
0: 嗯，好的，顾总。

0: 辛苦了，佳姐。
1: 佳姐，看到你在国外演讲的视频了，咱们就是说，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真就舌战群儒，一路平推。我建议下次演讲前先给那帮老外买个保险，这个知识密度砸下来，他们接得住吗？哎呀，佳姐，为演讲肯定没少熬夜，现在立刻用我教你的办法活动一下，别回头腰疼又犯了。就算木星人抗造，也不能真的天天把自己当陀螺使啊。我可看着你每天的步数的，我会定时打卡监督的。健康督导员小吴已经上线了。说真的，佳姐，照顾好自己，等你回来。
2: 楚佳佳，你记住，飞控工作不只是计算轨道这么简单，还要确保航天器的安全运行。航天任务是不能抱有任何侥幸的。这是你第一次归零，秦老师虽然没有怪你，但是你必须吸取教训。

哎，老爷，是我。哎，我想跟你确认一下，咱们上次巡查什么时候？硬件有问题吗？好，我知道了。我可能需要巡查一次，到时候跟你确认。

0: 张主任好。
1: 你好。没睡吧？弄得怎么样？我这边差不多了，你这边排查出来了吗？
2: 我测试了好几次，排除了别的原因，我觉得应该就是。

0: 不需要，就是硬件的问题。
1: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啊，你再好好想一想，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
0: 就是硬件问题。
1: 再想，
0: 什么意思？
1: 我让你再想。

0: 硬件问题，确定吗？
1: 确定。我怎么觉得你有点拿不准啊？没有，我很确定，我100%200%的确定。我对我的结论很有信心，就是硬件的问题。张思明，如果说你出于本能的怀疑我，不信任我，可以不用我，咱俩这样特没意思。
0: 我自己也仔细排查了一遍，具体结论和你的一样。 确实是硬件问题，明天早集合，我们再去巡检一遍。今天晚上早点休息。什么意思啊？老严，哎。
2: 不是你确定要这么穿吗？没运动鞋吗？啊，
1: 不，我这些快递还没到呢，穿这不行吗？
2: 也不是说不行，就是今天咱走路比较多，我想别糟蹋你这双好鞋。
1: 要不你穿我的，我那还有。
0: 不用，我直接挺结实的，咱出发吧。
1: 行，走。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队，我们先去那儿，然后再去那儿。
1: 毒蛇和线路都没什么问题，
2: 那要准备去下一个吧。
1: 别着急，先吃点喝点啊。
2: 马上！这个点啊，太阳是最毒的时候，这天热，路也不好开，车容易开锅。哎，
3: 我发现啊，巡检这活累归累，但还挺有意思的。
1: 有意思？哦，哼，你这是第一次，你当然觉得有意思了。咱们这条路上的巡检每周一次。 这附近覆盖了不同波段的各类基站，绵延了数十公里，不算检测，光驱车跑遍所有巡检点就需要7个小时。一年52周，十几年，你还觉得有意思？哎，你们看这是什么？
3: 这恐龙蛋化石啊，这是不是那个恐龙蛋化石啊？
4: 哪有那么小的恐龙蛋啊？
3: 你懂什么呀？这好多恐龙蛋化石都是在这发现的，不信你问老严。
2: 是，咱们这儿确实有不少化石。不
3: 过你手上这个，我看着不像。
2: 甭管是啥，先拿回去研究一下啊。哎呦，哎呦，这儿还有呢。

0: 老爷，
1: 啊，
0: 开了。
1: 啥开了？
0: 我这鞋开了。
2: 意大利牌子货。
0: 哎呦，行了，你别笑了。你有没有什么能粘的东西啊？
2: 只能帮你到这儿了啊。
0: 行了，走吧，走吧，走吧。今天必须都训练完啊。

0: 怎么样？
1: 不是这儿。
0: 你脚没事吧？
2: 没事。
0: 不行，换我的。
2: 不用了，还能坚持。欧岩，咱们还剩下十几个训练点，照现在这个进度下去，今天肯定完不成了。这样，咱们分头行动啊。
1: 不行，咱们外出测控巡检有规定，必须两种组队。如果分开的话，我担心万一……
2: 行了，特殊情况特殊安排。咱们啊，兵分两路，东边那四个你们来弄，西边的交给我搞定。
1: 不行，西边的工作量太大。你分几个给我们？
2: 那边啊都是沙石路，开车太不好走，兴许我走路过去还能方便点啊。就这么定了。
1: 文守章，
2: 啊！
1: 太阳下山之前，必须要到集合点集合。有什么问题及时联系，保持沟通。
2: 知道了。
3: 能行吗？
1: 集合点啊！
2: 好，
3: 赶紧吧。

0: 最后几个巡检点了，再排查不出故障，就不是配电设备的问题了。
1: 电压不对，测试信号反馈都是噪声。
2: 什么情况？哪儿的问题这是？

0: 果然线路破损了，不好弄啊。
1: 这是动物咬的？什么动物咬的？
0: 狼。
1: 狼啊，这有狼？
0: 以前没有，这几年环境好了，这狼群又回来了。
1: 咱不会遇着吧？
0: 别说遇到狼，就这风沙来了，咱都受不了。来，赶快把这线路替换掉。

0: 说狼，狼真来了。不过这声好像是从老张那边传过来的。
1: 你去接他吧，这我能搞定。啊，他那个破皮鞋，遇上了跑都跑不了。
0: 行，那你抓点紧啊。哎，
1: 一会儿，
0: 别忘了集合啊。
1: 集合点呗。
0: 对，集合点。那什么，等着我们，千万别乱跑啊。

0: 怎么来了？吴伟呢？
1: 问题找着了，是配电箱和线路出了问题，他在那边检修呢。
0: 哎，我给他听见有狼叫啊！
1: 我们也听见了，
0: 真有狼啊！
1: 狼不可怕，可怕的是沙尘暴。快点收拾东西，跟我走，走，跟我走。坐好了啊！还有什么东西？
0: 喂喂，收到回复，喂喂。
2: 五位，收到回复。五位，五位，五位，收到回复。五位，五位，收到，请回复。
3: 走了，没信号。能联系到站里吗？

0: 没信号，
1: 那怎么办？不能把他一人扔那儿。莲花，这里边联系不上我们，会想办法的。我们先去跟他会合，走。

0: 喀什那边说张老师我为他们出去寻钱遇到沙暴失联了。
1: 沙暴
0: 啊。
2: 北京知道吗？
3: 应该是知道了。

怎么回事？谢谢了。哎。

0: 已经到集合点，收到请回复。
1: 一二三，
0: 我是五位，我已经到集合点，你们在哪儿？收到请回复。
2: 你还是在这儿等救援吧，我先去找吴伟啊。
3: 干嘛？挨个送人头啊？
2: 他是我带来的，我就得给他带回去，我得对他负责。
3: 我告诉你，张思明，出来巡检都得听我的。现在这个时刻，绝对不能分开。

0: 喂，楠楠，什么情况啊？吴卫怎么了？
1: 他检查线路的时候遇到风沙，现在已经失联2个小时了。
2: 他们三人都联系不上，北京已经第一时间联系喀什，商量应急寻人方案。
3: 佳姐，通讯中断，手机、对讲机都没有信号，联系不到人。
0: 怎么会这样啊？联系上救援队了吗？
1: 喀什那边说已经在想办法了。佳姐，
0: 你们别瞎想啊，肯定是没事的。
2: 这样，听我说，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消息，
0: 第一时间同步，听见没有？
1: 好。

1: 已经和喀什联系了，正在想办法派人增援。
2: 事发突然，那边还是零下的夜里，
3: 他们也没御寒的衣服。
0: 佳佳，他们不会有事的。
3: 如果我这边有情况，我会马上告诉你。
4: 今天晚上，如果找不到他们，情况不乐观。

你们的设备有变化吗？已经派人去找你们了。五位，你要坚持住，找个能避风的地方，千万不要失。

小姐，这次我可能撑不住了，我怕再也见不到你，有些话我想对你说，我其实一直都很喜欢你。

无畏，你忘了你上次说的话了吗？你说你的飞行轨迹里面我早就是那个最关键的参数，但是你要回来继续飞行，这参数才有用啊。

0: 无畏，你怎么样了？无畏，你一定要保持体温，收到报平安啊。
1: 哎，秦总，
2: 你命挺大呀，你小子。
1: 没事，
2: 这次是运气，以后出任务你快注意点。
1: 不好意思啊，让你们担心了。没事没事，
2: 我担心不重要，你跟楚佳佳说一声吧。
1: 哎，
2: 你抓紧。
1: 嗯，放心吧，
2: 他很担心你。
1: 嗯，
0: 无畏，你要坚持住，千万别睡着。你别忘了你上次跟我说的话，你说你的飞行轨迹里面我早就是那个最关键的参数。无畏，你给我活着回来，这是命令。

0: 存好了吧，好好留着，差点成遗照了。没事儿，佳姐，我好着呢，别担心，别难过。嗯，是有点难过，就一点点吧。那我可就难过了，毕竟一睁眼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佳姐。
1: 醒了，没事吧？
2: 你就庆幸吧，你的小命啊，差点就交代在戈壁滩里了。喝点水。
1: 你脚没事了？
2: 脚倒没什么事儿，人也没什么事儿，就是鞋废了。哎，我这回啊可有重大发现了啊！

0: 要在飞空解决问题之前，做好深空组成工作。这事儿我可是拍过胸脯立过军令状的。
1: 一行一行的找，我不信找不到。有什么问题，我们一起解决。我知道你压力大，宣泄一下，像龙一样的咆哮。你跟老谷和老秦请示一下呗，把你调回来呀、啊！你在那边表现那么好。
2: 请看《星月征途》第19集。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0: 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9: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0: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1: 健民集团。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1: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0: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yeah. ！长期反复便秘，
11: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2: 健民集团

0: 行了，没事吧？
1: 你就庆幸吧，你的小命啊，差点就交代在戈壁滩里了。喝点水。
2: 你脚没事了？
1: 脚倒没什么事儿，
3: 人也没什么事儿。

0: 就是鞋废啊。哎，但我有另外的新发现。
1: 什么发现？
0: 戈壁专属限定款胶带皮鞋。哎，你看，名牌加胶带，时尚混搭风，全戈壁独一份儿。这鞋啊，我不扔了，留着当纪念。
1: 你这确实不能扔，留着提醒你，别嘚瑟。
2: 安老爷，
3: 啊，
2: 咱这是在哪儿啊？
3: 杨大曼小学，沙尘暴还没结束呢，明天一早走。
2: 我看这儿怎么还有组装火箭呢？
3: 啊，这以前学校呢有个兴趣小组，是大城市支教老师开的班，学生们倒是挺喜欢的，可就是呢，咱们这儿太苦，留不住人，这火箭还没做好呢，老师都跑了。哎，对了，学校往前走就是杨大曼最早的遗址，
4: 杨大曼村
3: 啊，
4: 就是68年喀什站组建的那个杨大曼村。
3: 是，我听站里面的老人讲过，当年粮食短缺，饮水不足，气候恶劣。你说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咱们第一代的航天人愣是喊出了"活着干，死了算，终古埋在杨大曼"的口号。你们听听，还有比这更牛的豪言壮语吗？他们一边建设营区，一边组织生产，一边学习训练，喝的是醪糟水，睡的是地窝子。那冬天的晚上是又冷又长啊，这粮食不够吃，他们就用苜蓿草来充饥。这外头沙尘暴刮起来，5米之外你看不着个人，头顶天，脚踩地，追星揽月，与天公比高，他们呢，这都是些什么神人呐。
2: 都是像咱一样的普通人，年轻人吧。
1: 是，都是年轻人，普通人。
5: 我的老师就埋在了这片戈壁滩上，走的时候吧也就40出头，普通人。他这人吧脸皮厚，爱吃，那啤酒是喝不够，喝多也难受。
0: 老爷，你这还挺押韵的啊，
6: 新疆 rapper。

0: 慢点跑。
1: 老严，老严，
0: 哎，王校长，
1: 来，那个，这三瓶水啊，拿着路上喝。
0: 行了，
2: 你这是弄啥呀？哎呀，我告诉你，留着，我们马上就到了。
1: 还有个事儿，我那个上次拜托你的那个事情，就是给我们补给的事儿，您操操心，好吧？
2: 王校长，你放心，这两天得空，我一定来。
1: 好啊，
2: 留着。
1: 好好，
2: 走了。
1: 谢谢。
3: 校长，
4: 校长，
1: 校
4: 长，让科学家让我们坐火箭吧，求您了。
1: 大家安静一下，孩子们，科学家呀，研究火箭是要飞到月球上去的，知道吗？咱们不要耽误他们的工作，啊。好的，咱们回去上课，下课后咱们踢球，好不好？
4: 我也是，我也想
1: 看。好了，孩子们，老师啊，先给你们说说咱们杨大曼的故事。你们知道咱们杨大曼之前是做什么的吗？
5: 不知道。
1: 到时候咱们一起去看一下，好不好啊？我们先回教室啊。
6: 好。
7: 孩子们，来。我虽然说不能给你们做火箭，但是我可以给你们讲火箭的故事。
4: 真的吗？
8: 真的吗？
7: 航天人不骗航天人。

0: 我可以留下来给他们当兴趣老师吗？不会耽误工作的。
1: 有什么需要的，站里边会尽力配合。
0: 谢了。
2: 老师，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啊？
3: 火箭怎么
4: 说？老师，咱们想去趟旅行啊！
5: 我们有外星人，
2: 火箭都不
5: 行了。老师，我想坐火箭。
6: 讲讲吧。
0: 两弹一星的故事听说过吗？
6: 没有，
7: 没有。
0: 那今天就给你们讲讲我们国家两弹一星的故事。

0: 小梁，这是脸，赶紧的，快把吃点贴好了。哎，石头今天啊可是包了羊肉馅的饺子。我们这福字都贴了，上面浇了没有？哎，
1: 慢点啊！啊，
0: 咱这福字一会儿帮我去接个专家啊。
2: 什么专家？
0: 联合测试的。
1: 我认识吗？
0: 不是让你去你就去，那么多废话干嘛呢？快去啊！
3: 楚佳佳。

0: 这么久不见了，都不叫佳姐了，敢直呼其名了？
1: 你现在又不是我的领导，当然要改口了。
0: 嗯，看什么呢？
1: 确认一下是不是你本人。
0: 确认好了吗？
1: 漂亮。
0: 那我也要好好的确认一下。你不是翅膀硬了吗？怎么还害怕？
1: 我没有啊。你这突然一来，也不提前说一声，干嘛？突然袭击？
0: 对啊，突然来检查一下你们的工作，突击一下。
1: 现在是深宫战役把好手，人称呢戈壁滩小王子。那除了工作，是不是也要检查一下生活环境啊？
0: 嗯，当然了。不过在此之前呢，我想麻烦我们的小王子，可不可以帮我拿下行李？
1: 你晚上住哪儿啊？老爷安排了吗？啊，
0: 我住在你的宿舍的隔壁。
1: 晚上吃什么？
0: 可以点菜吗？
1: 点啊，我给你露一手。
0: 那我要吃四川火锅。啊，我在国外的时候，每天啃着三明治，满脑子都香香辣辣的四川火锅。我要吃羊肉，哇，我太想吃了。然后还有鸭血、鸭肠、毛肚、黄喉，然后还要吃油碟，还。
1: 在国外你辛苦了，但这是喀什，羊肉管够。
0: 好。
2: 来来来，帮忙帮忙帮忙，可以吗？啊，那整个喀什站的穿过物资我都给你接来了啊。哇，九宫格，
0: 哇，好香啊！
2: 看这是什么啊？哇，哎，还有羊肉，这份黄喉啊，我专门找厨师留着的。哎
1: 呦，老爷今天是大出血了，
2: 必须的。
0: 谢谢谢谢。
3: 还有这儿，你点的鸭肠。
1: 谢谢老爷，
0: 谢谢老爷。
2: 对了，一会儿我再给你们弄一个嫩牛肉啊。哎，
1: 还有这个糖醋排骨，我得拍给应子期，馋死他。喝点，老爷。
2: 行。
1: 来
0: 来
2: 来来来，
4: 坐。
2: 来来来，一位，欢迎，
0: 辛苦了，
1: 谢谢老爷。
2: 那吴老师交代的任务，咱必须完成啊。
5: 我可是久仰咱们楚老师大名呢。
6: 当年加减非痛大魔王，他为了培养我，那可是煞费苦心，用我千万遍。
1: 哎呀，你又开始了，你
0: 不骗好天人。
1: 早点休息。
0: 那就送到这儿吧。你也早点休息。

0: 无畏，任务结束之后，我有话想对你说。
1: 我也有话想跟你说。晚安，楚在家。
0: 晚安，吴老师。

0: 晚安，吴老师。
1: 啊，晚安，老爷。啊，嗯，
0: 来睡吧。
1: 啊，睡了，睡了。
0: 啊，把门关上。哎，
1: 对对对对对对。
2: 七零，
3: 嗯，
2: 行了，辛苦。
3: 假期打算怎么过呀？我又到了几盘游戏，到时候咱俩一块玩，刷刷记录啊。
4: 我可没时间。
3: 不是你干啥呢？就没时间？
4: 来这儿挺久了，也想回趟北京。
1: 这假期一共没几天，在路上来回的时间就两天，你还回？哦，
3: 懂了。
5: 怎么说的？我把繁星幻化成你，没想到竟然相别一载。
3: 年轻人嘛，我懂。哎，
1: 什么？
6: 本次深坑阻震，信号接收测试失败。
7: 怎么回事？
1: 接收信号延迟，四个传输信号还在不同范围彼此干扰。

0: 生下来吧，测试失败。
1: 归零。
0: 马上排查故障原因。
2: 找到问题了吗？
3: 这个故障看上去是随机的，虽然刚才测试没事，但之前两次都报警了。
0: 怎么搞的？单独测试都没问题，一组阵就出问题了。
4: 会不会是合成器的问题啊？
0: 不能被他误导了判断。咱们软件做了很多轮测试，该检查的也都检查了，没发现只能说是碰巧了。他到底在哪儿呢？怎么就像个幽灵一样找不到呢？
4: 也不算没有方向，至少可以确定从软件系统入手进行排查。
3: 嗯，不能着急。
0: 不能着急？你教教我怎么不着急？这事儿我可是拍过胸脯立过军令状的。
1: 要在飞控解决问题之前做好深空阻震工作，保证接下来的各种环节继续进行。
0: 对不起啊，我不是冲你的，可是现在咱们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后面还有很多任务需要用到深空阻震，包括皓月五号，有太多人都等着咱们的好消息了。咱们到底能不能阻震成功，对于咱们来说意义太重大了，
1: 不能拖大家后腿。
3: 我知道。其实我有个办法。
5: 好，明白了，我们会配合的。
6: 怎么了？
5: 北京那边消息说测试失败了，参数需要重新设计，等于说我们这边同步归零。
6: 北京？
5: 嗯。啊，曲文南过来了。
7: 咱们到公寓了，您先住下，好好休息。后续呢，我们再进行3D联合测试。这边。
8: 好，谢谢。

0: 喂，
1: 你还好吗？
0: 嗯，对不起啊，都是我的原因。
2: 我知道你们原本测试很成功的。
1: 没人会怪你，我知道这是你第一次独当一面做方案，
3: 想做到最好，别太有压力了，有什么问题
1: 我们一起解决。
3: 放心好了，我和许许也会加紧的。
4: 往窗外看，
1: 这里
5: 看到我吗？
1: 对了，今天晚上有星之彗星，
5: 这颗星可是继海尔
1: 伯普之后人类可以观测到的最亮的长周期彗星。
0: 长周期？
1: 对，6800年。
0: 那很难得，6800年。如果按照我们的人类移民方案，那人类早就冲出地球，造出戴森球了。
1: 有时候我们抬头仰望星空，总是觉得星星很遥远，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星星。我们 DNA 里的氮元素，牙齿里的钙元素，血液里的铁元素，还有食物里的碳元素，
5: 都是曾经大爆炸后星辰散落后组成的。
1: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星辰。
0: 所以根据量子纠缠原理，无论我们是不是天各一方，我们最终都会联系到一起。时间里的一瞬间其实就是现在，对不对？
1: 没错。
0: 尹子期，我们一起许个愿吧。

0: 应该是一样的。
1: 最美的表白是正常，最美的回答是明白。
0: 正常。
1: 明白。
2: 张老师，我知道你压力大，我也一样。可这宇宙若能简单到达，还能是真理吗？我们也应该适当的自我归零，重启系统吗？宣泄一下。
3: 怎么宣泄？
2: 像龙一样的咆哮。
3: 龙一样的咆哮？
2: 知道龙怎么叫吗？
3: 怎么叫？哇吼！管用吗？
2: 试一试。
3: 哇吼！哇吼！
2: 好点了吗？
3: 好像是好点了。哎呀，
2: 我当时是在哪儿看的这个龙叫的？这本书，它有一个笔，然后你点一下，它就能发出龙的叫声。好像还有鱼的叫声啊。
3: 其实一直以来，楚家家都很看好你，希望你别让他失望。
2: 我会努力的。
4: 我说的不只是工作，我知道你对他的感情，也知道你无所畏惧的性格。曾经我以为自己也是这样，但我还是输给了现实和自我。希望你能考虑清楚。
2: 考虑什么？
4: 很多，包括很多现实问题。
2: 那些对我来说不是问题。
4: 希望你的答案能保持十年，保持二十年，乃至一生。
2: 张老师，我考虑得很清楚，你很认真。不过你问我是出于什么立场呢？
4: 我们的工作很特殊，有的时候进了任务期，可能要经历几个月的封闭系统，连手机都不能用。也有的时候，可能一个人刚刚完成任务回来，另一个人就要开展一个新的任务。两位强者的爱情是需要经历时间的考验，战胜孤独、自私、自我。希望这些你能明白。
2: 张老师，你这个话越听越像是你说给自己的。
4: 看过星际穿越吗？
2: 嗯。
4: 在人类的感情世界里，有一种东西是真实存在的，它强大到好像宇宙的引力波一样，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无法阻挡，不可改变。
5: 是，这话更像是我对自己说的。冲破一切阻力的勇气，在你身上，我学到了。
6: 拜拜，咱们再看一下这儿。

0: 我觉得我看到幽灵了。哪儿？这个幽灵喜欢跟我们捉迷藏。那既然他藏的深，我们就挖得更深。大不了把房子拆了，不信找不到。
1: 你有什么办法吗？我把程序重建了一部分，
0: 我发现底层逻辑有问题，程序代码也可以优化。
1: 不如重做。
2: 几万行代码，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0: 知道，但我觉得就在代码里面，一行一行的找，我不信找不到，除非我们有更好的办法。
3: 老秦说过，在没有头绪的时候，笨办法就是好办法。别忘了，咱们航天可是从算盘上算过来的。
4: 那就干，没多长时间了。

0: 上升器与轨道器、返回器、豹爪式交会对接模拟测试开始。
1: 这位呢，就是我之前和你们说过的楚老师。

0: 现在进行深空天线组阵多任务验收测试。
1: 天山跟踪正常，
2: 现在向皓月四号探测器和月兔二号发送唤醒指令。
3: 兔子，终于可以和你说说话了。
4: 我宣布两航天器交会模拟测试成功。
0: 喀什四座35米天线组阵系统测试成功，测控体制覆盖全频段，正式投入皓月五号和火星探测的任务中。
5: 太好了，
6: 太好了。你什么时候想吃这个？我怎么不知道？
7: 之前不是测试失败了吗？我就把这个随身带着，当成自己的幸运符，没想到真给我带来顺利了。怎么了？
8: 同学，你的东西掉了。
9: 不是我的。
8: 可我记得你是第二名啊。
9: 我妈说了，得了第二名就是没得。
8: 能一样吗？这可是全国奥数比赛的第二名啊，多少人想要还得不到呢。
9: 我只要冠军。对不起。
8: 没事儿，我也是小学组的，但我没拿奖，不过我有金牌。给你。
10: 真甜。

0: 真田。
1: 哎，这地方真美。
2: 对啊，没事儿我就来这儿走走。
1: 哎，你一个人来这儿散步吗？
2: 啊，来吹吹风，看看星星，想想事情。
1: 想什么呀？
2: 想宇宙大爆炸之前没有时间没有空间那到底是什么。想既然宇宙包含这一切，却为什么叫太空。还有就是外星人到底在哪，张思明为什么这么烦人，这两个人类未解之谜。
1: 嗯，你想这么多严肃的事情都没有空想想我呀。
2: 嗯，

0: 想了，但没完全想。不是，主要你不在我跟前儿，所以说我就想的不是很具体。
1: 嗯，那我现在在你面前了，你可以想具体一点。
0: 具体了，我在想我们的过去、现在、未来这一条完整的时间线。在这条时间线上，你先出生，我再出生，分头长大，各自学习，不约而同地喜欢上了航天，相遇在飞控。你是领导、学姐、大魔王，我是下属，是菜鸡。然后呢，一起工作，一起完成任务，一起经历低谷，一起成功很多很多事情，一直到现在，我的轨道早已经和你的交汇在一起，是万有引力，是量子纠缠，永远都不会改变。上次你发消息说叫我活着回来，是命令，我完成了。奖励呢？
1: 我之前说，我觉得我们之间有距离，但是我发现，好像在喜欢面前，距离什么的都不重要了。我真希望我可以是天上的一颗星星，如果可以发光发热的话，就可以不怕黑暗。我也希望我可以拥有一颗星星，如果可以跟我相伴而行的话，我就可以

0: 怎么了？怕了？
1: 没有，没怕。
2: 楚佳佳，我也想做你的星星，为你半星绕飞。

0: 那这个任务会很久啊。
1: 哦，要多久啊？
0: 宇宙那么久。

0: 在这个辞旧迎新的除夕之夜，我们盘点即将告别的2019己亥年。
1: 最难忘。
2: 这个烂了，
3: 你这样，你这样待会儿就馅儿全破了，该。
4: 你看，
3: 你这么窝在手心里面，然后两边一夹，这么一摁就好了。
2: 哇，这么厉害！行，那我也试一下。就这样，然后包点肉，看这方法有没有用。
3: 看，
2: 这不是包子吗？
3: 月兔，
2: 月兔，
3: 限量版，送你的。
2: 送我月兔啊？
3: 哦，
2: 哦，那我就送你月壤吧。
3: 嗯。
2: 我帮你拍掉，帮你拍掉。哎呀，这到底怎么搞啊？这个。
3: 来。我现在从你的角度教你啊。
2: 嗯。
3: 首先。

0: 两手摊开，然后左手窝起来一点，然后关键的时候到了，
1: 中间夹紧，然后两边什么，
0: 是他们吗？
2: 对，
3: 看看我们的秦老师。哎呦，
2: 古老师啊，秦老师，
3: 大伙问个好呗。
4: 哎，包饺子了吗？
3: 啊，怎么了？
4: 古老师给我包的饺子，这饺子这是馒头啊，连那油水都没有。你看，
3: 别听他说的，香着呢。
5: 不要听他这个在这瞎告状啊，是医生有医嘱，要少油少盐。
3: 少油少盐。
0: 秦大爷，大丈夫能屈能伸。
6: 秦老师，古老师好。你们鼓手
4: 都在岗位上啊。
6: 秦老师好。哟，佳姐，你这专程去喀什给魏哥探班去了呀？
7: 干
6: 啥的？你干
2: 呀？什么叫探班呀？我这个是联合测试，有任务的。哎，你们现在还在值班呢？
7: 啊，我们今年没有回家，都轮岗呢。
6: 还有大饺子。Hello， 梅兰晚班，秦总、顾总，新年快乐！快来快来快来快来！要跨年了，
8: 正想扑面而来，各位
3: 好，来大家敬个酒，敬个酒，
6: 来一起一起，
3: 哎呀，来，
6: 倒计时，十、九、八、七、
9: 六、
6: 五、四、
10: 三、二、一。
6: 北京街

0: 今天真的太开心了，咱们木星战队终于又重新合体了。
1: 魏哥，你可不知道啊，这一年我想死你了。哎
2: 呦，我也想死你了。不说这些虚头巴脑的啊，今天这顿我请，你们可以狠狠地宰我一顿。
1: 魏哥，这话说的，你现在可不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了啊，你请我们吃这火锅，你不得向佳姐请示请示。
3: 菜包，
2: 我们包哥啊，虽然说单身的久，但是他觉悟高。
1: 那当然啦，
2: 有点道理的。那我请示一下佳姐。
4: 请示我干嘛呀？我也要宰你好吧？
5: 哎，这次联调联试，你被分配到哪里了？
6: 喀什。啊？
0: 魏哥，你跟老谷和老秦请示一下呗，把你调回来呀，你在那边表现那么好，肯定会答应的。
7: 就是我们这边人手也不够，留下来吧。哎
2: 呦，回去还有工作呢。你们是不知道，哥们儿现在在喀什那叫一个知冷，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飞控矩阵的技术骨干，喀什站的中流砥柱， AKA 戈壁滩小王姐。行了，别耷拉个脸了。我呢，不管在哪儿工作，不管做什么，我都是你们最靠谱的后盾。好，我提议呗，祝联调联试皓月任务顺顺利利。来，
8: 干。
9: 顺顺利利，
10: 顺顺利利，
2: 顺顺利利。
11: 开始吧。
12: 好，
11: 我先宣布任命，经部门申请，领导批准，楚佳佳升任副总设计师，同时负责皓月五号地月轨道飞控环节。
4: 谢谢两位老师。
11: 另外，蒋梦瑶、李妍妍全程配合完成任务工作。
13: 是。
11: 屈若楠升任飞控部门 A 组组长，负责降落月面过程中轨道数据方案。尤秀和蔡博鳌参与配合。
12: 是。
14: 还有呢，还有，还有，还有，还有呢，还有呢。

0: 任子期、
1: 吴卫，你们两个负责采样完成后上升器和返回器的交会对接环节。
2: 哎，叫你呢，吴卫。
3: 谢谢顾总，谢谢秦总。

0: 华夏文明正在焕发新的生命力。
1: 月面作业准备开始。为了这个机械臂，搞了5年了。
2: 沈从云壤足够了，遵纪完成。开始封装，择机返回地球。
3: 看《星月征途》第20集大结局。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 2.3 亿份好礼扫币中，马上赢。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
6: 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

0: 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氧无极牌补肺丸。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8: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9: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0: 健民集团。
11: 要换人了，
1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3: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14: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15: 场上分胜负，场下是兄弟，
16: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0: 别用眼睛看，用感受、直觉。
2: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1: 宣言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
3: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
4: 我撑不下去了。
1: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5: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6: 这个纸呢重五克，
7: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8: 干，
9: 干，
10: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11: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2: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11: 我不支持。
13: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14: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5: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16: 我相信你要惩罚
11: 那些病人，
17: 我舍不得，我放不下。
11: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6: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7: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8: 健民集团。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靠你倒无畏，在外面待一年待傻了呀？嗯，谢谢顾总，谢谢秦总，
1: 先别着急谢我们俩，知道是谁把你调回来的？
0: 旭旭，因为现在的教会对接方案采用了你之前的想法，因为这件事儿，旭旭没少去磨领导。
1: 哎，还是别谢我了，来点实际的。
2: 请我吃饭吧。今天已经是第七次测试了，还不行，大家要抓紧了。我认为，黑障区之内的信号虽然说我们无法捕获，但是。
3: 我们可以让海上的远洋飞控团队利用他们的船载丹脉冲雷达和光电经纬仪进行捕获和跟踪，将返回器的位置和数据同步到各个飞控站，这样当返回器穿过黑障区的第一时间，我们就可以将其捕获。方法是没问题的，但是追踪捕获的窗口期只有三分钟，飞控难度是非常大的。
4: 可是利用丹脉冲雷达搜索的波数比较窄，加上返回器上无天地应答信号，只能通过等离子壳反射信号进行跟踪。
2: 等离子壳的表面非常不规则，反射信号起伏非常大，无法进行稳定跟踪，只能作为辅助手段。利用光电追踪设备进行追踪，就好比用肉眼通过望远镜来寻找天空中高速飞行的流星。返回舱速度那么快，捕获十分困难。三分钟这么短的时间，怎么才能捕获得到？
1: 你们说的这点我都考虑到了，就是。
5: 继续。喂，所以我们需要多一层保障。好，我知道了。刚刚收到空间监测预警中心的通知，预测到太阳耀斑的活动存在周期性的大概率爆发，地面信号会受到电磁风暴干扰，大家呢要拿出预案，做好万全的准备，任务有可能会延期。
2: 那如果延期的话，我们就又错过一个窗口期了。黑障区之内的数据我们固然没有，但是进入黑障区之前的数据我们有的非常齐全。我们要做的其实非常的简单，让各个飞控站利用好手头的数据，将返回器的飞行轨道预算出来，并且在各个飞控站之间进行通告对比，然后将误差。
1: 控制到最小，
6: 你的意思是让我们相互比对，推算出飞行轨道和降落地点，这样即便光电经纬仪跟丢了，我们也可以在它冲出黑障区的第一时间重新捕获，
1: 是这个意思。
5: 我们的航天器对电磁波有一定的防护能力，也完全可以做好自主对接的相关预案。谷总，您觉得可行吗？非常好，你们继续。
7: 我去给你们秦老师发个消息。
8: 刚都记了吗？
7: 来，大家注意听一下啊！我宣布，从现在开始，进入集同作战模式，我老秦会陪着你们，直到啃下这块硬骨头。
9: 是。
5: 那个老秦啊。
7: 那个，加油！啊，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0: 老秦，你今天状态不对啊？怎么了？
11: 不是我让你给大家加油充电鼓劲儿，你多说两句，怎么惜字如金呢？你，嗯，
7: 干嘛？
10: 你看啊，大家的情绪，你那几句话，你给人加上油了吗？你知道不知道啊？焦虑其实也是一种脉冲电波。
7: 可以干扰信号，造成情绪黑障区的，懂吧？那我宁可焦虑更多一些，加强光电信号，穿透黑障区，
10: 也比在这挠头骨干要强吧？
11: 光电，
10: 经纬仪，
7: 不是，说这也是一种方法。不过我还是不希望看你那挠头，就算挠，也应该是快乐的。
11: 这俩又呛上嘴了，
10: 挠头了，你管了。

0: 你怎么挠的？我看。
1: 我说你挠个头还能挠出花火来呀？
2: 你这么挠吗？
1: 我呸，那是猴。
3: 这个老东西整天能变着法的骂我，你这叫技不如猴。
4: 喂，你干嘛呢？
5: 哎哎哎！
4: 喂，你笑什么？你挠头干什么？哎呦，
6: 古总，秦总，我有个想法，返回舱的信号问题，是不是可以用光电经纬仪来捕获追踪？这样就可以解决返回舱的信号捕获问题。
7: 嗯，他说的对，再配合丹麦冲雷达。
0: 哎，这办法可行。
8: 今天晚上拿出方案，对照参数，连调连试。
7: 嗯，没问题。
8: 这样啊，你们秦总的意思是说，他呢现在出去给你们买奶茶、咖啡，宴请大家，好不好？
7: 好。
0: 我什么时候说请客？好，我请。
8: 来，大家鼓掌啊！
7: 谢谢老师。
0: 我请大家。

0: 情况怎么样？
1: 从检测结果来看，秦老师的癌症复发了，而且已经转移到了肝脏和淋巴，没办法手术了。
0: 老秦现在还有多长时间？
1: 几个月吧，也可能随时恶化。这段时间尽量让他舒心吧。

0: 我好像想到了，又不确定。
1: 之前老秦也问过我们。
0: 那你们现在有答案了吗？
1: 或许吧，不过这个答案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一样的。
0: 我只知道有意义的事都不会容易。
2: 答案不答案的我不知道，不过我倒是想起我的偶像卡尔萨根说过的一句话，
0: 从永恒的包容一切的黑暗宇宙中回望，你会看见一个毫不出奇的淡蓝色光点，就是这里，地球，我们的一切，你所爱的每一个人，你认识的每一个人，你听说过的每一个人，都在它上面度过他们的一生。我们所有的快乐和痛苦，爱恨和离别，所有热恋的情侣，父母和师长，满怀希望的孩子们，科学家、探险家，都在这里。继续吧。

这里是文昌航天发射场，征途五号遥五运载火箭和皓月五号月球探测器已经垂直运至发射区。

0: 做好了发射前的各项任务准备。
1: 各号注意，

0: 四、三、二、一，点火，起飞。起飞时间，动四时，30分21秒，发动陆毫秒。
1: 信号正常，文昌飞行正常。

推进关机，助推器分离，调整流罩，一二级分离，二级二次关机，器件分离，太阳翻板展开。

商宣布，发射成功。

0: 你的发射啊，我从头看到尾，干得不错。
1: 您放心吧，入轨很顺利的，就等下一阶段的任务了。
2: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落月任务的封闭期，今天来特意跟您打个招呼。
3: 您放心，我们一定好好完成任务的。

0: 的不错，我的眼光就是比老谷毒。你还是短发显精神，子健，你们一定要把月壤带回来。
1: 您放心。

0: 等着和亲共酒。
1: 听你呀、啊，给你准备葡萄汁了，不许喝酒。
0: 怎么？只要庆功，喝什么都是酒。干什么？你怕我撑不住？我还要在宇宙里跳舞呢。
2: 肠子都隔了那么一截了，你还吹牛？
0: 那我现在给你跳。
2: 啊不不，没吹牛，你行的，你行的，
0: 我能，
2: 你行的。
3: 你一定要亲自回来看看月壤。
0: 我等着。
3: 夜未定，
0: 会吧？啊，还要做任务。
1: 那行吧，咱俩回去休息吧。啊，
3: 等我们好消息。嗯。

0: 走了。
1: 你干嘛？你也走啊？
0: 那你干嘛呀？
1: 你看你这副臭脸，你看，哎，我都看了一辈子，我快看吐了。你这不换一副不行吗？
0: 嗯，行。你还想让我怎么样？
1: 我很无聊。我给你最后一个机会啊！啊，给我讲个笑。
0: 你看，这，我怎么会讲笑话？我是什
1: 么？你看，
0: 有一个医生，
1: 又是医生，怎么？
0: 那笑话就是医生的笑话吗？啊，说有一个医生啊，
1: 医生怎么了？
0: 跟他那个病人说啊，说，我现在要告诉你两个特别不幸的消息。第一个不幸的消息呢，就是说你得了癌症了。哦，然后那个病人就说，我的老天爷啊，那我得了癌症了，医生，那我会不会死啊？然后那个医生跟他说呢，说，这样，还有啊，你第二个最不幸的消息呢，就是，同时发现你得了阿尔茨海默症，就是，啊，老年痴呆。然后那个病人说：“哦，我的天哪，医生啊，我以为我得了癌症了呢。
1: 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哎呦，我这是我这辈子听的最烂的笑话。”

0: 你干嘛呀？早了点吧。你干嘛？
1: 听我说啊，老东西，我这辈子最庆幸的就是能跟你在一起搭档。下辈子，你要是不嫌弃。

0: 准备四气分离，动力下降。
1: 是。
2: 灼上组合体与回返组合体分离。
0: 后续动作按正常计划实施。
3: 是。
0: 7500牛发动机开机，动力下降开始。

转快速调整模式，转缓速下降模式，30米缓速下降模式，30米，20米，10米，7500牛发动机关机。

0: 着就行了。
1: 皓月五号传导机成功着陆在月球正面，西经58度，北纬43.1度，预选着陆区，并成功传回着陆影像图。后续将进行为期2天的月面工作，采集月球样本。
2: 各号注意，月面作业准备开始。
3: 钻取月壤，准备就绪。
2: 启动钻头，钻头开始接近月表，

0: 300-400了。
1: 到月表下多时区了，
2: 分析数据。
3: 深层营养足够了，钻取完成，
0: 开始封装。
4: 各号注意，这里是北京，封装工作全部结束，月壤采样顺利完成。

0: 怎么了？
1: 没事，高兴。为了这个机械臂，扛了5年了，终于完成了。

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

0: 鬼返组合体工作正常。
1: 上升器与鬼返组合体工作状态检查完毕。
0: 皓月五号上升器，月面点火，起飞。

0: 上升器工作状态正常。
1: 准备交会对接，上升器 GNC 分系统工作正常。收到。你的备案呢？顾总，监测中心同步，8分钟前太阳耀斑爆发，环月轨道。

0: 受到电磁波影响。
1: 虽然这次交会对接是自主完成，但是也必须要保证能够时刻监测到上

0: 违反组合体，遥测通信异常。
1: 上升器遥测通信异常。
2: 报告，上升器遥测数据发现异常。
3: 报告，通信信号中断，上升器和违反组合体全部暂时失联，
2: 申请紧急预案处置。
4: 批准。
2: 开启全球测控站各波段搜索遥测信号。

0: 轨道组合体，四号恢复，各号报告状态。
1: 轨板组合体导航正常，
2: 上升器姿态正常。
3: 轨板组合体，姿态正常。
4: 根据两栖数据判断，可继续执行交会对接。
5: 轨板组合体转出停泊点，对接飞行开始。
6: 最后100米，平移靠拢段，
7: 要对接了。

0: 报告，自主对接完成，对接精准，
1: 机构锁紧，采样样本开始转移。
2: 采样样本转移完成。
1: 北京明白。
2: 对接机构分离正常。
0: 北京明白。

0: 你们，各好主意。我是北京，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归返组合体，进入环月等待阶段，择机返回地球。
1: 终于成了呀！哎，你又紧张了啊？我知道你又紧张，是吗？
2: 我不紧张，高兴。
1: 对不起啊，我以后不能让你再传播焦虑给我了。不过，我的好运，我永远为你。

0: 老秦，
1: 没事吧？嗯。
2: 感谢木星战队，感谢所有航天人，感谢你们，感谢你们，让我这老追梦人梦想成真。

0: 需不需要我帮你收拾一下啊？啊，
1: 不用。
0: 我那边一堆的事儿还得安排，我就先走了。明天我让他们过来给你把门口的牌子换了。
1: 不用，挂着吧。

0: 这个老家伙呀，
1: 哼，老头儿，
0: 哎呀，我倒要看看你这里藏的都有什么宝贝。

0: 说你呢，干嘛呢你乱翻我东西。
1: 哎呀，你这个老家伙。
0: 古雷锋，就说你呢，别老想着说我宝贝啊。哥，这我放回去。
1: 放回去，放回去。
0: 你别以为我看不到啊，我现在可在另一个平行宇宙盯着你呢。
1: 我也看着你呢，啊。
0: 在这儿，我的地盘，我说了算。你是我小弟，
1: 你替我转告他，在那边要听你的话，别惹你生气，啊。
0: 哎，你说啊，老伙计，这辈子啊，你不是惦记我这个，就是惦记我那个。要不这样吧，我都留给你，啊，但是你得向我保证，要好好的保管他们，啊，不然我把他们收回去啊，啊。哎，话说呀，我也该好好休息一下了，睡了，啊，再见了。老伙计。

0: 秦老师，我们来看您了。月壤，我们带回来了，
1: 近2000克。
0: 秦老师，我们中国的科学家终于不用对着0.5克的月壤写论文了。您放不下的事情，我们替你完成了。
2: 秦老师，工作上面我没什么可汇报的，因为我知道我这一辈子都超不过你，但我会继续努力下去的。但是在生活上我一定要超过你，今天我就在你面前立个 flag， 我蔡包今年一定要脱单找个小姐姐。
3: 秦老师，今天正好是我的生日，等我到了您这个年纪的时候，或许我们中国航天的技术发展早就已经不一样了。但我相信，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的目的还有意义都应该会和最初的一样，希望到那个时候我依然还奋战在航天的第一线，您永远是我的榜样。
0: 没错，不管我们在哪里，天上最亮的那颗星一定是您。秦老师，我知道您一直都在。
4: 秦总，放心吧，接力帮我们接住了，以后我们还会一步一步地走下去。现在是月球，以后是火星，还有更多更远的地方都会有我们的足迹，还有我们的五星红旗，我们会一直努力下去的。
2: 不说了。

浩瀚的宇宙之中，我觉得我们都是一粒微小的尘埃，无论相遇或飞离，都是引力轨道的一次缠绕。地球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但人类不甘愿永远生活在摇篮里。探索太空，拥抱宇宙，未知的深空中会有人类的未来。华夏文明作为这个星球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正在焕发新的生命力。一代年轻的中国航天人踌躇满志，扬帆起航，这将是一场穿越数亿光年、数十亿光年距离、经历数千年、数万年时间的漫长旅途。人类的一生相比之下只是短暂的一瞬，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但有生命，永无尽头。

0: 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织起来，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1: 杨子清，
2: 怎么我听说你放弃宝藏博士了？
3: 这么大的事儿，你为什么不跟妈妈商量商量呢？
4: 要是这次咱们拿三连冠回去，那你面试不平摊？
5: 平摊平摊。
6: 本届机器人大赛最精彩的一幕，风暴共同完成了逆袭。
7: 裁判，对方超重违规了。
8: 请关注星月征途。
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
9: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9: 用好药，养好心，
1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

0: 葬平安。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9: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0: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2: 健民集团。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2: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3: 健民集团。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0: 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4: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yeah ！长期反复便秘，
5: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2: 健民集团。

0: 我怕你老了后悔，我绝不后悔。其实当时跟柱子在一起，也不是为了彩礼，你情我愿的事情。当然了啊，我们两个也确实没有爱情，在工地食堂里太寂寞，太累了，空虚而已。
1: 我每次都要求他做好措施的，可就那一次大姨怀上，也是我的命。问他们老刘家要彩礼还债，是怀上以后才打的主意，所以跟他们回老家没领结婚证，我也没证。现在想想，就是我心里不甘心。
0: 生下大户以后，我决定重回深圳。其实那个时候就知道，要想后面的日子过得好，恐怕还得靠别的男人。我也挣扎过，但还是回来了，因为那儿的日子太无聊。 不想一辈子活着就像死了，那几年的苦是心里的苦，根本没脸见你们两个。但我不服，我还是站起来了，也算靠自己活得风生水起。就算这次得病。
2: 在床上再也没起来也值了。哎，我为什么要后悔啊？我绝不后悔。好了好了，你的心思我们都知道了。娟儿，
3: 哎，行，以后。 我再也不撮合你俩了，只要你能过得好就行。
0: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0: 认识你们两个，真的是命运对我最大的温柔。
1: 告诉你们俩一个好消息哦！哎，当年为了冲业绩，我买了好几份健康险，都是大额的。
2: 我这次手术呢，算大病，几张保单可以全赔，
0: 乔谷的债就算平了。这一关，我郝倩倩算是闯过来了。

0: 这届主题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文博会成为我们公司展露才华的舞台，它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喵喵喵喵国际市场的大门。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喵喵喵喵集团创始人方婉芝女士上台发布新年度的主打产品。

0: 单说玩具这一个板块，文博会结束才三天，我们的订单已经超过了去年的总和。接下来的压力给到了娟总还有丽姐了。
1: 没问题，生产这块保证完成任务。
0: 还有啊，这次文博会准备的特别充分，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我们应该给总协调高翔总鼓鼓掌。
2: 都是大家努力的结果。
3: 文总，国际市场怎么样？
4: 不太好，洽谈始终在进行，但是没有高端市场的经销商，都想要我们的中低端产品，看中的是性价比。
0: 那样也挺好，先占有市场再说嘛。当年您给我们的订单，它价格不也是压得很低吗？
4: 当年是当年，现在是现在，那个时候我们是甲方乙方，现在我们是一个团队。今天的市场不再是十年前了，只做中低端产品不符合喵喵喵喵的调性，更不利于集团的长期发展。为了订单的一时增长，在这兴高采烈吗？我是笑不起来。
3: 温总，我想继续听听你的意见。
4: 简单的争夺市场占有率，不如下功夫逐鹿高端玩具市场。中低端产品可以做，但是要适量而止，不能为了盈利而拉低品牌价值。
0: 对不起，温总，你这话什么意思？我负责国内，您负责国际，就算是低端产品，那我们的订单也足以支撑整个集团的运营，并且产生利润。您呢？没有打开国际市场，是你们团队的责任，怎么埋怨我们的业绩好呢？难道为了平衡，还要把我们的业绩拉下来？
3: 走国内市场没有错，只是消费群体不一样。我明白温总的意思，把路走得再长些、再宽些，对我们企业的发展是非常有益的。团队想要进步，说真话很重要。有分歧，有不同的理念是好事。今天我们就花多一点的时间，把这个问题都讨论清楚、讨论透彻。每个部门各抒己见，充分发言。
4: 报告给我。
5: 歇会儿。
6: 好。
5: 哎，
6: 哎呦，雄才大略，高瞻远瞩。
5: 说什么呢？
6: 这两个词啊，形容你今天例会上的表现正合适。这很多企业稍微有点不同的意见就容易搞对立，那企业还怎么发展？方总今天充分展示出了大将之风，既海纳百川，又全局在胸。

0: 特别是总结发言啊，我听得很激动，我仿佛已经看到了喵喵喵喵美好的未来。
1: 路漫漫其修远兮，我们公司想要在国际上站住脚，并立于不败之地，绝非一日之功。我今年想让温良和李娟带队走一圈国际市场，尽可能地参加全世界各地的玩具节文博会，把我们的产品放在国际市场上，接受全球消费者的检验，也能向更多的品牌学习。
0: 好，这气魄，那我还得想想再用什么词来夸你合适。
1: 差不多得了，25分钟之内登顶，走。哎
0: 呦，多大岁数了还这么好胜？哎，走你。

0: 这是哪里啊？
1: 那不巴黎吗？
0: 那这儿呢？
1: 这个是阿姆斯特丹。
0: 哎，这个我认识啊，伦敦的大笨钟。哎呀，真是羡慕你呀。哎，不过我发现啊，这里的合照都是你跟温良两个人的，你们不会
1: 别瞎说啊。
0: 怎么是瞎说了？孤男寡女出国旅游两三个月没有。
1: 啥叫孤男寡女？你没看见一个团队吗？
0: 我知道团队呀，团队里都是小孩子。哦，是的呢，有几张合照，但是没有你跟他的多呀。哎，我不是八卦啊，我就是觉得你们两个看起来呀，就是男才女貌。
1: 你别在这胡说八道的，行不行啊？
0: 你别凶我嘛。我可告诉你啊，我刚做完化疗，你要是欺负我的话，我可就赖上你了啊。哎，怎么了这是？
2: 婉之，他又凶我。
3: 你怎么招惹他了？
0: 我就是把窗户纸捅破了，你没发现吗？温良在追他。
1: 你闭嘴！你这么造谣对得起周连长吗？
3: 以后这种玩笑别开了。
0: 我知道，但是都什么年代了，难道真的要为周连长守一辈子呀？
3: 尊重他的选择。
4: 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累了吧？
5: 以后再出差别安排我跟温良在一块儿了。
3: 分手，
5: 别赖我。合影的时候我就应该主动回避，以后我跟他少接触，免得别人说闲话。
3: 倩倩就是开个玩笑，暂时不要那么在意别人的眼光。

0: 李总，欧洲都有啥好吃的呀？哎，
1: 李总，那好玩吗？
2: 好玩，
1: 以后有机会了你们去看看啊。
3: 聊什么呢，李总？
1: 没什么。
3: 是这样，我把这次行程呢做了一个总结，我想在跟方总汇报之前跟您再碰一下。晚上您有时间吗？
1: 没有。我的意思是，没必要，而且我晚上确实有事儿。

0: 这次欧洲之行收获很大，虽然订单不多，但是经验很宝贵。接下来就是要看如何高质量按期的完成。那在生产方面，周二总和温总多配合。
1: 好。
0: 怎么啦？
2: 我都跟你说了，我得跟他少接触，你咋还让我配合他呢？
0: 这是工作，
2: 我不想让人说闲话。
0: 娟儿，如果不坦然面对，那就证明你对他动心了。
2: 我动啥心呢？绝对没有。
3: 嗨，
1: 来坐。
3: 哎呀，我们温总现在是大忙人了啊，一会儿巴黎一会儿伦敦的，今天怎么有空找我呀？
1: 郝小姐，我其实是有事情想请你帮我。
3: 什么事情啊？
1: 关于李娟的事儿。

0: 你们这次出差，除了聊工作，温良有没有跟你说他的个人事情？闲聊的时候，提起了他妻子，说十几年前意外去世了。
1: 那你是什么反应？
0: 我当时想到了周连长，哭了呗。那温良知道你的经历吗？知道。
2: 估计是倩倩说的，她这张嘴真的是。娟儿，我尊重你的任何决定，但我认为逃避是最差的选择。
1: 你对李娟儿真的有意思？是的。自从多年前，她用质疑甚至审讯的目光看我的时候，我就。
0: 对他产生了极为特殊的感觉，这次出差呢又聊了很多，我觉得我没有共同点，应该能够产生共鸣。原本在我妻子去世的那一刻，我觉得我的感情生活就尘埃落定了。可现在我……哎呀，好了好了，温总，你说的我都明白。其实你对我们娟儿有意思，我早就看出来了。
2: 啊。
0: 郝小姐，你是怎么看出来的？那不能告诉你。不过呢，这种事情外人帮忙是没有用的，还得要看你自己的诚意。当然了，我是希望你成功的。李娇是我最好的姐妹，我希望她幸福。你呢，是我最优质的客户，要加油。谢谢。
2: 好。

0: 李总，晚上想请您吃个饭，不是工作上的事儿，希望你能赏光。
1: 好，我定地方吧。我来深圳时间比你长，温总想吃中餐还是西餐？
0: 都可以，你定就好了。

0: 感谢李总选了个这么好的地方。
1: 我们已经是朋友了，对吧？
0: 对，当然。
1: 我喜欢喝啤酒，你呢？
0: 我陪你，喝什么都行。

0: 其实，我的过去，你并不完全了解。我的爱人，是一名解放军转业干部。他像一颗恒星一样，永远地悬挂在我的生命里，既让我懂得什么是不可替代，也教会了我如何与孤独从容相处。但是哈，我人生的精彩程度并没有被限制，就好像咱们两个带着我们年轻的团队畅游欧洲，我真的很开心。而且在你身上，我也学到了很多专业的管理经验、国际视野的营销理念，受益终生。未来呢，在工作上，我一定会好好配合你。在生活中，我也愿意跟你成为最好的朋友。
1: 好，我明白了。我敬我最好的朋友。

0: 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2: 是呀，是呀，
3: 是呀。
2: 那我们就开始吧。来来来，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娟儿总为大家致辞。朋友们，过年好！在这儿提前给大伙儿拜年啦！这儿呢是方总当初带着我们创业之初租的第一个厂区，当初公司筹备的时候就是在这儿招聘的第一波员工，所以今天选在这儿就是为了不忘本。说得好。今天呢是腊月23，北方人的小年，但是咱们公司的每一条生产线都在运转，这说明啥？说明咱们的产品受欢迎。
4: 好，
2: 观众们都知道啊，咱们公司接了国际市场上的大订单，为了按期完成任务，从11月起所有的员工3班倒，生产一直都没停过，在座的各位更是自愿牺牲掉了春节的假期，留在厂里继续生产，我很感动。方总说年前要请大伙儿吃饭，让我组织，我就安排在了今天。我这个东北人呢，也不知道怎么表达心意。

0: 昨天呢就一大早拽着方总下了厨房，包了一天的饺子，我亲自和的馅儿，方总擀了一天的皮儿，就是为了保证所有的姐妹们都能吃上。啊，当然啊，还有兄弟们。
1: 哎，方总能给我们擀饺子皮儿，我不信呢。
2: 是真的，我亲眼看见的。
3: 方总会擀皮儿？
4: 你咋还不信呢？方总来深圳第一份工就是在工地食堂打杂，那方总那是干啥像啥，不对，叫干一行爱一行，不然能有今天。
5: 刘师傅说的没错，当年他和他父亲承包了一个食堂，我就在那儿给他们打工，擀皮儿就是在那个时候学会的。
6: 方总，你真的也当过打工妹？我听说你爸是大干部啊。
5: 真的，等大年三十儿，娟儿总去婆家过年，我和丽姐陪大家一起加班，大家也看看我这个打工妹合格不合格。
6: 好。方总当过打工妹，也就是说咱们也有机会当老总呗。
7: 方总那是奇迹，你别做梦了，轮不上你。
5: 哎，你说的对也不对，我现在所谓的成功不只是奇迹，更是中国式机遇的必然。这个大时代从不辜负追光者，我们生活的大深圳也从不会埋没敢想敢干有破局眼光的人才。姑娘，也许十年以后你就会站在聚光灯下超过我，成为改变世界的佼佼者。所以各位姐妹兄弟们，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
2: 好，
5: 你也选一个工友代表发言吧。
0: 好了，方总都说了，选谁？大家推荐。哎，你这都快生了吧？我都没注意，你咋也报名了？
8: 总拉长不碍事儿，我预产期是正月十六。咱们春节不是加班到正月十三吗？正好回家过元宵节，也算是过年嘛。啊，还有坐月子，我请了100天假，从正月十三开始算，第101天我准回来。
5: 哎，姑娘，不着急的，按照规定可以休假6个月。
8: 方总，您不着急，我着急呀、啊！这么好的工作待遇，全村都羡慕我。我担心回来晚了，岗位被抢了不是？
0: 不会的，方总都答应你了。
8: 没事儿，我身体好，皮实，生个孩子哪又歇半年呢？让我说两句，我就说两句。
5: 来，
0: 说两句。
8: 我叫周春娥，春天生的。我妈希望我飞上天，就给我起了这个名字。26岁以前，我一直在老家干农活。3年前跟我老公一起来深圳打工，就想着别管干什么吧，够吃够喝，别让老公养着就行。没想到来了喵喵喵喵，老板拿我们当亲人，工资多劳多得，食堂管饭，还有宿舍，还有五险一金外加意外保险。我跟村里的人说他们都不信，说你一个打工的这待遇怎么跟国家干部一样呢？所以我谢谢方总。谢谢各位老总在这儿打工，我骄傲。

0: 婉芝，回去休息吧。那哪能行啊？说好了要陪大家过年的。车间的工友都是三班倒，每个人只工作8小时，你呢，一天跑了4个厂区，还开了2个电话会议，这工作有10几个小时了吧？那怎么行？赶紧回去睡觉。
1: 真的不用理解，我扛得住，这么多工友。

0: 你们俩先别干了，过来，我有话要讲。来来来来来，四组五组，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一点。
1: 怎么了，丽姐？
0: 龚友们，方总已经工作了十几个小时，我劝不走他，非要陪着大家。我看这样吧，同意方总回家休息的，和我一起鼓个掌。
2: 李杰，方总，快回去吧，我们是睡了一天，晚上才有精神，您可不能累坏了啊！全公司啊，都指着您呢。
3: 就是，
2: 对呀，方总，快回家休息吧。
3: 休息嘛。
2: 好吧，我代表淼淼淼淼管理层，给大伙儿拜年了，大家辛苦了。
4: 谁啊？哎呀，
5: 婉芝，你吓我一跳啊！那盘子都给摔坏了。
4: 哎呦，爸，你怎么来了？
5: 我怎么不能来啊？
4: 不能！你也没跟我说一声，我去接您啊！哎呀，
5: 那还用什么接？我有房卡，下了飞机，我打辆出租车不就来了？
4: 哎呦，真厉害！我昨天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也没告诉我你要来，你竟搞这种突然袭击。
5: 那是因为今天是年三十啊，你这么忙，你不能回老家。
4: 那爸爸就过来陪你过个年嘛。嗯，
5: 我想着给你做一顿年夜饭，咱们爷俩好好团聚一下。但是没想到这盘子碎了。
4: 没关系，岁岁平安。
5: 好，
4: 看看啊。
5: 你看看我做的怎么样？
4: 哎，
5: 怎么了？
4: 什么东西糊了？
5: 红烧鱼。 就是想来给你做一顿年夜饭了。 忙活了半天，乱七八糟的，结果把这鱼给做成这样了，这不知道能不能吃啊？
4: 我尝尝。

0: 行吗？
1: 这烤鱼味道太棒了。
2: 烤鱼？我做的是红烧鱼。把红烧鱼做成了烤鱼，
1: 比外面烧烤店都好吃。
0: 婉芝啊，
1: 嗯，
0: 你这样可不行啊！这个大年夜你连个吃饭的地方都没有，你是不是也太亏待自己了？你这样太辛苦了。
1: 没事儿，放心吧，爸。当年你在一线工作的时候，是不是也很累？
0: 那是。领导把靖江大桥工程的任务交给我，那年我已经50岁了，跟你一样，忙前忙后没个完。每天我下班的时候，我记着我走在路上，两条腿都是哆嗦。但是没办法呀，靖江大桥的通车，是咱们老家那些乡亲们多少代人的希望。天堑变通途啊，不管有多累，你都得熬过去，多重的担子你都得挑过来啊。工作上的这些苦和累，我觉着我都能忍耐。但是就在那个时候，你妈妈突然生病离世了，想起来那种苦啊无法言说。
1: 在您那么关键的时候，妈妈突然走了，我也离开了你，是我不懂事。
0: 嗨，现在都过去了，你不用自责。婉芝，你如果没有当年的任性，能有今天的成就吗？
1: 哎呀，
0: 爸爸为你高兴啊！虽然你是一个民企，但是你的责任和担当可一点都不低呀！你得活跃市场，增加税收，还要带动就业。哎，对了，你们这个企业一共有多少人啊？
1: 现在1500人左右。
0: 你看，那就是1500个家庭，1500个希望，多少老人晚年的幸福，孩子的未来，都依附在你们。

0: 个企业之上。所以婉芝啊，我在老家的时候跟那帮老朋友聊起你，我都是满满的自豪。
1: 爸，我现在才知道你那会儿是那么的不容易。爸，
0: 哎，
1: 我爱你，永远爱你。
0: 爸爸也爱你。
1: 哇，你看那个好漂亮啊。
2: 好看，用颜绿色的
1: 好看多了。
2: 是咱们不是没有那么好看的颜色。
1: 这样你们给我买的那种细的那么细
2: 啊，
1: 这么一点就没了。
2: 拿
1: 了
2: 手拿出
3: 哎，春哥，
4: 哎，
3: 没见你订车票啊？你咋回去啊？
4: 没事儿，我老公来接我，放心吧。哎，啊，我老公来了。这是我老公。
0: 您老公好。
3: 你好。
4: 你们就骑摩托车回去啊？啊，这不行吧？
3: 行。这三年前就是我老公骑着摩托带我来深圳的，他骑得可好了，两天到家，正好吃元宵。
5: 那会儿你没怀孕呢，现在孩子都快出生了，不行啊，绝对不行。
4: 没事儿，我这闺女可老实了。
3: 我估计啊，她还得拖个三五天呢才能出来。
4: 你怎么知道是闺女？
3: 我做梦梦见的呀。我跟你们说，我做梦可准了，肯定是闺女，对吧，老公？
5: 看来你们俩都喜欢闺女啊。
3: 生闺女多好啊，疼爸又疼妈，我俩都喜欢。不过我老公也说了，二胎争取生个儿子。
0: 说那事儿，说那事儿啊。
3: 哦哦哦，对啊，方总，有个事儿求你。
4: 说，
3: 想让你给孩子取个名。
4: 给孩子起名这事儿，家里长辈最合适。
3: 我俩都没啥长辈了，
4: 那就你们俩父母一起商量。
3: 我俩也没啥文化，就信得着你，方总。
0: 对对对，信你。
5: 你看了，别推辞了，他们俩这么信得过你，娶一个。
4: 好。小年那天，春娥说喜欢我们这里。
3: 对啊，喜欢的不行不行的了，我想跟您干一辈子。
4: 那如果你不嫌弃，就叫女儿妙妙吧。哎呀，
3: 喵喵妙妙，哎呀，我怎么没想到啊？太好了！哎，老公，你觉得怎么样？
0: 好，
3: 好。那就谢谢方总了。等妙妙生下来了，我给您发照片啊。
4: 好，
3: 那我们走了啊。
5: 哎，春哥，这是我们三个姨送给小妙妙的。
3: 这。拿着，
5: 拿着，
3: 谢谢。那我们走了啊。
0: 谢谢啊。

哎，文总，鲍总，欧洲经销商发来的消息你看到了吗？我们的产品卖爆了，现在是供不应求，而且他们对于我们的产品质量和环保标准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我有预感，喵喵喵喵的国际版图即将正式开启。好，辛苦您了，娟儿。 怎么了？

0: 春娥没了，什么？还有10公里就到家，山路上有雪，摩托车滑倒了，旁边就是山崖。她老公当场就没了，春娥被送到医院，孩子抱住。
1: 这样，他们乡政府给咱们打的电话。按理来说，我应该过去一趟，但是欧洲的经销商组团过来回访，说好了我负责接待，你看看安排谁过去一趟吧。我去，
2: 公司还这么多事儿呢。
1: 春娥是我们公司的员工。
3: 哎，谢谢。
4: 你去哪儿啊？
3: 公司委派我陪同董事长出差啊。
4: 不用。
3: 值完机了，退不了了。走吧。嗯。

0: 他们这次回来是要生孩子、上户口，没想到路上偏偏出了事。他们家有几门亲戚，但都是远亲，所以按规定呢，这孩子呀就只能送到福利院了。我想收养这个孩子，都需要办什么手续？哦，那得经过福利院。
1: 不过我可以帮你们联系，
2: 你这么大的老板，要帮他们养孩子，这孩子命可真好。
3: 这孩子的出生证还没办呢，主要是父母没有事先给起名字，要不你们给他起个名字，我们呢就负责去医院给他补办出生证。来，您看一下。
4: 哦，他起过名字了，叫妙妙。哦，前面就跟他父亲姓就行。
5: 方女士啊，既然是您收养的这个孩子，那用他父亲的姓，这样好吗？
6: 我觉得应该姓方，随你的姓。这样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不会被小朋友们特殊看待。

0: 我是谭松韵，邀您收看电视剧《我的山与海》。
1: 妈妈，我要跟外公回老家，外公需要我照顾。
2: 妙妙，来来来，快来！
3: 有人想用资本改写喵喵喵喵，改写我和几千名员工的命运。
4: 最坏的结果会是啥？
3: 我们的对手很专业，但他是什么目的，现在还不清楚。
5: 那些小基金背后的金主，应该是宏威资本，是你的一个老朋友。
6: 我朋友？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4: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5: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6: 健民集团。
1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

0: 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那一座座的山，
1: 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2: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3: 别用眼睛看，用感受、直觉。
4: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2: 宣言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摘了是吗？
5: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
6: 我撑不下去了。
2: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7: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8: 这个纸呢重五克，
9: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10: 干，
11: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12: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3: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12: 我不支持。
14: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12: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9: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15: 我担心你们要惩罚
12: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

0: 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5: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6: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2: 健民集团。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8: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1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5: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6: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2: 健民集团。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

0: 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他起过名字了，叫妙妙。哦，前面就跟他父亲姓就行。
1: 方女士啊，既然是您收养的这个孩子，那用他父亲的姓，这样好吗？
2: 我觉得应该姓方，随你的姓。这样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不会被小朋友们特殊看待。
3: 高先生说的对，我赞同。
1: 我也赞同。我干这工作啊几十年了，我觉得这样对孩子是最好的。
0: 那好吧，他就叫方妙妙。
4: 小弟弟，哎呀，
5: 哦，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呀，娟儿，他一定是饿了呀。
4: 饿了，宝宝，来来来啊。
5: 孩子是没生过，很有经验的。
6: 没生过，我还没帮别人带过呀。你倒是生了，大呼小时候你也没咋管。

以前管不是管吗？再说现在管也不迟。哎呀，我儿子现在可是香港大学的高材生，以后就是 IT 界的精英，是不是啊，婉芝？你在写什么呀？妙妙你好，永远爱你的妈妈。这是你给妙妙写的信啊？

0: 娟儿，浅浅，这封信交给你们保管，等妙妙18岁的时候，你们交给她。
1: 你是妈妈，这么重要的信，肯定得你亲自给啊。
0: 我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就有一种感觉，说不上来。我就是担心，在未来漫长的18年，感情越来越深，不知道会不会因为出于自私或者其他什么原因就改变主意。毕竟我不能保证自己能像我的校长妈妈一样无私，所以我才求你们两个一定要帮我。
2: 可是他的爸妈都不在了，又没有什么亲戚，跟你那时候情况不一样的。要我说，就把这封信撕掉，当作是自己亲生的，这样他以后也能孝顺你啊。啊，
0: 不，身世必须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不然对他不公平。你们是我的姐妹，也是妙妙的阿姨，我希望在18年以后，你们在处理这件事情上一定要以妙妙为第一前提。首先要想到给她一个完整的人生，知情权对孩子来说至关重要。

0: 在上市辅导期，各专业机构得到了贵公司各层面的积极配合，完成了对业务和财务状况的了解及必要的尽职调查。目前已经满足了公司上市申请提交的必要条件。喵喵喵喵，主业突出，股权清晰，治理结构合理，相信上市计划会很顺利。作为保荐机构的代表，我要提前恭喜方总和各位了。
1: 这马上进入冲刺阶段了，
2: 娟儿，
1: 你也准备一下啊！未来3个月可能需要一直出差。
3: 准备啥？
1: 配合路演啊！
3: 就我这水平，路演跟我有啥关系？
1: 你是联合创始人，又一直在生产一线，这工友们的故事你最了解。你的形象和语言都有亲和力，你是配合路演的最佳人选。
4: 高翔说的对，现在投资人不光看数据，更看重的是企业文化。你跟我去路演很合适。
3: 我不去路演，你们找别人吧，我在家带妙妙。
4: 妙妙有她外公阿姨，用不着你带。
1: 路演人选啊，是上市筹备小组集体通过的，你必须服从。
5: 啊！又败了一次，再来。
3: 回来了，
6: 妈妈来了。
4: 妙妙。哎呦，为什么呀？
7: 外公一个人在老家会很孤单的，妈妈你就让我去吧，外公需要我照顾。
6: 妙妙，来来来，过来啊，过来。
4: 你还照顾外公呢？你们一老一小，谁照顾谁呀？
3: 哎，方总，我可以陪他们一起回去的呀。孟伯伯说。

0: 这是老家的腊肉，妈妈小时候最爱吃这个。
1: 嗯，
0: 各位，还有这个啊，是咱们老家的蘑菇。 妙妙吃了以后可以增加营养，哦，还有这个玉米，这不是老家的，但是是外公在菜场里面专门给妙妙选的，是甜的，可以增加维生素。妙妙能不能自己好好吃饭？
2: 能。
0: 嗯，吃饭的妙诀是什么？
2: 是嚼慢咽。
0: 好，咱们现在开始了啊，外公也吃了。嗯，嗯。

0: 爸。
1: 婉芝，你还没睡啊？
0: 啊，您不也还没睡？
1: 人老了，觉少。
0: 聊两句。
2: 你把妙妙教得真好，我小时候你怎么没这么教我呀？
1: 哎呀，你小的时候，爸爸工作太忙了，一三还要培训进修，礼拜天还要义务劳动，哪有时间啊？所以，在你的成长道路中，爸爸对你的关爱是亏欠的。除了你写毛笔字，还有读古诗，爸爸给了一些关照。现在妙妙一天天长大了，爸爸也是想能在妙妙的身上做一些弥补。
2: 爸，这段日子在深圳住的还习惯吗？
1: 习惯，深圳我很喜欢，这深圳的夜色多漂亮啊，我喜欢这个城市。
2: 那你为什么想要回去？妙妙和小雪他们刚刚说想要跟你一起回去的。
1: 是，是我说的，我想回岳县。婉芝，你是我唯一的孩子，我当然希望能够守在你身边，但是我现在帮不上什么忙。你看你的公司现在面临着上市，你没日没夜的在忙，你这边上着班，那边心里面还要牵挂着我和妙妙，这样的话我们俩那不就是你的负担吗？
2: 别这么说，你想把妙妙带回去就是怕我分心，对不对？爸，知道吗，我在公司是很忙很累，但是每天我一推开这个门，看见你跟妙妙，我开心极了，我好放松，那些累烟消云散了。
1: 但是婉芝，不全是这个原因。玉县是你妈妈的老家，也是你长大的地方，我想把妙妙带到那儿，相信这段经历对她的人生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有就是玉县有你妈妈的墓地，我割舍不下，想经常去陪陪她。
2: 我就是担心你带着妙妙你身体吃不消。
1: 没问题，我身体好得很，我在这不是每天也带着妙妙吗？
2: 那让小雪跟你一起回去，这样我能放心一些。
1: 那也好，
2: 等我忙完这阵儿，我就把你们都接回来好吗？
1: 哎，
2: 你可不能惯孩子啊，他要是回来犯错误跟我顶嘴什么的，我可是要找你算账的。
1: 我一定对妙妙比对你小时候要严格。
2: 那行。
1: 嗯。
3: 我们现在主打的还是科技类的玩具，它能提高孩子的智力，可能未来还有社交。包括现在我们也非常注意我们的品牌形象，目前在国内已经树立了非常好的口碑，我相信在未来的路上一定会取得更好的成绩。
4: 以上就是喵喵淼淼对于未来的战略规划。下面

允许我分享一个故事。去年我们收到了一封特殊的来信，一位自闭症儿童通过我们的亲子互动玩具说出了人生中的第一句话，这让我们更加坚信玩具不是冰冷的商品，而是打开世界的钥匙。

小周，今天是个好日子。喵喵喵喵，要在深交所挂牌上市了。婉芝约我一起敲钟，我婉言谢绝了。所有的高管集体推辞，都想把这份光荣让给其他的同事。最终。 我又被选上了，票数最高，所以今天我，你的妻子李娟，不是以联合创始人的身份，而是作为普通打工人的代表。 周淑春同志，你觉得骄傲吗？替我自豪吗？

在大荧幕上闪耀时，我想起二十多年前蹲在食堂削土豆的下午。那时候的我，手上沾着泥，心里揣着梦，一个关于创造美好的梦。我做过食堂帮工、医院护工、小酒馆帮厨、招待所服务员、车间打工妹，也在东门练过摊，做过服装经销。从我第一次踏上深圳这片土地，到为千万家庭创造童趣和惊喜，这条路我走了9365天。有人问我为什么会给公司起名喵喵喵喵，首先是为了纪念一只陪伴我和姐妹多年的猫，当时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小朋友。在更深层的意义中，喵是孩童初见世界的惊奇，苗是破土而出的生命力，鸟是奔涌向前的勇气，妙是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曾经我们是国际品牌的加工商，今天喵喵喵喵让中国原创玩具走进全球孩子的童年，改变的不仅是产品，更是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跃迁，这就是我们献给世界的礼物。

此刻，我想对20岁的自己说：你好，笨拙青涩的你，不要放弃，只要努力，什么都能做得到。我也想对千千万万的追梦人说：人生不是轨道，而是旷野。当我们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整个世界都会为你让路。

0: 小雪，在里面呢。喵喵乖，给老爷再背一遍啊！
1: 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巨雁，宿鸟对鸣虫。
2: 三尺剑，六钧弓。
1: 跟你妈妈小时候一样。
3: 一到这儿你就忘了。
4: 岭北，
5: 您背对江东。
4: 妈妈，
5: 你看这些都是我写的。
4: 我看看，呀，写的真好，比妈妈小时候写的好多了。
3: 外公，妈妈表扬我了。
1: 对呀，妙妙最用功喽。
4: 乖不乖？有没有惹外公生气？没有。
1: 我和妙妙配合的特别默契，是妙妙啊。爸，受累了，谢谢你。看你说的，我每天享受着这么美好的天伦之乐，我该感谢谁呢？爸爸，恭喜你，你的企业上市了。你在上市大厅的那个演讲，爸爸看了新闻，特别棒，为你骄傲。
4: 还有一件事情，电视台跟我说，想要采访一下咱们玉县第一个上市的企业家，我就答应了。这个面子你得给啊，必须得给。但是你要答应我，跟我回深圳去。哎呀，妙妙，让外公跟我们一起回家好不好？
5: 好。
1: 嗯，你看，妙妙都邀请我了。 我心里高兴啊，可是我还有一件事情，婉芝，你跟我来啊，来。我现在有时间了，我想安安静静的把这个写完。
6: 苏东坡大传。
1: 对。很多人写过苏东坡，好多都是文学家。

0: 爸爸最多只能是一个业余爱好者，写得很吃力，但是我并不想放弃。其实也不是为了出版，就是因为喜欢那份来自千年前的豪迈与洒脱。
1: 哎呀，宝贝，你小阿姨了没有？小阿姨了没有？
2: 你慢点儿，别把我们孩子给摔了。
1: 不要理他。哎呀，让倩倩阿姨好好亲亲，好好亲亲，哇，真香。
3: 亲
1: 哦，娟阿姨亲亲来，
4: 嗯，吃吧。你看看，你看看啊，妙妙这情商比你高，
5: 她可厉害了。
6: 四个月没见我们小妙妙了，都长这么大了，她这么懂事呢。
7: 我知道了，是孟市长的功劳。哎呀，要是我们家大虎也有这个命，现在肯定更了不得。
5: 哎，大虎该毕业了吧？
7: 早毕业了。
4: 他最近想约你，让我帮忙呢。
5: 自家孩子约什么？周末来家里吃饭。
7: 人家要约在公司，因为不是他一个人，是一个团队。
8: 方阿姨你好，这位就是喵喵喵喵的创始人方满之。
9: 方总好，
5: 大家坐，别客气。大虎，介绍一下你的团队。
8: 哎，好，那我先来吧。我是刘大虎，毕业于香港大学。这一位 Tony 唐，是我在深圳时复读的同学，成绩比我好，去美国读了名校。Tony。
10: Peter， 华小杰，是我的高中同学。
11: 我是在国内读的大学，在哈佛读研。
12: 这位呢，是我同一个导师的亲师姐郭世晴，
10: 不过人家是博士。哦。
5: 郭博士研究的什么专业啊？
13: 您叫我世晴就好。我是学电子工程专业的，还有一个博士学位是教育学，
5: 双料博士。
8: 方阿姨，向您汇报一下，我们四个呢是去年在新加坡的一个 AI 论坛上认识的，
10: 因为都想回深圳创业，所以就组建了这个团队。
5: 那创业有方向了吗？
10: 目前的 AI 垂直应用都太宏大，军工、医疗、自动驾驶这些我们实力不够，所以我们想从小做起，比如 AI 和日用百货、儿童用品的结合，也没有太确定的方向，所以才来拜访您。
13: 方总，您是我偶像。
5: 不敢不敢。
13: 我看过您采访，巧得很，我老家也是山区的。大学期间被迫辍学在家，做过流水线女工，靠半工半读完成本科。海外读书期间也一直在洗盘子。
5: 那你比我强。说实话，我这一路走来还是有遗憾的，就是学业没有完成。你们的想法我觉得很好，我想听听细节。
14: 娟儿姨再给讲一个就得睡觉了，知道不？讲一个长颈鹿吧。
15: 你自己给孩子洗衣服啊？
5: 是啊，再慢一点就被李娟抢了。
15: 我来帮你。
5: 哎，不用，平时我太忙了，现在能给他洗两件衣服心里开心。
15: 你呀，真的是越卓越的企业家越珍惜平凡的生活呢。
5: 我算什么卓越呀，始终平凡。
15: 太谦虚了。婉芝，真的感谢你啊，一下子给大虎他们投了那么大一笔钱。
5: 不用你谢，大虎他们团队有理想又务实，我看好他们。
15: 那也可以让公司投的呀，公司都上市了，干嘛自掏腰包了？
5: 我们公司对外投资那可复杂了，还要走流程，我跟他投就简单多了，关键是快。深圳是一座随时都能创造奇迹的城市，大虎他们团队要的是奔跑而不是等待。

0: 你是不是在找我？
1: 我是苍婉姿，是你吧？
0: 阿南，
1: 对，我是阿南。没想到这么多年了，你还能认得出我来。
0: 好久不见，南希孩子。哎，
1: 对。

0: 你当保姆，主要带孩子。当年那该死的黄耀东不仅骗了我人，还骗了我那么多钱，害得我现在老家也不能回，到今天还在打工还债。你嘞？你咋样？
1: 我也在做家政，跟你一样，帮别人带孩子。
0: 你安慰我。是，我这个人好胜心强，当年跟黄耀东相好，就是为了压你们一等。唉，真是没想到，你方丸子人这么好。我算啥子东西啊？你还顾及我的面子？其实我一直有你消息。你开了大工厂，现在不都上市了吗？人和人就是不一样，这要是换作了我呀，那肯定耀武扬威的显摆，那好报当年的一箭之仇。你能走到今天都是你应得的。你对打工妹又好，那有口皆碑啊。我家亲戚就有在你厂子里头嘞，我还跟他们说千万不要提我徐阿兰的名字，我怕被你炒了鱿鱼。现在看来，那根本就不会。你方婉之没那么小心。
1: 阿南，我们也算是在人生的路上相遇过，将来你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来找我。
0: 我走到今天不赖别人，只怪我自己，这是我的命，我认，不认也得认。方大老板，哎，不会每天自己接孩子吧？
1: 平时忙没时间，今天是我女儿生日，所以我来接她。哦，
2: 今天老师表扬你了吗？
3: 表扬了。
2: 嗯，问阿姨好。
3: 阿姨好。
0: 这孩子长得可真好看，一看就有教养。生日快乐。
3: 谢谢阿姨。

0: 妙妙今天高不高兴啊？
1: 高兴，这时候有点想外公了。
0: 我也想外公了。昨天我们打电话，外公说他现在写书正写到关键的时刻，他让我跟妙妙说，等写完了，他就来深圳陪妙妙，再也不走了。
1: 那我能自己睡，你去陪客人吧。
0: 哟，这么乖。
1: 我7岁了，你对要求高点好不好？
0: 哎呦，好好好，7岁的小大人。好了，闭上眼睛。
1: 晚安。
0: 亲一个。嗯。
2: 公司的市值都快飙上天了，你们两位高管居然垂头丧气的。
3: 给我透露点内部消息啊，我一直想追你们的股票，又怕追不上。
4: 哎，你不是都答应过不再碰股票了吗？
2: 这不是你们自己的公司吗？我看到股价涨得那么好，哪里可能不心动啊？
5: 涨归涨，可是这5个交易日就涨了42%，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动态市盈率已经是行业均值的3倍了，可这两年受众所周知的原因影响，喵喵喵喵的业绩增长严重放缓，海外营收不但没有涨，还下滑了30%多。
2: 那不是代表市场看好你们吗？炒股炒的就是一个人气，哪有人真的看业绩？

0: 那是你不会炒，也不会看。几家小股东同时通过大宗交易折价减持，但在二级市场上，却出现机构席位溢价接盘。
1: 股票变动我关注到了，你们的顾虑我也有，我已经约了团队，明天一早，你们要是有时间，一起来。
0: 好，
2: 我时间没问题。
3: 这张仔这坏事。
1: 感谢大家来为妙妙庆生，来，干一杯。
4: 有人想用资本改写喵喵喵喵，改写我和几千名员工的命运。黑手躲在暗处，早已露出了獠牙，势在必得。但他不知道，在我方婉芝的字典里，认输这两个字早被深圳的暴风雨冲走了。

0: 我刚才有点不明白啊，这个换手率异常集中是啥意思？
1: 资本在背后操盘，前十大流通股东里有三个境外席位在同步对倒，两周内持股占比从2%飙升到13%。
0: 那趁股价这么高，咱们也卖，看他们接得起接不起。
1: 那就中计了。贸然跟风减持会被认定为配合操纵股价。我们的对手很专业，但他是什么目的现在还不清楚。
0: 最坏的结果会是啥？
1: 资本利用各种手段套利走人，公司千疮百孔。
2: 真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啊。
1: 高翔分析的对，台面上那几只小基金看似毫无关联，其实不简单。关键是要看幕后的操盘手。
2: 我以为上了市，只要抓好生产，搞好销售，这辈子就不会有大的风浪了。
1: 不是有个词叫乘风破浪吗？那就让该来的都来吧，趁我还年轻，多经历一些，就当是累积经验了。
2: 没个好心脏，还真管理不了这么大的公司。安之，你是真行。
1: 不行也得行。
2: 我都想叫你一声方总了。
0: 不对，现在得叫方董。
3: 圈儿，

0: 给你打电话你没接，
1: 我就没拿手机，在你办公桌上看到了，所以猜到你来爬山了。还记得饺子刺身的味道吗？
0: 吃饱了吗？饱了。刚没说正事儿，怕影响你食欲。想到了，现在说吧。股权流向越来越清晰，那些小基金背后的金主，应该是宏威资本。没听说过呀。是你的一个老朋友。我朋友？做资本的？谁呀？宏。
1: 是宏图的宏，威。严紫薇。这家资本公司是5年前成立的，严紫薇任董事长，资金雄厚，下手狠，每年都会有几次大动作。这次盯上我们公司，目的可能不是为了单纯的套利。

0: 男人？
1: 这个还不能确定。不过我已经试着接触对方了，这种事情没有办法回避，想解决就要谈。如果你授权，我愿意代表喵喵喵喵去会对方。

0: 娟儿，单独说两句话。
1: 娟儿是我最亲的人，什么事都不用回避。说吧。
0: 严子薇不见我，她只愿意见你。当然，你可以不见，谈判有时候不是唯一的办法。
1: 见。

0: 严先生，
1: 这么多年没见，还是这么漂亮啊。走啊。
0: 没想到严先生这么看好苗苗苗苗。
1: 我看好的是你，你是我们宏图培养过的，也做过我的助理。我想我们在共事期间呢，也开拓了你的眼界，可能也激发了你一点商业潜力，才助力你成为今天的你。所以我当然要投资你啊。
0: 想通过资本套利获取短期收益，就别扮演投资家了。
1: 小看我了，我们一起合作来干一票大的。
0: 几年不见，严先生说话变得这么粗鲁了。
1: 以前我是太理想化了，现在务实了很多。我一直看好玩具产业，之所以没下场，是因为从头开始做实业真的太辛苦了。现在你的喵喵喵喵发展迅速，基础也扎实，而且还上了市，价值更容易体现，但在你的手上做不大的，交给我，在宏图旗下成立新的玩具板块，借助我们雄厚的资本优势，可以整合更多的大湾区资源。我相信用不了几年就能成为全球 top 10，甚至 top 5。到时候你的身家不知道翻了多少倍，你的所有付出也都值得。
0: 你的终极目的是什么？
1: 当然是找更大的资本来接盘。
0: 我代表的是实体经济和员工利益，而你追逐的是纯粹的资本运作和利益最大化。我们好像没什么好谈的，但我要告诉你，你选错了目标，你的所有企图在我这儿都不会得逞。
1: 婉之，我承认，到现在为止，你还是公司的大股东，可是你股权的质押率可不低啊。要是股价闪崩，质押盘强平，

0: 我是谭松韵，邀您收看电视剧《我的山与海》。
1: 如果你非要打这个仗，我奉陪到底。
2: 咱们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
3: 自不量力的结果就是一切付诸东流，恐怕一分钱都拿不走。
0: 你什么意思啊？
4: 要么你就跟我一起战斗，要么你就给我走。
5: 孟市长在山寨的时候就查出了癌症。
6: 老市长给您留了封信，他说您知道在哪个抽屉里。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4: 益安宁丸，养好心。
1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2: 用好药，养好心。
1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

0: 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2: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3: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4: 我担心你们要惩罚
0: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从95年开始，他隔几年就抢一回。
5: 他不是一个人。
6: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
7: 我们是不是见过？
8: 这个案子陪了你我半辈子了。
6: 案子没破之前，得排查所有的可能性。
8: 要么忍不住再犯，要么忍不住消散。
6: 真的又是他？
8: 我们总能拨云见日。
9: 我叫张小满，这是严小丹，
10: 我们都是一块长大。
11: 时尚界的新宠，
12: 我有一个去法国留学的机会。
13: 上海嘛，大城市。
14: 你就不想出去吗？
15: 时间在催着我们长大。
16: 只要啊，心在一起，咱们这场就不能散。
17: 这么多年，我守着的就是故乡。
18: 无论多远，我都会返航。
19: 音量小一点，和谐多一点。可以心动你，生活更美
20: 丽。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1: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22: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职找一条出路。
23: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2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6: 协同汽车产业 AI 用飞书，
27: 先进团队 AI。

0: 大学毕业的时候呢，我们当时的党委书记找我谈说，你就不要去别的地方，你就留在学校里，从教书开始，简单的做学校的一些管理，然后就慢慢的管理的担子越来越重。我不是最优秀的，只是我赶上了这个好的时代。
1: 你的科室里现在有这么好的一把刀，怎么用好它，对你来说是当务之急。

0: 修于林。哎
1: 呀，祝贺祝贺！
0: 耕地摧之，这话挺好。
2: 这争主演这事情，我觉得这都很正常，但是要讲究方式方法，手段不敢那么下作。
3: 因为我有大量的时间是要放在行政管理工作，所以能够非常有幸的在这几部当中蜻蜓点水的露个小脸呢，我觉得也是个挺愉快的事情。主角当中的单仰亭单团长也好，包括低智商犯罪当中的那个齐局长，问心二当中的这个王之峰王院长，他都有管理层面的这个影子在，但这些东西确实来源于我日常工作当中的经验，所以我非常感谢我的行政工作给我带来的一些可能跟其他演员不一样的优势。譬如这三个剧当中的都有，就是对人的情感。我记得那个拍低智商犯罪的话，就是齐局长到案发现场，他的那个老搭档死了，刘海波导演就跟我谈，就是他的想法是什么，我就按照他的意图和我自己的一些创造就完成了之后呢，后续可能观众看完还算比较满意。
2: 乾隆年间，魏长僧把秦腔唱进北征城，整整二百年了，二百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俩。
3: 单仰亭这个人物呢，后来我呢就是从人物的名字和他的背景当中找到了他的共识点。他叫单仰亭，我们也可以把他叫单仰亭，他比较单一，他性格比较直率，仰平嘛，就躺倒了，没有什么追求，所以他就把这些所有的事情呢，就是只要他把他自己认为该做的事情做平整了就行。其实有时候在管理过程中的话，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再有一个，我觉得说他对于这个仰字来说的话，就是他对所有的人他不是俯视的，都是艺术家，全是角儿，全是主角，然后他要对这些人的态度就是这么一个态度。
4: 病人家属说，你们两个科室在踢皮球是怎么回事啊？兄弟科室能做到的，你的老师能做到的，你的前任能做到的，你都应该能做得到。我这个人不希望听到借口。
3: 王直峰呢，这个名字呢，他比较直率，他说话办事他不拖泥带水，他不是那种哼哼唧唧的人，而且他有他的锋芒，他说话的时候呢，办事情的时候他有他的态度。
4: 昨天我就在医院里，你是不是觉得我不会支持你？
5: 这回是打算挖个坑把我埋了呀？
3: 有时候就是名如其人，反正我自己认为啊，拍戏的时候呢，这个人名字如果你能把握得很好，包括他的规定情境当中的他的人物的背景和他的前史小传，你能想得丰富的话，其实对于演员来说，在创作过程中你内心就是很充实的，而且呢不会显得空洞。我历来认为在影视创作过程中，包括在影视教育过程中，什么是我们的科研项目呢？就是片场就是你的科研项目。我觉得就是我的科研就是你自己要去做，你自需要去生产，但是这个生产是需要有平台，有大量的资金的，这个是在高校当中是不可能给你提供这样一个平台的。像我们电影学院的老师跟学生，他很辛苦的原因就是他得靠别人给你这样的机会。我觉得我在电影学院学的这一套东西，我希望能有一个展现的机会。其实想法特别简单，
6: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

0: 福喜德。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婉姐，我承认，到现在为止，你还是公司的大股东，可是你股权的质押率可不低啊。要是股价闪崩，质押盘强平，你会怎么样？
1: 喵喵喵喵的兄弟姐妹会和我站在一起，对抗你的资本突袭。
0: 我承认他们都很拥戴你，但这也是你的破绽。要不是你把大量的股权稀释给你手下的那些打工仔打工妹，宏威资本可能连挑战你的资格都没有。而现在，你不但失去了绝对掌控权，连大股东一族也都只是时间问题。我承诺你，让你拿走足够多的钱，要是你想要留下来，

职位方面，我们俩在商量。严子薇，喵喵喵喵上市是为了公司的发展，也是为了近2000名兄弟姐妹的未来。是，他们曾经是打工妹、打工仔，但是他们双手创造的品牌是不会轻易交出去的，我也不会向你的资本做丝毫妥协。如果你非要打这个仗，我奉陪到底。

0: 对方的手段很高明，监管部门一时也束手无策。说白了吧，咱们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再这么斗下去，损失的一定是喵喵喵喵，是方婉芝。娟儿，你是他最好的朋友，劝劝他吧。
1: 识时务者为俊杰，有的时候就是要学会妥协让步，甚至是认怂啊。
2: 婉芝一直把公司当成自己的孩子，他怎么可能轻易放弃呢？
1: 那拿肉身对抗绞肉机，流的血只会成为别人的润滑剂呀。想要逆风翻盘，咱们光有勇气是不够的，咱们得有筹码。现在整个集团的资金量不足，再一味死扛会有破产的风险。自不量力的结果就是一切付诸东流，恐怕一分钱都拿不走。
3: 比钱更重要的是尊严。你什么意思啊？来给宏威资本当说客，要当叛徒了是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婉芝，你冷静啊，我把现在的情况再给你分析一下。
3: 用不着，你不就是担心那0.几%的股权没有了吗？那当初严子薇炒高股价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卖啊？活该。高翔，你不是第一天认识我，要么你就跟我一起战斗，要么你就给我走。

0: 我像一个初来乍到的异乡客，就如多年前第一次来到深圳一样，我感受着这座与众不同的城市，它是那么的熟悉，又那么的冰冷。高翔说妥协是智慧，可我始终认为人这辈子骨头不能软。
1: 你们怎么不直播啊？
2: 我们没粉丝，也没歌手，就是弹着玩的，谁来唱就给谁伴奏。姐姐，唱会儿吗？

0: 婉芝，
1: 肖叔叔，哎，请进，请进。哎，
2: 肖叔叔喝茶。哎，您怎么来了？
0: 孩子也在深圳，我顺路过来看看。啊，这公司做得这么大，真好。忙吧？
2: 啊，最近有点。
0: 婉芝，能抽个空回玉县送送孟师长吗？
2: 我爸什么意思啊？我周末给他打电话，他说在闭关写作。
0: 修苏东坡大传，对吧？
2: 对。
0: 当年你看到的是在老年大学的学习笔记。孟师长是个大文化人，可是他没想过要写什么书啊。
2: 可是
0: 三年前孟师长在深圳的时候就查出了癌症，你当时正忙着公司上市，他不想让你分心，就提出了带淼淼回玉县。当时这个事儿啊，只有几个人知道。他跟我们约定，不要外传，特别是要对你保密。他不想让你看到病痛的样子，更不想让你跟着一起痛苦。可是现在要是再不回去，恐怕就见不上了。

0: Franchement.
1: <笑>一个月前，他就要求离开医院住回家里。满志，这是小李，是你妈妈的学生，每天都过来给他输液。小刘，是老干部局的工作人员，隔三差五就过来看望他。

孟师长，阿姨，您来了。老芝，于大那小子说他在深圳有事回不来，气死我了。

兰芝啊，你放心，以后就算你忙，回不来，逢年过节的，我也会给方校长、穆师长扫墓的。 谢谢大家，方宗，老师长给您留了封信，锁起来了。他说您知道在哪个抽屉里，这是钥匙。

0: 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三尺剑，六钧弓，岭北对江东。
1: 好，咱们今天就写这些，好吧？
0: 嗯。
1: 来，过来吧。

0: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而活的，你却不知道，我们都是为了救你而活的。
1: 我知道，我知道。
0: 你读到这封信时，想必老穆最后的倔强，已败给了阎王爷的棋局。莫垂泪，我这辈子同你校长妈妈斗嘴，与贫困县的帽子较劲。 在几乎不可能的条件下，按时建成靖江大桥工程。在务必艰难中，朝娥完成招商引资任务，与先贤苏东坡神教，办外孙妙妙同席书法，也算丰富，更是痛快淋漓，无憾矣。还记得？ 你八岁那年，
1: 我真的要有。
0: 咱们一家三口，在玉县政府大院里种的那株桂花树吗？前些日子我去看了，昨夜西风，凋碧树，满庭甜香，却比往年更盛。哎，静瑜若见我这么写，定会笑我附庸风雅。 说来有趣啊，那年我去贫困村调研，正遇到他在山里一诊。

又孕妇难产，他忙得都顾不上看我一眼，裤脚沾着血与泥，倒比穿旗袍参加正式活动时更光彩照人。那一幕我永远记得。啊，有件事情得说清楚，你的名字是我起的，我坚持让你姓方，是要你记住，方氏家族祖辈在抗日战争中流过血，更为支持新中国建设倾尽全力。你外公把半座茶山捐作养老院时曾说，积善之家必有余香，如今这余香落在你肩上了。喵喵喵喵，在深交所敲钟那日，我泡着茶给老同事们吹了整晚牛皮，但我也知道上海沉浮如大江东去，他日若遇暗礁，一定记得苏学士竹杖芒鞋轻胜马的潇洒，是在贬谪路上悟得的。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退休后扶持的竹编合作社今年在巴黎设计周拿了金奖，那群山里娃娃的灵感来自你喵喵喵喵的玩具机器人，你高兴吗？容我任性一下，提个要求，希望你尽快觅得既能并肩看财报又可共醉西江月的伴侣，我觉得高翔不错。还有苏东坡留下名句万千，我最喜欢此心安处是吾乡，你少小离家，其实这句挺合适你的。还有很多话要说，好像一封信写不完，但也只能到这儿了，累了。最后说一句吧，东坡肉要肥瘦相间才入味儿，人生亦如此。爱你的父亲。

0: 你冤枉高翔了啊，他把当年在凌空置界套现出来的所有钱都购买了喵喵喵喵的股票，要不是他背后偷偷支持你，恐怕这会儿燕子薇已经得逞了。高翔现在已经拥有了公司3.7%的股权。
1: 那天我焦头烂额的，乱发脾气了。最近股票怎么样啊？我一直没心思看，你也没告诉我。说吧，暴雷。我有心理准备，
0: 僵持住了。
1: 我走的时候已经很危险了，高翔的3.7%也不足以支持这么久吧？
0: 突然杀出一个第三方，制衡了宏威资本的动作，现在。

三座顶，第三房，这背景，甭查了，是你弟。

0: 姐，您节哀，实在抱歉，没和御前去送墓室了。
1: 老人家走得很安详。说说你吧，我才离开几天，你们公司就成了喵喵喵喵第三大股东。
0: 记得神仙顶超市开张那天，我就说过，希望投资姐。您一直不给我机会。
1: 有几次缺钱还真想过找你，但后来还是以其他办法解决了，就是不想把我们姐弟感情带到你的工作中，怕影响到你。
0: 从小到大，姐始终为我着想。
1: 你还不是一样，虽然你们的加入缓解了风险，但是被资本巨鳄咬住，喵喵喵喵还是有破产的可能。到时候你怎么交差？
0: 这次投资并不是为了短期获利，而是看好玩具产业这片市场蓝海。我和团队做了充分的调研，说服了集团管理层，然而我的权限调动不了那么多资金。
1: 你怎么说服的？
0: 用这个。

0: 给我吧。那份报告做了多久？我带着团队干了半个月，因为之前一直在关注，所以有一定的认知基础。你们是资本公司，对实业有兴趣？集团也在转型，一家定位准、有持续增长能力的上市公司，当然有兴趣。姐别误会，我们只是希望助力双赢，绝不是取而代之。集团很看重创始团队对企业的贡献。
1: 赶走鸿飞资本后，将委派我协助您，重整旗鼓，将喵喵喵喵打造成最有价值的中国玩具品牌。
2: 惭愧，那份报告提出那些企业问题很客观。我最近也一直在反省，是我知识储备不足，把资本市场想得太简单了。
3: 你就是压力太大了。
1: 这几年你一直连轴转，都没休过假。高度疲惫的情况下，难免会有些错误的判断，更何况这次是资本额滚打上门来，责任不在你。邢科，虽然你是我弟，但在商言商，我需要一段时间判断贵集团进军玩具产业的决心，并和团队沟通，以达成共识。
0: 嗯，理解。还有。
1: 真的愿意放弃之前的职位，专心做实业。做投资这么多年，
0: 早想转行，但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一直没跟姐报喜。我和 Emily 已经有第三个孩子。我是真的觉得，如果能有机会，做给孩子们带来快乐的玩具产业，对一个父亲来说是特别幸福的事。所以，我愿意把我职业生涯的后半程。 都交到这里。

0: 高翔，
1: 别忘了
0: 那3.7个点，谢谢了。
1: 好嘞，不值一提。

0: 你们肯定都记得，就没人告诉。其实多少年不重要，我们都还年轻。这话中听。哎呀，你们觉不觉得，这天空之境就像是一条船，遨游在太空的船？据说这里的设计理念。
1: 就是把天空还给人类，让高楼大厦学会低头。我是第一次来，我看到的是有限的空间被无限的延伸放大，就像深圳这座城市，
0: 一面镜子，照见2000万人的诗和远方，包括我们三个。

0: 婉芝，我已经在这里等了你3个小时了。我专门从香港过来，约了你这么多次，为什么都不愿意见我？有这个必要吗？婉芝，你只能听我说。
1: 你干什么呢？王总监，要不要叫保安下来呀？
0: 方董事长，无论怎么说，我们宏威资本也是贵公司的第二大股东，一起喝个茶总可以吧？

0: 非要这么正式吗？
1: 严总有什么话请讲。
2: 我本来还想请你去吃个饭，哪怕是路边的烧烤，然后我们两个再喝两杯啤酒。
1: 说正事吧。
0: 毕竟我们之前有过感情，非要拼到个两败俱伤吗？
1: 是谁发起的挑战？是我吗？
0: 我承认是我，但如果不是因为你，我会砸这么多钱给喵喵喵喵？
1: 怎么，我还要谢你？
0: 我之所以这么做，其实就想和你。安琪，知道吗？去年我终于离婚了。
1: 跟我有什么关系？
0: 现在我可以重新开始追求你。你看，戒指我都带来了。现在我的妈咪病得很重，之前她考察过你，要是你做她的儿媳，她一定同意。到时候我可以把红土整个玩具板块都给你，你非但没有任何损失，而且可以获得更多，包括未来严家财富继承权。
1: 严先生现在几个孩子？
0: 两个男孩，但他们的妈妈都不是我的太太，而且他们也从来没有奢望过嫁入严家。
1: 两个孩子是同一个母亲吗？
0: 不是。
1: 你的龌龊程度远超我的想象。有钱是好事，但是仗着有钱为所欲为，只会沦为笑柄。这是你先发起的挑战，最后只会以你的失败告终。作为喵喵喵喵的创始人，请资本恶棍离开我的公司。

0: 好几家媒体要约你采访，你看。
1: 我就算了，这个时候接受采访也不合适啊。
2: 理解。但是公司的股权结构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总要对外有个交代，所以我建议啊，创始人团队这边让李娟接受采访，另外一方呢，就让邢克介绍一下关于喵喵喵喵未来的方向。董事长同意吗？
1: 想得很周全。
2: 他还拿上劲儿了。
1: 我行嘛，你没问题。
0: 接下来什么打算？
1: 你不是说我好几年都没休假了吗？赵俊的香精厂终于要开业了，邀请我去剪彩，我答应了。现在邢克主持工作，我真是一身轻松。趁妙妙放假，我想带她回玉县，也多住一段时间。
2: 太好了，她早该休假了，是吧？
3: 哎，
1: 高翔，关于玉县，你还有什么事瞒着我？
2: 哦，玉县，我这两年我是去过几次，一直没告诉你老人家的病情。那是君子之约，一诺千金，我答应孟叔叔的，所以你别怪我。
1: 我记得你是赵俊的天使投资人吧？剪彩你不去？
2: 我能休假吗？
4: 赵俊也邀请我跟倩倩了，我们俩也想去给孟叔叔扫扫墓啊。
1: 你去不去？
2: 愿意奉陪。
5: 曾经以为生命是血脉写就的既定篇章，直到翻越群山，在海拔的变换间辨认方向，横渡沧海，在浪潮的起伏中重塑轮廓，我才懂得命运是每个人一路跋涉与奔赴最终刻就的山海。
6: 你外公说过，人有三命，一是父母给的，决定人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和基因怎样，曰天命；二是由自己生活中的经历所决定的，
7: 是谁呢？
6: 曰时命。玉县公主是怎么回事？
8: 瞎叫的。
6: 你不把县长爸爸总挂在嘴上，别人会知道你是谁吗？三是文化给的，曰自修命。
0: 漫无目的的谈恋爱，那是对自己和对方的不负责任。
9: 如果不是因为孟思远，我能看得上你？
0: 拿下工程，我们结婚，你就乌鸡变凤凰，从此改命。
10: 我的命很好，不需要靠你来改。
11: 我不要，妈，我不要，爸，
0: 不要叫我，
12: 你这个称呼，我不配。
1: 我已经想得很明白了，未来的路，我自己走。走到哪儿，活成什么样子，
13: 老师，这是我
1: 全看命了。
13: 您看一眼，老师，麻烦我的简历。
1: 我来深圳打拼，这是我的选择，我和我的命，我想自己做主。

我来深圳就是想通过自己奋斗赚钱，想要证明靠自己也能过得好。我想再试一下，我肯定能行，我不想轻易失败。这些年我发现，人要是被生活打压就认命，只会越来越痛苦。但是每当我快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再坚持一下就过来了。我不想认输，我想再拼一次。

对我来说，遇见是山，沉静厚重是根基与来路，深圳是海，奔流不息是征途与远方，而山海相连，共同谱写了这个叫方婉芝的女孩，寻常却又不那么寻常的人生。

0: 妈妈，你怎么了？跨前行步伐，
1: 心头妈妈看到了自己的童年和最爱的爸爸妈妈。
0: 我也想外公了，可他告诉过我，他走后我不要想他，因为我还有另一个外公住在神仙顶。
1: 这儿就是神仙顶。
0: 那有神仙住在这里？
1: 不，这里住着勤劳朴实的农民，其中就包括你另一个外公。
2: 小爷，
3: 老二，
1: 那就是您外公。

0: 我可是把你送到了县城的上等人家。
1: 从一开始你就是别有用心。
2: 什么？去深圳？
3: 你没有文凭，怎么在深圳立足？
4: 我们仨联手创业，十个城市的销售额不能白费。
2: 要咱就干！
5: 我要证明自己的价值，
4: 共博未来。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2: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2: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
2: 这不就解题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你都去哪儿啊？
13: 怎么着？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6: 好像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14: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每次触摸岩石上的凿痕，那些日子历历在目。30年前，你扛着钢钎走进深山，用血肉之躯丈量着人间与天堑的距离。

0: 所谓传承，就是一份信念。
1: 这把三个为谁都为都为，
2: 我觉得要修沟啊是关键子孙后代的事情。
3: 我是拿生命的换水，
2: 必须要修。我们老百姓来上当的了。
0: 如今草王坝的麦子绿了，渠水依然流淌。我是演员李健，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病人的情况需要立刻手术。
3: 我求求你，
4: 我想活着。
5: 何以问心的答案，首先我会觉得希望问心我们的这个戏它能够成为大家去照见自己内心的一面镜子。首先我觉得从问心一到问心二，我们坚守的都是希望能够做出一个有细节有真实度的一个现实题材的故事，所以追求真实，追求生活的那些细节跟毛边，一直是从一到二我们都一直会坚持的一个原则。
6: 我现在就一个念想，好好治疗，我让自己快点好起来。完了我出去我就多挣点钱，我给小美补个戒指，完了我俩再补个婚礼，再生俩孩子。
7: 挺好。
5: 有一些带灰度的，我们这次在尝试去探索一些边界，希望能够让问心二的故事在叙事的这个场域再宽广一些。因为第一季其实我们的焦点比较的聚焦就是病患，那在第二季我们希望从这个叙事的主体上面我们既能够在这个剧集里看到跟第一季非常相似的有病人有医生有病患跟医生之间的这样一些关系，我们还增加更多的视角去从病患的家属去展开故事，甚至我们在医疗整个的产业链上，我们把那个医药代表也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叙事主体放进来，就是都是希望能够拓宽跟我们整个医疗行业相关联的各个方面，让观众看到一个更立体的这样的一个生态。
8: 再高精尖的产品也得有高超的技术才能驾驭得了呀，所以我觉得你选择我们的产品是科技与临床之间双向奔赴。
9: 通路打开了，血流前向1.2米每秒。
5: 医院本身就是一个有很多生离死别这样的一些很深刻的话题的地方，我们在保留了第一季的这个原汁原味的这样的一个有浓重情感面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呢，也希望让观众看到一些有点职场的有一点情感拉扯的这样的一些段落，是希望让第二季的这个故事的维度更丰富。
10: 科室要发展，步子就得迈大点，没人在你脚下蝼蚁。
4: 病人不是蝼蚁，他们是一个个的人，别人的亲人，不是你上山路上的牺牲品。
5: 我觉得他最根本的命题是没有变的，就是叩问自己的内心，因为世界一直在变。对于我们剧中的角色来说，他们在成长过程当中，在工作过程当中所面对的病例一直在变，但是不变的就是要不断地去叩问自己的那颗心，能够在所有的变当中找着那个不变。
11: 难得有匹配的供体，就应该留给自己的亲人。
12: 那鲁大东排在前面，
4: 我就是一天的救

0: 小美在外面动，是不是做手术，这得依据临床判断。我们要最终的决定权。老实讲啊，我的出发点不是说希望大家在看这个剧集的时候陷入深深的思考，我觉得还是更多的是情感的某一种连接。我们这一季有一些案例就会发现，我们会把医生也放置到了一个。 普通人，面对两难的选择题里面，就是大家会从这种困局里头也会照见自己。有时候我们的生活里头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难题，而面对这样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自处？我们应该如何去做选择？我们评判做选择的那个标准应该是什么？我觉得都是这一季在《问心》里头会让观众去看到的。
1: 当我自己当医生以后，我就发誓，凡是经我手的病人，我一定不惜一切倾其所有的去救他。
0: 救一个就赚一个，而我们看这些案例，或者说看这些故事，并不是说希望怎么去让观众得到某种解题方案，不一定，因为每个人对于自己生活的解答的方案都不一样，方式都不一样。我觉得更多的是让大家在这种共情里头去感受到一种力量吧，那这个力量是支撑大家或者治愈大家的一个效果。我觉得有这个，我觉得就很满意了。
2: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 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 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思剧场》。
3: 大家好，我是张佳宁，邀您收看《问心》第二季。
4: 你的个人生活我不干涉啊，但是既然王院长开口了，给你换个区域吧。
5: 出生了4周，才长了20克，那不介入的话真的没希望了。
6: 这个手术确实很有难度，也只有您能做。
3: 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看到方教授和周主任同台手术。
7: 请关注《问心》第二季第37集。幸福。
3: 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
6: 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请心内科门诊14号尤小丽到2号诊室就诊。
1: 叶医生您好。
2: 你好。尤小丽是吧？
1: 嗯。
2: 现在什么情况？
1: 1.5公分的市区目前是肺动脉高压双向分流。
2: 什么时候发现肺高压的？
1: 小时候做心脏彩超发现这个病的时候，肺动脉压力就蛮高的，家里也没太当回事。
2: 我先给你听一下吧。
1: 好。

0: 后来二十七八岁怀孕以后，肺动脉的压力进一步升高了，这些年只要一活动，胸闷气急的症状就越来越明显，一直在服药来着。
1: 你用了靶向的降肺压药？
0: 对，这个新药的效果挺好的，我之前的医生说可能有一定的手术机会了。
1: 按说你现在的情况

0: 没有手术指诊的。我听说东丽医院的心脏中心很厉害的，做了很多别人做不了的手术。我是特意慕名而来的。您稍等一下。
1: 喂。
2: 喂，主任，我这里有个肺动脉高压的病人，情况比较特殊，1.5公分的室区栓向增瘤。
1: 病人有明确的手术意愿，您方便过来看一下吗？现在，
3: 行，我现在过来。你问问林主任，让他有空一起过来。
1: 好，没问题，谢谢主任。喂，林主任，门诊收了一个大室缺肺高压栓向分流的病人，周主任，请您过来一起看看。
3: 好，我马上过来，交给你了。
1: 好。
4: 小然医生，你不是已经去重症科报到了吗？怎么过来了？
5: 五常和十常昨晚情况不太稳定，我再来看看他们。嗯，哎呀，病人情况很稳定，放心吧。林主任一大早就来检查过了。
3: 刚走了。
4: 哦。哎，对了，小东，你过来。哎，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这个病人有糖尿病，所以伤口恢复的会慢一些。
5: 下肢要经常观察和触摸。林主任也告诉我了。啊。
3: 他还说呀，这段时间咱们这边但凡有什么问题，第一时间告诉他，他都会处理好的。小然，虽然我们大家都舍不得你，但是放心去干吧。嗯。
6: 你这药吃了3个月了。
0: 嗯，才3个月，3尖瓣反流和肺动脉反流就都减少了。主任，我能做手术吗？我之前的医生说，心内科、心外科都有办法处理我的视缺。
3: 你今年多大？
0: 17了，明年就成年了。没关系的，林主任，我妈妈的病一直都是我陪着在看，她的情况我很清楚的，有什么都可以跟我讲。
3: 建议做手术。你现在既然靶向药有效果，就可以继续保守治疗。我之前的医生跟我说，手术有希望的，把我的室缺堵上或者补上。你肺动脉压很高，结合血气报告以及临床上口唇磁干的表现，做手术风险很大，获益却很小，所以我不建议做手术。
0: 我特意来你们医院，就是想做手术的。心导管检查做了吗？还没有。这样吧，
3: 我们先收你入院，安排一些检查，仔细评估之后再做决定，好吗？
0: 好。
3: 该出诊单了。
0: 好，妈，你看我说什么来着？不要小瞧年轻的医生，年轻的医生也能迎来睁大神，对不对？而且医药还是要2个呢。 你去跟导管室沟通一下，尤小丽的心导管检查尽量加急。好的，主任，尤小丽现在的情况是不是无论吃药还是手术都无法彻底解决她的问题？
3: 是，而且她的状况只会越来越差。
0: 她现在45岁，但是她的视缺在过去很多年完全可以及时治疗的，怎么就至于发展成今天这样的程度呢？
3: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吧。 可能小时候经济条件不好，或者是没有相应的医疗医师，才拖到今天这个结果。
0: 好可惜。
3: 你再去请胸外科的段主任一起来会诊吧。好。那显示你的肺血管阻力处于临界值，不适合手术。不管是失血封堵还是修复，我们都不建议。如果做手术的话，你的情况很有可能比现在更糟。
4: 我同意周主任的意见。
7: 我明白，但是既然现在靶向药有效，那我是不是不应该错过这个难得的手术窗口期？
8: 根据目前你肺动脉硬化的程度判断，手术获益。不明确，而且还要面对巨大的风险。

0: 创伤和费用，但是，如果我不试一下，我还是不甘心。比如说，这是你的心脏，现在这儿有了一个缺口，我们一般的做法就是把缺口补上，这样肺动脉的压力就会下来。嗯，但你的情况很特殊，如果我们只是堵上了这个缺口，左心室分流到右心室的血液是没有了。 但右心室分流到左心室的这条通道也就关闭了，右心室的血液就只能流到肺动脉里。如果你的肺动脉压力不可逆的话，就会造成急性右心衰，后果很严重。
1: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我们做任何医疗决策，我们都要衡量获益和代价。如果有所获益，代价又小，那当然应该做。但你的情况是。
2: 获益证据不足，代价非常的大，那又何苦呢？还是先吃药吧。
3: 夏林，
4: 主任，
3: 刚下手术啊！我听说有个肺高压的病人，手术意愿很强烈，但你拒绝。
5: 给他做视觉修复。心内给他做了心导管的检查，发现他肺血管的阻力已经到了临界值。如果现在做修复，获益证据不够。哎，
3: 怪可惜的，才40几岁。
0: 对啊，
3: 所以现在就继续让他服靶向药。
5: 周主任，你们都让我继续吃药，以我现在的情况，还能撑过一年吗？
3: 这个我确实没办法保证。
5: 理解。我之前有个病友，本来都好好的，突然一下子断崖式恶化，没几个月就走了。周主任，您能不能帮帮我？
3: 只要能多活一年，哪怕就一年。所以你那么坚持要做手术，就是为了要多撑一年。为什么呢？这是我跟女儿的约定。
0: 我觉得你也不要太悲观，按时吃药。 把病情控制好，维持一个好的心态，一年也不是没有希望的。谢谢
5: 周主任。你女儿呢？啊，她去送书了，希望你们能喜欢。
6: 你妈妈是个作家。
7: 嗯，我妈是一个丛书作家。
6: 哎，这书我知道啊，前几天去书店的时候，他就在畅销书榜呢。
7: 是吗？啊，给我的宝贝女儿琳琅。
8: 这是你妈妈送给你的礼物啊？
9: 对呀，小的时候，我妈每晚都给我讲睡前故事，什么《海的女儿》《白雪公主》《黑猫警长葫芦娃》，我都听你了，她就给我现编。我最喜欢听她编的故事了，她就干脆把这些都写下来了。好有爱啊！
6: 是啊。
7: 那我就先走了。
6: 谢谢你和你妈妈，我们会认真看的。谢谢。这母女俩感情真好。哎呀，这尤小丽病得这么重，这几天就这么一个女孩在照顾她，好像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家属了。
8: 什么病啊？嗯，
6: 肺动脉高压，而且已经很严重了。你们说，她妈妈万一要是……这小姑娘可怎么办呀？
7: 哎呦，小丽！哎呦，我的小丽！
6: 妈，
7: 哎呦，小丽，
6: 你怎么来了？
7: 我一听说你要开大刀，我的眩晕症都给我吓犯了，
6: 我是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啊，
7: 饭也吃不下。前两天下雨，我这老寒腿又疼得厉害，我还指望着小姑娘的福。

0: 的命真是太苦了。哎呀，哎呦，李乐！
1: 哎，病人家属，声音小点，还有其他病人呢。
0: 妈，命太苦了。
2: 你把琳琅放开，你松开一下。琳琅啊，你到楼下便利店去买个湿巾，手口用的，再给外婆买一些敷膝盖的热贴。
0: 好。你真是太苦了。
3: 护士姐姐，我要下楼去买个东西。这会儿我外婆在里边呢，一会儿要是妈妈有什么事儿，你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不走远。
4: 好的，放心吧啊。
3: 谢谢。
5: 你刚才看见了吧？刘小丽病这么重，那个当妈的从进门开始，一句关心和安慰的话都没有，哭的句句是自己的苦，这不纯给病人添堵？
6: 你写书，不是赚了不少的钱吗？怎么还把房子卖了？
2: 我病得太重了。要一直服药，而且我还打算做手术，我那点积蓄不够。
6: 卖了多少钱？得好几百万吧。不管怎么样，琳琅啊，还有外公外婆和小姨小姨父呢，你要真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钱放我这儿，琳琅让你妹妹管，也就是添双筷子的事儿。
2: 养孩子不光是添双筷子的事儿，再说了，你凭什么做妹妹的主？
6: 自己家的孩子我们不会亏待他的，
2: 你们也不会善待他。
6: 这话什么意思？我跟你爸养你23年，把你养到大学毕业，是饿着你了还是冻着你了？怎么就不善待了？
2: 我这个病，但凡你们当时重视一点，就不会拖到今天这么严重。
6: 哎呀，我们那是不懂，还以为你就是小姑娘撒娇。
2: 我当时喜欢文科，你非要我选理科，让我学会计，就是想我毕业后到你们超市打工。妹妹学习成绩好，考985、211的功课都没有问题，你们偏要偷偷把他志愿改成了幼师。
6: 幼师多好啊，那又会带孩子，那哪家公婆不喜欢呢？
2: 对，你们说的都对，我不想跟你吵架。你这么远过来辛苦你了，早点回去吧。
6: 哼，我跟你也没什么好说的，我等琳琅回来，我直接跟他说的说的去。
2: 你不用等他，一切都是我的决定，你不许去打扰他。
6: 哎，我是他外婆，我连跟孩子说话的权利都没有了，你也太霸道了吧。
2: 你现在知道你是他外婆了，他从出生到现在，你是抱过他一下，还是给他换过一片尿布，你是给他买过一件衣服还是一块糖，你们心里从来都只有自己。
6: 你现在跟我算这个账了啊？那你写书赚了那么多钱，我跟你爸也没怎么享到你的福啊。
2: 对不起，让你们失望了，我的能力有限，只能顾我自己和琳琅了。
6: 琳琅我们能顾，我们都打算好了，他学习还行，大学学个护理，将来当个护士。你看你现在身体这样，我跟你爸年纪又大了，将来家里有个护士照应着，不是挺好的吗？
3: 怎么，呼吸困难吗？不舒服。嗯，
6: 怎么了？
3: 没事。
6: 怎么就这样了？
3: 医生，医生，快快，
7: 家属靠后。病人情况不稳定，家属说话注意点。
6: 我可没怎么烫啊。
5: 尤小丽今天肺高压危象，抢救之后暂时缓过来了，但是她的状态还是很不好。
8: 氧饱和现在多少？
5: 90左右。
8: 这两天让她严格卧床休息，避免活动，情绪要尽量保持平稳。
5: 对不起啊，主任，

0: 我本来是想他在病房住着，每天都能看到自己的女儿，心情可能会好一点。但是没想到，他妈妈……
1: 我明白，这不是你的错，再观察一下吧。要不行就转去监护室，也能隔绝掉这些不必要的干扰。
0: 好。
1: 魏主任，行，我马上过去。
2: 孩子呢，接受了正规治疗，我们也观察了有两个星期了，但是他现在的动脉导管直径呢，并没有变细，更没有闭合的迹象，而且呢，一直需要呼吸机了来辅助治疗，血压方面呢，还是靠药物来维持着。目前来看呢，这个肾功能呢，还有轻微的损伤，肌酐有点高，肚子也开始发胀了，这说明孩子的肠道功能也不是太好。
3: 那接下来该怎么治啊？
1: 现在最关键的还是要想办法关闭动脉导管。有两种方案，一种是外科手术结扎，但是孩子太小了，开胸手术创伤很大，他恐怕承受不住；另一种是内科的微创介入，从腿上的血管送一个封堵器进去把洞给堵上。但是孩子现在的体重只有800克出头，他的血管非常非常的细，所以介入操作的难度会很高。全世界范围的成功案例也不多。
3: 如果这个洞堵上了，他以后能跟其他的小孩一样吗？
1: 如果能够成功封堵，从心脏发育的角度来说，愈后还是不错的。但是毕竟他是一个超早产儿，未来可能还是要面对其他的挑战。
3: 住个文祥这些天已经花了好几万了，接下来再做个手术。哎，周主任，做手术是不是还有好几万？
4: 那社保呢？你们给孩子办新生儿社保了吗？
0: 别哭了，
3: 我们的户口都在老家，孩子的社保在东江上不了，得回老家办。
4: 可以异地备案，然后在东江异地结算，这样就不用先垫付后报销了。还有啊，你们知不知道很多地方对这种及早早产儿是有些资助跟补贴的？
3: 那具体怎么办呢？
0: 这事交给我吧，我去把具体流程都弄清楚，我来帮你们尽快办下来。
5: 谢谢你啊，欧阳姐姐。
0: 别哭了，你要真想信我，就好好先把自己照顾好啊。给孩子取名字了吗？办理社保需要名字。
5: 怀孕的时候我们想了几个，但是一直没定下来。现在想想，也没什么比健康更重要的了。要不就叫龚佑康吧，保佑的佑，健康的康，小名就叫豆豆。
4: 好名字，那你们俩等我消息，我这就去问。照顾好他。
5: 谢谢。
3: 谢谢。谢谢谢谢。
6: 平时大部分时间都在儿童医院复查，今天特意约了东大附属儿科医院的专家号，不同的医生都看看嘛。
1: 是啊，交叉验证一下没坏处。
7: 周叔叔，我为什么会生病？
8: 要换人了，
9: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哎，去！我怎么打喷嚏了？
6: 你看周叔叔也感冒了是不是？

0: 人都是会生病的，生病很正常，你跟别人没有什么不一样。还有，周叔叔做什么的？
1: 是医生，是治病的。
0: 对啊，所以生病也不用害怕，妈妈会保护你，医生也会帮助你。
1: 我妈妈也这么说，我妈妈还说，周叔叔是很厉害的医生，治病的本领很大。哦，对，长得还很帅。
0: 妈妈很有眼光。
2: 周叔叔的衣服怎么香香的？
3: 隐藏辅助已开启。
0: 是吗？
1: 是和妈妈身上一样的香味儿。
3: 今天怎么话这么多？你休息一下吧，啊。
4: 挤多了。好用这。
5: 你好，请慢用。
4: 谢谢。
0: 森林，是你点的超级至尊。
4: 森林，这不是你最喜欢吃的店吗？你今天多吃点好吗？
6: 谢谢。
0: 莫才跟我说你在帮他办新鲜人社保。
4: 嗯，我已经咨询过了，其实没那么复杂，应该很快就会办下来，可以异地结算。
0: 太好了，这样他们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多亏有你。
4: 就是动动嘴、跑跑腿的事情嘛，能帮到他们我也挺开心的。
0: 他们现在决定要手术，所以我也想问问你，有没有适合他们孩子的产品？
4: 其实是有的，不过只适用于动脉导管直径3.5毫米以下，3.5毫米以上呢也不是绝对不可能。我也看过一些零星的报道，只是涉及到超适应症使用。
0: 我本来还在考虑请我妈过来帮忙，她刚好快从成都回来了，只有她有足够的经验跟技术来完成这个手术。但如果产品不适应的话，哎，
4: 我直话直说，这个事情如果是成功了当然好，如果失败了，超适应症使用产品可能就会被质疑，那方教授就会在同一个坑里栽2个跟头。
0: 是啊，有何寻梅在先，也不知道董丽还愿不愿意跟他再合作。
4: 是。
7: 我们跟方教授已经终止了合作，这一次重启的话，时间间隔还不到1年，会不会引起其他同志的意见？当然了，我不是站在医院的立场上说这个事情。这么高难度的介入，对于方医生来说也是非常有挑战的。
0: 是，但是方教授这段时间在外地也做过类似的高难度介入，累积了更多的成功案例。而且您也知道 ，HSPD 如果不干预的话，孩子很快就会夭折的。嗯，王院长，您是大前辈。经历过很多大风大浪，您一定清楚，无论是医院还是医生，如果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话，那病人就永远看不到希望了。
4: 方教授知道小豆豆的事了？
0: 是吗？
8: 先生论坛有人发了。
0: 嗯。没有通知呢。对，他在保温箱已经住了4周了，药物治疗没有起作用。
4: 这个手术确实很有难度，也只有您能做。
8: 我没问题。家属的意愿怎么样？
0: 我就知道啊，跟您开口您一定会答应的，家属意愿很明确。
8: 那病人的资料能发给我看一下吗？嗯。他这个情况的确是核实 PDA 介入的，出生了4周才长了20克、那不介入的话真的没希望了，尽快做评估吧。

0: 你跟院领导说过吗？
1: 都沟通过了。妈，这次手术，我想跟您一起上台，做您的助手。
0: 大材小用了。
1: 这么好的学习机会，怎么能错过？您看这样行不行？这一次。

0: 你的手术如果有任何情况，我来承担。
1: 那产品没问题。嗯，你们俩什么情况？
0: 您这么快就看出来了？
1: 这能瞒得住啊？什么时候开始的？就前不久，想说等您回来当面跟您说的。我回来了，你说吧。
2: 不管你俩的身份、医院、公司都没问题吗？不管了。您放心，生活跟工作我们两个一定会非常分寸的。
0: 我放心，我也觉得挺有意思的。我们家这个单身汉老大难，兜兜转转十几年，还是得你啊。<笑>
1: 老大难，
0: 有多难？
3: 来庆祝一下！我是真没想到，这方大神愿意再次出手。哎呀，这魄力呀，我是真佩服呀！
4: 方教授这次手术用的产品还是委托咱们公司，这次的产品可能比较小众啊，不知道您有没有这个魄力啊？
3: 你少来这激将法！咱们开门做生意，从来不会把客户往外推。他想要什么产品，我们就想办法的满足他。
4: 行，那我回头把详细资料发你。还有啊，我想帮小豆豆争取一些基金会的资助，那孩子家境确实不太好。
3: 没问题，不过是有条件的啊。我就知道，
4: 什么条件？
3: 王之峰前两天给我打电话了，欧阳，你的个人生活我不干涉啊，你和大主任关系好，我还求之不得呢。但是既然王院长开口了，咱也得罪不起领导啊，给你换个区域吧。你有什么区域能给我换啊？
4: 釜山医院啊，在东江郊区开了一家分院，投资不小，远是远了点儿，但它毕竟是大三甲医院背书啊，未来市场潜力是非常大的，包括那个昆城区域，你都可以走动走动。开疆辟土的人是我吧？出去打猎回来，肉都给大家分了，最后我呢，只是个啃骨头的命。你看，你看。
3: 你这嘴呀，就是不饶人。我不会亏待你的，绩效奖金全冲咱们可以重新谈。我给你大幅度提升，你还有什么想要的支持，尽管提，就别让我夹在你和甲方中间了。我就希望你能理解我的难处。
4: 真是太好了，有您出手，小豆豆一定大有希望。 我也回去查了一下，3.5毫米及底体重早产儿的 PDA
2: 介入封堵，目前在国际上都很少能查到相关指南。嗯，这个介入的确没有合适的封堵器，但是第4代血管塞是可以代替的。我已经做过3例了，虽然情况都没有小豆豆的这么极端，但是如果我们多做几例的话，就可以提供更多的循证依据。
4: 也可以提出中国专家的观点主张，是，绝对不能让那些老外们说了算。<笑>到时候你跟他吧。当然，我已经申请了，跟厂家技师一起过去。嗯，
2: 辛苦你了。哦，听说上次那妈妈是突发情况，胎儿缺氧，也是你紧急处理的。
4: 是，红霞那天自己也吓坏了，作为母亲，我很能理解她的心情。嗯。 方教授，您知道我有个孩子吧？
2: 嗯，他还好吗？
4: 嗯，目前没有影响到正常生活，马上上小学了。
3: 按时复查，随访

0: 就可以。
1: 嗯，辛苦你了。
0: 那倒没有。我从知道小三连生病以后呢，一门心思的就想赚钱，好好陪伴他，抚养他，希望他可以平安长大。后来再次遇见小峰，一开始我也没有其他别的念头，后来我也没想到，
1: 是缘分，挺好的。
0: 是，不过您放心，我给小森林已经做了一定的规划，绝对不会拖累小峰的。
1: 什么拖累不拖累的，小峰一向很有主见，既然他决定跟你在一起，一定已经想清楚了。我嘛，你就更不用担心了，我都理解的。
0: 谢谢您，谢谢您的理解。
1: 手术时间到了我会告诉你，产品是现成的吧？
0: 是，我已经准备好了。
1: 孩子的整体状况维持的还是不错的，也没有合并其他的心脏畸形，腹股沟动静脉情况都正常，所以我觉得穿刺成功率还是很高的。总体评估下来，我认为 PDA 封堵我们可以尝试。
2: 那这样看下来孩子还算是幸运，希望他能挺过这一关。
1: 不过像这样极低体重的早产儿，从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到导管室这一路上就很危险，一旦产生低温现象的话，一系列的并发症都可能会发生。
2: 那这个交给我们，我们新生儿科和麻醉科这边会确保孩子转运安全的。
3: 手术床这方面我们也会用保温毯预热到37度以上。
4: 手术团队呢，我可以给您配比我们全院各个科室顶尖高手，但是无论如何要保证手术的成功和安全。如果您还有其他的需要的话呢，可以随时叫我。
1: 谢谢王院长。

0: 大神就是大神啊，这才过去多久，丝毫不受影响。我啊，方教授，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看到方教授和周主任同台授书。
1: 这么小的孩子，那心脏不就跟个小鹌鹑蛋那么大吗？
2: 骨静脉肯定就2毫米左右，这种情况下操控简直是挑战极限。
1: 就好像一颗生的鹌鹑蛋放到吸管杯里，要紧通过一根导丝穿过比牙签还要细的弯弯曲曲的吸管，穿过蛋壳，送塞子进去，把蛋黄隔膜上的洞补上，既不能伤到蛋，更不能伤到吸管。你要想啊，那心脏一直还在跳着呢。

0: 封毒器到位。廖主任，朝生看一下。
1: 没有残余分流，没有影响左肺动脉和降主动脉血流。
0: 血管塞里面有一点点渗流，不过这没关系，关键是要看稳定性，我们要做推拉试验。没有移位。然后你看，血管塞在 PDA 里面有轻微的变形。
2: 这是什么意思？
3: 血管塞有轻微变形，就表示在动脉导管里堵的松紧正合适，大小选的也合适，这样不容易移位。
0: 你失望了。廖主任，再看一下。

0: 天天气真不错啊。
1: 嗯，
0: 干了票大的，神清气爽。
1: 你还得回公司吗？还是去我办公室喝一口咖啡？
0: 咖啡就不用了。你晚上有空吗？一起吃个饭，我有事儿跟你说。
1: 什么事儿还卖关子？调岗？调去哪儿？
0: 釜山医院在教区新开了一个分院，嗯，规模还挺大的，还有昆城区整个都给我了。
1: 那么偏远的地区，晋升也太过分了吧？
0: 也不是他强迫我的，我自己愿意的。
1: 那你这是为什么呢？不是都说好了吗？我会处理的，你不需要动。
0: 这事儿不光是因为你的原因。秦总他帮助小豆豆争取到了资助，他兑现了承诺，我也兑现我的承诺，换个区，这不是皆大欢喜吗？
1: 那这对你不公平。
0: 哎，你还记不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跟你说过，我说我上初中就已经立下志愿，一定要考医学院，本硕博连读，实习规培专培，再到临床，挺辛苦的，可我一滴眼泪都没有掉。去年在我要离开临床的那一天，我竟然一个人哭了一个晚上。当年我收到医学院录取通知书有多激动，我脱下白袍那一刻就有多心痛。十几年的梦想和努力一朝放弃，那种心情你肯定能够理解。所以我不想让你跟我感受到同样的遗憾。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

0: 溪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我是黄觉，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2: 你说咱们这心外科手术本来就没有什么变化，那还能打出什么水花？你得找个机会秀肌肉啊！
3: 打扰一下，我是心脏中心心外科的主任盛年。
4: 周主任和林主任不建议我手术，
3: 还有另一种手术方案。
5: 您认为手术成功的几率有多高？
6: 每个病人都是活生生的人，不是你实验室里的试验品。
3: 这里轮不到你说话，出去。
7: 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8: 我师父元钱刚回来。
9: 林主任，咱们心外的第一刀
10: 要看，要听，要触摸。
9: 陈院长，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1: 对不起，我们尽了全力。
12: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9: 我不支持。
13: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14: 周主任还是跟以前那么厉害啊！
15: 我求你了，你一天天求求我。
16: 病人已经脑死亡，
13: 你不能一直陷在这里面。
16: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6: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14: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成长。
9: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17: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8: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19: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20: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21: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22: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23: 我这辈子没有生过一个自己的孩子，却有很多的孩子

0: 叫我娘。
1: 现在日本人占领着辽县，
2: 他们是来抓男人的。
3: 拜托你们一定照顾好于参谋的孩子，
4: 这是唐医生临终前托付给我的。
5: 给我打出去！
6: 是郑爸爸和郑妈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这些奶娘们就是太行山，多少娃娃的命，多少人的根。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0: 大家好，我是金日佳，邀您观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11: 在东丽医院，没有哪个科室的下级给自己上级的手术方案。
12: 在病人面前，没有上级和下级，只有最有利的手术方案。
13: 郑主任现在一口咬定对手术有信心，而且关键是有小弟，只要他坚持自己想做手术，咱们就一点办法都没有。
14: 情况不好，拔管之后氧饱和度就一路下降。
9: 请关注《问心》第二季第38集。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世界。

0: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格力
1: 真好。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高速网络，精彩同步，
6: 联通之家全屋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是时光的沉淀，是岁月的大薄，是特仑苏，是特仑苏沙金淘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20周年典藏之作。
12: 请您记住。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4: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5: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6: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7: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所以我不想让你跟我感受到同样的遗憾。你千万别放弃，我也不想看到因为你让利益熏心的人得到权利，那样受苦的不就是病人吗？你记不记得在天台那天你说这么多年我一点都没有变？
1: 嗯。
0: 但其实一直没有变的人是你啊，你一直是那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一直是我喜欢的样子。
2: 周主任，不要下注，你一定要带着我的理想一直坚持下去。

0: 小峰啊，我听说曼安培那边的业务有调整了。
1: 是，欧阳经理现在已经不负责动力，跟咱们医院没有关联。

0: 太好了。我还是那句话，你是有着超越同龄人智慧的人，前途无量啊！啊，
1: 谢谢王院长。首先非常感谢院领导们对我的信任，把这么重的担子交给我。我也明白您上次提到的，既小是科室，还有医院的生存需要。但我相信您也会同意，科室建设、学科发展、科研还有人才培养，都应该从长远去看，而不能急功近利。所以想跟您商量，能不能给我一段时间，让我用自己的节奏去发展科室。
0: 我当然同意。
1: 谢院长，
0: 既然任命你为科室主任，那我们都是信任你的。我还是那句话，有任何困难随时来找我，我的门永远向你敞开。
1: 谢馆长。
0: 何长，
2: 哇塞，
3: 好吃，我
4: 爱
3: 人带
4: 去。
5: 王医生，
4: 你少吃点，不减肥了。
3: 我不减肥。
5: 谁请的下午茶这么多？
6: 林主任，刚送来的。
5: 林毅啊，
6: 啊，
7: 我们科的同事们呀，都要被林主任给喂胖了。
8: 真的是做梦也没想到，我们重症科有一天竟然可以得到心外科的头位。
6: 我说呢，上次为什么林主任会主动加我微信？我们重症科外来方医生还附赠了一位心外科的专家，赚大发了。
9: 是啊，咱们以前心外会诊那都得走流程，林主任呢忙着做手术，很少过来。现在好了，咱们一个电话甩过去，林主任呦闪现了。
7: 方医生，咖啡、奶茶、三明治，你要吃哪个？
5: 我先不吃了，你们吃吧。
7: 那我们可就不客气了。
10: 一会儿不就没了，被我吃完了。
9: 我的最爱，来一个。
6: 你给我一杯奶茶。
9: 这个。咖啡。
6: 咖啡啊。
5: 谢谢奶茶。你最近怎么这么闲？
11: 我把飞刀停了，不出差了，酒不喝了，牌不打了。
5: 为什么？

0: 想找回原来的灵异。
1: 好吃吗？
2: 好吃，你吃吗？

0: 医生。
1: 嗯，你怎么发现的？
0: 哎，莫姐，食堂那家海鲜砂锅不是不卖了吗？
1: 这不是咱食堂的，门口那家麻辣烫，你吃过吗？
0: 我吃过，我经常去。
1: 现在开始卖海鲜砂锅了，林林给我带的。
2: 嗯，我带的。嗯，
1: 真的还挺好吃，你看它，
0: 吃的停不下来了。
3: 老板，给我来份海鲜砂锅。
0: 老师，
4: 不好意思啊，海鲜砂锅卖完了。
0: 你怎么在这儿？
4: 我来吃麻辣烫了。
5: 哎，老板，那个虾再给我加一份。
4: 哎，老板，老板有人找你。
6: 啊，要虾是吧？哎，小林啊，你那虾还有吗？给他加一份。
0: 你在这做饭啊？
4: 啊，医院的食堂海鲜砂锅不是关门了吗？

0: 我就想着有人喜欢吃，所以就在这儿做。
1: 但卖完了是吗？
0: 鱼丸砂锅，别的食材都卖完了，但鱼丸我备货备了很多。

0: 味道怎么样？还不错。是吗？本来我就是先想试验一下味道怎么样，等海鲜砂锅味道成功了，就给你送过去了。但没想到一开始就很成功，就都卖完了。真的假的？是啊，刚才老板还问我呢，是不是有什么秘方？
1: 你今天不忙吗？我不忙，我就手术室里那点事儿。
0: 做手术一件很累的。不累不累，跟你没法比。你每天在重症科、心脏中心两边跑，你更辛苦。我还好。你总这样。 不管多累多辛苦，都说还好，没事儿。以前我也真傻，真以为你不累，但现在我才知道，你是一个人默默承受了一切，你也会累。 也会没电，小冉。以后如果你再没电的时候，你可以来找我。
1: 找你干嘛？
0: 找我给你做海鲜砂锅呀，我做的那么好吃，
1: 还是鱼丸砂锅，
0: 都行，你想吃什么就砂锅什么，砂锅一切。

0: 知道，吃了几个月降肥压的靶向药，
1: 肾主任
0: 之前的医生说，我吃药之后有好转，是个手术的窗口期，但是这里的医生都不建议我做手术。
2: 心内给他做了心导管的检查，发现他肺血管的阻力已经到了临界值，如果现在再做修复，获益证据不够。
0: 那我在医院等你们，咱们见面聊。
3: 打扰一下，我是心脏中心心外科的主任盛年。
0: 盛主任您好。
3: 你好。来喝水。
4: 好，谢谢。
0: 啊，谢谢盛主任。盛主任，周主任和林主任说，视缺修补之后，我可能会急性右心衰，不建议我手术。
3: 说的没错，但是呢，还有另一种手术方案，可能和传统的不大一样。
0: 还有其他办法？
5: 就那个杨教授啊，你和他竞争这个，

0: 心衰协会主委啊，你就得出大招。你说咱们这心外科手术，论技术等级的话，本来就没有什么量化。那现在把这个常规的手术再拿出来做一做，那还能荡出什么水花？你得找个机会秀肌肉啊！
1: 我不把这个洞堵严实，在给你做修复室缺的时候呢，我会在补片上做一个活板，留点余地，这样就避免了重复手术。
2: 单主任，您之前做过这样的手术吗？
1: 当然，做过好几例。同时，我可以在之前的基础上再做一些改进，力争把这个活瓣做得更完美。
3: 盛主任，那您之前做过的那几例病人，他们恢复得怎么样？如果我做了这个手术，以您的经验，一年后的这个时候，我能正常活动吗？
1: 当然了，我没办法保证你长命百岁，但是一年绝对没问题。接受手术的病人里面，年龄最大的已经出院两年半了，恢复得很好。前两天还给我打电话，说跟老伴在云南旅游呢。我一向主张，术后病人不但要活着，还要活得好，活得有尊严，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动就喘。你想啊，只要视缺一直在，那病根就在。靶向药的剂量越用越大，效果越来越差，而且这个药也不便宜。
3: 对，现在每个月自费都要2000多呢。
1: 说实话呢，这个手术的风险很高，一般的医生不愿意提，更不愿意做。现在说什么防御性医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你看我的专家门诊月月爆满，天天刀都开不完，所以呢，我有底气去面对这个挑战。同时，我也不愿意看到你失去希望。当然了，我只是提供一种选择的机会，要不要把握，就看你们。
3: 谢谢盛主任。
2: 林主任，
3: 林主任，
4: 你们为什么来心外的病房？
3: 哦，我转到心外这边做手术。
4: 做什么手术？
3: 做一个带活瓣的修补手术。
4: 谁给你做？
3: 心外的盛年主任。
2: 刘小丽，这个床。
3: 啊，来了，林主任，我先过去了。
4: 这怎么回事？
5: 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见了盛主任，就执意要转心外，小叶没劝住，我也是刚知道。
3: 好的，谢谢。
2: 放下东西，我扶你们上床吧。
6: 这肺动脉高压是世界级的难题啊！如果手术被证明是有效的话，咱必须好好宣传。宣传的标语我想好了：肺动脉高压病人的新希望。主任，意义重大。
7: 没错。
4: 您为什么突然要给尤小丽做手术？
7: 有问题吗？
4: 她现在的身体状况根本不符合手术条件，不管是做视缺的修补还是用活瓣都没有任何意义。
7: 怎么就没意义了呢？我那几个病人活得好好的，我一直有追踪随访，我的病人我了解。
4: 风险太大，每个病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女性的肺动脉压本身就比男性更难缴，她现在 QP 比 QS 1.5， 肺高压是不可逆的。
7: 她之前服了靶向药已经降了一些了，你说不可逆，这个结论太武断了。我认为还有一定的几率是可逆的。
4: 有多高？您认为手术成功的几率有多高？
7: 你注意你说话的态度。在东丽医院，没有哪个科室的下级给质疑上级的手术方案。
4: 在病人面前，没有上级和下级，只有最有利的手术方案。
7: 那哪个手术风险不大呢？任何一个新的术式一开始就带一定的实验性质。
4: 每个病人都是活生生的人，不是你实验室里的试验品。

0: 喂，
1: 哎，好，哎，马上来。
0: 那个主任，急诊那边新收了个病人，情况比较紧急，马上要开台，我们就先过去了啊。
2: 我的会没开完呢，手术室没了你们就转不了了是吗？你觉得他手术做不了，那是你的事儿。这里轮不到你说话，出去。还有，我警告你们，不要故技重施。

0: 继续开会。
1: 要不你去找院长。
2: 找院长也没用，盛主任现在一口咬定对手术有信心，跟院长说没有意义。而且关键是有小丽，只要她坚持自己想做手术，咱们就一点办法都没有。
1: 那你再去劝劝她。
2: 你也知道她有多固执，咱们劝过她那么多次她都不听，现在估计也不会听的。
1: 找小然，
2: 现在最核心的就是有小丽自己的意愿。嗯，
1: 好的坏的我们都说了，她就是不听，所以才想到要找你。
3: 如果确认她本人是充分知情的话，那一会儿我就问问她为什么这么坚持。
2: 进吧。
4: 周主任、林主任、方医生，
2: 你妈妈呢？
4: 我是代替我妈妈过来的。
2: 先坐吧。
4: 来，谢谢。嗯，
3: 关于你妈妈的手术，我们还想再跟她聊一聊。
4: 我知道你们都是为我妈妈好，但是她已经决定了，我也会支持她做手术。
3: 为什么这么坚持？
4: 妈妈是一个很热爱生活、热爱自由的人，她平常都能留意到生活里别人注意不到的东西，她就喜欢走走逛逛，亲近自然。但是现在大部分时间她都只能待在家里，哪儿也去不了。她现在已经没有生活质量可言，我知道她很难受，而且她还有一个最大的愿望，就是明年她可以不用靠人搀扶，像一个正常的妈妈一样自己走上台去参加我的成年礼。
5: 这是我跟女儿的约定。
2: 琳琅，做不做手术我们只能建议，当然最终还是由你们自己决定，但我就想知道盛主任有把手术的风险利弊明确地跟你说清楚吗？
4: 盛主任都跟我们说清楚了，他说手术风险很高，很有挑战，但他和我一样懂得妈妈想做手术的原因。妈妈不想有遗憾，我也不想她有遗憾，他希望能够有尊严、有质量地活着，哪怕只是一年。我支持他，就像妈妈书里的那些小动物一样，他笔下小小的朋友们都是平常我们留意不到的野生物种。因为我妈妈说再小的生命都可以过得很精彩，都应该被看见。
5: 小小和他的好朋友们参加了浮游盛大的宴会，浮游的生命极其短暂，成年的浮游只能活几个小时，最多也就几天，但是在阳光下飞舞的它们也拥有美丽的翅膀、优雅的姿态，所以古人说浮游朝生暮死，游游与

0: 自修饰，他们为爱而生，哪怕如此渺小，也活得无比灿烂。
1: 病人和家属都这么坚持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去阻拦了。
2: 那怎么办？希望盛主任的手术出奇迹。
3: 只能这么想了。
2: 不好意思啊。
1: 啊。
2: 让你白跑一趟。
1: 没事，总要努力一下。
2: 我以后还有手术。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他为了尤小丽的事儿，跟盛主任大吵了一架。
1: 果然还是吵起来了。
3: 我感觉他好像渐渐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一心只为病人，眼里揉不进沙子。
10: 我想找回原来的灵异。
3: 你呢？怎么样 ？ICU 那边还顺利吗？
1: 比想象的顺利，季主任还挺关照我的，每天遇到一些新的挑战，还挺有成就感。
3: 那就好。
1: 我去 JSU 看一眼，然后就回去了。
3: 嗯。
11: 是吗？19床是吧？这儿，
12: 对对对，19床。
11: 哎，快！哎，小丽，
1: 大姐、二姐、三姐，
11: 孩子睡了
1: 啊，她太困了。哎，我还以为你们下午才能到呢。
11: 哟，你二姐着急啊，凌晨5点就给我打电话了，这催着我来。
12: 那我着急，我一宿没睡着呢。
11: 哎呦，你干嘛？
12: 小丽，你什么意思？你现在才跟我们说啊？你长本事了是不是？你又想一个人硬扛？
11: 行了行了，孩子睡觉呢啊。好了好了，
1: 孩子醒了。云郎，醒了，你看看谁来了。
13: 哎，三妈，
14: 哎，哎呦，辛苦了，都瘦了，
12: 黑眼圈也出来了。
1: 大姐，嗯，
12: 好了好了，不哭了啊，不哭了，我们都来了啊，
1: 这下不怕了啊。
15: 刘女士，嗯，民事信托协议和议定监护人协议，三位也都已经签好了，三位共同监管，并按照约定的计划。支取监管账户里面的费用，用于支付您女儿以后必要的生活所需，以及医疗和教育费用。未来如果出现您无法自主做出医疗决策的情况，与之相关的所有重大事项呢，也都可由三位共同商议决定。
1: 好，辛苦您了，朱律师。
15: 不辛苦啊，公证人员下午到，约的是3点，那我就先走了。
12: 好好，谢谢，
1: 谢谢，谢谢，
15: 再见，
1: 下午见。嗯。真好，这十几年了，每次在最难的时候都有你们陪在我和琳琅的身边。
12: 你说啥呢？你再说这种客套话，张嘴。
1: 哎，对，张嘴就是。哎呦，
16: 客气什么呀，
11: 慢点。
17: 哎呦，大妈、二妈、三妈，妈妈一会儿还有检查，我先陪她去做检查了。
12: 哦，那我们一起去。
1: 不用不用，你们先歇着。每次只让一个家属陪同。他都轻车熟路了。
11: 哦，
1: 正好我跟琳琅说说话。
11: 行，好。
17: 最近你的微博下面有好多留言，都在夸你的新书好看。
1: 嗯，是啊，第二套才刚出版，读者就已经催第三套了。
17: 多好呀，有那么多人喜欢你爱你，妈妈你就是全世界最可爱的大宝贝。
11: 大姐，这个是从云南运来的蓝莓，拿去吃。这平时多亏了你们照顾小丽他们母女俩，
18: 应该的，住院嘛都不容易，大家互相帮助。
11: 就是就是，你也辛苦了啊。
18: 没事。
19: 怎么又是你们几个？
11: 阿姨，
19: 小丽呢？琳琅呢？
11: 您找他们有什么？

0: 爱我。
1: 因为当了你的妈妈，我才真正感受到无条件的爱一个人和被人无条件的爱着是什么感觉。养你的过程就好像把我自己重新好好养了一遍，所以呀，不管手术结果如何，妈妈都不会后悔的。嗯，琳琅，
2: 嗯，
1: 妈妈有没有说过谢谢你？
2: 谢我什么？
1: 谢谢你来当我的女儿啊。
2: 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妈妈，你也一定要闯过这一关，我们一起加油好吗？
1: 好，我们一起加油，来。
3: 律师联系我了，说小丽给我和她爸留了必要的遗产份额。哼，什么意思啊？我们缺她那三瓜两枣的，我女儿的血汗钱，我也不能让别人惦记。
4: 阿姨，我们不是惦记小丽的钱，钱是给琳琅的，我们只是共同监管。
3: 他傻，我可不傻，他们家人还没死光呢，我不会同意的。
5: 那你不同意没用啊，那法律条文已经签好了，给你一点都不错了。我告诉你，换成是我的话，半个子儿都不会给你留。
3: 我跟你说啊，我们是他的亲爹妈，我养了他23年，难道养个白眼狼？你好意思说自己？
5: 你好意思说自己是亲爹妈吗？啊，人家养个小狗小猫生病了，不得去个宠物医院吗？小丽从小就有心脏病，你管过吗？
3: 那是我们不懂，你老翻这些旧账，那有意思吗？
5: 那小丽刚出月子就离婚，她自己生着病还带着个孩子，啊，有多难？你是当妈的，你不懂吗？
4: 还有啊，琳琅1岁多的时候发烧都抽筋儿了，小丽实在没办法，哭着给我打电话呀。娘俩都烧到40多度了，救护车来了，一车拉走2个。你们亲爹亲娘在哪儿呢？你们知道他们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吗？
3: 谁让他那么倔呢？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离婚，爹妈的脸都给丢尽了。
5: 还不是你们找的好女婿啊，2个女儿，一个嫁给有权的，一个嫁给有钱的。你们这种当爹妈的，把孩子当工具，啊，当资产。你唯独没把他当个人，没出院子就打人。小丽想离婚你还不让，我告诉你，有我们在，你别想再操控他。
4: 就是
2: 就是。
4: 干什么？
3: 你，我的天哪！
4: 你就让他坐着。
6: 阿姨，
3: 我的天，好不容易把他带到的。
6: 阿姨，您听我说，您不能在这闹啊，您会打扰别的病人休息，好不好？
3: 你别碰我啊！我告诉你啊，我一生的病，你要碰我，我就躺你身上。
7: 没人碰你，阿姨，您先别着急，您看这样也解决不了问题，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您跟我们好好说，行不行？
3: 没法好好说，你俩是医生对吧？
7: 是啊，
3: 我告诉你们啊，我是尤小丽的妈，她的手术啊，没我的签字，没我同意，谁都不能做。你们要谁给她做了，我跟你们没完。
8: 外婆，
1: 妈，
4: 小丽。你别动气啊，
8: 别生气啊，
1: 我没事，你们放心。
9: 尤女士您好。
1: 朱律师您好，您看清楚了，这位是我母亲，根据我之前跟您说好的留给我父母的份额，如果他们没有异议就按协议履行，如果他们要闹，无论是撒泼还是上诉，就取消给他们的份额。他们自己有生活来源，还有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禁止他们探望我的女儿。
9: 好的，我明白了，那我就再起草一个补充条款，也请您和您的朋友们留意收集和固定相关证据。
1: 好，谢谢。

0: 你是当妈的，你也有个女儿，你这么对我，你女儿都看到了，以后啊，有样学样。
1: 我的女儿怎么对我，取决于我怎么对她。一代管一代，我和妹妹的人生已经被你们操控了。 我的女儿绝不会再任由你们摆布。妈，你以后别来了。
2: 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散了吧，散了吧啊！
3: 回吧。
1: 妈，你还好吗？
4: 谢谢乔医生。
3: 散了。

0: 真的很怀念大学的生活，那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四年。
1: 但没想到这一眨眼我们都成妈妈了。
2: 那你也是最年轻的妈妈。
3: 多好呀，我们都毕业20年了，都还没散呢。
4: 哎，你说什么呢？再过20年我们也散不了。哎呦，等我们成，
2: 嘘，小点声。
4: 等我们成老太太，我们去环游世界。哎，坐游轮，你不是想坐游轮吗？啊，
2: 那可是
4: 坐游轮环游世界。
2: 你走得动吗？
4: 那必须。
0: 琳琅挺懂事的，嗯，生活自理能力也强，就是现在有点小，再过两三年就好了，他就能更好的照顾自己了。
2: 你着什么急啊？这琳琅会慢慢长大的，到时候啊咱们都在呢。
3: 就是，再说了，琳琅一直是我们的孩子。
2: 对呀，
3: 对吧？
4: 你呀，啥都别想，把心放肚子里，好好做手术。
2: 对，
4: 你做手术这段时间，我们帮你照看孩子啊。你放心，有谁敢欺负他，我们三个一起给他出头。
2: 你一个人就够了。
0: 也是，你们三个要一起上，我不担心琳琅，我担心对面那个人。
2: 那肯定。

0: 了。咱们在学校时候可是著名的四大美女，咱们2、2、3四大美女拍张合影吧。
1: 行
2: 行行，
1: 四朵金花，来。
2: 啊，师姐在这儿呢。
1: 老三，
0: 三姐拍的好。
1: 对呀，来来来，哎呦，慢点慢点慢点啊，好嘞好嘞啊，来来来来，准备好。嗯，
3: 1、2、3，
1: 加油。
4: 病人有小丽，44岁，行视缺修补，主动脉瓣换瓣术，手术顺利。

0: 这个病人是主动脉瓣，我记得术前检查病人是中度反流。术中食道超声发现反流已经中度。副市长，一氧化氮给他多吸一点，别太早拔管。24小时内深度镇静，20小时后让脉搏苏醒。明白。
1: 我排了班发到群里，大家回头都看一下。这两天保证每时每刻都有人在有效率的床边，每小时的数据和照片都同步到群里，我在那边也能看到大家第一时间共享，还要总结对比。
2: 明白，
3: 放心，方老师，今晚我就在这守着，哪有不去？
0: 我在重症科值班，有什么事情打给我，我第一时间过来。
4: 感冒了吧？哎呀，可能有点着凉了。哎呦，
5: 大妈，你就是感冒了。
4: 你得把自己照顾好了。
5: 没事没事。
4: 水也不喝，我给你带了药了，大姐。你一会儿就把药吃上。今天晚上换我陪你回去好好睡一觉去啊。
5: 哎呀，谢谢啊。
4: 沈主任说了，妈妈手术情况挺好的，你们都请假出来这么久了，不能一直这样啊。你们都回去吧，我一个人就行了。
5: 那怎么行呢？
4: 哎呦，行了。 你们都住得远，你们都回去。我本来就住在东江的呀，最近啊，我就跟琳琅轮流着来就行了。你们都回去啊。琳琅，照顾好自己啊。
1: 哥，你怎么了？电话里那么激动。
4: 我刚碰到季主任，突然有了一个想法，咱们心肌病基因课题不是一直生不下来吗？
6: 那如果我们不从心脏中心这条线走呢？你是说从重症科走？对呀，重症科那边实验室还有其他资源都是齐全的，只要季主任愿意支持，那王院长也不好阻拦。
1: 好主意，这个主意太棒了。
4: 你怎么在这儿？
6: 我一直在这儿。
4: 吓我一跳。
1: 我也觉得可以，那就由你来牵头。 但我有点担心，我只是一个主治医师。这有什么好担心的？你是优秀的主治医师，方医生，我支持，我加入。我们需要他吗？你是不是会开刀，还会干什么？
6: 我会的可多了，我跟你说，我都是默默付出，
1: 是不是？那我去准备申请报告，
4: 我去跟季主任沟通，
1: 我去。
4: 看看有什么是我能做的。熬粥。小杜，怎么了？好，马上过去。小杜，
7: 方老师，主任，情况不好。
4: 一开始在呼吸机和一氧化氮的支持下，他的各项指标都挺正常，
7: 肺动脉压也有所下降，但是拔管之后，氧饱和度就一路下降，心功能也越来越差。我们给他上了高流量吸氧，但是他的氧饱和度还是不能恢复到90%以上，血压也快撑不住了，右心衰竭严重，已经变成右向左分流。他的胸片和痰分样提示他的肺部有感染，爆满不动杆菌，我们使用了抗生素，但效果不好。
8: 急性右心衰，该来的还是来了。那接下来怎么办？ECMO， 等待心肺移植。那谁也不知道供体什么时候才会有。心衰这么严重，上了
9: ECMO 效果也很难说，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7: 盛主任来过没？术后交接了就没有再来过。电话里问了一句，就让我们密切关注。病人的情况很危急。
9: 我们担心他可能撑不了几天了，他已经签了同意书，供体也登记了，麻烦你了，郭老师。
10: 我明白，周主任，我们一直在盯着，只要有供体出现，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中心。
9: 好，谢谢。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我是黄觉，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2: 怎么会感染到这个程度？你们事后监护团队能不能再有点责任心？
3: 盛主任，您稍等一下。盛主任，您说一年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您怎么说话不算数啊？
2: 凡事要讲证据。
3: 你这么大一个主任，怎么可以骗人呢？
4: 你在我这嚷嚷什么呀？
5: 医院应该组织考评鉴定委员会，对尤小丽的病例进行调查。
6: 你现在去自首，那就是回头。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

话，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始终

每次触摸岩石上的凿痕，那些日子历历在目。30年前，你扛着钢钎走进深山，用血肉之躯丈量着人间与天堑的距离。

0: 没有功夫难守，我得抓紧。认命，我就不是黄大发。穿三座大山，奋斗了36年的水，它终于来了。我想，所谓传承，就是一份信念。
1: 我觉得要修筑啊，是关键子孙后代的事情。
2: 我是拿生命的换水，
1: 必须要修。我们老百姓的上当的。
2: 如今，草王坝的麦子绿了，渠水依然流淌。 我是演员李健，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 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
3: 真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4: 我是岳云鹏，邀您收看电视剧《悬案》。
5: 刚才市长办公室打来电话了，
6: 都要么连续一个半月的连续报道，提出了肯定和表扬。
7: 一楼卖珠宝，二楼卖电器。
8: 当时保安就在这层楼巡逻。
9: 嘿，
10: 喊完就开枪。
11: 哎，
12: 老公，你赶紧收拾好，出去接客啊！
13: 请关注《悬案》第4集。
14: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你的梦想。
16: 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家，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爸爸，老师，谢谢。
18: 应该的，
1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19: 是朴素的诚信。
0: 这个怎么弄？
1: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1: 这样就好了。
0: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3: 好了好了，还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6: 到家了。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10: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这是第25天了吧？
1: 嗯。
0: 你去通知一下省委新闻部，让他们把手头的工作都放一放。接下来一个月的时间，大家只做一件事，连续报道出租行的问题。

0: 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
1: 是你给了我把握。出租行的问题一直是长期的系统性的问题，我们的报道也应该是长期的系统性的。现在你不是孤军奋战了，你准备好了吗？
0: 早就准备好了。什么时候登啊？
1: 明天，明天登头条。
0: 登哪篇？
1: 按顺序登。
2: 大哥，小弟敬你一个。
3: 好，来来来，二哥哥，来，干杯干杯干杯。
2: 你好，你好，这边，
3: 大爷，
2: 大师这边，
4: 大爷，大家见到了，没事没事。
5: 哎，您吃好啊？哎，
3: 吃菜呀！
6: 我靠，大哥，我们上报纸了，还是头版？
7: 咱们上报纸？
6: 大哥，没事吧？
7: 我们警察都不怕，
3: 还拍一报纸啊？
6: 啊！大哥，谁他妈写的呀？
7: 记者白朗。

0: 像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多久了？
1: 这几个车我都认识，一个车进不去的。
2: 你交钱呢？你不交钱，他能让你进来吗？就我这小破摊，他每个月都得交钱。
3: 我是前州都市报的记者，像你们这样在这边拉客的司机，都要给当地的旅游社交保护费吗？
4: 肯定得交，不交不让跑，而且还打人。
5: 我得说点旧的，记者，我在这儿干了有3年，这收我保费不知道收了多少钱，每回来这吃饭就坐那个位置，别人来都不敢吃了。
0: 小白，今天出炉的啊，
6: 辛苦了，
3: 应该。
7: 第9篇、第10篇都改好了。
8: 今天的会呀、虽说临时，但是很重要。这些报道啊，有的同志已经看过了，有的没有看。现在大家呀，再仔细的看一看。
9: 第10篇可以上热线电话了，让更多的声音进来。耶！
10: 哎，你慢点，事快手急，咱们一点一点。
11: 不要钱都敢在这跑车呀、规矩你不懂、
12: 我不管什么规矩不规矩，你就是不要钱。
13: 兄弟们，他们不让我们活，
14: 哪有让我们活？
15: 绑了你们了是吧？
14: 绑了你们了。
8: 咱们前州的出租车行业早就该整顿了，我知道大家有顾虑，不愿管，就拖着，拖到今天。到了不得不整顿的地步，这次会议的目的啊，就是要全局研判，制定方针，彻底杜绝司机开车苦，是您打车难的问题。
16: 主编好。
17: 诸位，
18: 大家都停下，停下，都停下手里边的活啊！
9: 刚才市长办公室打来电话了，
18: 对我们连续1个半月的连续报道提出了肯定和表扬，咱们这一场仗啊，要看到胜算了。

0: 哎，李师傅，火车站也能跑了，太好了！啊，哎，没事没事。
1: 这头版头条，整整67天啊！今天呢，突然空出来了。接下来，如何满足读者对头版的期待，成了我们下个阶段的首要任务啊！我呢，刚刚接管这里的工作，大家呢，可以多多进言，
2: 言辞嘛，
1: 看看以往哪些类型的报道更吸引读者啊！
0: 我呢，初来乍到，还请大家。多多关照，多多关照啊！

0: 来了，坐坐。
1: 总编，对不起，我……
0: 我就知道你会多想啊。来，你用这个杆儿，耳朵挂好了。来了就踏踏实实的陪我钓会儿鱼。

0: 前两年和老娘身体一直不好，这不初六又摔了一跤，动不了了。我是这个家的长子，我得负责呀。哼，
1: 我就是觉得有点遗憾。
0: 该做的事儿没做，才会遗憾呢。白狼，这次干得漂亮，真的。这次报道，咱们报社里那几个扬言要混日子的，都写出了枪火气，啊，还有那个实战军。
1: 他没少跟上头打报告，我觉得你们俩搭档挺好的啊。他还打报告呢？那打报告怎么了？看着点你的漂，
0: 漂没了吧？饵肯定也没了。
1: 有，我看人家钓鱼，那杆往地上一架，那很省事儿啊。
0: 杆拿在手里，手才会第一个知道。 有一点点的动静都会有感觉的。嘘，要全神贯注，要有耐心。

走，站住！

0: 不好意思了。
1: 哎呀，哎，
2: 说好了在饭店门口等，你跑到江边干什么去？这帮王八蛋，没完没了了。
0: 好事儿，他们越是气急败坏，说明咱们打得越准，打到痛点上了。
2: 你等我把这个案子办完了，一个都跑不了。
0: 多部门联合行动，百日攻坚，我市出租行专项整顿圆满收官，圆满收官，挨几顿都值。
3: 哎，我听老严说
0: 你跟上面打报告了，将来功劳簿上有你一份啊。

0: 我是真没想到，上面会效仿华西都市报，开设公安条线，让你来做跑口记者。可能领导也没想到，有你这型的记者。
1: 我什么型？
2: 敢上，敢写，敢报。
1: 蓝娟，往官方里说，这是我们都市报的里程碑，是我们都市报公安专线的真正起点。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手握鱼竿才能第一时间感受水下的动静。咱哥俩那个你忘了？拨云见日。
0: 一会儿到了现场，严格遵守纪律和保密规定。
1: 放心吧，到了人家地盘，我不会给咱们钦州公安丢脸。
0: 自己瞅瞅，就你这样的还想代表公安呢？
1: 我端庄一点。
0: 你可以再恶心一点。

0: 89年，我第一次来张口就逛过那个供销大厦，很气派，算是咱们吴东省最大的供销社了。后来承包给个人，变成了百货大楼。我也去过一次，印象中卖的东西很时髦，没有供销社的感觉了。
1: 他那儿现在卖的东西都很高端，一楼卖珠宝，二楼卖电器。出事儿就是在一楼。相关许可证都带齐了吧？
2: 都带了。
3: 过来，
4: 支队，
3: 给我打2份。
1: 纪律。
2: 纪律。
1: 打过报告了，让他进。
4: 好。
1: 那位是叶海清，咱便衣的，以前是黔州市局刑侦队长、韩剧专家，退下来之后呢，就在黔州警校教痕迹学。吴东省有90%以上的刑警都听过他的课，之前也是海参案专案组的顾问，这次又是强奸案，所以把他请过来看有没有并案的可能。我给你介绍一下，叶老师，
5: 拿了。
1: 没打扰到您吧？
5: 啊，没有没有。
1: 这位是公安条线记者，白朗，叶老师。
5: 你好，
2: 你好。
5: 没事吧？
1: 上级领导不是提出警媒合作的设想吗？他们前报就设立了公安专线，对动员群众力量、树立公安形象都有帮助。嗯，
5: 知道。黔州出租车那事儿，
2: 你看了？
5: 我追着看了2个月，你们很有胆识。
2: 谢谢您，谢谢。
1: 你来干嘛来了？
2: 我来。
1: 别光谢了，本拿出来吧。
5: 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凌晨1:50案发，当时保安就在这层楼巡逻，听到那边床上用具有动静，就走过去检查，看见席蒙斯床旁边立起一个人，冲着保安喊：“
6: 嘿！”
5: 喊完就开枪。结果把保安左手拿的手电筒给打掉了。保安说，当时他跟凶手的距离就40-50公分，说那个人戴着头套，看不到脸。第一枪没打中，凶手要开第二枪。两个人一路追赶，就来到了这个区域。结果消音器从枪口脱落，子弹没有打出去，留在了地上。在二楼巡逻的另一个保安听见动静，赶紧下到一楼。凶手一看人多了，转身就跑。他从一楼的楼梯爬到

0: 三楼，
1: 从三楼的排水管道就滑下去了。
2: 叶老师说的非常清楚，我一个字都不用改就能直接用。
1: 一会儿你再好好看看。
2: 明白。
3: 叶老师亲口说的，
2: 你不能进吗？
4: 叶老师，确认了，确定没有爆炸风险。

0: 金格瑞。
1: 你知道
0: 这是个打火机，卖烟斗烟丝的地方才能买得到。
1: 谢谢他，谢谢你提供的信息。
2: 对不起，让你说。
1: 金格瑞打火机，柜台售价是598元。我们专门买了一个，拆开了，封装好的盒子里啊，确实是白色内衬。我们在手雷引爆器的打火机盒子里发现的指纹，就是留在白色衬纸内壁上。这个地方不太可能在生产销售环节印上指纹，极有可能是嫌疑人在制作手雷时留下的。
3: 嫌疑人身上带着手雷，但是没用，还扔掉了。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1: 手雷应该是嫌疑人为了在关键时候起威慑作用而准备的。他的主要行凶工具还是枪。
3: 这受伤的保安左手袖口上有两个弹孔，下摆上也有两个弹孔，这说明出枪的子弹是碎的吧？
1: 没错，子弹型号查出来了。
4: 查出来了，5222。
1: 啊，和海山案一样。
0: 弹痕是怎么比对的？也是用眼睛看吗？
5: 说了你也写不了。
0: 还真是那个人，
5: 他还真是胆大包天。
0: 他自制炸弹是不是要炸开保险柜啊？
6: 手雷里填充物的比例基本上产生不了什么爆炸效果，有三枚干脆是空心的。
5: 那么大的手雷爆不了，他还背着5个上3楼，还自制引爆器。
6: 初步判断就是给自己装弹用的，还有他的手枪应该已经老化了。1995年他是2枪爆头，这回就隔了3-4目，他没击中。
0: 全面禁枪这几年，别说修了，拿出来就得让人举报掉了。
7: 师哥，
0: 哎，现在一串案性质就不一样了，我这个稿肯定得推翻重写，有了3两回让专家帮我看一眼。对，
6: 这次研讨会讨论的就是这个，一会儿你听听专家怎么分析的，好不好？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到处找你啊，西裤都弄脏了，看。
1: 没事。
0: 那什么，为你戒指准备好了吧？是，不是我问，是司仪，他说婚戒最好先拿给他，一会儿仪式进行到那个什么时
1: 候。不用。收到什么时候给？

宫。在这干什么呀？你怎么回事啊？你发什么疯呀？你赶紧收拾好出去接客啊，忙都要忙死了。

0: 看谢老师对犯罪心理画像的分析什么感受？
1: 很受用，他分析得很到位，但是有一点儿我不太认可。
0: 觉得他不是单身？
1: 你也这样想？
0: 我什么都没说。
1: 至少他有女朋友。你想啊，冷血无情的人在这个社会上不需要紧密的社会关系，可他办事儿有粗有细，但凡一个心思细腻的男人，他的身边一定有女人。咋了？
0: 你打算第一次案件纪要这么写啊？
1: Why not？
0: 滚远点。
1: 我这叫与时俱进，为早点加入 WTO 做准备。反社会人格障碍这个词很新，但它显然不是。他总在冬天作案，说明他和我们一样要过年关。虽然他有枪，但是他的枪跟他一样终将老去，于是他不得不自制炸弹，这是一个拐点，一次挽回式的冒险，但是他失败了。有过快钱的他只能放低姿态回到柴米油盐里，所以他会比我们更孤独。这种孤独绝不是开脱，而是他要隐瞒自己的罪行，假装正常的生活。他甚至不可能睡上一次好觉，唯有就地伏法，唯有入狱的那一天，他才能活成自己

0: 225。
1: 谁呀？怎么还有随零钱的？
0: 我先去把婚庆那边的尾款结掉。

0: 哟，还真不少。哎，这报纸攒了好多年了吧？还都是黔州都市报。哎，有这么好看吗？
1: 以前还可以啊，现在一般都是广告。啊，
0: 那是那是。
2: 爸爸开电联了。啊。哎。爸。嗯。往左边一点。
1: 哦，左边一点。
2: 妈妈，这人贴好了。哎。
3: 那你带我看一下啊。嗯。
0: 老板。一共12块钱，你点一下。嗯，好，谢谢啊。嗯，
2: 想吃饭。
3: 吃的很好呀。你想吃什么？妈妈一会儿带你去超市，好不好呀？
2: 好。
3: 嗯，想吃什么？
2: 想吃糖。
3: 哎呦，吃糖！你自己留着吧。
1: 过完年，我这边就周转的开了。

0: 别看我牌啊。
1: 输三米。
2: 囊姐，
0: 到你了，那该你了，
3: 该我了。

0: 白皮鼠。
1: 啊，佳佳，爸爸给你切的水果。
0: 爸爸，我的白皮鼠。
1: 哎、佳佳，你看，哎，你看，爸爸给你变个魔法，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定了啊，就，你看，爸爸是不是把它变成了绿宝石，把这个变成了红宝石啊？对不对？你选一个。佳佳选了红宝石，这样我们去给妈妈也看一下这个宝石好不好？
0: 好，
1: 走。

0: 下牙签啊。
1: 啊？哟，这什么呀？看起来色素添加剂这么多的喽。
2: 你别瞎说，这是我同事特意从海南带回来的，我们这里买不到的啊。
1: 哦呦，是吗？
3: 海南
4: 买不到的？
1: 哟，
4: 那得尝一尝。
1: 快快快，尝尝尝尝。
4: 再色素我都得尝。嗯。
1: 啊，这是甜的吗？
5: 哎呦，慢一点，给我留一个。
3: 嗯。行。
2: 我也来了。谁出牌呀？
5: 一万，打牌。
4: 没想到啊。
3: 嗯。
4: 挺好吃。
3: 真挺好吃。
1: 咦。发愁。
0: 嗯，土。
1: 哎呀，
0: 宝宝，我去倒一下垃圾啊。
1: 差一张。
4: 哎呀。好的啊，哎呦。
5: 一万。
2: 哎，谢哥。
4: 不是倒垃圾吗？瓜子壳，瓜子壳还在这里呢。干嘛呢？
3: 快点，
4: 快！

0: 个。
1: 自己来摸的。
2: 一万。刘总。
3: 哎呦，东风
1: 怎么又来风了？
3: 丽丽干嘛呢？
2: 红灯要不要？
3: 哎呦，你看看，
1: 老公，
2: 一万，
1: 你把门关紧一点啊！一会儿全程放炮，吵死了。
4: 起立。
5: 别碰碰碰碰碰，哎，碰！
4: 你别摸别摸，来受不了，你要碰是不是摸这草莓？哎呀！
6: 来，
7: 我来，
6: 来，
7: 我来，
6: 来，
7: 我来，
6: 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大家好，我是杨硕，邀您收看电视剧《悬案》。
2: 又是399码，他又是抢珠宝。
3: 精细作案工具，溜绳爬窗，
2: 真的又是他。

0: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2: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3: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4: 我相信你们要惩罚
0: 那些病人。
5: 我舍不得，我放不下，
0: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从95年开始，他隔几年就抢一回。
6: 他不是一个人。
7: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
8: 我们是不是见过？
9: 这个案子陪了你我半辈子了。
7: 案子没破之前，得排查所有的可能性。
9: 要么忍不住再犯，要么忍不住销赃。
7: 真的又是他？
9: 我们总能拨云见日。
10: 我叫赵小满，这是严小丹，
11: 我们都是一块长大。
12: 时尚界的新宠，
13: 我有一个去法国留学的机会。
14: 上海吧，大城市。
15: 你就不想出去吗？
16: 时间在催着我们长大啊。
17: 只要啊，心在一起，咱们这场就不能散。
18: 这么多年，我守着的就是故乡。
19: 无论多远，我都会返航。
20: 音量小一点，和谐多一点。可以心动你，生活更美丽。
21: 我是演员王天辰。邀您一起收看电视剧《岁月有情时》。
22: 在这一个小时内，谁都不敢拦着急回家办事的丁师傅。哎呦我！
23: 你愣着干啥？去给你李姨求上碗筷去。
22: 爸，你给我换个人当后妈吧。
24: 我叫夏雷，
22: 我叫张小满。以后谁欺负你，你报我名。
9: 小满，爸不想一辈子困在这个地方，你跟奶奶好好过。
25: 请关注《岁月有情时》第一集。
26: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2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8: 要换人了，
29: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30: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31: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32: 场上分胜负，
33: 下是兄弟，
34: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义，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35: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36: 格力真好。
37: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8: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9: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你肯

0: 我叫张小满，出生于铁城西家的一座万人大厂，我们厂自称铁西城，这里厂城一体，设施齐全。上世纪60年代末，五七部把我们厂从中苏边境紧急迁到一个东北的荒凉山谷，匆匆建起这座铁西城。我爷爷和奶奶就是这样来到这里的。那一代工人啊，满怀热忱，在机器的轰鸣声里撑起了三线建设的脊梁。外人叫我们东化厂，但其实并不清楚这里是生产什么的保密单位。直到80年代军转民之后，厂子才逐渐褪去神秘面纱，人们才发现原来我们厂是全国数一数二的火药生产基地，所有子弟都以此为荣。这就是我的家。我和大多数厂矿子弟一样，从职工医院出生的那天起，就在这片厂区中飞檐走壁长大成人。
1: 张小满，你给我站那
2: 儿！兔崽子，他妈还他妈学我跟我扯谎了，跟我玩那套心眼子是吧？你瞧我拍死你吧！你给我站那儿！你给我回来，张小满，把钱给我捡回来！
0: 这个刚来的男孩叫夏雷，他妈是厂医院的，他爸是车队司机，我俩相识于一场逃亡，那时候就瞅着这闷葫芦跟在我后头吭哧瘪肚的，老是让我只想乐，哪料到后来我俩能成最铁的哥们儿。
3: 你是谁呀、啊？干啥跟着我啊？
4: 我没跟你啊。我被我妈打了，打完给我轰出来了，也不知道干啥，出来走走。
3: 那你跟我来吧。走啊！啊！走啊！哦，
4: 这儿啊，安全吗？
3: 这安全，他们一般不会来，而且这旮宽阔。他们来了，咱们也能看见，随时能跑。你哪儿的呀？来走亲戚的吗？
4: 不是，我以前住老厂，现在搬这儿来了。啊，
3: 我说咋没见过你呢？叫啥名啊？上几年级？
4: 我叫夏雷，今年4年级。
3: 这不巧了吗？啊，
4: 你也姓夏呀？
3: 你才姓夏呢！我叫张小满，我也上4年级。以后谁欺负你，你报我名。来，你过来，咱上那边玩去。哎，你虎啊！那这么拿着这么啃呢？这还有苞米叶的香气还不烫手。
5: 职工同志们，这里是东方综合化工厂广播站，金秋送爽，丹桂飘香。在刚刚结束的北京亚运会16天赛程中，我们共同见证了运动健儿的拼搏风采，为他们的佳绩感到自豪。现在播报接种通知，本周之内全体1980年出生的小学生由家长陪同到职工医院打预防针。
6: 来，上课了，上课了，就好了，就好了。
3: 老师来了，快放下。
6: 还跑还跑。好啊，同学们，这位呢是夏雷同学，他的父母啊调转工作，转学到我们班，我们大家热烈欢迎一下。
3: 夏雷，
6: 夏雷同学，你也自我介绍一下。
4: 哦，我叫夏雷。
6: 还有呢？
4: 性别男。
6: 行了，我们知道了啊，那就你先到那个位置上坐好，好吧？啊，哎，过去吧。哎，来，来，既然有新同学转班呢，我就再强调一次保密纪律啊。 我们厂呢是全民保密，小学生也不例外。如果你们去外地探亲，有亲人问你们，你们厂是做什么的呀？大家要回答，农药和化肥，别的一概都不能说，知道吗？
7: 知道。
8: 老师，你不是告诉我们做人要诚实守信吗？我们可不能说谎啊！
6: 你对亲人、对组织，你就要诚实啊。对敌人、对特务，当然要保密了
8: 啊！老师，那你说，要是二姑奶问我的话，我该不该告诉她实话呢？
6: 你二姑奶，你最好别说，那远亲不算亲人，搞不好是敌人特务呢。
8: 老师，为啥远亲就可能是敌人特务呢？
9: 因为啊，
6: 我们对远亲他不是很了解，谁在敲呢？哦，
8: 那为啥近亲就不能是敌人特务了呢？
6: 张小满呐，你是故意抬杠是吧？我说什么你就照做就行了，别的别多问。
8: 但是老师，你看我奶是近亲吧？我告诉我奶，我奶再告诉她妹，那不还是一样吗？
6: 张小满呐，你是真的没头脑啊，还是故意抬杠呢？你这样吧，老师告诉你啊，别人以后再问你啥，你就说我是小猪羔，除了吃啥也不知道，行不行？
10: 哎，夏雷，你老家是哪的呀？
11: 原来是黑龙江的。哎
8: 呀，没事吧，东东？哎呦，快躲开！啊？
4: 那谁呀？
12: 那是咱们厂的大名人丁师傅。哦。在咱厂，一要躲大卡车，二要躲丁师傅。
4: 为啥呀？
12: 丁师傅以前上过战场，还当过排长。
4: 那大家是害怕丁师傅吗？
12: 不是，丁师傅和他未婚妻约好了，说打完仗回来就结婚。那谁知道啊，马上就要赢了，让敌人高最后一颗子弹打伤了身子。
4: 那大家是同情丁师傅吗？
12: 也不是。那丁师傅受伤之后，每个月都要打一针药，
10: 但只能维持一个小时。
12: 在这一个小时内，谁都不敢拦着急回家办事的丁师傅。
13: 有好戏看了？
14: 咋了？
15: 哎呦我！那自行车的，你别喊，你站那儿。
16: 你知道打谁吗？
17: 好狗不打猫，不知道吗？打我一分钟，明天你们仨我一块打。
15: 你有病呀！
17: 不多。
15: 哎，你咋说话呢？
13: 啥态度啊，你这人呐！
15: 大家评评理啊！就因为变个车，他连刚调过来的孟厂长都敢打。
18: 哎，拉倒吧，
10: 那是我亲哥，咱东方啥的，扛把子。
8: 大哥老猛了！哟，
13: 干啥呢？你们几个跟这儿？
8: 我们在这看热闹呢。
13: 哎，旱冰学会没啊？
8: 快会了，我摔差不多了。
13: 等你摔明白了，给你整双鞋。
8: 啊，谢谢大哥。
10: 哥，你也给我整一双呗。
13: 你整啥整啊你？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别放学跟这瞎溜达，明白吗？回家看书去。
8: 拜拜，哥。

0: 回来了，呀，爸，没去喝酒去啊？去了。你玩了他媳妇儿，又把他拽走了，散了。回屋了。
1: 嗯。
0: 收拾收拾，早点歇着。
1: 好嘞。

我妈在的时候啊，我爸可是厂里最厉害的八级钳工，车间主任见他都得递烟。可自打我妈走了之后，他就变成了八级杜康，整天抱个酒瓶子不撒手，一喝醉就耍酒疯，抄起电工皮带就揍我。哎呀，我就寻思着，我妈要是没走，我爸是不是还能当他的八级？

0: 谦恭，我是不是也不用天天挨揍？
1: 东方综合化工厂24周年庆典活动即将举办，请职工同志们踊跃参加。
2: 集合了，
3: 来，看着我啊，整理一下牌面。向右看齐，
4: 齐；
3: 向前看，
4: 看。
3: 哎，很不错啊！哎，王东东，你看点成多好。好了啊，今天大家啊都非常的不错。昨天晚上北京亚运会的闭幕式都看了吗？
4: 看了。
3: 好不好看？
4: 好看。
3: 你们啊就应该像闭幕式的演员们一样，整齐划一，精神饱满的出现在场庆的晚会上，好不好？
4: 好。
5: 我跟你说呀，
6: 啊，
5: 你一会儿别光顾着热闹，啊，你见着人家那厂长，你可得给人家好好人家赔不是。
6: 张女士啊，你看住孩子们啊，千万别乱跑。第二个节目就是你们的，
7: 哎，啊，来，刘干姐，放心吧，来来，
6: 小丹呐，你唱的非常好，好好唱，加油啊！
8: 好嘞，
6: 叔。哎，董事长。
9: 丁叔，
6: 哎，
9: 有什么事儿啊？
6: 啊，也没啥大事。就那天啊，我啊，
10: 孟厂长、严总工，该你们上台了，坐好了，好请吧。
9: 丁叔啊，
6: 嗯，
9: 没事，咱们一会儿再说。
6: 啊啊，
9: 上台了。
6: 好好，你忙。哎，
11: 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我们今天能够聚在这里。一起庆祝我们东方综合化工厂的第24个生日。接下来有请我们孟厂长讲话，大家掌声欢迎。
12: 同志们好，今天是东化厂成立24年的重要时刻，也是我个人的重要时刻。我能来到咱们东化厂，和大家一起工作，一起战斗，成为东化厂的一份子，我感到非常的激动。啊！
13: 阿姨，
2: 阿姨，你先别扫，
13: 我们捡点炮呗，
7: 请捡吧。谢阿姨，
2: 谢阿姨。
12: 接下来10年，将是我们再创高峰的10年，我们大家一定会一起昂首跨进新世纪。好。
11: 下面是年度先进表彰仪式，有请被表彰人员上台领奖。
14: 站住见啊，
6: 站住见啊，
14: 站住见。
6: 好，
2: 老丁啊，
9: 辛苦了张师傅。
15: 刘师傅辛苦了。
6: 哎，孟厂长，谢谢你啊，您这是大人大量啊，你看我这么冒犯你，你还没把我这个劳模给撸了，我跟你赔礼道歉，对不起。
15: 哎，丁师傅，你看你这说哪儿去了，你可是战斗英雄，
6: 哎，
15: 是东化厂的楷模。
2: 行了行了啊，
7: 咋的了，
2: 快点啊，到小丹的节目了啊，这么快啊。啊，
11: 表演者东化子弟小学4年3班严小丹
15: 来了。

0: 这位正唱歌的小丫头叫严小丹，是咱厂总工程师严文远老来得的独苗闺女。小丹没有继承爸爸的算术基因，倒是继承了妈妈的文玩美貌。别看她文静乖巧，厂里那帮小丫头见了我们这帮野小子都躲着走，就她一瞅见我们抄起弹弓就往大雄宝殿跑，上树掏鸟窝，偷偷点炮仗，连卡车斗子她都敢爬，就没有她出的事儿。但是在我心里，她可是独一份。
1: 小丹唱歌的时候真好看，
2: 小丹啥时候都好看。

0: 一对，二对。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起了，
3: 谢阿姨。阿姨，我能先把这两桶送回去吗？我这五根我先放这儿，
2: 不行，
3: 我等会儿就来取。
2: 就你票都放这儿了，都给我了，完了你把这玩意儿放这儿不行啊？
3: 阿姨，你别的呀，我也不能不要了呀，我就这五根放着，很快就来。
2: 咋这么磨叽呢？这还，那你别要了，不吃能咋的？谁家差几根冰棍儿？赶紧拿走，快点，一会儿化了。这多半天了，这点都化了。
3: 不帮拉倒，自己有办法，真行可。
2: 小孩呀，这磨磨唧唧，
3: 帮个忙也不帮。
2: 行，别查了，骑上的。哪回都这样抠搜的。哎，妙航，谁家孩子呀？拔脑袋了？
3: 还不知道你逼的？
2: 你喊啥呀？谁逼你了？
3: 谁喊了？
2: 好好说话啊！
3: 就这么说话咋的？
2: 你信不信把嘴给撕烂
3: 的？来，撕一个我看看。
2: 撕
3: 一个
2: 我看看。
3: 撕我看看。来来，谁家小崽子？来来来来来来，你别走了。来，你过来。
4: 嗯，顺了。这个奶炸的好不好吃？
3: 嗯，甜。
4: 你说你呀、啊，这么好的鱼也不给孩子做，天老喝点酒。
5: 你这说、啊。
3: 接奶。
5: 嗯。我要会做不做？
4: 那你少喝点酒，带着孩子到我那儿去，妈教你呀、
5: 啊。行了。
3: 嗯。
4: 来，别别别别。我愿意吃鱼尾，看这个。这个厚的鱼肉啊，不入味儿，还是鱼头、鱼尾最好吃。
3: 哦，那个奶奶，
4: 嗯，
3: 你们是不知道啊，今天我这凌雪糕，我跟着大集体那样干去了。
4: 为啥呀？
5: 啥呀？啥大集体？
3: 我跟你说，那女的老坏了，她就整个大手指盖的，我就让她给我存一下雪糕，她就不给我存，就不给我存，整的我吃了五根雪糕搁那儿。
4: 啥？五根？
3: 那呗，
4: 那你虎啊，你不怕吃了拉肚子啊？
3: 哎，没事儿，就一泼尿的事
4: 儿。说是啥玩意儿？啥呀？
5: 对阿满，
3: 嗯，
5: 我跟你说啊，你以后别老跟人吵架，对大人懂礼貌。
3: 知道了。嗯，我去。谁呀？哟，咋还追我家来了呢？是张佳明家吗？我告诉你啊，你来找我爸告状也不好使。奶，他就是欺负我这大集体。
5: 谁呀？哎，你怎么就来了？单位还有事儿吗？
6: 不给送点东西吗？
5: 这带啥东西？哎，这
6: 我找半天。
5: 哎妈，哎这是。我朋友小李
4: 啊，
6: 阿姨好
4: 啊。
6: 那啥，我单位发了点东西，然后红肠还有苹果啥的，我也带了点儿。
5: 来，
4: 谢谢。
5: 把东西搁那，正好赶吃饭，一块儿。你站那，就搁那坐着去。这孩子站那么大地方干啥？
4: 来，跟奶坐这
5: 儿。哎，你坐这儿。
6: 啊，嗯，这赶饭点儿来的，这哎，都把我兜子搁。
5: 哎，好嘞。
4: 嗯，坐。
6: 哎。
5: 你愣着干啥？去给你李姨求双碗筷去。这孩子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
4: 你没长手，没长腿呀、啊，老这是孩子干啥？

0: 你干啥？爸，你给我换个人当后妈吧。你说啥呢？我跟你奶平时怎么教育你的？他就一百公斤，吃人都不带吐骨头的。
1: 小妈，别跟阿姨说胡说话。
0: 没事的，姨，孩子不懂事儿，岁数小嘛。但是话虽然这么说吧，这孩子该管还得管，你说要不然以后都在同一个屋檐下，这玩意儿。
1: 咋处啊？
0: 谁让你是一家人啊？我们家闹谁家闹腾啊？我还是我奶还是我爸？你吃谁？
2: 张小满，我跟你理了是吧？没完了！
0: 去，给你理道歉。我凭啥跟他道歉呢？我错哪儿了？我跟他道歉？
1: 哎、
0: 我他妈弄死你，
1: 哎、
0: 信吗？
1: 哎，干啥呢？你看你，坐，坐下，跟孩子一样呢，还。
0: 还是虎虎显着你呢，那孩子小不懂事，你也不懂事儿。没事儿，姨，我那啥，我心大，从来我这不当回事儿，没事儿，孩子以后处就好了。您这是，我是可赛，前来买菜，
3: 5.5元，青菜1块，
4: 吃饭了。
0: 正想一说话呢，
4: 没啥。妈，咱吃饭去呗。呀，呀，
0: 阿姨，那您再坐这儿呢。
5: 我来找夏雷出去玩去，
4: 别进来呀。不用了，我在这儿等他就行。
0: 你不进来，阿姨不让他跟你出去玩，听没？小马，来来来，好吧，
4: 进来吧，进来，你不许从这儿走了，危险。
0: 知道了，阿姨。
4: 哎呀，这孩子真是。
5: 干啥？
0: 怕钱儿这么结啊？哎，我会呀。哎，
5: 阿姨，我不用。你叫啥名啊？
0: 啊，我叫张小满。你是小满呐？哎呀，那老听夏雷提你。那吃饭没？
5: 啊，我们家吃饭晚。
4: 准备吃饭了啊。
0: 那在咱家吃呗。
5: 啊，不用不用。
0: 那不行啊！阿姨跟你说，你不在我家吃饭，我不让他跟你出去玩了。那在这儿等着他都不好好吃饭，那阿姨我有没有啥能帮你干的活？那把桌支起啊！行，
5: 走走。哎，
6: 小心点啊，注意安全。
0: 帮忙啊！
5: 来了，来来来，我先擦了。
0: 哇，阿姨你这。 擦桌子的抹布比我擦脸的都干净，狗爱过争的。
5: 阿姨，我帮你擦呀。
4: 不用不用。
5: 哎呀，
7: 你就安心吃饭，我妈呀，关于卫生的事儿，谁也不信。
0: 哇，你家是叔叔做饭的？
5: 对啊，你呢？
0: 我家我奶要是不做的话，也是我爸。
5: 来吧。
0: 开个
5: 这。
7: 啊，你们家也是你爸爸做饭啊？
5: 啊，那你妈呢？
0: 我妈不在家。
5: 阿姨，你看看这大口，嘿，真是你这吃慢点，要不然消化不好。
0: 嗯，做饭真好吃，
4: 慢点吃，我们还有汤呢，一会儿汤好了，你们喝点汤，别噎着。

0: 说啊，我都打听好了，那边挣钱贼容易，坐火车的话大概就3天，反正安排好了咱俩就走啊。
1: 哟，
2: 谁啊？
1: 回来人了，
2: 小婉。
1: 你不说他上他奶奶家去了吗？
2: 他有家门钥匙。
1: 他咋有钥匙呢？
2: 他家他没钥匙吗？你去，去看看去。
1: 谁看见啊？你儿子，你让我看见，你赶紧去。
2: 行行行，
1: 什么事儿啊？长的，
2: 别急。
3: 小满回来了，不去你奶奶那儿了吗？
0: 啊，满回来了，饿没饿呀？晚上吃点啥？姨买点给你做点。
4: 不吃。
3: 不饿呗。
4: 不饿。
3: 不饿就别吃呗。
4: 不吃就不吃。
0: 这家似的，真有志气。不知道学习这个志气用没用上啊？考多少分啊？考双百没有啊？这家，这考不考双百呀？哎，那你吃啥呀？我去买点去。
3: 啥都行，
0: 炖排骨啊，炖排骨整得好。
3: 别用排骨啊，简简单单。
0: 我跟你说，排骨炖豆角那家才香呢。哎，不是，
5: 大娘
3: 啊，
5: 你看你这啥玩意儿，黏糊的。大娘，
6: 哎呦，
3: 是不是你？
5: 不是我。
6: 为什么不是你？
5: 真不是我。
6: 不是你哪来的大娘？
5: 不知道啊。哎哎，真不是我吧？
6: 对你道歉，行了没有？
5: 哎，
6: 你还道歉没有？
5: 哎，
6: 你
5: 哎，我不是我，我闹啥天呢？
7: 咋了？
4: 这
7: 来了，
4: 这来了。
7: 小心点啊！
4: 一时打我，我爸也没听住。
7: 哎呀，你也是，惹那个女的可啥？
5: 那我惹不惹她？她不也看我不是眼吗？
4: 哎，嗯，今晚不想回去了。
7: 不回去就不回去，在哪再住？看我爸着不着急。
4: 嗯，奶奶，
7: 嗯，
4: 我爸小时候我爷爷这么打他吗？
7: 那可不是，你爷爷可疼你爸了，动手的事儿都是我来。
4: 那我是随我爷还是随我爸
7: 呀？你呀，像你爷，你爷爷身上那些优点呐，都隔辈传给了我孙子身上了。
4: 奶，
7: 嗯，
4: 三大战役我爷真参加了两呀。
7: 是啊，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他都赶上了，抗美援朝他也参加了。好了，
4: 那他有枪吗？
7: 那当然了，他什么枪都使过，5.5式、8.1式、快慢机，还有那撸子、王八盒子、毒蹶子。
4: 啊，毒蹶子？毒蹶子是啥呀？
7: 毒蹶子就是突发自制的，一回就能打一枪，不过也够了。
4: 哦，那些枪现在搁哪儿呢？
7: 都交给国家了。
4: 当年我爷肯定打死了不少反动派。
7: 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你爷呀，该打的仗他一场没拉下。
4: 爷可真能耐。奶，
7: 嗯，
4: 先出去玩会儿。
7: 哎呀，那伤行吗？
5: 哎，没事，我随我爷不
7: 怕。那你早点回来呀。
5: 知道了。
7: 真皮实。哎，你说你那么能耐，他生个儿子一点都不像你呀。你呀，就保佑咱孙子一辈子稳稳当当的吧。
4: 老师
8: 来了，
9: 好，赶紧坐下啊！来，上课之前呢，我先宣布一件事儿啊，咱们要评选这学期的三好学生，大家想提名谁啊？可以先推选。嗯，
10: 我提名张伟。
9: 好，张伟。还有吗？
10: 我提名李小红。
9: 嗯，还有吗？
10: 我提名莫西西。
9: 没有啦，
5: 老师，我提名夏雷。
9: 小美，你能不能不捣乱？投降才举双手呢，提名有举双手的呢。好，下雷。
8: 回来了，
3: 你怎么拿回来了？没送过去啊？
11: 阿贝，不收。

0: 有点夸张了啊。
1: 啥夸张？你不懂。
2: 但人家孩子现在这阶段非常重要，这是自主学习意识培养的关键时刻。哇！
3: 干啥呀？吓我一跳！等着，你咋还来了呢？
4: 我来看看你啊！不选你当三好学生，他们没眼光。
3: 哎，哥，
4: 哎，不要，
3: 拿着。
4: 反正在我心里，你就是最棒的，你就是三好。
5: 我就先走了啊！
4: 我回了，明天带你去大澡堂子玩。

0: 我爸不打我的时候吧，倒也挺好，最近还给我吹口琴呢，也许他变好了吧。
1: 哪儿？那不开灯呢？我也不干活，非拿电干啥？我爸呢？你爸走了，跟白骨精去南方了，还给你留了个条。我看，
2: 小婉，爸走了。 本想着等你长大，但是生活就是这个样。东华厂太小了，爸不想一辈子困在这个地方。爸想出去看看，看看外面的世界。你跟奶奶好好过，听奶奶的话。等爸爸在外边混出个人样来，就回来接你和奶奶。

0: 哎，不用了，等我来吧。
1: 那我们山遍野，老老的老爷们了，都在找呢。
2: 那爷爷，那孩子咋办呢？
3: 都怪你乱跑进了山，这下好了。
4: 其实我也会怪我自己，
5: 是因为我不够好。
6: 不要因为其他人而改变你自己。
7: 怎么又当一辈子好朋友？
8: 你这撞倒爷呢？啊，
9: 犯人呢？
10: 钱没有，
11: 咱们耍我呢。
12: 你撒谎！
13: 哎，
14: 打人！
15: 这些是谁教你的？
16: 夏雷，小丹，你们俩出个诗朗诵吧。

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1: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2: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

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0: 还有点笑，没心没肺的玩意儿，等你混不下去了，灰溜溜的滚过来的时候，看我，还是会骂你一顿。
1: 张佳明，你骗我，我还以为你真的变好了呢。

路走了千遍，和啊一起向远山冒险，我们相拥明天却贪恋昨天。

感觉我快飞起来了。如果我会飞，我要飞到张嘉宁和白骨精那里去，因为我想不通，怎么也想不通，我要去找到我爸，亲口问他一句，为啥呀？

0: 话。
1: 张小满，没头脑！你要打你给我站那儿！
2: 我跟你们说，我最喜欢乔了。
1: 为啥呀？
2: 我觉得乔是一个很神奇。

0: 这个东西，它连接了两个不同的地方。那你不应该更喜欢铁路吗？
1: 铁路它不一样啊，铁路它就要轨道。不管我们要走出多远，你只能沿着那条线往前走，偏一点都不行。但桥的感觉就很神秘。哪怕两边没隔多远，我都好奇，桥那边会有啥。可是。
0: 你看这两边不都一样吗？我在老厂那边长大，从老厂来到东化厂。其实我都知道我想去哪，也知道我要干嘛，没啥可好奇的。但是，我一直不知道铁城长啥样，我呀就忍不住的想象里面有啥好看的、好玩的、好吃的。
1: 咱厂要啥有啥，外面有啥好的呀？
0: 小丹，你觉得呢？
1: 我喜欢大型宝店，因为它是咱们厂最高的地方。站上去，不光能看到咱们厂，还能看到远处的山。你要是再高点，就能看到特别远的地方有什么了。反正我不管啊，别的地儿就是没有咱厂好，不跟你说话了，啥也不知道。叛徒！
0: 小满，小满。
2: 这是让人着急，上哪儿去了呢？你这是？
1: 你们还好，是男孩子，我们小姑娘，我更急好吧？哎呀，老爷，学校怎么说？
3: 行了，我先打听清楚了。那孩子叫什么王东东，告诉我的。佳明这不是跑了吗？小满这孩子非得去找他爸爸，夏雷和小丹俩人就陪着他去找了，他们仨现在肯定在一块儿。
1: 你说孩子那不得？
3: 在山里迷路了，
1: 那大晚上他没吃没喝，在山里怎么办呢？那早上，别急，让我想想，
4: 咱们这么着啊，兵分两路，你呀开着车去铁城，
5: 好，
4: 好吧，铁城到这个客运站之间，你多找几遍，好吧，我呢找几个人，我去山里找，好不好？
3: 那我跟你去。
4: 以后您就别听了，您就在家待着，咱家里得留个人，万一他们回来了呢？
3: 对。
4: 你们俩也一样，都回家，
3: 对，
4: 好吧？跟我消息，行，咱先走吧。那万一回来呢？哈，咱互相演那个啥，就再通个气儿哈。走吧，走吧，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回来哈。哎，快快快！回家，回家，加油！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快点来！快点！哎呀，你拉窗帘！你给弄！我给弄！哎呀，这脖子上直的响！啊，
1: 直响了吗？
0: 不是，不直响，它钻风。啥直了？哎呀妈呀，鼻子！啊！同志们注意了啊！同志们注意了啊！咱们这个小孩有当程序的小孩走丢了，可能在山里，需要志愿者帮忙找啊！
2: 你们怎么放下？啊！我跟你一块儿去啊！去个啥？搁家待着。哎，
3: 你们也过来了。哎呀，
4: 老严，
2: 麻烦了。
4: 不用着急啊，你放心吧，我们一定能把孩子。
2: 辛苦辛苦，
3: 马上
2: 放下。
3: 哎，
2: 你这刚打完针，怎么还过来了？
3: 还不用，咱们来吧。哎，给我一个。
2: 给。哎，拿着两节电池，别待会儿没电了。
3: 别着急啊。
2: 慢着点。啊。
5: 慢点，慢点，咱俩这歇会儿行不？
6: 不行，走不动。
5: 别走了，别走，找个地方躲躲。上哪躲着去？
6: 我们要在外面过夜吗？我害怕。
5: 没事，小白，还有我和夏琳呢。
7: 夏琳，
5: 哎，你看这是不是个山洞？
7: 好像是，
5: 进去看看。
7: 走，
5: 慢点啊。
7: 哎，奶奶，
5: 咋样？啊，
7: 找着了没？
5: 那我们山别爷，老多老爷们了，都在找呢。放心啊，就主要是害怕你着急，让我回来看看你。
7: 那爷爷，那孩子咋办呢？
5: 没事儿啊，没事儿，奶奶。哎，没吃饭呢。哎。
0: 没事。
1: 哦，我给你做点饭去吧。
0: 不要啊，
1: 别着急，能找着。
0: 快找
1: 啊！找都找着，能放心啊。我给你整，我整点饭去吧，我给你。
2: 这洞也太深了，要不回去吧？
3: 胜利就在前方，
2: 都怪你乱跑进了山，这下好了，彻底迷路了。
4: 小马，咱今晚真要睡这儿吗？
3: 反正不能回去，迷路了也不能回去，回去了我奶知道了，肯定不能再让我出来找我爸了。
2: 就是，我爸肯定不让我再来了。
3: 你们就跟着我走吧，咱们就在这将就一晚上，等天亮了再去找我爸。你们要是不愿意去，我就自己去，反正我要当面问问他为啥要抛弃我。
5: 小马，
6: 小马呢？
5: 小马呢？
6: 小
5: 马，
6: 小马，
7: 小马，
5: 小马，
7: 小马，
5: 小
7: 马，
8: 小
7: 马，
8: 小马，
7: 小马，
5: 小马，
9: 小马
5: 呢？
4: 也不知道家里现在乱成啥样，回家我妈得骂死我。
10: 夏雷，其实我觉得我连累你了，要不你就往我身上赖吧。
4: 别呀，我要像你那样说了，大概率我妈以后再也不会让我跟你们玩了。
10: 那还是算了。夏雷，你说你学习这么好，哎，你妈还管这么严，你咋老愿意跟我们俩玩呢？
4: 因为啊，我觉得我妈更像铁道，不管我离她多远，她都给我安排的明明白白。哎，你们打啥呀？啊，
10: 你接着说，我听着。
4: 到哪儿了？啊，铁道
3: 啊，对，铁道。
4: 你们呀，就更像那个拱桥，跟你们玩，总会遇到一些神奇、奇怪，然后陌生的事情。
10: 我没怎么见过阿姨，但要论把别人安排的明明白白这件事儿，没人能比得过我爸。他每次说我，还要加上一句：“你是女孩，我都是为了你好。”
4: 那你是不知道我妈有多烦。现在啊，小满见多了，我妈骂我都不避嫌了。
5: 小满，
6: 小
5: 雷，
6: 小灯，
5: 我在上面再照着。
7: 小雷呀，
5: 你打那个那幌子也行，来看看他听到的孩子，看这几个小犊子。
6: 小满，
5: 小满呢？
6: 没有啊。
10: 小雷，其实我六岁那年，我妈妈就离开了厂子里。
4: 听说过。
10: 大多数时候我会怪我爸，我觉得是因为他，我妈才会走的。有的时候我也会怪我妈，
3: 外面的世界就真的有那么好吗？就算丢下我，她也要去看看。
4: 小满，说不定你爸妈有一天又回来了，可能不是他们抛弃你。
10: 其实我也会怪我自己，
3: 是因为我不够好，他们才抛下我的，才会离开厂里。
4: 你先别哭了，我觉得小满你没错，你要相信我。有些事情其实你是对的，可能父母也是没有办法。不要因为其他人而改变你自己，别哭。
10: 谢谢你，夏雷，咱们要当一辈子好朋友。
4: 一辈子。

0: 慢点啊，这嘎走。怎么跑这儿了？
1: 这山上咋这老多墓地呢？
2: 这是厂里的公共墓地，
0: 我爷爷就埋在这儿，我现在知道往哪儿走了，跟我走吧。
1: 这位我信你，
0: 你不信我信谁？
3: 到了到了到了，
2: 瞅你俩跟个泥猴子一样。
0: 嘿，小花猫，
1: 你花脸谱。
0: 哎，我花脸谱，
1: 你肯定花脸谱，
0: 我是孙猴子。
2: 哈哈，厂子开始上班了。
1: 猴子，
0: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1: 哎，别唱了。
0: 哎，我得洗把脸，我奶爱干净，我要是不洗她该说我了。
2: 能不能回去再洗？
0: 不行，你们先走吧。
1: 你快点啊。

0: 晚呢？晚，晚。
1: 龙王，
0: 走了。
2: 放心吧，大姨啊，我都跟我媳妇说过了，我媳妇也惦记。哎呀，这西安这小子，
3: 睡一觉挠挠就好了。
2: 他爸咱讲话这事儿吧，你也别多想。
4: 佳明这混犊子，娶了媳妇忘了娘。
3: 这小子肯定是
5: 出。奶奶，我爸回来了。奶奶，我爸回来了。
2: 嗯，行了。
5: 哦，真舒服。
2: 我跟你奶说了啊，以后不管有什么事儿就找我。学校挨欺负了啥，直接跟我说，听见没？
5: 听见了。
2: 我跟你爷那都是军人。我跟你爸是兄弟，谁不管你，我都得管你，听见没？
5: 听见了。
2: 来，过来，我掐去。哦，
6: 这哪行啊？这体格子不行，太嚷，你得练啊！
2: 别打，别让吃饭，大姨啊。嗯，
4: 明白了。嗯，早早的把他叫起来。
2: 好啊，跟那待着吧。
4: 来，
2: 我回来了。
4: 好嘞，慢走啊，丁师傅。
2: 好。
7: 车回来了。
8: 哎呀呀呀呀！婶儿，我来，我来。
7: 婶儿，
8: 你别在撅着，你那腰我不行。
7: 这车头上给浇了点油，这叫顺手
8: 的啊。谢谢你，没事没事，我来取。
7: 这水也没了，我去打点水吧。
8: 哎，这不缺了。
9: 谁家的人将又穿口哨，吹着一片岁月往前跑。
8: 洗完没洗？这是您洗完之后，拿水焯一下，这是凉拌的啊，凉拌的。

0: 好了，嗯，挺透亮，比这挺好。来，吃点白菜心。
1: 白菜心，嗯，谢谢奶奶。
0: 小燕，你让我切菜呗。小豆包，炉菜都够不着。
1: 你哪能油教教我们？
0: 那好吧。那我就教教你啊，这切菜啊可是技术工种。
1: 嗯，
0: 直刀切白菜，拉刀啊，记得吧？知道。

0: 向心力真的，
1: 真带劲！
0: 出发，
1: 走！一二三。

0: 哎呀，小满呐，您跟肖磊赶快去上学吧，啊！那个，别在花园身上，我就自己干了。
1: 没事，不耽搁。
0: 哎呀，不行，今天头一天开学，那迟到了多不好啊！跟俺花。
2: 知道。赶快走。
0: 走走走走，赶紧喝点瓶儿放着。瓶儿搁这。嗯，我俩呢，俺们走了。哎呀，走，
1: 慢点。
0: 走，
1: 慢点。
0: 走，看一下。哎呀，动不动的银发现没有？
1: 咋的了？真是，你这大十八变啊！
0: 啊，
1: 刚才在学校门口看半天，
0: 啊，
1: 咱们学校这女的都变了。
0: 咋变了？
1: 爱捯饬了，那一个个捯饬的，可漂亮了。
0: 没看出来啊？
1: 哎，你找找找找。
0: 啊，不愧大城市来的，这小 走啊，
1: 回来。
2: 怎么回事？不叫我一起？
0: 我给我奶出摊去了。
2: 那你呢？
0: 啊，我接小满。
3: 刘大，我刚
2: 没关系啊。行吧，原谅你们了。
0: 哦，对了，小满，今年开学要选班干部，我妈说了，这可能要跟以后保送有关系。
4: 你肯定没问题啊，你这成绩，全年级第一，对吧？你肯定是班长，嗯，必须选他。
2: 帮你拉票，放心吧。
3: 我也投你一票。
4: 哎，干嘛呢？
0: 干啥呢？
5: 找我道不知道吗？
2: 你不能撞人吧？
4: 这么宽个道，你非跟我这后边钻，
0: 行吗？
6: 咋的？啥意思啊？
3: 算了，没事了，哥哥。
4: 不是啥算什么？
3: 那会儿没事，哥。
5: 没事啊？
3: 没事。
5: 瞅着点啊！
3: 哎，
4: 这人啥毛病啊？
2: 瞅啥呀？瞅！
3: 仗着自己高年级，老欺负比他小的，别跟他一样。哎呦我
4: 天，真有点出息！
7: 走，妈呀，走！
8: 我衣服，
7: 回家换衣服，
8: 老贵了。
7: 看你这个样，
8: 别都拽坏了。
7: 你这撞倒爷呢？啊，赶紧回家给我换衣服去。哎，
9: 那不装孙吗？
7: 换衣服去。
10: 学校也没说不让穿呢。
7: 犯人呢？跑了！我看中你学习
10: ，I don't care。哎
3: 呀！庄森不愧是咱们厂第一潮人啊！
11: 上课了，
4: 你整天英文，
10: 快点
2: ！I don't care。安静。同学们好，我是你们接下来两年的班主任，你们可以叫我童老师，我会带领大家向高考冲刺。
12: 好，
2: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新同学，从首都北京转学过来的孟歌同学。
13: 大家好，我叫孟歌，很荣幸和大家成为同学，请多指教。

0: 大家看到黑板上的座位图了吧？这个座位图啊，是根据你们的高一期末考试的成绩、还有身高和视力安排的。坐在最后面的同学也不要灰心，这个座位图也会根据每个月的月考成绩来重新调整。在学生阶段，你们的位置可以通过学习去改变，等从学校步入到社会，就能懂得一切好的结果都要靠努力。好了，我们接下来评选一下班干部。今天呢，我就以我对同学们的了解先行指定班干部。如果日后大家对班干部有意见，我们还可以再改选。咱班的夏雷同学是这一次年级考试的第一名。还有一位多才多艺的严小丹同学。以及新来的这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孟哥同学。那我们的班干部就从这三位同学中选。
1: 磊磊回来了，
2: 大家好。
3: 媳妇儿，刚买的醋哪儿去了？
4: 明面上呢。
3: 我没动，你放哪儿了？快过来帮我找一下，
4: 我那眼睛啊，吃面条吃。
3: 快点，马上就用了。
4: 回来了。哎，这
3: 雷子回来了。
4: 找着呢。
3: 雷子，今天晚上吃大鸡腿。
1: 没反应呀？
3: 你帮我扒拉去。雷子，鸡腿儿。
2: 啊，好，鸡腿儿。
3: 儿子，你情绪不太对呀、啊，你过去看看。
5: 哎呀，没事儿。
3: 过去看看去。过去去去去。
4: 儿啊，你咋的了？
2: 我没当上班长，没被选上学习委员，当了个劳动委员。
5: 劳动委员挺好的。
4: 劳动委员的说明老师已经关注到你了是吧？
2: 学习委员的成绩还没我好，就因为她是孟厂长的女儿孟哥。
5: 哎，那我跟你说，每个人的路都得自己走。
4: 小的时候不明显，等你们成年了，那一眼就看出来了，日子好坏都得自己拼。那是，那可能是人家学习没你好，但人见多识广。
5: 就好比啊，下雨天那所有人都在一个车站在那等车，那不是一路人，那有人人家等的那私家车一会儿就来了，咔就走了；
4: 有人人家等的那是公交车，等了时间长点，路上没那么新鲜，那运气好到前面人家还能相遇。那还有些人，那公交车他都上不去。
5: 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你要想缩小差别，得自己努力。你也别沮丧，
4: 那咱呢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那再咋地，那我跟你爸，我俩能给你提供一个安心学习的环境。
5: 你呀，踏踏实实，你好好学，
4: 你那学习成绩好，你就有机会是吧？跳出这个循环，
5: 你走到更高的位置。你别跟你爸，跟我似的，
4: 那我俩一辈子就在这动画厂当工人。
3: 对对对对，
4: 不能。
3: 你妈说的对，儿子。只要你始终保持着全校第一，那就说明你一条腿已经迈进了清华北大，另一条腿迈进了复旦交大啊！我说的是不是有点毛病？
4: 你说挺好，你笑啥？
3: 我就笑啊，这个如果一条腿在北京，一条腿在上海的话，那步子迈的有点大，这个差劈的大了，容易扯
5: 着。哎呀，你别闲得了了，
3: 真的容易扯着，这你妈不知道、啊。行了，赶紧让爸爸把桌子支上。走，吃饭了，快，你也出来吧，先吃饭再吃水果，快，来，
4: 你洗手没有？
2: 没洗。
3: 快点吃桌子，来，
4: 哎，你能停下来吗？你跟大虾皮似的，你停下来。
6: 老板，干啥呀？
7: 哎呀，你知道小满他奶多疼他大孙吗？多疼，随便花，随便花。啊，他奶可真疼的，可不咋的，谁让他爸妈走了，他奶就剩那一个打。哎，快走吧，打铃了。

0: 小马，小马，来，
1: 干啥？
0: 来来来，
1: 你看咋回事？咋的了？我哥找你。
0: 啥事？缺一百块钱呗。
1: 多少？
0: 100块钱。
1: 你看我家摊儿值100块钱不？我哪给你弄去？
0: 给你哪要呗？他不疼你吗？你去偷啊、抢啊、借，咋着都。
1: 我哪疼我也没那些钱呢。
2: 没那么贵，再说我跟家偷的偷不出100来，你这跟我要啥？你跟别人借去呗。我就跟你借，你好欺负啊？别人家父母齐全，你呢？一个臭摆摊的，我不欺负你欺负谁？
0: 哎，那个，
2: 哥，
0: 这样，
2: 我在报摊从那个厂图书馆收了一批旧书回来。
0: 我给你拿本书，什么书？《
2: 心灵指南》。我他妈又不结婚，看他妈什么《心灵指南》？
0: 哥，《心灵指南》，拜托了。
2: 拜托了？
0: 菜不了。
2: 明天给我拿过来。
0: 好嘞，成，
2: 明儿你拿过来啊。我走了，
0: 还有100块钱。
2: 行，王小波找你干啥呀？没事，瞎唠嗑。
3: 我听说他老抢那个低年级学生钱，他要欺负你就告诉我，我找我哥揍他。
0: 拉倒吧，就那点小哥，我不打他不错了。
3: 那他找你有啥可唠的呀？
2: 哎呀，才想上我家报摊儿，整两本好书看看。
3: 就他那德行，你看啥好书？
0: 是呢，
3: 好书吗？
4: 这小子有主意啊！那你有没呀？你要啊？走，回家了，哥。好书，好书。
0: 拿，我收吧，下雨了。
4: 下雨了，快点！
0: 我收，我收，我收。
4: 摊儿啊，我把这个忙活完的啊。小雷呀，快点下雨了。
0: 那你们别出去了，
4: 下雨了。
0: 男的别淋着啊。
4: 那你快点啊！好，我回去给你蹲头奖。
0: 对对对，应该先回家。
4: 慢点啊！行，学生们，干啥呢？啊啊！
0: 找东西。
4: 我来拿钱匣子。哦，哎，
0: 那别淋着啊！赶紧回去。
4: 下雨了，快走啊！
0: 还没停完呢。 我等着你呢，
4: 你等
0: 我干啥？你先回去呗。
4: 哎呀，你不扶我走不动了。
0: 马上给来。
4: 快点，下雨了。
0: 我找着，找着。哎，哎，您别淋着，啊，奶奶。
4: 嗯嗯，我没事儿，雨不大。
0: 小满，快点儿，等雨下大了。走了，关门。

0: 夏雷呀，赶紧睡觉吧，再学了。
1: 啊，马上睡了啊。
2: 小满。
3: 来了，
2: 把钱跟董丽呢，
4: 搁这儿呢。钱呢？
3: 钱，没有，没有。
4: 咱们耍过呢。
3: 不是钱，
5: 我是有钱，我是有钱。
3: 你说你拿边去，你给我给你带去，跟你有啥关系？
2: 啥意思？
3: 你不是伙计吗？
5: 不是，
3: 别打边，
5: 我给你拿，
3: 我带了，我给你拿啊，别着急，
5: 拿我呗。你干啥呀？你把那拿去！
2: 不是你他妈有啥关系吗？
3: 你站着，别跑！了个大爷的，别跑！
2: 得了，
3: 我站着，别跑！
2: 说你也说你，
3: 我站，跑！
6: 有话好好说，
3: 有话好好说，
6: 有的好好说，你听吗？
3: 啊，
6: 我听，
3: 我没跟你好好说吗？你听了吗？
6: 你别过来啊！飞过来跳下
3: 去，往下跳！嗯，来来，你跳。你跳，我看着。小偶啊，快点儿！
6: 我想起来了，我是你姑表叔，咱俩是实在亲戚。
3: 我是你二爹，我还跟你亲戚。
6: 不是，是真的，我二大爷儿媳妇儿弟弟的丈母娘是你姑奶奶。
7: 怎么这么热闹啊？
8: 冯小波遇见茬子了，抢小满钱，让小满叮咣一顿干。哎，
7: 让，回头让一让，
3: 什么？
6: 对，这咱俩不是实在亲戚吗？
3: 我姑奶奶，我的是你姑奶奶。
6: 真
3: 的？
6: 你给我等着！
7: 闭嘴吧你！
3: 干啥呀？
7: 他欺负你！
3: 你这……哎呦我天！
6: 你们给我等着！
2: 不好意思。
7: 你还笑？
2: 啊？
7: 你怎么不出手啊？
2: 这冯小波都被追得狗急跳墙了，我也插不上手嘛，
3: 是吧？啊，真猛啊你啊！
7: 你乐什么呢？啊，怎么遇事不知道跟我们说一声？
3: 这点事儿说啥说？那水都给我泼走了。
7: 以后记着啊，不许瞒着我们，有什么事要说。
2: 还迷糊呢，还在想咋回事呢？
3: 还是。
9: 啊，我回来了。哎呦，
3: 包饺子今天？哎，咱俩一起包。酸菜，多放点肉啊，奶奶。
10: 你知不知道你都干的事儿吗？
3: 我干啥了？我上学了。
10: 哎，咋事儿？
3: 干啥呀，奶？
10: 这些是谁教你的？你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
3: 我变啥样？
10: 你今天拿棍子，你明天会不会拿菜刀啊？
3: 哎呀，奶，你别听人瞎说。那冯小波他就是个混子。我，
10: 他是混子。过来，你就能动手吗？你想让我这把老骨头上局子里捞你去啊？
3: 不，奶，你别生气，你别他妈瞎说。我不敢了，我错了。
10: 不敢了。小满呐，这小叔啊，不修不直溜，这人和树一样，不怕他长得慢，就怕他往歪来长呢。
3: 奶，你放了心吧，我肯定不能长歪。要是哪天你发现我长歪了，你就给我拒了，你就天天揍我，教育我啊。奶，我知道你最好了，奶，你别生气了啊，别气上，我以后再也不敢了，你放心吧，好不好？咱赶紧包饺子做饭吧，我饿了，啊？奶，你放心，别生气了，云鹤。
10: 行了，知道了。
3: 嗯，哎，那我擀皮，我擀皮。
10: 你呀，你遇事不怕事儿，挺好的。咱们老张家的孩子不能由着别人来欺负，这男人在外边有没有本事 不是靠拳头，是靠脑子，明白吗？
3: 明白了，明白。
10: 来，包饺子吃饭。嗯。
11: 学校今年的文艺汇演就要开始了，高三的课程紧，没有时间，任务就落在了高一高二。咱班呢要出个节目，我就直接定了啊。
12: 还像咱班干部一样，又他俩呗。
11: 夏雷，小丹，你们俩出个诗朗诵吧，内容你们俩自己商量，选好了给我看一下。
13: 哦，好的，老师。
3: 这点好啊，啊，诗朗诵，朗诵个啥呢？
5: 要不就汪国真的《假如你不够快乐》。
7: 假如你不够快乐，也不要把眉头深锁。啊，
3: 为啥不快乐？
7: 对呀，为啥不快乐呀？哎，我觉得吧，咱们这个年纪还是别为赋新词强说愁了。
5: 那他的背影呢？背影总是那么简单，简单。
7: 背影，我觉得吧，你这角度太男生了，我念不合适吧。
5: 啊，那在。

0: 宋慈，宋慈怎么样？
1: 哎，你别玩了，你帮我们想想。
0: 你也帮我们想想。
2: 我才不想呢，又不是我去赌。
1: 你说什么呢？你再给我说，你跟
3: 我想想想想想。
1: 哎，把车给我。
0: 哎，我帮你追了，我帮你追了。
1: 你把车给我。
0: 陈总回来了，
2: 你来呀、啊，来。
0: 楠，楠，楠，
2: 你在这干啥呢？哦，
4: 我给人看摊儿呢。啊、
1: 哦。哎，奶奶，我回来了、哎。
4: 回来了，
1: 谢谢你啊。
3: 那咱进屋吧。
4: 客气啥呀？
1: 好嘞，
4: 那我回去了啊。哦，好嘞。咋了？你一个人回来了？夏雷呢？没跟你一块儿啊？
2: 哦，夏雷跟小丹人俩排练那个朗诵去了，然后我没啥事儿，我先回来了。
4: 就因这，就自己回来了？
2: 哎，你帮不上忙。
4: 傻孩子，你看呐，奶奶呀、啊。岁数大了，厂里这活也干不了了，人家厂子那么照顾咱们，我就啊缝点小布垫给他们擦擦手啊，擦擦机械啥的，这不也是和他们一样战斗吗？
2: 嗯，也是啊，我也可以给他们送送弹药啥的。
4: 对呀，你就跟他们一块练，完了在旁边递个水啥的啊。
2: 对，
5: 生命的启示。
4: 小马，
2: 哎，
4: 你这是干啥呢？
2: 没有，我这不是翻弹药呢吗？
4: 哎呀，你把我这厨子给我翻腾出来了。
2: 没事，我一会儿都给人收拾回来
4: 啊。那给我早等好了。
2: 好。
5: 白冒皮了。

0: 是你身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1: 这个橙子，哎呀，
2: 吓我一跳，妈，你干啥？哎，我不吃，你放旁边吧。哎呀，
1: 你写的啥呀？我如果爱你，
2: 哎，我干嘛？
1: 我如果爱你是啥呀？
2: 这是首诗。
1: 谁呀？妈的，李，妈李。
2: 哎，你怎么说脏话呢？这是 Madeline。
1: 那这马林是谁呀？
2: 我同学英文名啊。哎呀，
1: 还英文名。行吧，没事，那我明天问问你老师，问问英文老师这谁呀。
2: 你别去，你别，哎，你别跟我学校丢人去。
1: 那你说呀，你说，你快告诉我谁，你告诉我我就给你。
2: 哎，孟哥。
3: 啊，
2: 孟哥。你看的诗多，你能不能给我和小丹推荐推荐诗和我们朗读诗的吗？
3: 诗歌和人也是要讲究灵魂共振的，在这里面挑吧，挑适合的喜欢的。
2: 你说孟哥，
1: 孟厂长女儿啊？
2: 嗯，
1: 那我跟你说，你可没事别贴人那么近呢。
2: 啥呀？你说啥呢？我没有。哎呀，这说的被好被你说有点啥呀？干啥呀？
1: 哎，
2: 你别拿走。
1: 这个今天晚上先搁我这儿，明天早上起来给你。你早上啊上学，赶紧还给人家。
2: 为啥？我还没抄完呢，我这抄一半。
1: 抄你抄原书去，你抄你教辅，抄一百遍我都没意见。一篇论文抄这么……哎
2: 呀，那我抄那干啥呀？哎呀，妈，你还我。

0: 他跑到学校跟童老师说我跟孟柯谈恋爱。
1: 不是，你啥时候谈的？
2: 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
3: 也不止像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
4: 你进院啊就听见了，好听。
3: 那你放心吧，我就跟家待着，哪也不去，我好好陪着你。
4: 那有个好孙子。
5: 场庆演出允许对外报名了，咱俩到时候整一个吉他弹唱，必须惊艳，炸裂全场。
3: 真地假地呀你啊。

0: 我觉得从温馨一到温馨二，温馨三，温馨四，温馨五，温馨六，温馨七，温馨八，温馨九，温馨十，温馨十一，温馨十二，温馨十三，温馨十四，温馨十五，温馨十六，温馨十七，温馨十八，温馨十九，温馨二十。何以分心的答案？首先，我会觉得《希望问心》我们的这个戏，它能够呈为大家去照见自己内心的一面镜子。
1: 首先，我觉得从温馨一到温馨二，我们坚守的都是希望能够做出一个，有细节、有真实度的一个现实题材的故事。所以，追求真实、追求生活的那些细节跟毛边，一直是从一到二我们都一直会坚持的一个原则。
2: 我现在就一个念想，好好治疗，我让自己快点好起来。
1: 完了，我出去我也多挣点钱，我给小美补个戒指。完了，我俩再补个婚礼，再生俩孩子。
0: 挺好，有一些带灰度的。我们这次在尝试去探索一些边界，希望能够让《问心二》的故事在叙事的这个场域再宽广一些。因为第一季其实我们的焦点比较的聚焦就是病患。 那在第二季，我们希望从这个叙事的主体上面，我们既能够在这个剧集里看到跟第一季非常相似的，有病人、有医生、有病患跟医生之间的这样一些关系，我们还增加更多的视角去从病患的家属去展开故事，甚至我们在医疗整个的产业链上，我们把那个医药代表也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叙事主体放进来，就是都是希望能够拓宽。
3: 跟我们整个医疗行业相关联的各个方面，让观众看到一个更立体的这样的一个生态。再高精尖的产品也得有高超的技术才能驾驭得了呀。所以我觉得你选择我们的产品是科技与临床之间双向奔赴。
4: 通路打开了，血流前向1.2米每秒。
0: 医院本身就是一个有很多，生离死别这样的一些很深刻的话题的地方。我们在保留了第一季的这个原汁原味的这样的一个有浓重情感面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呢，也希望让观众看到一些有点职场的，有一点情感拉扯的这样的一些段落，是希望让第二季的这个故事的维度更丰富。
5: 科室要发展，步子就得迈大点，不然在脚下蝼蚁。
6: 病人不是蝼蚁。
0: 他们是一个个的人，别人的亲人，不是你上山路上的牺牲品。我觉得他最根本的命题是没有变的，就是叩问自己的内心，因为世界一直在变。对于我们剧中的角色来说，他们在成长过程当中，在工作过程当中所面对的病例一直在变，但是不变的就是要不断的去叩问自己的那颗心，能够在所有的变当中找着那个不变。
7: 难得有匹配的供体。

0: 老实讲啊，我的出发点不是说希望大家在看这个剧集的时候陷入深深的思考，我觉得还是更多的是情感的某一种连接。我们这一季有一些案例就会发现，我们会把医生也放置到了一个普通人啊，面对两难的选择题里面，就是大家会从这种困局里头也会照见自己。有时候我们的生活里头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难题，而面对这样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自处，我们应该如何去做选择，我们评判做选择的那个标准应该是什么，我觉得都是这一季在问心里头会让观众去看到的。
1: 当我自己当医生以后，我就发誓，凡是经我手的病人，我一定不惜一切倾其所有的去救他，救一个就赚一个。
0: 而我们看这些案例或者说看这些故事，并不是说希望怎么去让观众得到某种解题方案，不一定，因为每个人对于自己生活的解答的方案都不一样，方式都不一样。我觉得更多的是让大家在这种共情里头去感受到一种力量吧，但这个力量是支撑大家或者治愈大家的一个效果，我觉得有这个我觉得就很满意了。
2: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0: 意思，我们来晚了。
1: 哎，老板，
2: 您久等了，您看您都睡着了。
0: 老板，起来，
2: 快起来，快起来，
0: 没事吧？
2: 哎，老板，您看您喝得太醉了吧？您都睡着了。
0: 胖老板，把衣服脱一下。
2: 哎，您的脸好烫呀。
0: 是的，你怎么喝这么多？

0: 我昨天晚上没干什么丢人现眼的事吧？
1: 没有。
0: 头怎么这么疼啊？
1: 你喝多了。
0: 我说呢，怎么回来的我都不知道，还好有你啊，有你照顾。
1: 收拾一下吧，我们得出发了。

0: 洋洋，
1: 爸爸，
2: 小宝，
3: 那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1: 谁都知道我来的。郑叔叔好，
4: 请洋洋同志好。
5: 他一早知道我今天要来接你们，哭着喊着非要跟我一块儿过来，这不就把他给带来了。
6: 这么想你爸呀？
1: 哎呀，我爸他工作太忙了，我想找他那就只能想办法了。
0: 你小子这是话里有话呀。啊，来接我有阴谋吧？
5: 我跟你说，景锁，景阳现在可厉害了，前两天写的作文入选了省作文大赛一等奖，是不是景阳呀？
1: 是，
5: 拿出来给你爸看看。
0: 是吗，儿子？我的志愿是警察。
5: 来的时候还跟我说呢，昨天倪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表扬了他，把他给乐的呀，迫不及待就要来告诉你。
0: 哎呦，我儿子现在长大了啊，了不起。哎，
1: 男子汉子头不能随便就揉的。
0: 我儿子现在是男子汉了。好，那男子汉说话算话，爸爸也得说话算话。爸爸当初答应你了，带你打篮球，打两个小时。
1: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半个小时就够了。
0: 为什么呀？
1: 我爸爸是警察，工作很忙很累的，老铁同志还要休息呢。
0: 听听我儿子这思想觉悟啊，成长得多快。好，听小景同志的，我们就打半个小时。现在去吗？拎着我的行李，我们走啊。哎呦，我爷爷是警察，爸爸是警察，等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警察。
7: 这是你要的。
8: 这照片模糊，尺寸太小。老同学，你不是糊弄我吧？
7: 我已经按你的要求做了。我女儿的照片呢？
8: 抱歉，照片的事情我还没有查清楚。
7: 你这是反悔的意思吗？
8: 当然不是，我答应你的我一定会做到，你答应我的也不能让我失望。这种照片对于我来说就是可有可无，我必须要拿到景卫民和女人上床的照片才能彻底把它搞臭。刚耀，你不是一直想见见女儿吗？不如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她在电视上的表现。

0: 你看，伟伟的表现多好，他其实很聪明，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并且会不断的放大自己的优势。他又能吃苦，我相信这个节目播出之后，他一定会吸引很多粉丝的。
1: 娱乐圈是个大染缸，伟伟还小，他不适合在这个环境中生存。
0: 这只是你的想法，那按照你的意思，他好好读书考大学，毕业了出来工作就一定会顺顺利利吗？不，他也一样会受挫，会难过，这只不过是加快这个进程而已。他总要学会自己长大呀。
1: 我希望他慢一点成长，多一点快乐。虽然我现在给他的不一定是最好的，
2: 真的没有当过，
1: 但是他这个年纪就应该做他应该做的事情。
2: 那接下来请
1: 为了所谓的梦想放弃学业，他将来肯定会后悔的。
0: 刚耀，伟伟的表现你也看到了，他真的很优秀，我相信这个节目越到后面，他吸引的人一定会越来越多。我现在担心的是万一照片流出来。
3: 你敢？
0: 不是我敢不敢的问题，而是你为这个事情尽了多大的努力。当然了，我也会努力的不让这个照片流出去。可是我说万一，如果这个照片流出来，只能当做伟伟成长路上一点点小小的教训了。毕竟他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让我很好奇你的答案。他问我，为什么你会看工作比看他还重要？刚耀，当年没有救下小丽，难道你又要为了一个同事来牺牲掉自己的女儿吗？
1: 我答应你的事情，我一定会做到。我希望你也要遵守自己的承诺。
0: 当然了，我这人你知道的，最讲信用。
1: 搞出景为民并不容易。
0: 那照你的意思，这景为民轻易动不得。
1: 对，所以要做就要做绝，不能给他有翻牌的机会。
4: 喂，方姐，人到了，
5: 给我盯好了。

0: 你好，请问我能坐这里吗？
1: 来来，坐。怎么称呼？
0: 阿青。
1: 阿青。
0: 嗯，
1: 好名字。你好，你好，认识一下，我叫明哥。
0: 啊，明哥。
1: 啊，明哥。自己上这玩来的。
0: 啊，对，就第一次来这里的酒吧，也没想着要会认识你。
1: 有缘嘛，我也特高兴认识你。

0: 可以的。
1: 哎，这儿我觉得太闹了，要不然咱俩找个安静地儿聊聊天儿。
2: 好啊。
1: 好。
2: 嗯。
3: 嗯，钱给你放这儿了啊，甭找了，
1: 拿点东西。
2: 好。
4: 先生，您稍等。洪经理，有位姓郑的先生想见你。
5: 好，让他进来吧。
4: 先生，请。
5: 老同学。好久不见，你怎么还这么严肃啊？快坐。哦，服务员，喝点什么呀？
6: 把照片和备份给我。
5: 伟伟的事情我都知道了，你看这事儿闹的，之前那几个手下全都让我开除了。伟伟这么有才华的女孩，一定要走那种才艺路线。怎么能去走性感路线呢？你放心，像她这么优秀的姑娘，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能力去帮她。
6: 我要去次上海，跟她见一面。
5: 这不太好办，他们现在封闭式集训呢。
6: 你不是有关系吗？就是跟她见一面，不会影响她比赛的。
5: 努力试试看好吗？

0: 吧。
1: 郑先生，你好。
2: 你好。
1: 你们大概有十分钟的时间，我去那边等你。
2: 谢谢。
1: 不客气。
3: 你怎么来了？
2: 你到上海，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
3: 跟你说，你也不会同意的。
2: 我是不会同意。你在读书，你到上海，学校那边怎么办？
3: 我现在不想说这些。
2: 我来，也不是跟你说这些的。我跟天下的父母一样，我想知道我女儿有没有上当受骗。
3: 他们能骗我什么呀？这是正规的比赛平台，没有你想的那些什么东西。
2: 你都确定吗？
3: 我很确定。我喜欢唱歌，享受在全场被瞩目的感觉，我一定要出道当明星。你没有看过我的表演，当然不会理解我的感受。
2: 我看过你的表演。
3: 真的？你看了我节目了？
2: 是的。
3: 那你觉得我表现得怎么样？
2: 你表现得很抢眼，大家看上去都很喜欢你。
3: 导师说我对跳舞特别的有天赋，很有可能会争取出道的名额。我呢，现在已经有很高的人气了，马上就要开始录晋级赛。节目组说需要家人的助力，我很希望你能来现场给我加油。你愿意来吗？
2: 好，我一定来。
3: 真的，谢谢爸爸，谢谢你支持我，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0: 那现在有什么要说的吗？这一组太炸了，太棒了，有一种女团公演的感觉，尤其是陈琳的表演，完全有单独表演的能力，太惊艳了。
1: 陈老师，
2: 陈琳，我已经成为你的头号粉丝了。
1: 选手们的家长今天晚上也来到了我们节目组的录制现场，为女儿的第一次公演比赛加油鼓劲。下面请爸爸妈妈们上台说一段加油鼓励的话，好不好？好。首先有请的是我们的政委的爸爸。政委爸爸。
3: 来，请。政委，你也到前面来好吗？郑先生，现在您有什么话想要对您女儿说的？好好比赛，加油！郑先生真是惜字如金啊。
1: 那除了加油，还有没有其他的话想要说呢？偷偷的告诉你啊，这个环节是可以加分的哦。我也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啊，就这样吧，
3: 谢谢各位。啊，那好吧，有请下一位。哎，
1: 政委，你怎么哭了？啊，郑先生，请稍等，回来一下可以吗？
4: 怎么了？
5: 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奇了怪怪的，就是。
1: 政委，你怎么哭了呀？是不是心里有什么委屈？爸爸也在这里，有什么话当面说出来好不好？
5: 今天我爸能够来到这个现场，我很开心。
1: 也很高兴，我一看见我爸，我心里就难受。那为什么要哭呢？
5: 因为我爸是一名禁毒警察，他平时工作非常忙，几乎常年不回家。从小到大，都是我和妈妈两个人在生活。可毒贩为了报复他，绑架了我的妈妈。 我亲眼看见我的妈妈死在了毒贩的手里。因为这件事，我跟我爸的关系很差。有时候一直在想，为什么我爸是一名禁毒警察？如果他是一个普通人就好了，这样的话，我还会有妈妈。 我也不会像现在这么不幸。可是我想来想去，我觉得我自己不能这么自私。我应该让我爸爸这样的禁毒警察出现在大家的视野里，让他给大家送去平安、温暖和希望的力量。所以我不介意他以所为家，舍小家为大家。 今天我来到这个现场，就是想给大家带来欢乐，也想告诉他。

0: 我一直在支持他。谢谢。
1: 政委，你的父亲是个英雄，今天的掌声都是属于他的。
2: 导演，我建议把这一段全部剪进去，我们应该向这样的人民警察致敬。
3: 为了晋级，你可以不择手段地说你妈，你太令我失望了。

0: 哎呀，于副厅长的车就点半到，现在还差十分钟。你那边准备怎么样？昨天我就把消息发布到网上了，群众反应非常的热烈，特别期待这次能够跟于副厅长面对面的互动交流，同时呢，我让媒体啊开了一个现场的直播，这样可以让线上的观众可以同时互动起来。
1: 哎，你这个想法好啊，可以解决群众来不了现场的问题，还可以起一个宣传推广的作用。
2: 摊位那边呢，我让丁博圈了一块空地，做了一个露天的会场，一来呢可以聚集更多的群众，二来呢也是出于安全考虑。
1: 我看看，哎，你不10点钟开始吗？你现在就聚那么多人？
3: 听说他们不到8点钟就自行的到了会场等待了，
1: 看来是非常的期待这次活动。<笑>
2: 你这弄得这么热闹，我也挺期待的。
1: 你看看，
4: 你看这海报。
1: 啊，弄得不错。来了。

0: 余副厅长，
1: 余副厅长，
2: 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啊！哎，这么好的活动，我能不来吗？啊，
3: 余副厅长能够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真是求之不得。
1: 严局，
0: 谢谢啊！
1: 嗨，谢我干什么呀？余副厅长要来看你摆大集，我只能跟着呀。
2: 余副厅长，严局，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准备出发吧。
0: 行吧，
1: 听你们安排。
0: 是。
1: 作为人民军队中最早诞生的军种，从战火硝烟中一路走来，人民陆军正加快提高精确作战、立体作战、全域作战、多能作战。
4: 好久没有感受到这么热闹的氛围了啊！
5: 是啊，
4: 观看70周年阅兵式直播的时候，我的心情就非常激动，但是那种激动啊。
1: 跟现在的心情又不一样。
5: 大师啊，你个人看到了国家的繁荣与强大，油然而生的一种幸福感的自豪感。可现在呢，啊，你是被这种氛围所感染而生出的一种集体荣耀感。<笑>
1: 是啊，群众的感染力不容小觑。我相信啊，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我们团结一致，万众一心，一定能克服困难，取得成功。
5: 是啊，咱们党咱们国家就是这么一路闯过来的。
0: 是。
6: 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10点钟我们正式性会场，到时候会有大把的时间和我们枫桥的群众互动交流，保证你们流连往返。
1: 我看你这话说的，像是我跟余副厅长跑这来旅游来了。
0: 严局，你可不能这么说。

0: 这话真不是我们说的，
1: 这是于副厅长说的。于副厅长跟我说，来我们枫桥派出所就是要看我们最好的景点，枫桥摆摊，我们这不都安排好了吗？
2: 哎，那照你这么说，还有其他景点啊？
1: 有啊，老崔调解室、红枫疫情、枫桥大妈，还有荣誉陈列馆。你要是愿意的话，我随时给你安排。
3: 来就是看这个啊！好，来，都跟我来，是不是？
4: 大家好，我叫于毅啊，是省公安厅的副厅长。今天呢，我和严局长到了枫桥来，主要的目的就是跟大家面对面的交流。大家也不要什么担心啊，不要有什么顾忌，想说什么就直接跟我说啊。
5: 好，局长，我要举报。
6: 于厅长，我要举报枫桥派出所所长景卫民，他道德败坏，随便跟女人开房，他不配做所长，是不是？
7: 不可能啊，景所长不是这种人，
8: 这人肯定在胡说，反正我是不会信他的。
9: 不信的，你
10: 有什么证据吗？
11: 没有证据的话就是造谣，
12: 我有证据，
13: 拿出证据，
12: 拿出证据来，你们看看。是不是他？是不是他？
14: 看看，
12: 照片上是不是他？看看，好好看看，是不是？看一下，你们看看，是不是他？是不是他？是不是他？你们看，看看是不是他？看，于厅长，你看一下，
4: 把他照片拿过来，给我看看。

0: 好，那你跟我说说。
1: 你放心，在场的各位会为你作证。
0: 我会保障你的安全，但是我们不会包庇一个坏人。
2: 我就是照片宾馆里那个前台接待员，我之前在网上关注过咱们平安枫桥的微博，我认识他。前天晚上他带一个女的去我们宾馆住宿登记，我一眼就看出来就是他。虽然我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但是我内心一直有个声音告诉我，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
3: 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大家，警为民，假情假意，你们不要被他的外表所蒙蔽。
2: 他身为一个人民警察，枫桥派出所的所长，他私生活混乱，道德败坏，德不配位。像这样的人给我们当警察能行吗？老百姓能放心吗？能不能？于厅长，我希望您给我们大家一个交代。
4: 警所长，你快说句话呀。
5: 是啊，
4: 你有没有干这种事儿？
6: 我相信你，你肯定被人陷害了。
7: 郑所，
8: 什么情况？
7: 会场里有人举报说警所和别的女人开房，现在这件事吵得很火，微博和短视频平台上都在传播，老百姓也都是议论纷纷的。
8: 我出去一趟。
9: 警所长，徐
0: 文明，
7: 懂，
0: 你把真相告诉大家吧。
10: 谢谢您今天来报警，给我们起到了监督作用，
11: 耽误您几分钟的时间，暂时先别走。

0: 别害怕啊，给你看一下我的证件。
1: 警察，
0: 是我爸，看一眼。
1: 是你，你是警察。
2: 我是枫桥派出所的教导员朱玉，这是我的证件。
0: 这是我同事。
3: 能麻烦你配合我们做一个调查吗？
1: 不行，我不能说。
3: 别害怕，我们警方会保护你的安全，行吗？谁派你来接近我？
1: 经理来 KTV 的方姐。
3: 方姐，洪远方对吗？他派你来接近我的目的是什么？
4: 我呢，这儿有一个东西，我也想给大伙看一眼，看完以后我们再聊聊天。
0: 别害怕，我们警方一定会保护你的安全，行吗？谁派你来接近我？
5: 经理来 KTV 的方姐。
3: 洪远方对吗？
0: 他派你来接近我的目的是什么？
5: 接近你，引你入宫，发生关系。
2: 你多大了？
5: 19岁。
2: 为什么来经营来上班？
5: 我刚开始工作，找到的工作工资都很低，只够住宿和吃喝。可我的小姐妹都能买包包、买衣服，我很心动，所以我就选择了借贷。我刚开始就只借了2000块钱。
6: 什么照片？
5: 就是那组裸照，他们把这个叫做写真，做成相册给客人挑选。我不想干那事，方姐就拿这个威胁我，说会放出去给所有人看。 我17岁，我是因为家里比较困难，所以就出来找到打工。后来因为发生了一些事儿，就听小姐妹介绍说方姐这能借到钱，后来就跟方姐贷款了2万块钱，后来借了钱利滚利也还不上。
2: 你有拍裸照吗？
5: 有，每个借钱的小姐妹都会拍这种照片，不管借多借少都跟我们一样。

0: 19岁。
1: 那你为什么要借这个黑带呢？
0: 为了给男朋友还钱。他喜欢赌，在外面欠了很多。他说他如果还不上，那些人不会放过他。没想到
2: 视频里的这些女孩全是因为借了不正规的裸贷，才把自己的人生一步一步地推向了深渊。一开始人家借的并不多，可是因为这些裸照就在这种人手里，就逼迫胁迫这些女孩去做违背自己良心的不愿意的事情。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在座的父老乡亲全都是有善心的。那么不正规的裸贷究竟会带来多大的危害，都明白了吧？现在我想问问大家，这种黑恶势力该不该惩处？
3: 这种人就应该好好
4: 放开我，我要见证高耀，他让我干的。
5: 你说是郑高耀让你干的，
6: 你有什么证据吗？
7: 我没带，反正是他让我干的。
8: 那你倒是说说，他让你这么干有什么目的？
7: 我哪知道，他不是副所长吗？这指不定想升官呢。
9: 大家安静一下。
10: 我来告诉大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7: 就是他。就是他让我把照片放出来的，让社会舆论打压警卫民，就是他让我干的。
10: 他说的没错，我确实把警卫民的行踪告诉了他，而且让他保存了那些照片。但是这一切都是我和警卫民商量的结果。现在我把真相告诉大家。
6: 保证
11: 你能停一下吗？
1: 怎么了？
11: 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1: 啊，你说。
11: 其实我是故意想把你灌醉的。
1: 为什么呀？
11: 我女儿借了黑带。
1: 外面有人监视你了。洪强还是洪元芳？
11: 洪元芳。
1: 那也就是说，洪强把所有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是想把这个洪艳芳和段成奇摘干净了。
11: 薇薇和他那个同学的照片在洪艳芳手里，照片很不健康，他们俩还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非但没有跟家里人说，还跑去了上海参加什么选秀活动。我真的非常非常担心，所以先答应跟洪艳芳合作。
1: 洪艳芳派你来对付我？
11: 是的，他替他弟弟出口气。
1: 放心吧，老郑，郑伟是你的女儿，也是我的侄女，我不可能让她出事。
11: 老金，有你这句话，我心里放心多了。
1: 既然他们派你来对付我，那么来而不往非礼也，咱索性反套他们一下，你觉得怎么样？
11: 这件事情非常严重，你看要不要跟局里打声招呼？
1: 一定要。这样，你现在是假装喝酒，啊，我出去打一个电话。

0: 哎，严局，我姓魏明，有个事儿我跟你汇报一下。
1: 你说，我听着呢。
2: 洪远峰涉嫌放黑带，目前已经掌握了两名受害人的情况，而且我怀疑秦一来有涉黑嫌疑，断称其也不干净。我请求继续跟进此事。
1: 这个事儿我们也在注意。你说的这两个人啊，都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背景。
2: 我们一直没有掌握他们的证据，再加上现在全国扫黑，他们的行动有所收敛。
1: 就更加没有什么风吹草动了。你说的这个情况，也许是一个突破口。你有把握将他们全都揪出来吗？
2: 您放心，我一定全力以赴把他们抓捕归案，请求批准我的行动。好，既然
1: 你有线索，交给你我也放心。记住，一定要小心行动，留存证据，
2: 争取将他们一网打尽。我会安排局里的刑侦部门。
3: 全力配合你的行动。
4: 是，放心吧。
5: 我们按照计划，我给了洪远方几张照片。一来呢，表明了我的态度；二来呢，让他继续上钩。
6: 他果然很相信我，安排了几个女性接近景妹妹。
4: 盛刚要
6: 借机调入了身份，并且鼓动他们说出真相。
5: 这照片还在我手里，
4: 不可能！
5: 按说不应该。
6: 怎么会这样？
4: 是不是疯了？
3: 冯九。
7: 先给他带回所里头做一个笔录，然后顺便告诉他为什么是这样。
8: 收到。

0: 走
1: 走，
2: 放开我！
0: 老实点，
2: 都是我姐让我干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3: 大伙儿都听明白了吗？
4: 明白。哎，
3: 整个事儿其实就是这样，在第一个女孩受害者阿青之后，我们通过她认识了很多很多受到裸贷伤害的女孩，这些女孩全是被这个洪远方的犯罪集团所控制，被裸贷所威胁，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得到他们的授权以后，警方就拍摄了这么一个纪录片，为的就是想告诉更多的女孩还有更多的监护人一个道理，那就是来历不明的黑贷我们一定不能碰啊！

0: 去机场。哎，干嘛？
1: 我们是警察。来，扣下来。
2: 嫌疑法对你进行口头传唤。
1: 杨总，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彤，邀您观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他们分别是诸暨市公安局枫桥派出所，
2: 有请他们上台来。
3: 敬礼。
1: 这历史性的一刻跨越了数十年。
4: 我们宣誓对党忠诚，
5: 服务人民，
4: 服务人民，
5: 不忘初心，
4: 不忘初心，
5: 牢记使命，
4: 牢记使命，
5: 不误不缺位，
4: 不误不缺位。

0: 我是枫桥派出所警员张成，你们涉嫌非法放贷，现在跟我们走一趟。
1: 手里拿了什么？
2: 公司的账本。还有，
0: 还有什么？
3: 女孩的照片和备份。
1: 都拿走，都带走。
0: 走。

0: 干这个干了多久了？
1: 两年了。金一来旗下最主要的娱乐场所就是 KTV， 这个来钱快，
2: 对女孩的需求量也大。我想要招揽更多的优质客户，就得有其他 KTV 没有的特色，所以就像这些女孩去满足一些客人的需求。
0: 你自己也是女人，有考虑过这些女孩的感受吗？
1: 刚认识段成奇的时候，我陪他下药，也拍了一套这样的照片，所以他吩咐我做的事情我不能违背。
0: 整个事情都是段成奇为主导的。
1: 对，他那里还有我的电子版备份。
0: 我们在孙辉的办公室里拿到了女孩的照片和备份，
2: 这些是全部吗？如果你们找到了那个相册，那就是全部了。
0: 没有问题的话，全部封存。
3: 好的。
0: 段成奇让你放黑带，有什么要求吗？这些女孩都具体做什么工作？
1: 只要是岁数不太大的都可以，长得不好看的，安排去整个容，等恢复好了之后就能接客了。
2: 如果是长得好看的，
4: 段成奇就会亲自来把他们挑走。至于去干什么，我就不是很清楚了。我只知道，我这一有新的女孩来，
2: 段成奇都会第一时间来挑选，剩下的才会到我这工作。
0: 在你这儿一共经手了多少女孩？他们的照片和电话都在这儿吗？
1: 照片我这里没有，但是名单我有一份。

0: 在哪里？在我办公室的电脑里。
1: 你和郑刚耀是什么关系？
0: 同学。
1: 你怎么接近政委的？
2: 我们 KTV 有一个女孩叫李梅，她认识政委学校的。
3: 从她口中得知，小伟那孩子
0: 梦想是去上海选秀，但又没钱。我就让李梅叫政委来 KTV 借钱。
4: 严局，根据洪远方的交代，我们应该立刻逮捕段成奇归案。
5: 刚才已经接到电话，负责盯着段成奇的同志说他开车去了机场，我们已经上报省厅指挥中心派人拦截了，这会儿应该已经在去省厅的路上了，我一会儿就过去。
4: 名单出来以后我立刻向您汇报。
5: 好，这件事儿你们处理得很好，接下来就交给我们吧。
6: 明白。

0: 哎，找你半天了。我出来透口气儿。什么事儿？
1: 没事儿，瞎聊呗。嗯。段成奇、洪远芳这个案子也已经告一段落了，他们俩人也都伏法了。
0: 我打算给所里的有关同志放个假，趁着国庆的尾巴，大伙儿休息休息。
2: 好，哎，你别算上我啊。
1: 老郑啊，老郑啊，你说你来所里头那么多年了，好好也没歇过几次，为什么不趁着这个机会让自己放松放松呢？
0: 没事，我本来就一个人，啊。
1: 嗯，政委那个照片都已经销毁了，我把整个视频、新闻我也都给他看了，让他明白了整个事情的真相。 我觉得这个时候吧，家长在他身边陪着他，应该会好点。因为这个节目毕竟政委参加了嘛，也难得人家政委踏踏实实坚持做了一件事儿，啊，这个时候陪陪他，对他可能会好点。

0: 你好，我进去找个人。
1: 没有工牌不能进。
0: 我是政委的父亲，我跟他说几句话就出来。
2: 拜托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哎，先生，先生你好，
4: 您是？
0: 我们在咖啡馆见过面。
4: 哦，
0: 麻烦您能把他叫出来吗？
5: 政委他不在这里啊，他已经退赛了。
0: 什么时候的事情？
5: 就在您上次来过之后他就退了。怎么，他没跟您说吗？
0: 那他现在在哪儿？
5: 他现在跟我们公司签约了，在我们公司啊当练习生。
6: 老板，你找我啊？
7: 来啦。政委，来，你先坐，先坐嘛，坐嘛，先坐，先坐，先坐。你父亲想跟你聊几句。那你们先聊，我先走了。
1: 谢谢。听说你退赛了。
6: 嗯。
1: 那为什么不回家？
6: 签合同了，没时间回去。
1: 你还没有成年，签什么合同？
6: 我前两个月就已经成年满18岁了。我现在可以自己决定我自己的人生。
1: 你再大也是我女儿。合同的事我跟你老板谈，你收拾一下东西跟我回家。
6: 我不回去。
1: 你高中都没有毕业，你不读书。

0: 读了。
1: 我初中就不想读了，要不是因为你，我也不会耽搁这么长时间。
0: 你一定会后悔的。

0: 火锅吧。
1: 我觉得串串比较好。
2: 周围。你自己看看你穿成什么样子，我走。
1: 你烦不烦呀你？
0: 伟伟，我们先走了啊。
1: 我说了多少遍我不走，你放手啊！
3: 郑伟，
1: 闭嘴！这名字你也配叫？你想管我？你有资格管我吗？你凭什么管我呀？你忘了吗？大家是怎么死的了吗？我恨你，我跟我外公、外婆。

0: 微微，你怎么不开心啊？
1: 妈妈，我想改名字。
0: 为什么啊？你不喜欢这个名字吗？
1: 大家都说这是男生的名字，读起来谐音跟政委一样，他好奇怪。
0: 那可真是太可惜了，妈妈当时啊可是翻了很久的字典才选的这个字，它是光彩鲜明的意思，你爸爸也很喜欢。妈妈希望你以后啊能成为一个耀眼的女孩，这样的话你爸爸或许会更多的关注我们。不过如果你不喜欢的话，我们就改掉吧。
1: 不改，我就要叫这个名字，我想让爸爸多关心我们一点。
0: 好。
2: 政委，刚才那个男人真是你爸？
3: 嗯，上次看节目你爸好像也来了，你不是说
4: 他是禁毒警察，
3: 平时工作很忙吗？怎么看起来普普通通的，看着一点神勇都没有？
5: 他以前干禁毒，后来下社区了。
2: 难怪呢，你跟你爸关系很差吗？为什么跟他那么说话呀？
6: 伟伟他爸不喜欢他参加选秀节目，两个人闹矛盾了。
2: 政委，你在节目上说的是真的吗？跟我们说说当时怎么回事，你妈怎么就落到毒贩手里了？还有你亲眼看见的吗？怎么死的呀？你当时害不害怕？
3: 是啊，说说呗，和电影似的，真刺激。
6: 那个，这些问题就不用问了吧？
7: 有什么不能说的？对吧，政委？
2: 哎呀，老板都发话了，你就说吧。
3: 就是啊，节目上能说，私底下也没什么不能说的，是吧？
5: 好，那我就说说。
7: 这态度就对了，都是自己人，没什么好拘束的。

0: 坐。
1: 别客气。
2: 哎呀，好久不见啊！哎，这牛长得不错呀。
1: 那必须的呀。哎，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莫金童，
3: 政委。
4: 你好。
5: 你好，
1: 小维。
3: 娜娜。
1: 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是咱们蚂蚁哥。啊，我提议咱们一起敬蚂蚁哥一个。啊，来。
4: 都干了
2: 。可以啊，果味的。有品位。哎，
1: 坐。政委，一口干了，别小家子气了。
4: 老板，不好意思啊，我酒量不太好，容易喝醉。
1: 出来喝酒要的就是尽兴，这又不是白的，都是些果味饮料，喝了吧。干了。
6: 这才对嘛，来。
1: 来，蚂蚁哥。
3: 来，
1: 一起，再喝一个啊！
7: 微微，你没事吧？
4: 没事。
1: 过来。
5: 这次又好了。

0: 政委，
1: 这是什么？你应该知道吧？
2: 老板，
1: 怎么样？想不想尝尝啊？啊？
0: 怎么？
1: 你不愿意？

0: 我好心把这么好的东西拿出来给你尝尝，你还不识抬举。你知道要是我不高兴了会有什么后果？
1: 我管你什么后果，你有种你就把我封杀，别让我出道。就算你不让我出道，我也不会碰这玩意儿。心痛，我们走。
2: 口气还挺硬啊。
0: 谁让走？
1: 放我们走，我保证什么也不说，我什么也没有看见。
0: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程文，你爸可是警察，
3: 抓住他们。

0: 政委，你不是特别恨你爸？
1: 恨他抛下你妈去当禁毒警察吗？
0: 我就喜欢你这种无助的表情。你是想要说点什么吗？
2: 老板，我错了，我求求你饶了我吧，我跟你乖乖听话，老板。
0: 你要早这样，我就不用吃苦了。

0: 你就会体验到我与人比的快乐。
1: 我最恨的就是你们这帮毒贩！
2: 林家，畜生！不许动！畜生！
3: 你要干嘛呀？
2: 别打！
3: 你要干嘛？
2: 都不许动！

0: 放开我！放开他！放开我！你谁呀？我他爸！
1: 新童还在里面，你快去救救他！
2: 什么情况？
3: 老板
4: 逼我们吸毒！
2: 吸毒！
3: 不要瞎说啊！这儿没你事，赶紧走开！
1: 我是警察，您别乱动！
3: 你是警察？
2: 我还是警察呢！
3: 啊！
2: 妹妹，快跑！

0: 刚才是你报的警，举报酒吧，让未成年人进场。现在再加两条，聚众吸毒，逼迫他人吸毒。
1: 是不是累了？做好笔录就可以回去了。哎，请坐，请坐。小姑娘，谢谢你刚才勇敢的表现。等一会儿呢，还需要你做一个详细的笔录，好吗？纲要同志。 涉嫌吸贩毒的人员已经被抓了，其中包括了网上在逃人员汤毅，绰号蚂蚁。
0: 太好了！
1: 我们的同事还查到，酒吧和涉事公司的老板是同一个人。具体情况我们会进一步调查，必要的时候会寻求你们的帮助。
0: 没问题，你该的。
1: 你们先坐一会儿。

0: 外婆。
1: 微微。
0: 我爸呢？
1: 你爸他出去了。
2: 妈，我回来了。你起来了，不多睡一会儿？
0: 不困了。
2: 爸今天给你露一手。
0: 你今天没有上班吗？
2: 假都没休完呢。
3: 哦，
1: 你还知道休假？
4: 我去做饭了。
2: 来来来，微微，这芹菜特别好。
5: 微微受不了那个芹菜味儿，你不知道。
2: 来，给爸爸这个虾。
5: 哎，伟伟对这虾过敏，他小时候去过医院的呀。那年呐，那夜里那雪下的特别大，怎么也叫不到车，打你电话你又不接，是他妈背他跑到医院的。
2: 对不起。
4: 好了，你说这些干什么呀？都吃饭吧，啊！
2: 爸，妈，小丽这件事之后，我知道你们很恨我，更不想看见我。这些年，我把伟伟送过来让你们照顾，我也很少出现，就是想让你们心里好受一些，这样。我的负罪感也会少一点，但是后来我才知道，我不应该缺席微微的成长，更不应该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你们和他妈妈。没有陪微微一起成长，我很抱歉，也很后悔。
5: 你现在说这些管什么用啊？打感情牌啊？晚了，
2: 我知道晚了，我也没有奢求你们会原谅我，我就是在想，今后多花点时间陪陪伟伟，也替他妈妈好好照顾您二位。
5: 谁让你照顾？要不是有伟伟，我都不让进这个家门。
4: 行了，你少说一句。孩子在，都听懂了。
6: 爸，以后我们去谈谈吧。

0: 爸，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你说。你后悔当年答应你进度警察吗？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1: 为什么？即便是搭上我妈一条性命，你也不在乎。
0: 蕾蕾，爸爸穿上这身警服之后，就注定不能只为一个小家负责。
1: 为国家和人民，让他们免受毒品泛滥带来的灾难，是我们的使命。任何事情都不能左右这个心愿。奶奶，爸爸很爱很爱你吗？爸爸恨自己怎么没能把他救出来，爸爸恨不得吃下去。你后来为什么不当禁毒警察？
0: 经理那次之后，爸爸再也瞒不起枪了。不过这样也挺好的，爸爸答应妈妈会追逐禁毒警，
1: 这样也算是了了他的心愿。只是对不住你。

0: 还有你的外婆和外公，其实我一直都恨你。我对叶家无其他孩子，为什么他们离家庭都要比我幸福？为什么他们都有爸爸和妈妈？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特讨厌你。上次在酒吧，他们逼我吸毒的时候，我又特别期望着警察能够来救我。我觉得我自己很自私，我很矛盾。凭什么我不希望我爸当禁毒警察？ 凭什么他们就可以呢？然后刚才你告诉我你手的伤，让我知道不是我一个人在乎你，这就够了。
1: 妹妹，爸爸谢谢你。
0: 我说这些，可没有原谅你啊！我还没有跟你和好呢。还有，我是真的真的很喜欢唱跳，有一个站在舞台上的明星梦。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们会逼我做一些我不愿意做的事情，甚至违法。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其实。
1: 这段时间，爸爸也想过，我不应该否认你的梦想。今后，你有任何计划和打算，我们都可以坐下来好好聊。我不会再替你做任何决定。不过，爸爸还是建议你应该读完高中课程，通过高考找一所表演学校，来完成你的梦想。你觉得呢？
0: 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当练习生的时候，我才发现，当时自己的想法有多么狂妄，总想着一步登天，获得所有人的目光。可真正是要成功的话，是要付出很多努力的。爸，这一次，我会踏踏实实的追梦，不会再和以前一样了。
1: 妹妹，这次爸爸一定和你一起努力，好吗？

0: 公安部邀请枫桥派出所的历任所长去北京参加盛会，共同见证这一庄严仪式。这个提议很好啊。警卫民，
1: 到，
0: 你知不知道枫桥派出所前后经历了多少任所长？
1: 加上我，一共19位。
0: 在这其中啊，有的人已经不在了，有的人都老得走不动了。
1: 其实来之前，我去这些所长的家里都拜访过，确实有几位所长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去不了北京。公安部的这个提议实在是太好了，它代表了所里同志所有人的心愿。
2: 我们这次被评选为百名枫桥市派出所之一，这也离不开省厅
1: 对于我们的引导和培养，更离不开历任所长的探索和创新。所以这几十年来一路走来的所长们理应得到这份荣誉，今后将枫桥精神继续发扬光大，激励前行。
0: 是啊，这很好。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单位，都不能忘记过去。枫桥派出所在这几十年的公安基层建设，特别是基层社会的

0: 治理建设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示范作用。为人民倾尽心，每一任所长啊都很好的贯彻了这一事业。在这荣耀的时刻啊，确实应该让他们切身的感受到这也是追溯传承向过去致敬了。
1: 于副厅长，枫桥的红旗几十年不倒，这就是代代相传的力量。
0: 是啊。哦，对了，到了北京之后啊，你一定要把这些老同志们照顾好。
2: 是。
3: 时间到了，领导让不出警的同志组织收看直播。
4: 快走吧，快走吧。
5: 下面开始揭晓全国首批枫桥市公安派出所的名字。
6: 浙江省一共有五个派出所入选，请看大屏幕。
5: 他们分别是诸暨市公安局枫桥派出所。呀。
7: 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区分局长庆派出所。
5: 岱山县公安局罗家坳派出所。
6: 德清县公安局抚西派出所。
5: 义乌市公安局上西派出所，恭喜他们。
6: 我听说诸暨市公安局枫桥派出所所长今晚一共有10位来到了现场，有请他们上台来。

0: 所长，你的照片。经理，这里就是枫桥派出所历任的19位所长。这是枫桥派出所自1950年建所以来历任所长的首次集合，也是最珍贵的一幕。这历史性的一刻跨越了数十年，今天终于在舞台上实现了大团圆。
1: 枫桥经验的精髓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里。这其中凝聚着一代代公安民警们的智慧和心血，作为枫桥经验传承和发展中的重要见证人，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共享这荣耀的时刻。
2: 说得好，
3: 好。
1: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送10位所长移步台下。
4: 经理，
0: 接下来让我们和一首诗激荡共鸣，以枫桥的名义向人民报告。此时此刻，让我们以庄稼和草树的名义，以大地之上一切生机的名义向人民报告。此时此刻，让我们以忠诚的名义，以赤子的名义向人民报告。我报告春天的绿，夏天的红，秋天的饱满，冬天的洁白。我报告社会的和谐，人民的安定，生活的甘甜。我报告这源于基层公安枫桥经验，已经在全国遍地生根，花开满园。这是56年的厚重积淀，这是16年的创新发展。这经验来自于伟人的关怀，人民的创造来自于几代枫桥人艰苦的实践。这样才能使经验成为品牌，才使品牌成为品质，才使品质成为经典。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正式请出这100个枫桥市派出所的所长登上我们今天的舞台。

0: 他们将向全国人民来表达他们的心声，表达他们的誓言。我们掌声有请各位。
1: 我们宣誓，
2: 我们宣誓，
1: 做枫桥市公安派出所，
2: 做枫桥市公安派出所，
1: 对党忠诚，
2: 对党忠诚，
1: 服务人民，
2: 服务人民，
1: 执法公正，
2: 执法公正，
1: 纪律严明，
2: 纪律严明，
1: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2: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1: 让红旗始终高高飘扬，
2: 让红旗始终高高飘扬，
1: 不忘初心，
2: 不忘初心，
1: 牢记使命，
2: 牢记使命，
1: 矛盾不上交，
2: 矛盾不上交，
1: 民安不出事，
2: 民安不出事，
1: 服务不缺位，
2: 服务不缺位。
3: 诸位亲朋好友们，现在良辰已到，有请二位新人。

0: 公安部啊，要推广最满意基层锁队，我想让你接任所长。
1: 万达，我们全力以赴。
2: 我弟弟死，你们要负责到底。
1: 办小事，我们细致入微。
3: 啊，这个，
4: 谢谢警察同志。来来来，
1: 开一个心理辅导室，
5: 设计一款给那些孤寡老人专用的一款手机，
1: 和群众近距离的去交流，

0: 同志们，再有30分钟，威尔逊号邮轮就将抵达香港。我们公安部这次搞的这个鹊桥行动，就是为了保证国家水滴工程最为关键的一步。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情报，台湾军情部门的特别行动小组人员已经到达了香港，他们的目的我们不言自明。据我们了解，爱国学者安文山在归国之际已经被敌特分子控制，但他的个人研究资料已经转交到数学博士纪丹阳手上。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坚决保证鹊桥行动的成功，让爱国学者能够完好无损地回到祖国的怀抱。
1: 你到香港做什么？
2: 设计一个商业工程。
1: 滞留香港多久啊？
2: 5个多月。
1: 你是内地人，是不是途经香港回内地？
2: 我一直在外国定居，就是来香港工作的。
3: 对面会有一个戴着黑色鸭舌帽、手里举着
4: 写着塔维士的牌子的人来接你。

0: 先生，您是来自塔维市是吗？是。季先生你好，欢迎来香港。我想先试点东西，德月楼的生煎包。 不好意思，认错人了。
1: 阿先生，我是不会认错人的。您姓季，叫季丹阳。
0: 你真的认错了，我不姓季。

他们已经盯上我了，鬼前方派系的阻挠我回国，这是我个人的研究资料，我按照我们约好的方式加密，只有你我才能看懂。记住，在踏上祖国土地之前，绝不能交给任何人，更不要翻译。

如果码头接头失败，还有第二方案。8:30，到达酒店大堂酒吧，左手窗下第三张桌子，会有人在那里和你联系。

0: 相子先生是第一次来香港，您是来这边会朋友？不，
1: 我是来这边公干的。香槟
0: 再好，不如家乡的女儿红好。德月楼还有生煎包卖吗？德月楼换地方了，水生记的灌汤包，要不要尝尝？ 我是叶夏，专程来香港接您的。季先生，你是理工学院的数学博士，漂洋过海回到香港，您的这份爱国之心，我们非常钦佩。今天在码头你也看见，有人对你图谋不轨，你看，其实这儿也是危机重重。
2: 8:30，到达酒店大堂酒吧。

0: 季先生，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你后面看报纸的人，他一直在盯着你，还有那边举着酒杯的人，从我进来他们两个一杯酒都没喝，还有吧台那些人全部都有问题。相信我，只有我们紧密合作，才能尽快顺利回到内地。
1: 先生，喝一杯吗？或者可以请你跳支舞。
0: 抱歉，你来晚了，他有舞伴。季先生，我们走。

0: 你很清楚你包里的东西有多重要，为什么码头有两伙人都在接你，你的行踪，你的接头方式，一切一切都已经暴露了。季先生，别再犹豫了，不管什么情况，我都会保护你。走。
1: 王队长，我们去哪儿啊？
2: 音乐还没停，怎么不跳了？
0: 女士。你挡住我们的路了，
2: 是吗？去哪儿啊？
0: 反正不是去你那边。
2: 不管去哪儿，我相信季先生总有权利选择自己的路，对吗？
1: 你知道我？
2: 当然。季先生，我是来接你的人。
0: 我很好奇，你们台湾是没人了吗？居然会派你这种人来执行这么重要的任务，你们到底是怎么拿到情报的？
2: 这句话应该我问你啊，我们在外国的中间人为什么会出事？
0: 这么说你们动了我们中间人，难怪我们的行动会暴露。你们把安文山先生怎么样了？
2: 你还真是会贼喊捉贼，季先生，我希望你看清楚现在的局势。
0: 你听着，不管你们有多少人，今天谁敢拦着季先生，我绝对不会心慈手软。
1: 小姐，能请你一起喝杯酒吗？
0: 不打扰二位的美好时光了。再见，季先生。来吧，跟我走。
1: 咱们走吧。

0: 我师兄是不是真的出事了？已经很明确了，安沙先生被他们控制了。 季先生，您别太紧张了，放松点儿，先喝点水。来，
1: 谢谢。
0: 哎，不好意思，对不起。
1: 记住，这个笔记本，在踏上祖国土地之前，绝不能交给任何人。

0: 这只是一本黄页，我怕特务万一抢到包，这么做起码会拖延一些时间。
1: 季先生，您做的对。那资料现在在哪儿？安全吗？你这么关心资料啊？
2: 季先生，恕我直言，这份资料比你我的性命更重要。保护资料我更擅长，把资料放在我这也一定更安全，因为现在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你身上，我会不惜一切代价，把资料安全回的。

0: 对不起，我现在脑子有点乱。
1: 能理解。把资料拿出来，我带你离开这儿，我们去一个更安全的地方。

0: 季先生，你刚刚也听到了，我们在外国的中介人出了事，所以才会走漏了消息。刚才跟你接头的真的是特务，我才是你真正的接头人。
1: 你们都这么说，
0: 那你刚才甩开他，不证明你也没相信他吗？
1: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相信你。
0: 那你怎么才能相信我？水生鸡的灌汤包这句暗语已经失效了。
1: 接不上头，我可以自己回去。
2: 你现在出去，他们就会要了你的命，你还不明白吗？
1: 你刚刚就差点要了我的命。
0: 我那是在帮你，在保护你。
1: 就用这种方式。
2: 你听着，除非你拿出证明你身份的证据，不然我现在就走。我倒要看看你是会放我走，还是会杀了我。
0: 你站住！
2: 很明显，结果出来了。绑架我，拿到资料，这才是你的真实目的。
0: 我是可以用生命保护你的人，不信你就试试。

0: 季先生，这么危险，你干嘛乱跑？资料我拿到了，跟我来，我们走。你真是爱演戏，季专家，我跟你说过，他是特务。季先生，我知道你是被迫的，有我在，他伤不了你。季专家，我今天就算死在这儿，也不会让他把你带走。季先生，你是科学家，祖国需要你，快过来。
1: 相信我。

0: 还是更相信我。你输了。
1: 你看，这么简单的方法就让你的狐狸尾巴露出来了，这下你知道了吧？
0: 输了就认，但是你还是嫩了点儿。不想机器人出事儿，把枪放下。
1: 你要
0: 把枪放下，放下，放下。

0: 你受伤了，
1: 我掩护你，快走！
2: 那你怎么办？
3: 有你在我更麻烦，走啊！
1: 你们两个去那边，
4: 小人跟我走。是。
1: 那边。

0: 没能让你信我，是我的失职。走吧。
1: 去哪儿？
0: 回家。

0: 这是哪儿啊？
1: 临时安置点。

你帮我弄一下。按照原计划，码头接到你就应该过口岸，如果出意外，就把你带到。

0: 别再强求我了。刚才那种情况，我要是再分辨不出来，那我真是读书读傻了。你怎么发现码头见的人有问题的？他的帽子是藏青色的，而真正与我接头的人，帽子应该是黑色的。观察够仔细，果然是搞数学的。也算只掌握能算清宇宙运转的规律，但我却算不清人类的谎言与真实。
1: 资料丢了没关系，我们可以再找回来，你没事就好。
2: 他没拿到资料。
3: 队长，
4: 嗯，
3: 这好像不是我们要找的资料啊。
4: 什么？
3: 都是一些数学的微分演算题，但题目很刁钻。
4: 给我搜！
1: 是。

0: 这么重要的东西，你这一路就放在大庭广众之下，不怕出问题？
1: 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或许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0: 看来你不像我想的那样。少昊，这很重要。

叶县城，都记清楚了吧？洪七九，他们马上就要过口岸了，密切关注对面的动静，马上报告首长。

0: 情况怎么样？
1: 报告首长，对方发信号，应该已经在过口岸。
0: 看到鸡蛋鸭了吗？
1: 没看到，应该在闸口排队。
0: 预计他们通过闸口要30分钟左右。
1: 对，要半个小时。从看到红气球到现在已经过了1刻钟了，对面的敌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2: 现在这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我们统统眼前的敌人，
0: 到最后决胜的时刻，水滴工程是国之大事，
2: 所以我们必须要确保鹊桥行动万无一失才行。
3: 别看他，好了吗？
4: 啊，郑姐，
3: 快点！一会儿不管发生任何事情，你都要保护好自己，保护好资料，其他的交给我。
5: 我知道你的本事，但他们人多又荷枪实弹的，你怎么应付？
3: 如果我喊趴下，你要第一时间抱着资料我的，知道吗？
5: 那你呢？

0: 我会不顾一切保护你的。
1: 都是一条命，我不要你用你的命来换我的命。
0: 概念错了。
2: 还有多久？
3: 还有五分钟。首长，当年打孟良崮，我都没这么紧张过。
4: 这个时候需要我们沉着冷静才行。
3: 是。
0: 放轻松，别紧张。

0: 你前天过境来香港，这么快就回去？啊，
1: 我来香港给单位采买设备。
0: 小姐，你的脸色真不好，生病了吗？
1: 有点贫血。
2: 我也想支持台湾，但你要明白，我们不会因为你们某些小目的而得罪他们。
0: 你也是才入境香港不久？
3: 对。
0: 我们得知有一位知名华人专家前天抵达香港，是不是你？
3: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我们来给单位买设备。
0: 什么设备？啊，
1: 一台精准仪，这个是采买凭证，上面有电话。这台精准仪不在管制名单上。

0: 先生，这人对我们很重要，甚至对你们也同样重要。如果他通过口岸，他带走的全部资料会让我们的自由世界受到损害。
1: 这里是多福口岸，今天是不是有人在你们的店里购买了一台仪器，大型派精准仪？
2: 哦，对，有两个人，一男一女。
1: 嗯，
3: 内地过来的，能证明。
4: 我想你是对的，没有人可以损害我们的自由世界。叶小姐，我很高兴认识你。
1: 你能记住他们的名字吗？
2: 哦，男的姓李，叫李德华。
1: 啊，
2: 女的叫庞红梅。
1: 好。包。

0: 莎士比亚，我大学是英语专业，听起来有错误，看来你学的不算好。祝你们好运，谢谢。请你现在马上就下令关闭闸口。不，这不符合规定，但请您放心。 没有人可以从我手下逃走，我再次请求您马上关闭闸口。好的，来人，
1: 长官，留住他。嗯，谢谢。
2: 让一下，
3: 停！
2: 让！
3: 来，孩子，我跟你说啊。

0: 告诉我你的名字。
1: 这个时候还问这个？
0: 不管今天是死是活，我总要记住你的名字。
1: 你绝对不会有事。
0: 所以你到底叫什么？
1: 庞红梅。
2: 过去，闪开！
3: 紧急情况，关闭闸口。
4: 拦住他们！
5: 关闭闸口！
4: 拦住他们！
5: 关闭闸口！
2: 闪开！快点闪开！
5: 你们
2: 闪开！拦住他们！拦住他们！
6: 拦住他们！

0: 谢谢。
1: 嗓子怎么了？大夫，他这是怎么回事？
2: 应该是突然受到外力冲击，导致呼吸暂时受阻，再加上他过度劳累、过度紧张，引起声带受阻发炎，造成的失声。
1: 外力冲击造成的失声？
3: 报告主任，香港拦截季丹阳计划失败了。
4: 失败？要是在大陆失败尚情有可原，
5: 在香港啊，啊？
4: 潘文山的研究事关当今最先进的本体技术，而季丹阳又是顶尖的数学家，你马上就给我查季丹阳到底去哪儿了，水滴工程到底在哪儿进行。
6: 你知道西川卢门？
5: 我父亲跟我提起过。
6: 你的卢门之行呢，是楚怀秋、楚公亲自点的将，
7: 他需要你的帮助。
5: 楚叔叔，
7: 白杨同志，你回国之路的艰难
6: 也印证了你们这些海外游子那拳拳的报国之心呢。

0: 庞红梅同志，组织上决定让你继续执行下一步任务，陪同纪丹阳并保护他去卢门。
1: 卢门？
0: 你是这个任务的最佳人选，我们已经安排了别的同志暗中协助你一起执行这个任务。
2: 是，首长。
3: 你不会是要跟我一路吧？
2: 是啊，不过你放心，我这一路上也不会烦你，你干你的事儿，我干我的事儿，咱俩互不干涉。

这个笔记本里面都是国家机密，我知道首长让你尽快翻译出来，但不是在这儿，到了龙门之后再说。你去。

0: 原来这个火车上除了我，谁还能看得懂这个笔记本？
1: 迪特如果拿到这个东西，那他们一定会找到能看得懂的人。我在这儿的意义就是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这个笔记本，含有你的公文包，暂时交由我保管，下火车再给你。给我，我帮你。
0: 不用了，我又有什么要求，自己就行。
1: 行，我跟你去。
2: 你好，要报纸吗？
3: 谢谢。
1: 不用谢。同志，要报纸吗？要报纸吗？
3: 不要。
4: 朱墨，这是什么呀？
5: 免责图，告示。拿着。
1: 别动。

0: 今天团小组开会耽误了一会儿。哎呦，我去给你热饭。哎，你不用了，爸。嗯，一会儿我自己热，你坐着来。
1: 坐着。哎呦，你这……哎呦，
0: 我给你揉揉。嗯，累了一天了，还要给我揉揉。行啊，
1: 我看你刚才又揉你的肩膀，你是不是老毛病犯了？
0: 哎呀，什么老毛病？什么事儿都没有。嗯，怎么样？这
1: 手法力道还行吧？有长进没？力道行，手法嘛，还欠点儿。<笑>
0: 特勤人员来电，契丹阳的目的地，卢门。
2: 北地工程难道也在这儿吗？很有可能。据我们了解，当地电子仪器厂正在扩建，而且工程很大。
0: 卢门市公安局局长已经换人了，新任局长昨日履新。谁呀？
2: 公安部张岩。
0: 张岩。

0: 你们在干什么呢？
1: 别动！中宫的水滴工程，准确的选址就在大陆腹地。哎呀，我们的空军优势也是鞭长莫及啊。
2: 很显然，他们就是出于这个目的。

0: 我们在卢门的负责人是谁？
1: 雪狼，但电台已经静默五个月。
2: 立刻把这个电子仪器厂的来历查清楚，持续呼叫雪狼。我要在卢门及其周边所有外勤人员的详细资料。

0: 哟，白慧护士。
1: 哎，夏院长今天去卫生局了，他嘱咐我无论如何都要给您测一下血压。
0: 哎呀，我没事。
1: 厂长，您就测一下吧，这是我的任务。
0: 喂，张局长，
2: 你到火车站了？好，好，好，我马上出发。好。
1: 厂长，我不完成任务，院长会批评我的。
2: 白慧护士，这样啊，我也不为难你，咱们车上聊总可以吧？快走。
1: 韩厂长，这么量您的血压是量不出来的。
0: 估摸一下就行，

保红梅同学，经查，你父亲庞世昭同志于1949年12月20日牺牲于西川省龙门市，但是很遗憾，组织上未能找到烈士遗骨。

0: 龙门就要到了，还给你。让他给我了。我很好奇，怎么安文山没跟你一起回来？
1: 他们已经把我师兄控制起来了，所以师兄才把笔记本给我，让我带回来。因为我的专业是数学，我回国，他们不会有那么大的反应。 而我师兄的专业是材料学，所以即便是师兄自己的研究成果，他们也会抢走。
0: 原来是这样。

0: 说实话，我还是欣赏在相貌时候的你，不像现在，连说话都带着命令的口气。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谢谢你这一路的保护。
1: 说起来，我应该谢谢你啊！不管多么不情愿，配合我们完成了这次任务。打起精神来吧，一会儿到了站，一定会有人欢迎你这位归国专家。

0: 张局长，
1: 您好，韩厂长。
2: 这么大阵仗啊？
1: 都是为了水滴工程嘛。

0: 哎，快出去！
1: 同志，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想问一下，一号车厢停靠在哪个位置？
0: 哦，就在那个位置，前后距离不超过1米吧。

1: 这可是为国专家呀，为国家做贡献的。我们得让专家感受到我们的热情啊，至少得有人献束花吧。快，让那个白护士准备一下，给专家献花。
2: 好，行了，我去办。哎。
3: 白护士，厂长喊你去献花，
4: 让我献花？
3: 是啊，你快过去，厂长叫你呢。
4: 可是花在哪儿啊？
3: 花，哎，这不是花吗？现成的，先采一些。
4: 啊，来了。

0: 师，你怎么来龙门了？
1: 红梅，这可是公务场合。
2: 报告主任，庞红梅奉命保护归国专家季丹阳顺利抵达龙门，任务完成，请您指示。
1: 季专家，您好。
3: 你好，
1: 我叫张岩，欢迎您归国，投入新中国的建设。
3: 谢谢。

0: 欢迎专家归国。
1: 谢谢。

0: 没事吧？走走走，快走。晚上老地方见，记住啊！
1: 好，
2: 别动，
3: 同志，我是公安局的，我可以给你看证件。
2: 不许动！你再动，我开枪了！报告老师，抓到一名特务。
4: 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
2: 啊！什么意思？
4: 他是我们自己的同志。
2: 你说你刚才也不说一声，
3: 我刚才说了，你也不听啊。
4: 怎么抓到他的？
2: 我刚才看他一

0: 调度手册，
1: 客车的车次是不需吴站长，你看看这个，这都哪个部门有？这是调度室的，来这边请。哎，老孙，来一下。哎，站长，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庞公安。你好。
2: 老孙呢，是我们调度室的主任，有什么事儿你尽管问他。你好，孙主任，别紧张，只是简单了解一下情况。这是你的工作手册吗？
1: 这是我们调度室的，有什么问题吗？啊，你们调度室几个人啊？一共五个人，现在就我们三个在。
2: 你们三个把那个小册都拿给我。
1: 哎，
2: 谢谢。 另外两个人呢？
1: 一个王小超，他维修车辆去了；还有一个张阿水，刚才回来换了一件衣服就走了。
0: 哪件啊？
1: 就在那里挂着。

0: 照片里有他吗？
1: 哎，有有。哎，这个就是上边左边这个是张阿水。
0: 孙主任，这张照片恐怕我们要借用一下。
1: 哎，好。
2: 对啊，你说你潜伏多年，
3: 你说暴露就暴露，要不是我那一棍子，你就交代在那儿了。好吧，
4: 我土生土长的鲁门人，往哪儿跑？再说了，就算跑，也是带你嫂子去台湾呀，
3: 够意思啊。
5: 你知道，在火车站他们迎接的是什么人吗？
3: 谁呀？
4: 归国专家。
3: 那有什么用啊？你就算把他杀了，台湾能知道吗？
4: 雪狼知道。
3: 哎哎，雪狼，他还在鲁门。
4: 要不是大任务，他们也不会唤醒雪狼。所以这个任务，关键就在这个专家。哎，这照样不够啊，至少还得要三倍的量。
3: 要这么多？
4: 不利，
2: 你要搞多大动静？
4: 惊天动地。
6: 季专家，葛主任是我们厂的一流专家，一定能把你的嗓子治好的。
7: 季专家，感觉吞咽有疼痛感吗？
6: 有点。
7: 哦，好，那你这是外伤性的炎症，或者是喉返神经受伤引起的。这段时间就建议你多休息，多吃点清淡的东西。我先给你开点消炎药，如果三五天还不见好的话，我会召集专家帮你会诊。
6: 好，谢谢。
8: 我接到调令，接任卢门市公安局局长，是因为水滴工程，还因为

0: 你的父亲，老师，我也不走了。您在哪儿，我就在哪儿。好，那我给你一个新的任务。是，去仪器厂的专项组报道，继续执行你们的任务。还保护他？
1: 金兰家，这就是你的寝室了，条件也是有点简陋。哦，对了，这个保险箱。 就暂时先当您的衣柜，哦。这是您的饭票，好，您的所需的物品和资料，我明天上午派人给您拿过来。
2: 谢谢，季然家，祝您早日康复。您休息，
3: 哎，慢走。
2: 哎，李科长。
4: 你好，
5: 李科长，正好找您。哎，
2: 队长就在前面。
4: 这里，这里，你到时候仔细看，给你记好。
2: 哎，好的。
4: 报告，公安战士庞红梅前来专项组报道。队长，这是调令。
2: 队长，你是队长？怎么，不能是我吗？同志们，今天我们专项组来了一位巾帼英雄，关键时候能够冲得上，不错。
4: 不过有时候呢，就是比较冒进，分不清敌我。这还好，枪没走火啊，让我有幸能够站在这里，跟大家一同战斗。<笑>报告队长，当时情况紧急，我手臂有伤，所以必须要先控制住你。这完全符合应急处置措施。
2: 你当时的枪都已经对准我了，在已经控制的局面下，你总不能不让我讲话吧？
4: 那如果换作是你，那个情况，你会让特务说话吗？再说了，你手里还拿着枪。
6: 我没有办法立刻判断你的身份啊。从枪响之后到你赶到事发地点，你觉得特务会站在那里等你去抓他吗？庞红梅同志，瞬间判断要准确，看来你还得练啊。是，
4: 同理可证，队长也应该练练，否则脑袋怎么能让特务打？哼哼哼，
6: 哎，其实啊，我们队长看你是女同志，故意让着你的。
4: 那如果特务也是女的，队长也让着吗？
2: 打铁还需自身硬，找时间，我教队长两招。哼，好，等你伤好了之后，让你这打铁女师傅好好教教我。是，同志们，我们刚到卢门，特务就给我们来了一个下马威，可想而知，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得是多么的艰巨。今天是我们专项组成立的日子，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魏同斌同志，来自武汉。这位是常保卫科科长。 李光明同志，卢门本地人。这位是丁杰同志，来自山西省公安厅。这位是徐长生同志，来自广东省公安厅。哼，这位呢是庞红梅同志，来自公安部，也是张局长钦点的爱将，也是我的小师妹啊。本人陈东升，当过兵，除了资历比你们老一点，也没什么可介绍的了。
7: 队长，你就别谦虚了，我们大家都知道，你当过侦察连连长。
8: 小师妹是哪儿论的？公安学院，我是53届的，你是56届的，你说呢？
4: 季专家，季专家，
8: 您这是去哪儿啊？
4: 你去哪儿？
8: 我去文具店买尺子。哦，
4: 这么大的厂子，没有您要用的尺子。
8: 我需要的尺子跟您理解的尺子恐怕不太一样。
4: 行，我跟你去。我，
8: 李科长，先给你陪一下他，我去报备。这，
4: 我说季丹阳，这些东西你都要亲自来买一趟。
8: 哟，现在连专家都不叫了。
4: 我跟你说，以后在公共场合，就叫你本名。

0: 就这画本，还有那画架，啊，跟你工作有关系吗？麻烦帮我结账，刚回国，没带人民币。哎，那你不能离开我事情啊？这也是命令吗？
1: 这些都要装起来，都要。七块五，
0: 来，谢谢啊。没事儿，
2: 谢谢啊，来。
3: 没钱结账，有钱在这吃凉粉，还这么辣，你嗓子不要了？
4: 我是红梅啊，
5: 我跟我红梅，红梅的，谁跟你这么熟啊？
3: 请叫我庞红梅同志。
4: 同志，你买的东西已经给你装好了。
3: 这个穴位还不好扎呢。
6: 哎呦呦，这感觉麻酥酥的。哎呦。
4: 哎呀，百病之始，皆生于冷热寒暑。请吃喜怒啊！嗯，
3: 对对，等等。
4: 这颈椎还得注意，小心呢，不能太劳累。
7: 最近这个仪器厂扩建啊，我们市运输队也跟着起早贪黑的忙，这累的很。
4: 哦，
7: 赖叔好。
4: 哎哎，小慧来了。
7: 啊。
4: 啊，小慧啊。
7: 刚
4: 下夜班，不好好回家休息，跑这儿来干什么？
7: 那你都不在家呢，我回去干嘛呀？
8: 我在这儿给人出诊，我回去干什么？我告诉你啊，休息不好，营气不足，肝郁气滞。
9: 脾胃虚和，营血蕴热，我都会。
4: 那行，明天你坐这儿给人家看病，爸爸在家休息啊。
7: 我倒是想，
8: 还是咱们中国的小镇有味道，小桥流水人家。

0: 是上边，左边，这个是张二水。
1: 站着别动，我马上回来。别动啊！哎。

0: 是个孩子。
1: 他怎么是掉水里了？
0: 我去看看啊。啊。季专家。谢谢你啊，
2: 小心，
0: 谢谢你，
3: 没事，
0: 谢谢你，后菩萨，
2: 可小心点啊，
0: 谢谢，
3: 危险了，
0: 孩子没事了。
4: 季专家，你怎么在这儿？
2: 是你啊，
4: 你这浑身湿透，别感冒了，
1: 快让他穿这衣服，
4: 爸，这是。

0: 谢谢。
1: 小心烫。你怎么能下水救人呢？你是归国专家呀。
0: 唉，也不能见死不救吧。干什么呀？这么苦啊。
1: 板蓝根清热解毒，让你预防一下感冒。还治疗咽喉肿痛，听你这说话嗓子都哑了。
0: 谢谢啊。哎，我记得你在车站上你给我献过花，叫什么名字？
1: 白慧。
0: 白慧。
2: 哎呀，小慧啊，季专家这个嗓子一听啊，就是受了外力给伤着了。
3: 哪是什么咽喉肿痛，你就乱说吧。
0: 叔叔，
2: 嗯，
0: 您怎么知道是外伤所致啊？这尤其刚才还吃了吧凉粉，现在嗓子是又麻又疼。
3: 小点声说话，哎，让住吧。
2: 啊，
1: 爸爸，
2: 嗯，
1: 要不你给季专家治治啊？
3: 我，哼，季专家这么重要的人物，我能给乱治吗？
2: 行了，等季专家这衣服一会儿干了，赶快让季专家早点回厂里吧，别耽误专家的时间。你呀，坐吧。
0: 白慧，你爸真的治好我嗓子？
1: 等我。
4: 你好，请问有没有看到一个身穿白西装、大概这么高的人？你好。请问有没有看见一个瘦高个穿一身白西装的人？
5: 对，刚刚那个救人呢，就个子高高的，也穿了一身洋装。
4: 对对对，
5: 外地人吧，咱们这儿可没有穿洋装的呀。
4: 他去哪儿了？
6: 眼瞅着是不是跟白大夫走了？
4: 白大夫。
1: 爸，要不你就给他吃一吃吧。
3: 就爱管闲事，你这个。
1: 爸，
3: 嗯，
1: 您是好人。
3: 你又知道了。
1: 刘洋回来的吗？建设国家的。
3: 刘洋的吗？
7: 外国回来的
1: 啊，
0: 哦，叔叔，
3: 嗯，
0: 我想拜托您帮我治治嗓子，要是能治好的话，就太感谢了。
3: 你这，这么信任我吗？
0: 信任，
1: 我爸可神了，保证几针见效。
3: 又瞎说，去，把针包给我拿来。
1: 哎，
0: 拜托你了，
3: 让我看看，平时疼吗？
0: 有点。
4: 你好，您知道这附近有个姓白的大夫家在哪儿吗？
8: 晓不得。
4: 哎，您好，同志，这附近有一位姓白的大夫，您知道他住哪儿吗？
9: 知道，从这往上走，拐个弯就到了。
4: 哦，谢谢啊。
7: 你这嗓子受外力所伤，行针主穴就应该是天突、少商、合谷、内庭、赵海，
2: 来吧，季专家，开始行针了。
0: 拜托
2: 了，你不用紧张，放松放松。哎，
4: 哎，干什么呢？
2: 别动！你要不想让他嗓子废了，就别动。
1: 我记得您，你是跟季专家一起回来的公安吧？您别担心，我爸是在给他治疗嗓子。
4: 谁让你治的？
0: 我自己。
2: 你别说话，你闭目养神。哎呀，你要不动啊，他什么事都没有；你要是一动呢，他这嗓子就真的废了。
4: 我是负责他的安全的，我对他的安全负有绝对的责任。我现在请您立刻把针给我拔出来。
2: 小同志，这个时候你最好不要给我下命令，针已经下了，不能半途而废的。你放心吧，有我在这儿。小慧，
1: 哎，
2: 给公安同志沏杯茶，让他放松放松。
1: 哎，
2: 嗯，感觉怎么样？
1: 唐公安，您喝点茶吧，你放心。

0: 那我爸行医多年，不会有事的。
1: 喝吧，这是大叶冬青，性凉胃苦，清热解毒，很适合你现在。我一看你就是五心烦热，上了实火了。哎，你是不是那天在火车站给他献花的同志？对，是我，我叫白慧。
2: 是厂医院的护士
1: 啊，你厂医院的
2: 啊，
1: 家里就你和你父亲。
3: 是啊，这么多年，就我们父女俩，相依为命，这么过来的。
1: 那他母亲呢？
3: 小慧不是我亲生的女儿，这是我养女。小慧的亲生父母啊，在她很小的时候就走了。亲生父亲呢，是为国捐躯的；母亲呢，过去是咱们龙门兵工厂的秘书。那年日本人的飞机来轰炸的时候，很可惜，没躲过去，遇难了。所以啊，这么多年一直都是我带着她的。
1: 这龙门也有兵工厂？
3: 对呀。就是你们仪器厂，
4: 解放前它是国民党的兵工厂，
3: 解放之后就成了仪器厂了。
1: 哎，你感觉怎么样？
3: 你现在可别问他，季专家，一会儿把那个药呢给你敷上，明天早晨醒来以后啊，把它洗掉，你就可以说话了。今天晚上就吃点流食，多喝热水。
1: 无组织无纪律，谁家你都进，不经允许就让那大夫给你治，你了解过他吗？他什么身份呀？可靠吗？我跟你说话呢，所有人都在围着你转，能不能替我们考虑考虑？
5: 中工的水利工程，准确的选址就在大陆腹地。哎呀，我们的空军优势也是鞭长莫及啊。
6: 很显然他们就是出于这个目的。
5: 那边就是台湾海峡，一旦中共有了潜艇，那么这道海峡将是我们永远过不去的天堑。要不是因为水利工程搅得我们寝室难安，我也不会让你来担当重任。
6: 放心吧，李署长。
1: 队长，我申请能不能换个人跟他？我没这能耐。
7: 这我可做不了主，这可是张局长亲自给你们安排的任务。
1: 可是我
7: 一会儿把张二水的报告给我。这是你的房间，因为你是女同志，所以特地向厂里请的，你可别嫌小。
1: 谢谢队长。
7: 早点休息。

0: 重新的吧。怎么样了？好点没有？能说话了没？还不行是吧？我就知道那大夫神神叨叨不靠谱，我找他去。
1: 哎，我说你能不能消停会儿？
0: 好了，你再说两句。
2: 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1: 这白大夫可以啊，沾到病除。
0: 不是这么严重、这么认真的事儿，你这跟我开玩笑呢，跟我装呢。
2: 你在香港暴躁，在火车上神经质，现在就算到这儿，你也疑神疑鬼的，想抓特务想疯了。
0: 你才疯了呢，啊？

0: 好，我可以不跟你计较，但是你对同事的父亲是不是也太没礼貌？
1: 那还不是因为你乱跑，不想想自己的问题。
0: 好，
2: 从现在起我要工作，我要认真工作，这你总不用再盯着我了吧。
1: 季丹阳同志，我不得不提醒你，除了我还有一双眼睛也会在背后盯着你，那就是特务。
3: 昨天齐专家落水，这么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他不得好好表现表现。
4: 这好事我怎么遇不上呢？我水性好，
3: 你有人家主动吗？咱们可没这手。哎，
4: 你说不会是季专家落水昏迷，然后白慧紧急抢救了吧？
3: 那可说不准啊。哎呀，这错我感觉。
5: 白慧同志，
6: 陆秘书。
5: 白慧同志，这都饭点还在工作，真让人钦佩。来，我来帮你。
6: 我自己来就行了，这就是正常工作，有什么可钦佩的？
5: 我听说你昨天跟季专家在一起。
6: 哦，是啊。
5: 他落水，你救他，你还抢救了？
7: 这谁说的呀？是一个小男孩落水，季专家下去救人。我都不会游泳，我怎么救人呀？
5: 哦，原来是这样。
6: 这谁说的呀？
5: 现在厂里出了很多流言蜚语，你看你就这么一接触，流言蜚语就来了。白慧，这一点你可得注意啊。
6: 我什么都没做，我注意什么呀？
0: 白护士，你好。你好，
8: 你好，季专家，我叫洛珊珊。
0: 洛珊珊，我记住你了。你好，
6: 你嗓子好了？
0: 哦，好了。哎，替我多谢你父亲。
6: 没事儿，救人嘛，都是医生的职责。
8: 季专家要是真有心谢呀、啊，就帮白慧解释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吧。现在可是有不少人交的舌根
0: 呢。什么？什么意思？
6: 没事儿，没事儿，珊珊开玩笑的，你没听他的。
0: 哎，坐坐坐坐坐。
1: 白慧同志。哦，旁观。哎，坐坐坐。
9: 这么大的地儿非得处在这儿。
1: 白慧同志，季专家嗓子好了，还得多亏了你们，替我谢谢你父亲。
6: 没事儿，
10: 白大夫在卢门可是非常有名的。
0: 是啊，妙手回春，人到病除，而且啊还有大医者的风范。
6: 你们过奖了，其实就是个营生，
1: 真到病除当得起。
11: I will enter only for the good of my patients, keeping myself far from all intentional ill doing.
3: 什么意思啊？
0: 你们不知道吗？学医的不该都知道吗？
10: 我怎么不知道呀？
1: 白慧同志应该听懂了吧？
6: 季专家，你刚才说的是希波克拉底誓言，那是大夫说的，我们护士是南丁格尔誓言。
8: 白慧，你还懂英语啊？
6: 一点点。
0: 我还以为学医的都一样呢，学习到了。
7: 旁观，现在是新中国，我们是革命的医疗工作者，有我们自己的誓言。如果说英文誓言的话，大多数人根本听不懂。
1: 有没有可能是在卫校的时候上过英语课？
7: 恕我直言，没有。不过倒是有人学俄语。
1: 啊，谢谢葛主任，你忙。
7: 不客气。
12: 同志，你们这儿有人报修说水龙头坏了。

0: 同志。
1: 哎，你好，同志。
0: 干什么的？
1: 啊，我是厂里的水电工。刚才啊，你们这儿有人报修说水龙头坏了，我就赶紧过来看看。
0: 有人批准吗？
1: 这是我的本职工作，有人报修我就得过来。这找人批准？
2: 我报修的。
1: 你好，
2: 修个水龙头也不行。
0: 证件看一下。工作包。
3: 唐红梅同志，这里是专家楼，不是在火车上。

0: 季专家。
1: 哎，陆秘书，
2: 季专家。
3: 陆秘书，
2: 黄梅同志也在。
4: 我是听说专家楼有报修，
2: 我过来看看。怎么样，修好了吗？
5: 啊，他这个垫片我花了，换个新的就行。
2: 行，该修的修，该换的换，不能因为这些问题给专家们的生活带来麻烦。尤其是楚翁的房间，你也得好好看看啊，别等人家来了以后出问题。
6: 你就放心吧啊。
1: 行，那你们先忙，我先回去了。
2: 季专家，季专家，季专家，
7: 我主要是想因为白慧的事情跟你道个歉，是因为我工作做得不好，给你添麻烦了。
1: 道歉？他父亲治好了我的嗓子，我应该感谢他才是。
7: 是，不过你也知道，这个厂里最近出了一些风言风语，你是专家，身份又特殊，为了你的安全考虑，还是离那些人远一点，你说呢？
1: 那些人？哪些？
7: 就是医院那些护士们。
1: 陆秘书，如果一起厂不安全，那哪里才安全呢？
2: 哎，
7: 什么没说完呢？
3: 好了，
5: 哎，好了，哎，同志，那我就先走了啊。
3: 拿好东西。
5: 哎，有什么问题再打电话啊。
3: 您费心。
5: 好了。

0: 老师让我转交给你的。楚工这是考我呢？这些都是你算的，是不是得需要一块小黑板啊？
1: 这道题是不是高估于水利工程？不知道，这不属于我的任务范畴，最好是。
0: 算好了，
1: 这么快？算得对吗？
0: 对不对？你也看不懂啊。

0: 张元这个人可不简单，你觉得雪狼会是他的对手吗？
1: 依明我案，再完美的防御也会有纰漏。
2: 雪狼有了新的指示，这回不是一个专家，而是全部。
3: 你们两个
4: 做的就是大事。
3: 小辉再怎么的，你看他跟你们一比，他还就是一个小小的护士，不出什么意料事故的，我也就少高兴了。

0: 唐官好。
1: 白慧同志，我是来换药的。
0: 我知道，葛主任跟我说的。你坐下吧。
1: 哎。今天中午看你英文讲得很好，学过啊？
0: 会一点点。
1: 在哪儿学的？
0: 我小的时候在教会学校的时候学过。
1: 教会学校？
0: 那是很小的时候了，我爸出川打仗，我被人贩子拐卖，那个时候很小。后来逃出来之后，就到了教会的孤儿院，在那儿学了一点点。话说那还是解放前的事儿呢。
1: 没想到你还有这样的经历。
0: 那是一段吃不饱穿不暖，还经常担惊受怕的苦日子。
1: 对不起啊。
0: 是。
2: 张元这个人可不简单，你觉得雪狼会是他的对手吗？
3: 敌明我暗，再完美的防御也会有纰漏。
2: 好，说得好。发电。针对中共的水滴工程，特启动韩式行动，由你全权负责。
4: 是。
5: 赋予雪狼在卢门的全权职责，整合卢门外勤力量，全力破坏水滴工程。
6: 你机场扩建，所以在这里炸山采石料的。
7: 大脚架，来，
8: 走去那边看看。

0: 咱们爆破组进了多少炸药，用了多少，亚父的处理都有记录吗？
1: 有记录，我们是严格遵守安全生产守则的。
0: 咱们这爆破组啊，现在有多少人？
1: 33人。
2: 你这是枪伤？你真的见过特务啊？是不是还跟他们战斗了？
3: 这是我们的工作，没什么的。
4: 这次迎接专家团的节目演出，顶唱应该能落到我头上了吧？
5: 是呗。哎，还有这次他和季专家的事儿，全厂区都传开，又不止咱俩说。你说他怎么能跟个没事人似的？
3: 他们这么说你，你就不着急啊？
2: 没什么可急的，无中生有呗。
3: 等一下。哎，
6: 你们俩亲眼看见了？
7: 问你们话呢，亲眼看见了吗？
8: 没有。
7: 没看见，在这胡说八道，说的有鼻子有眼的，活太轻了是不是？把你们闲着了。团结，团结，用不用把这两个字刻你们脑门上啊？真是，赶紧工作去，快去，快去啊！
3: 哎，这葛主任说话可够脆的，每一句话都说到我心坎里去了。
2: 我先帮你包扎好。
3: 不是我跟你说，你听见没有啊？
2: 我知道了。庞公安，我能叫你姐吗？真的。
3: 行啊。
2: 谢谢你。
3: 哎，刚才他们说的什么领唱是什么意思啊？
2: 为了迎接专家组，厂里要准备一个誓师大会，有演出要选领唱。我其实没想跟他们争。
3: 这有什么争不争的？你是不会唱还是不敢唱？
2: 都有吧。
3: 走。
2: 去哪儿？
3: 练嗓子去。
2: 哎，不耽误你工作吗？
3: 不耽误，走吧。

0: 哎，别停啊，接着唱。
1: 继续吧。
2: 季专家，
1: 刚才那个，
2: 我说陈队长，你不会跟彭红梅一样处处盯着我吧？我就在厂里溜达溜达，我也不出场。
0: 怎么可能呢？我跟你一样，也是出来溜达溜达，顺便透透空气。

0: 你还别说啊，唱的还真不错。
1: 是啊。哎，你说这要庞红梅站在上面会是什么惨状啊？
0: 虽然没听过，但也不难想象，也就比那破锣好点吧。
1: 你这话要让庞红梅听见啊，她饶不了你。
0: 哎，这我倒不怕，当她面我也敢说，还不如破锣呢。
2: 雪狼有了新的指示啊，这回不是一个专家，而是全部。咱哥俩这回得弄个惊天动地的响了。
3: 这雪狼给了咱什么好处啊？要弄这么大动静？
2: 对了，让你弄炸药弄了没？
3: 弄了。
2: 还有啊，上回让你弄的那个小铜片，你也都给他弄点。
3: 行。咱现在公安开始查爆破组了，我时间可不多。

0: 就这两天吧，你那边得做成无头仗，让他们无从下手啊！熬过这两天，咱哥俩就去台湾享福去了。
1: 首长，现金好了。首长，包扎区安全。老范，正好起爆。好，
2: 大家都注意了，听我口令啊！三、二、一，起爆！

0: 不对，炸山怎么会有这么大动静？走，去看看。
1: 护士，没事，给你们带好了啊，赶紧处理一下。
2: 来了，主人，
3: 别乱动，很快就好了。
2: 怎么样，还疼吗？止疼药啊。
3: 药在这儿，
2: 你怎么样了？
3: 怎么样？这里还疼吗？
2: 哎，急诊家，
3: 好了，
2: 我看一下啊。
3: 手术是，快这边。
1: 护士，
2: 慢点。
1: 护士，
2: 来个人扶一下。
3: 护士，来个人，来个人，来。
2: 小心，小心，来来来，
3: 他的手术伤了。
2: 来这边跟我来。
3: 好。
2: 来，赶紧把针打上啊，萧炎。
4: 你怎么来了？我也是一起厂的一份子啊，当然得来啊。
5: 好了，
4: 立即不要沾水啊！
5: 炸山怎么会炸到人呢？厂长，您先别着急，他难免会有意外的嘛。
6: 爆破组是怎么搞的？谁负责？啊，韩厂长，查清楚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事故。
5: 是，
7: 不应该是意外。
5: 为什么？
7: 你想。
5: 每次爆破作业都是经过精密计算，是可控的。你清楚啊这点。我刚来是没参与啊。
7: 马上就需要你参与。
4: 什么意思？
5: 红梅的意思是，如果这不是一场意外的话，极有可能是有人蓄意造成破坏。既然爆破需要经过计算，肯定会用到你的知识。红梅，跟我来这边好吗？
7: 是，先过去了。
5: 快点，快点，这边。
7: 小心点。
5: 好，这边。
4: 技术专家，先救人。
7: 是。
4: 韩厂长，韩厂长，现在情况怎么样？哎呀，受伤的人太多了，重伤的就有好几个，得马上输血，但血库里的血不够啊。
8: 我是O型，万能型，抽我的。
4: 别，你是专家，抽我的。
8: 穿什么甲呀？救人要紧，在哪儿？啊，
4: 白慧。
8: 哎，
4: 带他去输血。
8: 是，跟我来。
4: 陆成，陆成，赶紧下通知，厂里各部门安排人献血，快。
8: 好，我这就去。
9: 献血的人越多越好。
0: 这打多少眼放多少炸药，不都是计算好的吗？那怎么会出事呢？
9: 按说不能啊，这一炮八个眼，每个眼放多少滴药，我都算好的。你看，我这都有记录的。
0: 这么大事故，必须得查清楚原因。
4: 对，一定要查清楚。你看我们报告组这小一半人都进医院了。
10: 是啊，
0: 红梅，把炸药的出库还有使用记录全部带走，回去仔细核算。
10: 这就要完了，这才200啊，多抽点，多抽点东西多救一个人。
11: 那你要抽多少呀？400。
10: 那么多？那你身体吃得消吗？
11: 这400再相当于成年人血量的十分之一，48小时就恢复了。没事，抽。
10: 你懂得还挺愉快的。那我抽了。
0: 抽。
11: 季专家。
10: 杜主任。
4: 你好。
11: 哎，白慧，怎么给季专家抽这么多呀？
10: 是我要求的。哎呦，不行，您是专家，这哪行啊？白慧，你心也太大了，你不能这么由着他呀。
4: 葛主任，我年轻，400毫升没问题。
10: 但是您回去啊，得多补充营养，多休息，知道吗？
4: 哎，对了，葛主任，外面情况怎么样？
10: 哎，一死13伤，这也太……

这次算的怎么样？还是六十七斤。咱们都已经算了三遍了，每次的误差都在一斤半左右。这一斤半的。

0: 炸药怎么可能会造成这么大的事故？
1: 有没有可能数据造假？
2: 那不能，这白纸黑字签名按手印的，谁也不敢。陈队和光明不是去调档案了吗？也许他们会有线索。
3: 季专家，
4: 陆秘书。
5: 季专家，
4: 周主任。
3: 在食堂没看见你，饭给你送来了，趁热吃。
4: 太客气了。
5: 季专家，献了那么多血，有没有觉得身体不舒服？
4: 就是。
5: 我给你检查一下。
4: 不用，才400毫升而已，不用检查。我能减能算，不耽误。
5: 那也得检查一下啊，来。
3: 就是啊，韩厂长说了，要好好照顾专家。
4: 行行行，来来来，坐。来坐。
3: 包子，
4: 还真有点饿了。没事，陆秘书，我来。
3: 啊，好，专家就是专家，这圈圈点点的，我们也看不懂啊。
5: 戚专家啊，您的这个血压呀、还是有点低，一定要注意休息。
4: 好，
5: 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
3: 得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4: 好。
5: 红梅同志，
0: 葛主任，陆秘书也在。
3: 那你们先忙。你们先忙，那行，我们先走了啊！
4: 慢走，
3: 忙，
5: 注意休息啊，季专家。
4: 好。
0: 行啊，这个点还有热包子吃，倒也不错。
6: 几个包我就倒也不错了。
0: 热的还不行、
6: 你找我来，不会就是为了来聊包子的吧？
0: 我是想来告诉你，我的判断是正确的。这事儿真得需要你参与。来，给我算一下这个炸药数量和爆破威力之间的关系。
6: 这种低幼级的计算没兴趣。
0: 什么叫低幼级的计算？我跟你讲，这一次爆破很可能和敌特的破坏有关系，你知道吗？我们现在正在全力排查这个原因。不是，我没跟你开玩笑，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所以我。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研究这个炸药数量和这起事故的关系。你就说一句你帮不帮吧。
6: 要我帮你也行，但你也得帮我一个忙。
0: 什么忙？
6: 我算出来之后请你跟我保持一定的距离。比如。
0: 别比如了，你直接说个数。
6: 这样，出场你跟我保持20米，在场内我麻烦你给我一点私人空间。其实我知道你整天跟着我你也烦，你放心，不管我去哪儿一定提前跟你汇报。
0: 行。
6: 明天去现场，我要做现场实验。
7: 季专家，炮眼打好了，
8: 还有你们平时的操作，该放多少炸药还放多少炸药。
7: 明白。
0: 季大洋，这都这么半天了，什么都没有，到底在干嘛呀？
8: 张局长不是说过吗？
0: 啊，
8: 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9: 是啊，透过现象看本质，可这本质是什么，你也得给我们交个底，让我们学习学习。
8: 我想测算单位质量的炸药对这种岩石产生的爆破力是多少，想要得到数据。炸。
10: 安全！
11: 季专家，你们怎么来了？
12: 陈队长怎么把季专家叫来了？这要爆破太危险了。季专家，你还是赶紧回厂吧。
9: 陆秘书，这炸药的威力呢我们还是知道的，放心吧，不会有事的。
12: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万一出了危险我可当不了这责任啊。
8: 陆秘书，我得通过计算才能知道事故的真相。
0: 我们请季专家来也是为了调查爆破事故的线索。
12: 为了破案？那别嫌我唠叨啊，一定保护好专家的安全。

0: 部都清清楚楚。
1: 如果数据没错的话，昨天炸药的使用量比预定标准多了2公斤。
0: 谁能说话？
1: 更麻烦的是，你们丢了5公斤的炸药。
2: 啊！不可能，这怎么能丢呢？
3: 5公斤那是10斤啊，这么多，
2: 这怎么可能呢？就是那十斤的分量，那也不轻啊。
4: 丹阳，你确定吗？这可不能乱说。
5: 我的老师告诉我，实验结果就是真理。
6: 丹阳，你能不能再讲明白一点？
2: 就是，是技术专家，你能不能跟大家伙说的明白一点？那你这是怎么算出来的？
7: 听不懂啊！
1: 1公斤 TNT 所产生的爆炸能量约为4200千焦。通过多次分量添加炸药的爆破，可得出炸药对于岩石质量产生的应力波数据。再结合这次的抛掷爆破漏斗半径，可得出昨天炸药的使用量大于预定标准，估算约多了2公斤。再结合账目上的数据与实际开采量做比对，可估算约有5公斤的炸药没有转化为爆炸能量。
6: 哇，这是赚的！
1: 不知道对你们有没有帮助？
6: 帮助实在太大了，谢谢你。
4: 哎，行啊，你真够专业的，让你算出来了。我就说吧，真得需要你帮助。
1: 记好你的约定，20米。结果，
4: 谢谢。
8: 明白。
2: 就是这怎么能多丢了5公斤？
9: 怎么回事？啊？炸药放在眼前就都丢了？
10: 赵组长，
11: 哎，
10: 通知爆破组集合。
12: 队长，这份名单已经核实过了，只有3个人没有来。
9: 啊，
12: 夏从军请了病假，单周去省城买设备，走了3天，剩下的就是这个钱大勇，都说他爱耍钱，最可疑。

0: 出去啊？
1: 嗯，出去。
2: 同志，看见钱大勇了吗？
3: 钱大勇？
2: 对。
3: 完全没看见，估计他就是打牌去了。
4: 公安同志，这还调查呢？太辛苦了吧这。
2: 鞋刷的挺干净。
0: 啊，也还行吧。
4: 这得感谢领导，你知道吗？这是
0: 怕我们砸伤脚，给暴扣族每个人一人发了一双，这不得爱惜点皮的。
5: 看见钱大勇了吗？
0: 没有。这个人呐，但凡有点时间就得去耍两把。
4: 哎，这你看，就这衣服啊，过了遍水就挂起来了，还没时间。
5: 哎，对了，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4: 不知道，神出鬼没的。
5: 好，你先去忙吧。
4: 好嘞，好嘞，好嘞。哎，辛苦辛苦啊。

0: 报告，是有人多放了炸药，所以才导致这次的爆破超过了预定的威力和范围。而且更严重的是，根据季专家的计算，爆破组丢失了5公斤的炸药。
1: 寻常小偷不会偷这么多炸药，这个偷炸药的人一定是有其他目的。
2: 大家都知道5公斤炸药的威力，有没有目标？
0: 现在爆破组的钱大勇很可疑，事故发生的时候他在现场，事故发生之后已经不知所踪。
3: 而且档案显示，这个钱大勇今年34岁，卢门本地人，去年入的厂，亲属只有一位姐姐，远嫁到了河川。
1: 这个钱大勇和张阿水他们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3: 目前还不确定。
2: 楚公带领团队马上就要抵达卢门了，立刻通知铁路系统，楚公他们就改专列来吧，时间呢推迟8小时。还有铁路沿线一定要严格排查。
1: 明白。
2: 还有你们俩立刻去追捕钱大勇，一定要找到5公斤炸药的下落。
4: 是。

0: 主公，这有您的一封信，专人从龙门送来的。铁路方面说火车掉头，我们预计要在这儿停留八个小时，估计得在这个小站过夜了。
1: 新闻啊，你们都过来。
2: 怎么了，主公？
1: 来来来。
3: 怎么了，主公？
4: 哎，计算家，你这刚输完血怎么能乱跑呢？
3: 哦，我来取点止痛药。
4: 止痛药？你怎么了？哪儿不舒服？
5: 偏头痛，老毛病，这昨天晚上一宿都没睡好。
6: 那你这样的话更要多休息了，而且不能用脑过度，吃药三分毒，能不吃就不吃。
5: 是，道理我懂，但这……
6: 对了，采石场丢失的炸药真的是你算出来的？
5: 传得这么快啊？
7: 我们刚才都在议论，你跟黄梅姐都好厉害，一个能文，一个能武。
5: 谈不上，我也就是帮了点小忙。
6: 红梅姐呢？她没跟你在一起啊？
5: 在厂里，她也不用在那儿都跟着。
6: 那你要是不乱跑的话，她也不用那么辛苦。
5: 这从专家楼到厂医院，要是这么近还要跟着的话，那真成24小时贴身护卫了。
6: 那你不是专家吗？
8: 白慧，2号病房。
9: 哦，来了。
6: 那我先去忙了。
5: 先忙。
6: 哎。

0: 白慧，白慧，怎么样？没事吧？不知道，好像是扭伤了。我说你也不小心点儿。我真没看见那儿有一头水。没事，不打紧。哎，你千万别揉，你这个得冷敷，越揉第二天肿的越厉害。季专家，亏我还是医护人员呢，这些都是应该我向病人说的话。
1: 你现在在这别动啊，我去想办法。哎，不用。季专家，怎么了？
2: 你没有冰块啊？
1: 冰块有啊，可是很紧缺，都是给重症病房预备的。好。
2: 如果要是有什么其他的情况，可以随时跟我们反映。
1: 来，季大爷，你干嘛去？可以了，谢谢。
2: 哎，来，来，哎，不用我自己来，这行。
1: 没事，我来吧。
2: 怎么了？这是？哎，红梅姐，
1: 哎，
2: 你别动。
1: 坐坐坐。
2: 怎么弄的？
1: 你
2: 怎么
1: 来了？
2: 我刚喊你半天没听见。
1: 这白慧脚崴了。
2: 怎么那么不小心？
1: 没事儿。
3: 季专家，让我来吧。这种事情怎么能麻烦您呢？
1: 白慧，要我带你回去吧，正好我要找葛主任反映一些情况。
4: 哦，好啊，那我就不耽误你们工作了，你们聊吧。哦，
1: 走吧。
3: 哎，
4: 慢点啊。
1: 嗯，谢谢你，季专家。
2: 扶稳点啊。
4: 哎，好嘞，放心。
3: 葛慧。
4: 啊？你脚还没好。
3: 不赶快吃饭干什么呢？
5: 我有一个朋友受伤了，但是我怕他留疤。哎，我记得你之前有过治这类的药。哦，你说的是那个女公安吧？
4: 哎，你怎么知道？看我怎么知道？上次来这边包着纱布呢嘛。
3: 药在的那个药柜最底层，倒数第二个抽屉。
5: 啊，知道了。嗯。
3: 哎，嗯，我还有一个朋友，
5: 他有点偏头疼，睡眠不好。你有没有办法？哼哼，说的是那个季专家吧？你怎么又知道呀？上次爸爸给他看嗓子，给他把过脉的。
3: 啊，
5: 哎，小慧啊，
3: 啊，
5: 你怎么现在跟人家走这么近呢？
3: 秘密，在哪儿？
5: 行，药柜第四层，第一个抽屉。
3: 啊，好嘞。
5: 嘿，这孩子。
3: 找着了，
5: 快来吃饭吧，都凉了。
3: 来了，
5: 瞧自己还一瘸一瘸的。

0: 人家这些人才来了几天呢，你现在就跟人家亲密无间了，你这成了
1: 那不好吗？季专家和红梅姐都是特别好的人，正直优秀，拔刀相助的那种。
2: 还拔刀相助，难不成他们还成了三侠五义的人了？
3: 真是，
1: 哎，你别说，还真是，反正我是挺喜欢他们的。
4: 哎，白慧，怎么又把药拿回来了？
5: 红梅姐出去了，专家楼我又进不去，只能拿回来了。
4: 没事儿，不着急，他们又不是不来厂医院了。
5: 可是我爸说这祛疤膏药得赶紧服，再就是季专家，他也不能总吃西药止痛。
4: 白慧，别说我没提醒你啊，你这在给专家送药，那流言蜚语真的满天飞了。
5: 我也担心这个。
4: 哎，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去食堂把药放在他们的饭盒里，这样他们吃饭的时候不就能看见了吗？别人又不知道，是吧？
1: 他来了，
4: 小点声。
6: 难得一晌午不见你，吃饭的时候又出现了。
1: 我是饭桶啊，出任务去。
6: 嗯？
1: 怎么了？
6: 里边有东西。
1: 别动。这么浅。往后退。
7: 药包加凉水浸泡一小时，煎药时每剂阴煎三次。
1: 谁给你的？
7: 不知道啊。拿去，
1: 白慧同志，这是你给他的吗？
7: 红梅，食堂这么多人呢，回头再说。
1: 我问这是不是你给他的？
5: 嗯，我也给你准备了。
1: 里边什么成分？
5: 酸枣仁、夜交藤、当归川芎都是些安神补脑的药，季专家说他有偏头疼，我就给他弄点草药，没有别的意思。
4: 对，我可以证明就是些安神助眠的药，没别的。
6: 红梅，知道谁送你就行了。白慧，谢谢你啊。红梅，走，拿饭去。
1: 白慧同志，按照规定这个药我必须要拿去化验。
7: 有必要吗？
1: 有必要，这是职责所在。
4: 这真的就是些安神补脑的药？
1: 白慧同志，你也理解一下，如果这个药没有问题，那我向你道歉。
7: 白慧，
4: 哎，白慧，白慧，你等等我。
1: 走吧，打饭去吧。
6: 你自己吃吧。
8: 队长，化验结果出来了。
9: 嗯，好，给我，你去吧。
8: 好。
9: 那，你看看，化验结果出来了，的确是安神补脑的中药。
1: 不是，队长，你说这白慧也真有意思。就不能大大方方的给吗？这也没什么问题啊。
9: 红梅同志，你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白慧的话。
1: 我又不是他。
9: 我是说如果你是白慧，以现在的处境，你还能大大方方的给季专家送药吗？啊，

0: 不止这个，那你的饭盒里也有。
1: 曲八膏？
0: 嗯，做过化验了，没有问题。化验的医生说，这曲八膏呢是白慧父亲制作的。庞红梅同志，我觉得你最近啊，精神有点高度紧张了。
2: 我还就紧张了，正好，你要觉得我有问题，你换个人跟他，我不跟了。
0: 这关键时候怎么能撂挑子呢？
3: 报告，队长，我们在排查钱大勇社会关系时，发现了一个相好的，在城郊。
0: 好，
2: 行动。
0: 哎，你干什么去？可没说带你啊。
2: 啊？
0: 行了，你们俩赶紧去。
3: 是是。
2: 那我干嘛呀？
0: 这才是你的首要任务，赶紧解决好。

0: 家里有人吗？
1: 哎，
0: 白慧，白慧，
1: 哎，来了。专家红梅姐，你们怎么来了？啊，快请进。
2: 你爸爸在吗？
1: 我爸他去看诊了，可能很快就回来了。你们坐吧，我给你们沏茶去。
2: 谢谢啊。
1: 也不知道你们来，家里乱，别介意。
2: 白慧同志，我这次来是专程跟你道歉的。今天中午是我没讲究方式方法，没顾及到你的感受。现在事情已经查清楚了，确实是我误会你了，对不起。
1: 不是，红梅姐，你别这么说，是我做事的方式方法不对不合理，我应该直接给你们。
2: 我队长已经严肃地批评我了，这件事情应该换位思考，毕竟你也是用心良苦。
1: 不是的，红梅姐，我其实才应该换位思考。如果真的有人把药给换了，那就好心办坏事儿了，是我想的太简单了。
3: 哟，来客人了。
1: 爸。
3: 哎，叔叔。哎，我是特意来感谢您治好我的嗓子的。
4: 不是什么疑难杂症，举手之劳啊，不要客气。坐，小辉，好好接待你们同事啊。
1: 哦。我爸可能是太累了。
2: 你爸爸之前抗日的时候是做什么呀？
4: 哎呀，还能干什么呀？叔叔过去呀，就是在川军呢，东奔的西跑的，去打仗的。要不怎么跟小辉的爸爸认识了呢？
2: 那您出川打仗之后就一直在卢门吗？哎呀，
4: 再早呢，在重庆。日本人呢，轰炸重庆，整条街呀都炸没了。我能活下来呀，这就是万幸了，算是老天的眷顾吧。哦，对了，上次还忘了问您了，你这小同志我们该怎么称呼你？啊，
2: 白大夫，我姓庞，叫庞红梅。
4: 你姓庞？
2: 是。
4: 你是啥子地方人呢？
2: 我北京人。
4: 哎呦，北京和咱们卢门这可就远了。你到这儿来工作不想家呀？
2: 我毕业之后跟着老师走南闯北，好久没回家了。
4: 哎呦，不容易，快坐。
1: 哎，红梅姐，你家人都是做什么的呀？
2: 啊，我父亲牺牲了。
5: 啊？我怎么没听你说过？
2: 也不用什么事都告诉你吧。
4: 你看看你们两个，年纪轻轻的，一个是大专家，一个是公安，哎，前途不可限量啊。这都是做大事的，我们小慧也不错，虽然是个小护士，安安心心、平平安安的照顾病人，也挺不错的。哦，
5: 叔叔，现在都是信用过了，大家人人平等，没有这些高低贵贱之分

0: 哎呦，说都是这么说，但实际上呢，那还是不一样啊。
1: 你们两个
2: 做的就是大事。
0: 小辉再怎么的，你看他跟你们一比，他还就是一个小小的护士，不出什么医疗事故的，我也就少高兴了。你们聊，你们聊。哎。

0: 还不睡呀？还不困？我来。哎呀，你别叨了，我来吧。嗯，我来。爸，你今天怎么跟其专家红梅姐说那些话呀？他们都对我很好。哎呀，
1: 爸爸知道他们对你很好，但是小慧啊，就这两个人，这一个呢？ 国外回来的专家，一个呢，这是公安，你这都够不着。什么够不着的呀？哼哼，什么够不够得着的？咱们这如果不搞这么大的工程，他们能来咱们这儿？等哪天工程一完了，他们又天南地北的去飞去了，你怎么办呢？听爸爸的话吧，啊，还是啊，平平安安的过好咱们自己的日子啊。
2: 这比什么都强。知道。不过你放心，咱们这日子呀，只会越过越好。
3: 小春，
2: 确定是这儿是吧？
3: 是，没错，就是这儿。
4: 贵师啊，我是村长，找你有点事儿啊，商量商量。都那么晚了，有啥事儿不能明天说吗？嗨，这事儿挺重要的。我还是和你当面说吧。好的，来了来了。
2: 村长，什么事儿？
3: 贵师，来，这是，进去。
4: 这。
5: 公安办案，请你配合。
3: 没事。
5: 看清楚点，这个人你认识吗？
3: 我告诉你啊，包庇窝藏犯人等于犯罪。快说，他去哪儿了？
2: 连同门面，人刚跑。
3: 你们两个跟我来。
4: 快点说，人去哪儿了？
5: 我不知道。刚才那个王海上门，他就跑了。这个杀尖刀的，见了王海一屁股债，王海就是盯着他不放。
4: 王海。
6: 这是雪狼的计划，请您过目。哦，
4: 很好。雪狼不愧是你最得力的手下，看来这次我们是要给这个张岩泼盆冷水了。
6: 当局，我们与铁路沿线联合行动，铁路沿线没有发现异常情况。那这样吧，让楚工他们后天下午3点抵达卢门，不要有任何怀疑仪式，直接护送到灵武所。
3: 是，
6: 东升，到，仔细排查厂里的每一处隐患。
3: 是。
6: 还有，钱大勇那条线查的怎么样？
3: 我们突审了他的相好，基本上可以断定，此人虽然关系复杂，但不像是特务。
6: 他可是丢失炸药的关键人物啊！一定要尽快找到他。
3: 是。

0: 哎，你别怪他，是我自己要跟过来的。
1: 小心！
2: 我的错我认，不用替我背锅。
3: 我没有替任何人背锅，因为我是队长。
4: 陆秘书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5: 为保障专家组专家们的身体健康，经上级决定，我们要立即组建一支医疗保护小组，为专家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1: 你快帮我看看，如果特务在专家楼下手的话，那么5公斤炸药他们最有可能安放在哪里？

1: 咱们这爆破组什么时候才能复工啊？这得陈队长定。
2: 李科长，陆秘书。
3: 啊，哎，冯梅，你没事了？
2: 啊，哎，我看大家都不在啊。
1: 这不都执行任务去了吗？
2: 爆破组的档案再给我过一遍。
3: 你都过三遍了，
2: 那就要扩大范围，三遍哪够啊？我跟你讲，这里边。
1: 每一个职工的，包括亲属啊，他的亲朋好友，这些情况都得掌握。哎呀，那这样的话，工作量可就大了呀。哎，
2: 你今天不忙？啊？哎呀，哎呀呀呀！
1: 你不是我都忘了，这个文件还没去送啊。哦，对了，那个事儿等陈局长回来再说啊。
3: 陆秘书慢走。
2: 哎，
1: 这陆秘书是哪年进厂的？陆秘书。 陆秘书是四年前进的厂，跟洪苗镇大学毕业，是我们厂第一批杆子。他的父亲是烈士，和韩厂长解放前有过过命的交情，一起参加过渡江战。怎么，你连他也要查？
2: 我去问问。
1: 专项组，什么？技专家要出厂？
2: 好，我知道了。
1: 他又要出厂？

0: 帮我捡一下。哎，你是不是狗熊啊？怎么拿一些还掉一些啊？还没拿够，差不多得了吧？哎，
1: 你不知道啊，除了数学方面的资料啊，我还得准备材料学方面的资料。我师兄是材料学家，我翻译他的笔记要用。我现在啊，都快成半个材料学家了。
2: 同志您好。
1: 您好，我刚才啊听我们管理员讲，有人要找丹丹的这些书，是你们二位吧？
3: 哦，
1: 这些书呢，第一专业性都比较强，另外呢，大部分在国内都没有出版发行，不过既然二位是从仪器厂来的，那么我想想办法，从北大和清华的图书馆帮你们调阅。
3: 好，
4: 谢谢您啊，您哪位？
1: 哦，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骆江宁，是咱们图书馆的馆长，我呢接到了通知，只要是咱们仪器厂需要的书籍和资料，我们一定全力配合。
4: 嗯，这位就是海外归来的专家吧？哎，你好，罗馆长，我叫季丹阳。
3: 哎呀，季专家，你好，你好，
1: 那我一定想办法帮您找到原版的英文资料。哎，
3: 您怎么知道他海外归来的？
4: 我是听我女儿讲的，她呢也在仪器厂工作。
3: 谁呀？
1: 是咱们厂医院的护士，叫骆珊珊。
3: 哦，我知道她了。
1: 好，那您二位忙，我去找这些书，有眉目了给你们打电话。
3: 好嘞，谢谢您啊。
1: 哎。
5: 完了，现在连馆长都知道你了，
6: 这能说明什么？说明你现在很危险。站住！站住！站住！别跑！
5: 啊啊啊啊！干嘛呢？站住！站住！
7: 老实点，叫什么名字？王安。看，这个人你认不认识？
8: 我不认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道理，我想不用我多说了吧？
7: 是，我坦白，我都说。他那个钱大勇，他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他就跟我说。
8: 要把钱都还我，还额外给我一根金条。去哪儿能找到钱大勇？说。自由，难能可贵的自由。
9: 樊慧，
8: 哎，嘿，
9: 哎，说好的20米呢？那你快点，
10: 好好休息，别劳累啊。
11: 袁慧，
9: 知道，泰山盘石散。
8: 有补气养血，安排之工。再给讲。
10: 白慧，哎，季专家，哎，白叔，哎，季专家，红梅姐，你们怎么在这儿啊？啊，
8: 这还不得感谢我们庞大公安竟然格外开恩啊，允许我出来透透气。
10: 哎，既然好不容易出来，那我带你们看看龙门最有特色的地方吧。
8: 过月桥有一个集市，那儿才好玩呢。好啊，哎，你爸，我带他们去转转行吗？哎，
12: 你说好的，帮爸爸忙，你怎么走了？
8: 爸，
12: 你别得寸进尺，我再说一遍，
8: 我转一会儿就回来。
12: 好吧，就你好客。
8: 你先帮我开方子啊。
12: 行，快点回来。
8: 哎，走啊。
10: 那我丑话得说在前头，遇到特殊情况，20米约定失效，你必须要在我身边，你懂吧？
8: 红梅姐，你放心，我也帮你看着季专家，绝对不让他逃出我们的视线范围。
4: 行，给白慧个面子。
8: 走吧。
4: 走，走了，叔。
1: 好。

前男友说了，中午1点在河堤路茶馆，他给我钱，我给他车票。

这是什么？

0: 糖糕的，你要吗？我给你买点。
1: 你先别去了，你替我在这看着，别乱动啊！你们，
2: 我马上回来啊！别乱动！
0: 不是我，
3: 干嘛去了？
0: 不知道呀。
3: 队长，黄伟怎么在这儿？
4: 坏了，提前行动。

0: 红梅可能遇上特务了，她就一个人，我怕她有危险。
1: 堵住各个出口，走。
2: 是
3: 是。

0: 怎么样？有没有事儿？我不是让你在那儿待着吗？我看你就一个人，我担心你有危险。
1: 看不好他是吧？
2: 对不起，红梅姐，我是真的拦不住他呀，这儿很危险，带着他赶紧走。
1: 别拦人家！哎，你别怪他，是我自己要跟过来的。
2: 小心！哎，小心！
1: 小心！
2: 有站住！
1: 别碰！
2: 红梅，
1: 保护弹药啊！
2: 你小心点。
3: 没事吧？我没事儿，你怎么样？这么严重啊？去厂医院吧，我给你处理一下。
2: 哦。
3: 你说你怎么就连他都没看住？对不起啊，红梅姐，怪我没拦住他。
2: 你那是没拦住还是不想拦啊？我跟他在一块儿我就没好事。
1: 季丹阳，哎，红梅，你没事吧？
2: 你有什么事儿啊？
1: 怎么说你的手也是因为我挨了一下，谢谢啊。
2: 你呀，以后离特务远点，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了，知道吧？
1: 不是，那谁知道那特务就爱往那酱缸里蹭啊？那味儿不味儿啊？
2: 那没有斗争经验就不要老往上凑，是不是？你看看你，你这化学秀腿的样儿，那特务他不打你打谁啊？先保护好自己，再来关心别人，记住没？
1: 哎，我。
4: 我这好心好意的关心，这什么态度吗？是，这次抓捕行动是我布置不周，让钱大勇给跑了，我深刻总结，深刻检讨。
2: 给我，给我。
4: 请老师放心，专项组一定会追查到底。我的错我认，不用你替我背锅。我没有替任何人背锅，因为我是队长。哎，对了，你刚才说你的错你认。
2: 你告诉我，你错在哪了？你们布置的抓捕计划，因为我打草惊蛇，让钱大勇给跑了。所以我说呀，任务失败，我该承担责任。
4: 这样，不过你说的这些呢，是我的错，我的任务是抓捕钱大勇，任务失败了，责任在我。听明白了？
2: 那我的任务是保护季丹阳，把他抛下，是我的错。
4: 哎，对了，这个逻辑才说到重点上了。红梅啊，你有个很致命的问题，侦查员一定要明白自己的主要任务，千万不能冲动。
2: 那我看见钱大勇，我也不能不管啊。
4: 那你要设想一下，假如这次敌人。

0: 是声东击西，他们的目标就是鸡蛋羊。你考虑过后果吗？
1: 报告队长，我明白了，我深刻检讨。
0: 好，咱们一起写检讨，写得越深刻越好。
1: 是。
2: 喂，三哥，快
3: 抓我！
2: 我躲不了几天，
3: 如果待在卢门，迟早被他们发现。事我也办了，那个，你把钱给我，我得跑啊。
4: 跑？往哪儿跑啊？
3: 哎，之前不是说好了，炸药我帮你弄，你把钱给我。至于我去哪，你甭管。今晚我必须要走。卢门屁大点的地方，待不住。
4: 这到处都是公安，你能去哪儿啊？
3: 看你的意思，想反悔？我告诉你，马三，我可是赌徒一个，弄炸药的事，你才是主谋。我要是被抓了，你觉得你能跑得了？
4: 怎么？你是在要挟我？
3: 脱口的唾沫是个钉，事儿我办了，钱你赶紧给我。
4: 钱大勇，这个篓子是咱哥俩捅的，你就是跑去哪儿也不踏实。除非啊，咱把它做成个五桶案。
3: 五桶？哎，你什么意思啊？
4: 哎呀，别着急嘛，来，坐。我跟你说呀，这个五桶案的意思就是。

0: 东西拿到了吗？就把他杀了。
1: 拿到了，放心吧。公安查他呢，他相好的那儿也被端了，这个草包扛不住事儿。飞哥，咱哥俩现在手上可都沾血了，雪狼安排的行动咱可得抓紧啊。
2: 专家团队
3: 马上坐火车到鹿门。
1: 你要炸火车？你现在又不是铁路调度员了，你知道车什么时候到？
0: 三儿，不管在哪儿，咱俩这次都会震惊全国。
4: 小狼说了，
0: 事成之后，50根小黄鱼，
1: 真的。行吧，咱哥俩潜伏了这么多年，活得像狗一样，如今呢，这日子啊，到头了。
5: 来，护士们，集合了。
6: 都再集合一下来。
5: 陆秘书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7: 为保障专家组专家们的身体健康，经上级决定，我们要立即组建一支医疗保护小组，为专家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8: 我报名，
9: 我报名，
10: 我报名。
11: 主任，我也要去。
7: 这件事情不是说你们报名就能去的，要参加医保小组，那得必须得是优秀的，各方面都出类拔萃的才行。经厂医院团委综合评估，已经有了护士的名单，下面我来宣布一下啊。李丹慧、杜芳、陈美璇、张玲。好了，就这些了，你们要好好干啊。
5: 陆秘书，名单里为什么没有白慧啊？名单都是我上报的，我很清楚。把白慧刷下来，是不是你干的？
7: 我干什么了？我都说这是上级的决定。
4: 不过我听说是白慧父亲有问题，所以才会被刷下来。我只是听说啊。
5: 白慧父亲？他父亲只是一位中医，能有什么问题啊？
4: 专项组有规定，厂里所有职工亲属的档案都要调查。白慧父亲的档案有一些可疑、模糊，说不清。你说这种状况怎么可能让他进医保组啊？

0: 嗯，小辉。
1: 嗯。
0: 怎么打不起精神了？是不是因为没有加入他们那个医保小组啊？
1: 没。刚开始的时候是有点失望。
0: 哦。
1: 但是后来我一想，这医保小组进不进呢，又能怎么样？
0: 对呀。
1: 无非就是可以随意进出专家楼呗。只是，如果是因为政审的问题，担心。
0: 政审？你的政审有什么问题？
1: 不是我，
0: 是爸爸。
2: 看鞋印，凶手身高不矮，得有1.75米。死者钱大勇尸体上的致命伤是由右上斜着刺下，另外现场还找到另外一个鞋印，但只有一半。
3: 也就是说，当时屋里加上钱大勇一共三个人。
4: 嗯。
3: 周围的邻居都询问过了吗？有没有看见张阿水？
5: 问过了，不能确认。
3: 房主询问过了没有？
6: 房主1年前就去重庆做工了，这一年期间房子一直是空着的，邻居们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时候进去的人。
3: 嗯。
7: 这个小铜片的形状很奇怪，我在想啊，与案件之间有什么联系？
8: 这个我问过包包组长老赵了，他们用不到这东西。
9: 如果凶手是张水的话，他一个铁路调度员也用不上这东西吧？
7: 你们看，这两个铜片看起来相似，但其实薄厚不一，一定有专门的作用。我是担心，会不会与丢失的炸药有关？
3: 董明啊，你是学爆破的，说说你看法。
8: 一般来说，要增加破坏力的话，肯定用不到这东西。你要说跟炸药有什么关系，给我点时间，让我琢磨琢磨。
10: 啊，没事，那我们先走了啊。
11: 哎，葛主任，
12: 季专家，
11: 快下班了还这么忙啊？
12: 刚出诊回来。哦，季专家，白慧给您拿的药怎么样？管用吗？
11: 用了，挺管用的。
12: 哎呀，说起白慧啊。我真是挺替他可惜的，这么好的一个同志，竟然因为他父亲到案的原因没有办法进入专家医保小组。你说这件事情有没有可能是有人从中作梗啊？
11: 白大夫怎么了？
12: 具体的情况我也不太清楚，不过这件事情真的是挺打击人的，白慧得多伤心啊。好，我们还有事，我们先走了。再见啊，季专家。
11: 好。
1: 爸，这事儿你别不上心。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你经常一走就是几个月。你档案上抗日那会儿的事儿都是一笔带过。还有就是，卢门马上就要解放了，那以前都好好的，就那个时候你腿上又挨了一枪。那你说这些事儿一旦被他们问起来，你怎么说呀？
0: 我能怎么说？
13: 齐良阳。
3: 嗯。哎，你怎么样？胳膊有没有好点儿？
13: 你是不是要出场啊？没空啊？
3: 出什么场啊？
13: 那什么事儿啊？
3: 我问你，你知道白慧落选医保小组的事吗？
13: 什么？
3: 我听说白慧落选医保小组是因为你怀疑人家父亲档案有问题，有没有这回事啊？
13: 我不知道这事儿啊。
3: 红梅，你说实话，之前你在人家对人父亲问东问西的，这事儿跟你有没有关系啊？
13: 不是，那我跟人父亲问东问西也不代表我就觉得白慧有问题啊。谁告诉你的？
3: 我听说的。
13: 如果这事儿是真的，那就是领导和组织的安排，那一定有他们的道理，知道吗？
0: 我当时就是跟着邓锡侯的22集团军出川去打鬼子。当年咱们川军那个炮枪啊武器烂的真是没法再烂，只能跟小鬼子死磕了。你亲生父亲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牺牲的。我呢，当时在战地医院里侥幸活着。

0: 讲，你父亲呢？韦卓王让我一定把你找到，要替他把你带大成人。
1: 白护士没有进医保小组的事儿我知道，陆秘书特意拿着白明翰的资料来找过我，
2: 所以他的档案真有问题。
1: 也说不上有什么问题吧，就是写的比较含糊。陆秘书的意思是专家们的事儿都非同一般，还是谨慎一点好。我觉得有道理，就把白慧拿掉。
2: 我看到这上面写着，这个白明翰在解放卢门的时候负过伤还立了功。
1: 是，说是给解放军带路，在东山包围逃跑的小队国军时候中的枪。怎么了？有问题吗？
2: 啊，没什么。李科长，这个资料放我这儿，我再看看。
1: 啊，好。
0: 后来的事儿你就知道了。腿上这枪伤吧，是国民党要撤退的时候，要拉着我去当随军医生。逃跑的时候，被他们打了一枪。我就是想啊，我家里还有你这么个宝贝女儿在等着我，我拼死也得回去。我要替你爸爸把你带大，把你培养成最好的女孩。
3: 谁能想到，可惜啊，爸爸没能力啊。
4: 谁说的？爸，在我心里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0: 哎呀，你能这么说爸爸就很高兴了。那个时候兵荒马乱的，能活下来这就不错。你说小慧，就这些事儿能都写到档案里去吗？

0: 要是老满的话。
1: 队长。
2: 怎么了？风风火火的。
1: 你看这个。
2: 铜片被氧化了。
1: 对。我在想，这是不是也是个方向？要不要问问铜边？
2: 动着他们开会。
1: 是。
3: 你们看，这是一个铅管，中间这个黄铜就是咱们发现的这种黄铜片。黄铜呢，可以根据这个铅管的口径大小不一，放置在中间，做好密封之后，隔离成两个不同的舱室，两边分别填充三硝积分与硫酸，然后两端做好封口。黄铜片可以被硫酸腐蚀，一旦被硫酸腐蚀击穿之后，三硝积分与硫酸就会发生化学反应，向两端喷射出大概20公分左右的蓝色火焰，然后引爆雷管产生爆炸。
4: 一定要是这种铜片吗？
3: 这黄铜片吧，讲究还挺大的。黄铜呢，称为铜锌合金，含锌量越高，越容易被硫酸腐蚀，与硫酸发生化学反应的剧烈程度也就越大。但是咱们发现的这种，称之为阿尔法黄铜，因为它含锌量不足35%。
5: 5公斤炸药，
6: 门卫那关我都过不去，我怎么带进去啊？
7: 放心吧，壁虎都安排好。磐石行动，咱们得双保险，最好咱俩都能活着出来。要是任务失败了，
5: 咱俩就得为党国尽忠。
6: 从49年潜伏到现在，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是个人。
1: 哎，铜斌，我还想问一下，就是他们怎么去计算这个定时的时间啊？
3: 关键就在这个小铜片了，咱们发现的。

0: 这种0.8毫米的黄铜片与70%的硫酸进行反应的话，腐蚀穿的时间差不多是20分钟。
1: 现在一个特务还要学习这些知识啊？
2: 是啊，能做出这么精密的炸弹，说明这特务一定是受过专业训练的。
0: 你们可千万别小看这个炸弹啊！二战的时候，施陶芬贝格在狼堡刺杀希特勒，用的就是这种炸弹。
3: 20分钟，
4: 还有一个小时，专家组就要到站了。
3: 你压力也别太大了，咱们都已经布控得这么周密了，这应该不会再出什么乱子了。
4: 我也是这么希望的，但是我们是外来的和尚，特务才是坐地户，我就怕他们有什么后门。
3: 哎，我听说这仪器厂在解放前是国民党的一个兵工厂。
4: 兵工厂？
3: 对。
4: 你是怎么知道的？
3: 白慧的父亲说的。
4: 这保不齐特务还真有后门。当年建造这个地方的时候，一定有施工图纸。
3: 施工图纸？
4: 嗯，
3: 我知道了。
4: 哎，

0: 找到了，红梅。
1: 找到了。
0: 来，快，你看看。
1: 撕掉了一页。
0: 给。
1: 周俊，27号。不就是前天？马上会场。
0: 是。专家楼，少的这也是专家楼。
1: 是。
0: 郭明，有叫周俊的人吗？
2: 没有。
0: 专家到场后，先别安排宿舍，让他们去食堂休息。
3: 啊，是。
0: 丁晶、红梅，我们去专家楼，快！
4: 是。
5: 进，
6: 接专家。
5: 哎，陆秘书。
6: 专项组正在检查专枪楼，哎，你要不要回避一下？
5: 我有什么可回避的？
6: 季专家，你也喜欢诗啊？
5: 你会英语？
6: 啊，是，大学时候学过。不过这英语拼写好像……嗨，
5: 有意为之。
6: 啊？故意这么写的？
5: 是啊，因为啊。
6: 不好意思，那你们先聊，我再去通知其他人。
5: 哎，好嘞，
7: 慢走啊，陆秘书。
5: 哎，
1: 来，过来给我看看。哎呀，快点吧，我没时间跟你这儿开玩笑。这里是专家楼的设计图纸，但是第一页被人撕掉了，你看。
5: 这以前还真是个兵工厂啊，还真让白大夫说着了。
1: 你快帮我看看，如果特务在专家楼下手的话，那么5公斤炸药他们最有可能安放在哪里？
5: 缺的这一页是顶层的设计图吧？
1: 顶楼？顶楼的破坏性有多大？不应该是楼下吗？
8: 楚工您好。
9: 你好，你好，你好，张局长。
8: 楚工您好。
9: 你好，你好。

0: 你帮我再仔细看看，如果是这层的话，最有可能放在哪个位置？
1: 怎么样，红梅？
0: 队长，
2: 来，你们来看看这页，这是专家楼的地下管道平面图。
3: 季专家，这张图看着也太复杂了吧？
2: 稍等。

0: 这样就能看懂了吧？着重看看那几根柱子，那是专家楼的承重点。
1: 这根柱子为什么不在管道里面？
0: 这是桩基，在一楼的这个位置。
2: 不愧是季专家。丁杰，跟我下管道。
3: 是，
2: 走。
0: 你这不是能看懂吗？
1: 这不跟你学的吗？哎，你再帮我看看哪儿还有没有问题。这一块对了。
4: 各位专家，你们辛苦了啊！
5: 我先休息一下，一会儿我们就安排你们入住。
6: 哎哎，好嘞，谢谢
7: 厂长。
5: 好嘞，
8: 不是，哎，厂长，专家楼那边检查怎么样了？怎么还没结束呢？
7: 要不再去看看？
8: 快去看看。
7: 好。
1: 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新发现？
9: 我按照图纸走了一遍，如果专家楼下面没有炸弹，实在想不到他们会放在哪里。
1: 礼堂，今晚誓师大会在礼堂。来，这是礼堂图纸，再看一遍。
9: 看过了。
1: 再仔细看一遍。这里，这是什么？为什么通向礼堂？
9: 这就是一根热水管道，直径30公分，人进不去的。
1: 热水管道你怎么知道？
9: 因为这边连着锅炉房，的确没有问题。
1: 张老师说过，有的时候没有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我的直觉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9: 红梅同志，您断案靠直觉啊？
1: 直觉也是一种判断力。
10: 专家入住之前必须得立刻找到。
11: 这能在哪儿啊？队长
10: 怎么样，有发现吗？
12: 没有
13: 没有。
14: 陈队长
10: 啊，陆秘书，陆秘书。
7: 陈队长怎么样了？专家组什么时候才能进入专家楼啊？他们已经在食堂等了半个小时了。
10: 专家楼安全，可以请专家入住了。
7: 太好了，那我先去通知。
15: 楚叔叔，
16: 哎呦，哎呦喂，季大爷，嘿嘿，一晃10年了，跟你爸年轻时候一样。
15: 楚叔叔，您也是，这么多年了，一点都没变，还这么年轻。
16: 没变吗？嗯嗯，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1: 专家楼图纸的事发现太迟了，少了一页，应该是敌人要转移我们的视线。还有2个小时誓师大会就要召开了，专家楼和地下通道已经排查完毕了，要派专人守护。还有通知各个厂区门口，非本厂人员一律不得入内。
17: 是。
18: 敌人的重点目标既然是首长和专家们，是否可以让他们先不要参加誓师大会呢？
1: 楚公是国内的顶级专家，是水滴工程的定心丸，这个大会是很重要的，北京来的首长和专家是必须要参加的。还有爆破组那边有没有新的线索？
10: 钱大勇死后我们的线索断了，
1: 不能排除钱大勇有同伙。今天晚上把爆破组的人集中，一个都不能少。
19: 是
1: 是。
14: 哎，老麦，招呼大家集合。
19: 好，集合了，集合了，
14: 集合，集合！来，快点！来，都站好了，来，立正！来，开始报数：
20: 一、
14: 二、
20: 三、
14: 四、
20: 五、
21: 六、
22: 七、
23: 八、
24: 九、
25: 十、
26: 十一、
27: 十二、
28: 十四、
29: 十五、
30: 十六，
14: 加上我17，应该有18人啊！看谁不在。
31: 组长，马三不在，不知道那小子又跑哪去了。
32: 是没看着马三儿，
14: 谁看见他去哪儿了？
33: 看不见。
34: 马三儿。

0: 看着了吗？
1: 马三，
2: 少了一个人，马三不在。
3: 队长，
4: 啊，
5: 队长，爆破组的马三不见了。
4: 马三，查一下，看他有没有进场记录。
5: 查过了，没有记录。
4: 这样，你跟红梅马上去他家进行搜捕。
6: 是
5: 是。
4: 童斌，
7: 哎，
4: 通知各个出入口，见到马三立刻采取强制措施。还有厂区的车间、办公楼、专家楼、工人宿舍，查，一定得找到马三。
8: 是。
4: 光明，
9: 嗯，
4: 礼堂这块一定得做到严防死守。
7: 是，跟我走。

0: 红梅，你过来。你看，这是汽车灯泡。
1: 汽车电瓶。
2: 我跟你们说啊，这次会议特别的重要，不能出任何纰漏，明白吗？
3: 明白，明白。
2: 你俩去上面检查一下。
3: 好，
2: 好。你俩去后台检查一下。
3: 好。
2: 喂。你在干嘛呢？
4: 喇叭突然没声音了。
2: 喇叭不响，你拍话筒干嘛？赶紧排查。怎么了？
4: 坏了，音箱出问题了。
2: 什么？
5: 怎么样？音箱纸盆全都碎了。奇怪，下午试音的时候还好好的，这会儿怎么全坏了？
2: 关键时刻出大事，有什么解决方案？
4: 这么大功率的喇叭，只能去市剧团借了。他们离咱们厂最近了。
2: 那你还愣着干嘛？赶紧借啊！
1: 真没想到，你居然真的报名参加了。你平时最怕出风头了，怎么突然想通了？
6: 因为我认识了个好榜样。
1: 这就对了嘛，自信的白慧最美了。
6: 你看人家都停不下去了。
1: 哎，你说我就不会唱歌，我要是会唱歌的话，那我是不是也能给专家表演节目呀？
6: 那我们俩一起唱。
1: 那不行，我丢人。
6: 其实我也挺紧张的，你看那么多专家，还有国外回来的，万一搞砸了怎么办呀？
1: 哎，没事儿，你就好好演就行。到时候啊，给那些医保小组的人好好看看。加油，
6: 加油。

0: 干什么呢？
1: 同志，我来送音箱设备，你们厂礼堂催着要呢。
0: 下车接受检查。
1: 哎，

0: 黄蓉骗的是解决了吗？
1: 是铅笔炸弹。铅笔怎么做炸弹啊？楚公，这低特分子明显就是冲我们来的，这个会还开吗？现在呢，已经可以断定了，那个逃跑的特务就是这个张阿水，他受了枪伤，是需要治疗的。
2: 但是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医院都没有收到枪伤患者的报告。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用你心的力，生活更美丽。吃喝。
3: 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
4: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5: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6: 是人生的高光，
7: 是你感动的泪光，
8: 是你肯定的目光。
9: 烛光而行，超越永无止境。
10: 烛光而行，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1: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2: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3: 一帧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14: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15: 前路步履不停，故事精彩继续。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阅读，
16: 是温馨的港湾。

0: 我以为那纸上几万字呢啊。
1: 那领导派头十足啊。
2: 哎呀，人家毕竟当处长好几年呢。
3: 海松，我跟你说，你这就是羡慕嫉妒恨。你有那块吗？你有那谱吗？你摆得了吗？
0: 我摆它干什么呀？啊，妈，我以为啊，咱们这么帮他，他能很高兴，甚至是激动。结果呢？
3: 结果人家那叫真男人，喜怒不形于色。
0: 哼哼哼！哎呀，怪不得我二姐说，赵金志心里想什么，谁也猜不着。
3: 韩老师，你还老师呢？听没听过一句话，叫做“沉默是金”，二姐夫就是金子。
0: 妈，妈，你看爱主啊，多崇拜赵金枝
4: 啊！呀呀呀呀呀！你别，妈妈妈，我听见了，崇拜，我就喜欢这种成分的男人。
5: 哎呀，无论是男人女人呐，有话不说，藏在肚子里，这样的人都不好相处，
0: 是不是妈？是不是？是不是？
4: 妈，怎么不好相处了？人家二姐夫现在是遇上事儿了，那处长一路到底，你还能人家哎呀兴高采烈的，哎嘻嘻哈哈，没心没肺吗？
2: 也是，谁遇到这事儿啊也乐不起来。
0: 我不是说他现在，他以前到咱家话也不多呀。嗯，咱们家吃饭永远的等他，咱们呢把上座永远留给他，他来了就吃，吃完就走，什么时候跟咱们好好聊聊了啊？
3: 你那就是形式主义，那人家做事的水平差了吗？啊，你就说我的工作，大姐的工作是不是都是人家调的？还有逢年过节大米呀、水果呀、鱼啊、肉啊，人家送少了，你少吃了。
1: 反正我没有让他办过工作，我不用接
2: 触。咱凭良心说啊，你二姐夫对咱们家确实挺好。
4: 就是，
0: 咱们对他差吗？妈啊，以前多恭敬他呀，他现在落魄了，妈，你是把宝物卖了支持他，咱们还要怎么样？
3: 那你让人家怎么样？跪下！
2: 哎呀呀，行了行了，你们俩别呛呛了啊！我相信你二姐夫肯定不会让咱们失望。
3: 听听，
1: 我听什么呀？我听不见。
5: 二贝。
1: 爱主，你就是抬杠。
3: 你就是娘娘炮，我也不会跟你说。
2: 哎，谁给我拿个擦脚毛巾呢？
4: 让你宝贝儿子给你拿吧。
2: 爱松啊，这两个没良心的玩意儿，你说。
6: 儿子，你尝尝这小河鱼，你爸说可鲜了。
7: 什么玩意儿，腥了吧唧的。
6: 腥吗？不腥，你爸爱吃，你尝尝。
7: 老腥了，我爸就爱吃这种臭鱼烂虾。
8: 就你行，整天抱着一个方便面不放啊！你看你胖的，要么说你老舅给你起个外号叫小肥猪，一点都不冤枉你。
7: 哎，我抗议！我刚才见着我二姨夫了，他也喊我小肥猪呢。
6: 在哪儿看见你二姨夫了？
7: 学校旁边胡同里啊。我问他干什么，他说上我姥家。
6: 去你姥家干啥了？
7: 我也不知道啊。
6: 哎，你说赵金志这么晚了去妈家，是不是商量什么事去了？
9: 能商量什么呀？我估计啊，那他姥姥啊是想撮合他们两口子。
10: 我听说赵金志现在从家里搬出去住了。
11: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我给赵金志打电话问问他。
9: 行了行了行了，人家两口子事你别瞎掺和了啊。那赵金志去他姥姥家，那肯定是老太太想说和他们两口子，你就别起哄了。哎
6: 呦，也就艾兰我呀跟他一天都过不了，早离了。
9: 你这二妹妹啊性格也够呛啊，反正我就想照这样下去，他们两口子日子过不长。
6: 其实我早就看明白了，他俩呢表面上挺和气的，其实心里一点都不和。有一句词儿叫

0: 就算接下来了也不见得好干。
1: 现在我们两个闹得很僵，他应该不会失手的。
0: 那要不要去做做他的工作呀？
1: 如果做他的工作，也要麻烦你去跟他说，我们俩这个结暂时还解不开。
0: 行，那我去试试。哎，对了，你今天是不是要去龙凤酒厂啊？
1: 嗯，今天一定要去。
0: 正好可以过去看看大姐夫现在到底是什么态度。
2: 指挥会的人员都到齐了吗？
3: 到齐了，你赶紧宣布吧。啊，
2: 徐宝来来了吗？
4: 来了。
2: 你怎么坐到后边去了？
4: 那从今往后，我是不是恐怕都得坐后边了？
2: 你这话我听明白了。
5: 现在是8点整，
2: 宝来，你的结果出来了，是不是没弄到钱呢？啊，
6: 我都坐后边了，怎么还问呢？要不出去？
2: 好好好，大家伙都听明白了吧？徐宝来交白卷了，这样结果就出来了。我们龙凤酒厂改制的接盘者就是王世友。等我随后把这个结果报到上级部门，等上级部门审批完了，王世友就是我们的王老板了。哈哈，来，大家先祝贺祝贺，来来来来来来。
7: 哎，徐宝来，你咋不鼓掌啊？
6: 还不服气呀？
7: 谢谢大家支持啊，谢谢大家支持。大家选我当厂长呢，是对我王世友的信任。
6: 以后我必会带领大家走上一个辉煌的。
8: 王世友，你的获奖感言太早了吧。
9: 赵处长，
2: 你怎么来了？
8: 赵处长已经下台了。我是来当赵厂长的。
9: 赵处长
8: 那就请局里的人事科马科长宣读一下局里的文件。
10: 樊城市工业局1999年第87号文件，根据赵金志同志的申请，樊城市工业局同意赵金志同志竞聘龙凤酒厂转制后的法人代表。
6: 赵金志，你凑什么热闹啊？你有钱吗？
10: 我们局里已经验证过了，他有这个资金。
6: 什么？他有这笔资金？他一个小处长，一个月就挣1000多块钱，他能拿出这笔钱？啊，这肯定是贪污了吧？不，这得查的。
11: 王世友，你在那瞎喊什么？这种事情啊，我们局里已经调查清楚了，你不要在这里质疑。
8: 王世友，你刚才问我什么？来凑热闹是不是？
6: 啊，对呀。
8: 这不是凑热闹，这件事情关乎整个企业的未来。党的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迈出了改革开放的脚步，改变了计划经济模式，实现了市场经济。通过实践证明，这是英明而伟大的决策。作为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要参与到改革当中来，我们要打破铁饭碗，真正实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分配制度。
6: 我赵金志，你还以为你是处长呢？来给我们做报告啊！
8: 我让你说话了吗？
6: 啊，怎么的？啊，就允许你说话，不让我们说话呀？啊，有没有这道理？
8: 你可以说话，但现在我在说话，等我说完，你可以说。曹书记，
2: 哎，
8: 是不是？
2: 是是是，应该应该。

0: 么该呀、啊？应该呀、啊。
1: 是有
0: 他现在不是处长了，你怎么还听他的大大指挥呢？
2: 王世尧，我说两句行不行？
0: 啊，你说可以呀、啊？你是局里边改革领导小组的副组长，谁敢不让你说呀？那大家来点掌声啊！欢迎马科长讲话。
3: 好了好了好了，咱们就不要鼓掌了，我们不搞啊形式主义那一套。王世尧，你也先坐下。
4: 好好，我恭敬不如从命，我坐下。
2: 今天呢、啊，我代表局里来宣读文件，就是想告诉大家，赵金志同志有资格参加龙凤酒厂改制的厂长竞选，因为就在刚刚啊，他获得了资格。所以我提议，咱们今天的会议啊，到这里就结束了。给双方一些准备的时间，另择他日我们再进行厂长竞聘演讲。
0: 哎，不，我不同意啊，我不同意啊，要选现在就选，等什么呀？大伙说对不对？
5: 对，你今天选就完了呗，哪那么多事儿呢？
0: 我徐宝来，你怎么不表态呀？
6: 人家局里马科长在那儿，我轮着我表态吗？
0: 你听马科长的干啥呀？
2: 王世尧，
7: 你放肆！
8: 赵金志同志现在已经不是处长了，他是龙凤酒厂改革的合法竞聘者。
2: 按照流程，竞聘者之间应该进行竞聘演讲。我以局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宣布，今天会议到这里就结束了。下次会议什么时候召开，再另行通知。散会。
0: 我不，哎哎，大伙别走啊！哎，大伙别走啊！
9: 大家别走，大家别走，今天就选好不好？
10: 别走，别走，
9: 马上就选，今天就选好不好？别走啊！哎，都别走，都别走啊！
10: 别走，
9: 都
10: 别。
9: 曹书记，曹书记，你怎么不控制局面呢？
11: 王科长，你真不是赵金志的对手啊！
0: 咋的，我还能输给他呀？
11: 输不输我不知道，今天你是败了一局。
0: 我咋败了？
12: 你看啊，他赵金志今天一进屋就站在那个位置，
11: 你看他的架势，他的气场，他要干什么？他就知道你这臭脾气，就想激怒你，让你在大庭广众之下暴跳如雷，歇斯底里。
0: 我上当了？
11: 你真是没让他失望吧？
0: 我不在乎。哎，我告诉你，曹书记，只要徐宝来站在我这边，啊，他赵金志就斗不过我。
12: 王科长，你怎么就敢保证他徐宝来站在你这一边？
0: 哼，这个你就不用管了，我心里有数。
13: 徐宝来。你不会变卦吗？
14: 那你说呢？
13: 我觉得你不能变卦啊！先不说赵金志把你坑啥样，就说赵金志如果当个厂长，无论是在厂子里还是在家，你都没有面子。
14: 说完了？
13: 啊，我说的完全正确啊！男人活着为了啥？不就是为了面子吗？再说了，我年薪给你8万。
14: 人家跑这厕所这儿找我，就为了跟我说这事儿。
13: 不是，我上厕所去。
14: 那去啊！
13: 你不许反悔。
15: 艾兰，
16: 好。
17: 干嘛呢？
16: 干你啊！
17: 我啥也不是你，
16: 啥也不是把你盖了。
18: 碰碰怎么样了？
19: 挺好的。
18: 金志呢？
19: 也挺好的。
18: 艾兰，这次你大姐夫这事儿多亏你了。
19: 大姐，这事儿咱不提了。
18: 这么大个事儿，我怎么能忘呢？我这两天我跟姐夫说了，我想有时间我俩亲自去感谢你。
19: 大姐，从今天开始以后这个事儿咱都不提了，行吗？
18: 我明白明白，不过你为了保你大姐夫得罪赵金志，就这个事儿大姐一辈子都不能忘。行行行行，我不说了。那个，但是我心里得有数啊。
19: 大姐，你要是真想感谢

0: 借我的话，你就帮我一个忙吧。帮你一个忙？哎，别说一个忙啊，就十个、一百个，我跟你大姐夫都不含糊。你说吧，什么事儿？
1: 那咱就别在这儿说了，我晚上去趟你家。
0: 行啊，今天你大外甥过生日，晚上你去呗。
1: 大奔过生日我都给忘了。那行，晚上我给大奔买个蛋糕，你在家等我。
0: 行啊，就这么说定了啊，你要买我就省钱了。
2: 晚上见啊！好。呀，请客啊！虽然没有你有钱，但是一瓶汽水我还是能请得起。可是我喜欢喝可乐，再给我买一瓶去。
3: 拿来，拿来，我倒了，好不好？
2: 难得请回客，不喝白不喝。
3: 来找我干什么？
2: 啊，不是来找你的，
3: 不是来找我。
2: 嗯，我在你们学校附近办点事儿，顺道来看看你。在我们学校附近办点事儿，顺道来看看我。你当我是傻子啊，杨明？是不是想找我聊点事儿啊？嗯，是不是想找我聊聊燕子的事情啊？
3: 啊！哎呀，就烦你这种小聪明。怎么样，被我猜到了吗？
2: 行，那我打个电话说亮话啊。我和燕子呢在谈恋爱，你能不能别老搅和？
3: 我什么时候搅和了？
2: 那你喜欢他吗？
3: 喜欢他。
2: 哎，你看，
3: 但我还喜欢很多人呢。
2: 我喜欢张曼玉，我还喜欢林青霞，我在心里喜欢还不行吗？你这是纯天理灭人欲啊！喜欢没问题，但是你不能表现出来啊。
3: 我表现了吗？我已经很克制了。
2: 我知道你克制得很好，不用说这些。你说但是，
3: 我发现燕子知道你喜欢她。
2: 他知道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没跟他说，你是有点不讲理啊。

0: 现在就要我办公室啊，这性子太急了吧。
1: 大姐夫，我希望你能支持我。
2: 太抬举我了，我哪有那么大的能力。
1: 不要这么跟我说话，咱们是一家人。
0: 你还知道一家人呢？
3: 一家人有这么坑我的吗？
2: 奖金这事儿，电话我给没给你打过？我请示没请示过你？
1: 事情不是已经解决了吗？
3: 怎么解决的？是你自己承认的吗？
2: 人家韩爱兰主持公道，要没有他的话，我现在还在里边呢，我有可能被判刑，你知道不知道？
0: 关金志，
3: 我知道你不就是想把龙凤酒厂接到手吗？我该告诉他，甭做这个梦啊！
4: 有我在这一天，龙凤酒厂啊，你拿不到手。
1: 那你舍得把龙凤酒厂交给王世友吗？王世友是什么人？你不了解他吗？
2: 我当然了解。
1: 了解他，你为什么还要帮他？龙凤酒厂是60年历史的老品牌，从你爷爷那一代人开始，就没有离开过龙凤酒厂。你对他就没有感情吗？
3: 我当然有感情了。这
1: 有感情，你为什么还要交给王世友？王世友是什么人？交给他的话，相当于断送了龙凤酒厂，你心里不清楚吗？
2: 龙凤酒厂啊，那不是我们家的，是死是活，哎呦，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1: 你说的是不是心里？
2: 我就这么想的，怎么了？我心里话。
5: 行了，不开玩笑了。这样啊，

0: 要燕子没有让你死心，我就不跟他表达，好不好？
1: 好兄弟，
0: 一辈子。
1: 但我怎么相信你？
0: 要不我给你发个誓？
1: 行。
0: 这有意思了，我回去上课去了。

0: 谁呀？
1: 你回来啦？
2: 回来了。
1: 哦，那个拖鞋被我刷了，我现在去给你拿。我正准备做饭呢，没想到你能回来。
2: 没带我的份儿吧？
1: 现在带也来得及啊。

0: 艾梅，艾梅，电话，电话，
1: 又是我电话。
0: 嗯，你电话挺多的呀。
1: 谢谢啊。喂，谁呀？
2: 我。
3: 宝莱，你有事吗？
2: 哎，你知道不知道赵金志要参加竞聘啊？
1: 啊？他哪来那么多钱呢？
2: 我打听了，听说他跟一个广州的做生意朋友借的。
1: 哎，赵金志行啊，广州还有朋友。
3: 怎么样，他有戏吗？
2: 那得看我支持不支持他了。
1: 那你什么想法啊？
2: 废什么话呢？我什么想法你不知道啊？
1: 这武器还没消呢。
4: 妈。
5: 嗯。
4: 王二姐夫那边怎么还没有消息呢？
5: 我也不知道啊，以后你打听打听啊。
4: 我二姐夫能不能拿下龙凤酒厂啊？全都看我大姐。哎呀，
5: 这事我也想到了。你大姐夫这关呢，是不好过。
4: 妈。
5: 嗯。
4: 我有个办法。
5: 什么办法？
4: 把所有的事情都跟我大姐夫说清楚，让我大姐夫明白，帮二姐夫拿下龙凤酒厂，就等于帮咱们老韩家拿下了龙凤酒厂，这是大家的共同利益。我觉得大姐夫要是明白这一点，他应该会支持二姐夫的。
5: 够呛。
4: 为什么呢？
5: 你大姐和你大姐夫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啊？一个豆吃不着就翻脸。他要是知道你二姐夫这笔资金是咱们给出的，立马就得炸锅。还没等跟外人竞争呢，窝里豆就得把力气耗尽。所以说这个事儿啊，得按照步骤来，一定要等到你二姐夫把这龙凤酒厂接过来，才能跟你大姐和大姐夫说明真相，对吧？
4: 老姜就是辣呀。那我二姐夫怎么过我大姐夫这一关呢？
5: 一会儿你跟你二姐打个电话，问问情况。
4: 妈，就别一会儿了，我现在就去打。
5: 哎呀呀呀，不用那么着急，做完饭吧。
4: 你可真能撑得住。
5: 着急也没有用。
6: 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要从白走到……哎，还没做完，我都饿死了。
5: 啊，
4: 今儿没饭局啊？
6: 能没有吗？怕他们灌我酒就没去。您开始做啊。
4: 行啊，自控力还是挺强的嘛。啊，
5: 竹子这点上把控还是不错的。
4: 妈，你就听你吹的，啥也不是，肯定没饭局回来吃饭。
7: 说坚决不支持我。
8: 那他支持王世友啊？你说是不是王世友给他许什么愿了？
7: 那是肯定的。
8: 趁机找机会赶紧把事情跟他讲明白了。王世友给他许的愿再大，那也比不了把企业拿到手所得到的利益，因为企业不是你赵金这一个人的，而是我们整个家族的。

0: 那这话现在能跟他说吗？这话暂时还真就不能说，这要是说了，大姐就炸锅了。哎，今天电视台小邵问我件事儿，哎，
1: 谁？哪个小邵啊？
0: 就是跟艾松谈过恋爱那女的。
1: 你戳什么呀？人家关心你呢，问你跟不跟许燕子谈恋爱。我跟许燕子谈没谈恋爱跟他有什么关系啊？那人家不是一直忘不了你吗？你跟许燕子谈恋爱呢？没有，我没跟许燕子谈恋爱。哎，妈，我跟你说个乐事儿。今天上午，杨永明去学校找我，你猜跟我谈什么？
0: 说，别让我去搅和他和燕子。搅和？我搅和了吗？太对了。你说人俩好好的，你瞎搅和什么呀？我什么时候搅和了？你自己不是刚才说的搅和吗？你看又急又急又急。那你看呢？急眼吧？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心里有鬼。
2: I just like 燕子， but I will never express it. OK？
0: 你怎么能够喜欢许燕子呢？妈，你听懂了？你说的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2: 我说的，对，就是这意思。那燕子不好吗？也不是不好，那照顾咱们家竹子比那可是差远了。哎，那还真是，那比得上我的没几个。
0: 你夸你乐那个样，你们俩呀都老大不小了，30多了，大龄青年了。
3: 哎，我看着可像是18的。
0: 别闹，妈一直有个想法，今天说说啊。你们俩呀，都处过对象，还都没成，我就觉着，其实你们俩是最有缘分的。
3: 嗯，不是说不说这个吗？
0: 你闭嘴，必须说。你笑什么笑啊？
1: 嗯，我没笑。
0: 你们俩是不是觉着我跟你们开玩笑呢？

0: 妈，那个赵金志要接龙凤酒厂，你知道吗？
1: 当前的形势他还看不出来吗？啊，他来了也没戏呀，那他还来干啥呀？
2: 因为阻碍我接手龙凤酒厂最大的阻力，就是原厂长徐宝来。
3: 如果你们支持赵金志，你们得到的利益会比王石友给的多得多。
4: 多少啊？一年还能多给8万吗？
3: 那就不是多8万的事儿了。

0: 是有个想法，今天说说啊。你们俩呀，都处过对象，还都没成，我就觉着，其实你们俩是最有缘分的。
1: 嗯。啊，不是说不说这个吗？
0: 你闭嘴，必须说。你笑什么笑啊？
2: 嗯，我没笑。
0: 你们俩是不是觉着我跟你们开玩笑呢？
1: 亚苏，妈这是不开玩笑。
2: 妈这肯定是开玩笑
0: 啊。行了，你们俩别贫嘴了，听我说。你们俩呀，从小一块长大，相互之间是最了解的。艾松啊，人正直，还稳重。竹子呢，心眼不坏，啊，长得也不差，就是性格张扬一些。你们俩呀，一个稳重，一个好动，这是最佳组合呀。你们俩要是能在一起呀，妈就是死了也能闭上眼睛了。
2: 哎呀呀呀！
1: 呸！你死不死的？你这才多大年龄啊？跟那个字儿就没关系啊。
2: 对，妈，你肯定长命百岁，你能活到一百岁，
0: 我早晚不得死吗？我最放不下的就是爱珠。你说一天到晚咋咋呼呼的，要没有个稳重的男人把着他，我真怕他走偏了。
1: 谁咋咋呼呼了？谁走偏了？
0: 行，就算我话说过头了，行了吧？我现在就想知道你们的态度啊，我怎么安排，到底行不行啊？
1: 谁先说？
2: 你先说呗。
1: 凭什么我先说呀？
0: 阿松，你先说。

0: 说呀。
1: 呀，别说话。妈，我先说，我先说就是。听说就是来电话了，来电话了，来电话了。
0: 谁的电话？真敢说！
1: 哎，
2: 我大姐，你让妈接电话。
1: 妈，大姐，叫你接电话。哎，大姐，等一下啊。
3: 哎，艾梅呀，什么事儿啊？
2: 妈。那个赵金志要接龙凤酒厂，你知道吗？
3: 我知不知道？知道啊。
2: 他哪来那么多钱呢？
3: 说是一个朋友借的，在广州做生意的朋友。
2: 广州的朋友？我怎么没听说在广州有一个朋友啊？
3: 你不知道你就去问去呗。哎，你问我哪知道啊？
2: 我就随便问问，这还急眼了。
3: 哎呀，行了，你再去问问别人去吧，我正吃饭呢。
2: 吃吧。
1: 这大姐怎么突然问这个事儿
3: 啊？你说她是不是察觉到什么了呀？问个没完，你说。
1: 你刚才就不应该跟她急，你那个急就显得心虚了。
3: 啊。
1: 哎呦，大姐打电话，我心里就突突。
4: 哎，行了，没事儿啊。他不行，他就闹腾一顿呗，就他那脾气，这一炮筒子炮仗是吧？噼里啪啦一顿就完了，没事儿啊，吃吧，妈。嗯，
3: 但愿如此啊。

0: 我来。
1: 嗯。
0: 今天晚上艾兰要来。
1: 他来干什么？
0: 来，说找咱俩说说点事儿。
1: 什么事儿？
0: 那他没说。
1: 他没说，那你猜不出来吗？
0: 肯定是让你这就叫人质呗。
1: 这不就完了呗？切。
0: 那你怎么说啊？
1: 怎么说？那我就说，今天大鹏过生日。你要是来过生日呢，你就在这儿吃饭。你要是说赵金志的事儿，回家请走人。
0: 那能行吗？那跟我妹妹那么说话。
1: 我就这么说。
0: 那她不得生气吗？
1: 那你说怎么办啊？这件事我就一点都不聊呗。
0: 你不聊她也得聊啊。那你还能一声不知啊？艾兰。
2: 大姐
3: 包饺子呢。
2: 嗯，
4: 大姐不。
1: 啊，来了。
2: 大姐不也会包饺子
1: 啊？啊，学会一门技能，以后万一下岗了，真是饿不着。
2: 那个大班还没回来，
0: 他今天上晚自习。
2: 啊，那行，那我洗个手，跟你们一块儿包。
0: 哎，
1: 哎，不用。
0: 馅儿太大了。

0: 哎，赵金志，赵处长，赵处长，
1: 喊错人了吧？我可不是赵处长。
0: 哎呀，我知道你已经下台了，但我这不是对你的尊重吗？怎么来看病号啊？啊，我这老毛病又犯了，我来打个吊瓶。这挺巧啊，在这碰上了。
1: 跟着我干什么呀？有事啊？哎，
0: 没事，我能举着这玩意儿撵你吗？赵处长，能不能借一步说话？借一步。

0: 你不说找你姐夫来有事儿说吗？什么事儿？
1: 大姐夫，今天赵金志去你们厂里开会了。
2: 啊。
1: 那，你对赵金志接手龙凤酒厂什么态度啊？
2: 何金志没跟你说吗？
1: 说了。
2: 那说了还问我？
0: 怎么跟你小姨子说话呢？
2: 这说话插什么嘴？
3: 赵处长，你当了好几年的工业局的处长，
4: 你的能力呢？大家都知道，也都服你。但是你的能力是坐办公室的能力，啊，上传下达，做做报告啊，讲点话啥的。
3: 真正要你管理企业，我说话你别生气啊，你还真不是太在行。
5: 王世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离开龙凤酒厂的时候，你还没当供销科长呢吧？
4: 我知道啊，你当过厂长啊，副的，后来你不就调走了吗？啊，其实就是一盏走马灯。
5: 你这么跟我说话的话，没空跟你
4: 不是
5: 说。
4: 别，我这是开场白，重点还在下边呢。
1: 大姐夫，我想知道你为什么不支持赵金芝？
0: 问你话呢，你都说呀！
2: 你包饺子堵不住嘴啊！
0: 我又没有嘴包。你吧，你对赵金芝有什么看法吧？你就跟艾兰说呗，这又不是外人。
2: 我对赵金芝有什么看法？那艾兰心里不知道啊。
1: 大姐夫，你这怎么还反将我一军呢？那行，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你对赵金芝有意见，是不是因为奖金那件事儿？
2: 哎，奖金那都不算个事儿。
1: 那我还真就不知道了。除了这件事儿以外，你对他还有别的看法？
0: 有，意见挺大的。你看你瞅我干啥？你不说你，那我还不说。我看你那样，我都憋得慌。
3: 咱先不说，你了解的龙凤酒厂和现在的龙凤酒厂有多大差别？咱就说你真把酒厂接过来了，你怎么干？技术你懂吗？配方你能拿到手吗？原料从哪进？啊，产品往哪里销售？这些事儿你心里有数吗？你看看，这点事儿你都回答不上来，这还不是最大的困难。
5: 还有什么困难？
2: 这样吧，艾兰，今天呢，既然你这么刨根问底儿，
6: 那我也就不憋着了啊。
1: 咱是一家人，憋着多难受啊。
2: 我怕我说完之后呢，你挂了。
1: 大姐夫。你放心，不管一会儿你说了什么，我都接着。
0: 艾兰有心理准备。
2: 行，是，有准备好啊。赵金志是不是我连襟？
1: 是啊。
2: 那他接龙凤酒厂，是不是应该跟我商量一下，事先通一下气儿？嗯。有些话我就不爱说。他赵金志根本就没把我放在眼里，他根本就看不起我啊。上次我跟局里边一块吃饭啊，他跟别人是有说有笑。我说：“哎呀，过去碰个杯吧。”他连瞅我，他都不瞅我一眼。
1: 大姐夫，我觉得你是多想了。那赵金志肯定心里寻思在外面嘛，你俩是一家人，所以他就没跟你客气。
2: 啊，好，你说的对啊，我同意。那年呢？那年你老舅过生日，哎，他这叭叭叭叭说，然后我说：“哎，我说我也说两句。”他说：“行了，徐宝来，你这说话永远是翻来覆去的。来，开席吧。”有这么回事吧？啊，
0: 有，我记着呢，我在场。
2: 还有那年咱们过春节一块儿吃饭啊，我说金志啊，我呢想跟你讨论点问题，没说几句他就给我打断了，他说你呀不懂，谁不懂啊？哦，全都他懂啊。
0: 赵金志吧，有时候是有点瞧不起人，这些年好像从来就没正。

0: 姐，你就别插嘴。
1: 别插嘴了，
2: 你们老韩的事我就不愿意提，这你提这话茬太多了。咱还说这次发奖金的事，
3: 是不是他同意发的？他为什么他就不认账呢？我是小厂长啊，这倒霉算我一个人倒霉好了，他一个大处长，他不能趟这个浑水，所以他不能认这个账啊。不是艾兰，你平心说，这几件事情我说的是歪理吗？我说的是不是事事都是事实？
4: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你真把酒厂拿到手，我问你，谁帮你？管技术的，管设备的，管生产的，谁能实实在在的给你干呢？这些人咱都不说，最重要的一个人，你那个连襟徐宝来，他能帮你吗？蒋金那个事儿，他恨你还恨不过来呢，谁都不帮你，你不成孤家寡人了吗？龙凤酒厂这么大一摊子，你管得了吗？
5: 赵处长，你千万别认为我说这些话是吓唬你啊，我是怕你栽进去，你真拔不出来呀。赵处长，我不知道我说这些话，你听没听懂啊？三思啊，我走了。

0: 大姐夫，其实你刚才说的这些事儿，我都看得见。赵金志确实有问题，他太傲慢了，而且也不止你一个人说他，很多人都是这么评价他的。在家跟你也那样吗？当干部嘛，有点架子很正常，但是他的架子实在是太大了。但是大姐夫，我还是希望你能冷静的想一想，王世勇。
1: 和赵金志这两个人，谁接手龙凤酒厂，对你的利益最大？
2: 那我问你，赵金志能给我什么利益？
1: 你想要什么？
2: 你们想要什么，我就想要什么。
1: 那你这个回答实在是太笼统了。好，我替你大姐夫说吧。那个王世友啊，答应我们了，一年给我们8万。
0: 那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支持赵金志，你们得到的利益会比王世友给的多得多。
1: 多少啊？一年还能多给8万吗？
0: 那就不是多8万的事儿了。你不是忽悠我们吗？大姐，我忽悠过谁呀？再说了，我是你们的亲妹妹，我忽悠别人也不可能忽悠你们啊。反正呢，我就把话先放在这儿。
1: 如果你们支持赵金志，假如没有达到你们想得到的利益，这个钱我如数补给你们。你能做了赵金志的主吗？这个事儿不是赵金志说了算，
3: 那谁说了算呢？你说了算？
1: 怎么可能你说了算呢？
0: 也不是我说了算，但是如果你们相信我的话，就按我说的做，将来你们就会知道支持赵金志好处有多大。
1: 给多大好处，我也不支持赵金志。
0: 大姐夫，那你先告诉我，你支持王世友，那能得到什么呀？
3: 年薪8万。
0: 你觉得他真能给你啊？
4: 合同都签了。
0: 合同？王世友有什么根据签这份合同啊？他又不是法人代表。
1: 大姐夫，你在企业干了这么多年，你难道不知道这份合同有没有法律效力？
0: 他不给我，我也不伺候他们。
1: 那就不是伺候，不伺候的事儿了。人家王世友现在什么目的，不是看得很明白吗？人家就是想把龙凤酒厂给接下来，等到真接下来了，人家用不用你还不一定呢。
3: 他不用我用谁？
0: 王世友是什么人，我们都清楚。他可是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的。
3: 他能干什么事儿？他不能给我把厂子干不好吧？
0: 他倒是想干好啊，他有这个能力吗？

0: 咱们也不说他有没有这个能力，就说他这个为人，吃喝嫖赌坑蒙拐骗没有一样他不占的。咱也先不考虑他到底能不能守住信誉，就说他这个能力，这个厂子到他手里不出三年两年他肯定给败光了。你到那个时候你怎么跟他要那80000块钱啊？
1: 你保不齐还得下岗回家了吧。
2: 艾兰，其实你也不用诈唬我们啊，反正我已经铁了心了，就算厂子干黄了，我也是支持王室友，不支持赵金志。
0: 大姐夫，你这是不是在这纯较劲啊？
2: 对，我就是在较劲呢。
0: 你跟赵金志较劲我特别理解，但是你不能拿着自己的利益还有厂子的将来在这较劲吧，那你这不就是昏了

0: 我听说赵金志跟你动手了。
1: 艾良，你怎么不记仇啊？

0: 你说这话真没有意思。艾兰，艾兰，你说那句话干啥呀？
1: 我就想气他。

0: 赵金志插一杠呢？他没戏。你怎么知道他没戏啊？
1: 刚才我在医院碰到他，我跟他谈了。你跟他一谈，他就放弃了？他倒不一定放弃，但他泄气了。
0: 泄气了。
2: 吃根香蕉。
3: 好，谢谢二姐夫。二姐夫，龙凤酒厂能拿得下来吗？
2: 有困难。
3: 什么困难？
4: 没有人支持我。
3: 那我还有大姐夫呢嘛，自家人肯定支持啊。
2: 他是最反对的。
3: 啊？为啥呀？
0: 你敢断定徐宝来肯定支持您？
1: 我跟他许愿了，年薪给他8万。
0: 多少钱？
1: 8万。
5: 那龙凤酒厂一年才能挣多少钱呢？
1: 哎呀，我先答应他呗，等酒厂拿到手再说呗。
0: 也就你呀，能想出个主意。
1: 不，姐夫，我现在啊不担心龙凤酒厂能不能拿到手的事儿。我最担心的是，
0: 你担心什么呀？
1: 我担心龙凤酒厂拿到手了，你再不让我干。
0: 你在试探我？
1: 不是，我这心里没底。
0: 那你觉得我这边谁还能当这个厂长啊？
1: 基本都是一个萝卜丁一个坑，也没谁了。
0: 那你还担心什么呀？
1: 我不就想要你一句话吗？
0: 王大厂长，等你发达那一天，别忘了这个老姐夫，啊！
1: 哎呀，姐夫，你看你这话说的，姐夫，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
0: 别胡说，这话让你姐听见，不得骂死你！
1: 这酒味儿多正啊！
0: 正啥呀？一点不好喝。
4: 心里不平衡很正常，而且我估计王世友肯定给他许愿了。
3: 那咋整啊？
4: 你二姐去你大姐家了，还不知道

0: 聊的怎么样？
1: 哎，要不然让妈去劝劝他。
0: 你二姐如果说服不了徐宝来的话，估计妈去作用也不大。
1: 妈可真是挺麻烦的。
0: 麻烦。
2: 刘杰，能把董玉凤留下来，明眼人一看都明白，那就是于经理做的决定啊。
3: 对呀，所以我们决定去找。
4: 凭什么把董玉凤留下呀？要是把你留下来，我们大家伙都没意见。
5: 我觉得没必要找，找有什么用啊？
4: 怎么没用？大家都下岗了，他董玉凤凭什么不下岗？哎，
2: 就算是不去找，那董玉凤还能干多长时间啊？公司都没了，留守的这些人啊，就是处理一些后续的问题。等问题都解决了，那董玉凤不还照样得下岗啊？
4: 那不行，董玉凤多干一天，我们大家心里都不舒服。艾兰，我给你打这电话就是想问问你，要是我们都去找，你去不去？
2: 我肯定不去，但是我劝你们也别去了。
3: 你不去那是你的风格，你就别劝我们了。
5: 行了，我先挂了啊。回来了？
0: 回来了。
2: 碰碰怎么样啊？
0: 挺好的。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6: 不好。
2: 你说什么？你二姐夫够呛。
5: 嗯，我看他是信心不足。
7: 为什么信心不足呢？
5: 厂子里支持他的人特别少。
2: 你大姐夫支不支持他呀？
7: 妈，这个啊都不用问，我大姐夫肯定不支持他。
5: 啊，
2: 我给你大姐夫打个电话。
8: 哎，算了妈，别费那事儿了，那我二姐去了都没用。
2: 我还不如你二姐呀。
8: 哎呀，行了妈。
7: 打这个电话必须得打，现在是关键时刻。
2: 我听我儿子的，你别管。
8: 你打。
6: 哎呦，儿子，你吃个饺子。
1: 嗯，谢谢妈。
0: 不接。
6: 怎么不接呢？
9: 你这时候来电话还能有谁呀？要不你妈、你弟、你妹，这能有什么好事儿？
6: 他们的电话怎么能不接呢？
9: 来电话那肯定是个劝，你接他干什么呀？
6: 也是，电话接了也闹心。
1: 不接就把电话线拔了呗，没完没了的响，闹不闹心？
2: 你说这俩玩意儿不接电话，不是东西。
8: 你看我说吧，不打不打。
7: 这问题严重了。
10: 哎，来吃西瓜，吃西瓜啊！哎，那王老板请吃西瓜，哎，请吃西瓜啊！
11: 好好，
10: 那个啊，我告诉你们啊，这西瓜吃了心里得有数，一会儿怎么办，都知道吧？啊，哎，许厂长，给你来一块大的啊！
12: 可以
10: 啊，还是没有？
13: 够甜。我说，哎哎，干什么这是啊？成自由市场了，开会。
11: 坐好，坐好，坐好，坐好。开会了，开会了。
10: 参加是外汇的都到齐了吗？都齐了，
14: 齐了。
10: 赵金志来没来？
14: 马会长，我已经通知他了，估计快了。
11: 赵金志不能来了，啊，不用等他了。
14: 你怎么知道他不能来？
11: 当前的形势他还看不出来吗？啊，他来了也没戏呀，说他还来干啥呀？好了，下面咱们就选举开始吧。同不同意我接手龙凤酒厂啊？同意的可以举手啊。好，下面咱们同意我接手龙凤酒厂的举手。
0: 干什么呢？我还没到呢就开始表决了。
11: 不是赵金志，你来干什么呀？啊，你来让我想起一句词儿，那句词儿叫
10: 那个自取其辱
11: 啊。对对对，自取其辱。
0: 马科长，曹书记，按照程序是不是应该两个竞聘者演讲啊？
15: 是的，可以。
11: 可以什么可以呀？那赶紧表决得了。
0: 那我先讲吧。
15: 好。
11: 好好，那你就先讲啊，我看你能讲。

0: 大姐夫，满意了吧？
1: 再喝三杯。
2: 哎，老来，干嘛来了？二妹夫都喝三杯了。
1: 你别插话。
3: 大姐夫，要不这样，我替金志敬你杯。
4: 艾兰，今天没你什么事儿啊。
0: 大姐夫，没有这规矩吧？
4: 规矩呢是人定的，这三杯你必须喝。
0: 那你说一说为什么？
4: 其实呢，跟我是没有关系。嗯，

0: 你有今天是靠着我爸底子起来的。我告诉你，你今天要不帮我，我就跟你算总账。
1: 算总账？打今天开始你门都甭想进。
2: 你哪对不起妈了啊？你是个好孩子，妈对你呀、啊、可满意呢。你老丈母娘家把他那个宝物买了
3: 啊？
2: 你丈母娘家不有个宝物吗？

0: 大姐夫，满意了吧？
1: 再喝三杯。
2: 哎，老来，干嘛来了？二妹夫都喝三杯了。
1: 你别吵啊。
3: 大姐夫，要不这样，我替金志敬你杯。
4: 艾兰，今天没你什么事儿啊。
0: 大姐夫，没有这规矩吧？
4: 规矩呢是人定的，这三杯你必须喝。
0: 那你说一说为什么？
4: 其实呢，跟我是没有关系。那我就一杯一杯来跟你解释啊。
1: 来，第一杯。
4: 第一杯，敬你大姐。你大姐在家里跟我说，咱们是一家人。你的综合能力比我徐宝来强，所以我必须得支持你。这杯敬的对不对？
0: 谢谢你啊，大姐。
2: 不客气。
4: 这第二杯敬的是你媳妇艾兰，因为你的事儿，艾兰跑到我家里来做我工作。她说这龙凤酒厂落到你手里，总比落在王世友手里强吧，并且跟我承诺，你给我的年薪只会比王世友直播不少。我有点动心，但是我没有马上答应，所以这第三杯酒应该敬最关键的人。
0: 谁是最关键的？

0: 就在我犹豫的时候呢，老丈母娘和艾松来我们家。老太太跟我说，如果你接了龙凤酒厂，我的年薪达不到80000的话，老太太出面主张兑现，并且说跟你沟通过了，我得给她这个面子。关键老太太说了一句硬话，说中国的改革潮流咱们不能被落下。老太太呢是老韩家的家长，他带领着老韩家一家人都让我支持你。如果我徐宝来要是还这么犟，还这么不懂事儿，那真是不识时务。
1: 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我这六杯酒就没白喝。既然大家这么支持我，我一定尽我的能力把龙凤酒厂干好，不辜负大家。
0: 听你这番话啊，以后我全力配合你啊，赵厂长。

0: 姐夫，姐夫，
1: 有事啊？
0: 有事儿。别讲了。
1: 怎么？输给赵金志了？
0: 是啊，没想到。
1: 你不是说他没戏吗？
0: 谁知道徐宝来半道反水了？
2: 我早就预料到了。
3: 哼，你肯定不会顺利的。
0: 这姐夫，你本事大，你得帮帮我呀。
4: 龙凤酒厂，我要是拿不到手，
0: 我就得去要饭去。他们谁都不能用我。我要饭是小事儿，关键你没面子呀。他们都知道你支持我。
3: 我帮不了你，我也想好了。你呀，成不了大事，自己想想吧，该干啥去干啥去吧。
0: 不是我成不了大事，你帮我，我看明白了，我就是个猴啊，你整个杆儿让我往上爬，我没爬上去掉地下摔住了，让别人看笑话，你这就是耍我。
3: 猴爬到杆子上那叫精彩，你摔下来那叫无能。我耍你，那是你自己没演好。
0: 我演的不好，你让我去演。我看明白了，200万。
3: 呵，200万都上来了。
0: 咋的？你有今天，是靠着我爸底子起来的。我告诉你，你今天要不帮我，我就跟你算总账。
3: 算总账？打今天开始，你门都甭想进。
0: 你跟我吹吧，我把你厂子砸了，你信不信？
3: 你砍？
5: 你吹吧。我
0: 会不会开车？瞎呀！
6: 我老舅什么情况啊？
3: 他输给赵金志了。
6: 啊，输了，意料之中，好事儿。这要真让我老舅把龙凤酒厂接到手，他指定得干黄喽。
3: 你以为啊？我真想让他当龙凤酒厂的厂长？
7: 您这话什么意思？
3: 我只不过是借他的手把龙凤酒厂接过来。好安排别人去干，
7: 老狐狸
3: 是吧？
7: 老谋深算，佩服。
3: 你老舅啊，就是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
7: 嗯，哎，对了，那赵金志的钱是哪来的呀？
3: 他丈母娘呢，有一个值钱的菩萨像，说是古代的，让你开煤矿的姚叔叔给买去了，给了100万。
6: 100万啊！
3: 你说这个老姚也真是的。这不诚心拆我的台吗？他
8: 碰碰的腿啊，基本上是不疼了。这两天就把他接回家吧。
9: 我也想过这件事儿，但是接回家之后，没有人护理啊。
8: 你也要去龙凤酒厂啊？
9: 我没想去龙凤酒厂。
8: 那你说没有人护理？
9: 我也不能总在家待着吧，也得出去找点事情做。
8: 那你还是来龙凤酒厂吧，在清闲的部门你任个职。
9: 你希望我去啊？
8: 当然希望。
9: 你放心吧，我肯定不去。
8: 什么叫我放心吧？
9: 我的意思是，除了你跟大姐夫之外，家里的其他人都不要去，不要把龙凤酒厂搞成一个家族企业。
8: 这是你个人的想法，你家那些人呢？
9: 我会跟他们说的。
8: 你这个观点我赞成。哎，我听说老同学毕建宇回来了。
9: 嗯，他给我打过电话了，说咱们市医院有个心脏手术，邀请他回来做，还说邀请咱们一起聚一聚。

0: 可是这几天咱们哪有时间？这几年他发展的不错啊，知名的胸外科专家了，
1: 在他们医院已经担任科主任了。
0: 人才啊！
1: 他原来在学校学习就好，
0: 跟人家比不了啊。
1: 人和人不用比，怎么还不是一辈子？

0: 喝不起，我买单。可以。
1: 跳舞跳的挺好啊，嗯，
2: 蹦来蹦去的，再让你跳会儿的话，你能把许燕子的高跟鞋踩下来？赶紧买双鞋赔给人家吧。
0: 杨永平，你有病吧？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呢？就那么大个地儿，你给我跳出距离？呀，酸脸了？
1: 对啊，
0: 我就是喜欢看你酸脸的样子。好了，跟你开玩笑呢。
1: 好笑吗？
0: 行了，艾松，表现不错啊。
1: 上次咱俩交谈完之后啊，确实没有再主动接近过许燕子了。我做不做？我以前也没有主动接触过她，好吗？
0: 继续努力。
1: 躲开！杨九，你买啊？
3: 听说你二姐夫把龙凤酒厂接过来了。
0: 杨公子，你们这搞侦查的消息挺灵通的。赵金志哪来那么多钱呀？
1: 他说他跟一朋友借的。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你怎么知道？
1: 买你家宝物那个呀，是我爸的一个老朋友，姚老板，我姚叔父。
0: 杨小明，我不管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但这件事情你不准告诉任何人。
1: 为什么呀？
0: 你别问为什么，我就告诉你，如果你把这件事情说出去，你就是我的敌人。
1: 这么严重吗？
0: 特别严重。
1: 啊，行，看在你不主动接近许燕子的份上，答应你。
2: 你慢点啊，别碰我。
3: 哎，
2: 你碰我扎着我。
3: 你这一天天的啊，那头发还打个卷儿啊，哎呦，脸上抹着霜儿，哎呀，眉毛修得细细的，那还弄个口红啊。四十了，浪什么浪啊？你想再找一个呀？
2: 再找一个是不可能了，但是我得打扮呢。我要是不打扮的话，外边大姑娘小媳妇那么多，你再让人领跑了呢。
3: 长我这样的啊，谁要我还领跑？我的妈呀！
2: 那是啊，他们都比不上我。哎，你说我打扮打扮，是不是挺年轻的？
3: 起来。
2: 你说，我之前刚考过了会计，我是不是该换个工作？我还有证呢。哼，
3: 有证咋的？
2: 我想去龙凤酒厂当会计。
3: 妈呀，你可真敢想！
2: 怎么的，我干不了啊？
3: 你当会计那么好干呢？你别说赵金志当厂长，我当厂长我都不会让你去当会计。会计你知道吗？你还当？
2: 你这么说难度还挺大呀。
3: 难度小。
4: 哎，生气了？
2: 生气？怎么我就干不了呢？
4: 哎，你说点正事啊。你说这赵金志，他哪来的朋友啊？一张嘴就是100万的，什么交情？
2: 是啊，

0: 前两天咱俩还说呢，就是他亲爹亲妈也不能借给他呀。你说他就把这100万给弄到手了，在哪儿借的呢？
1: 嗯，
0: 太厉害了。你说我这一个月的工资不到900，一年是10年
1: 9万。
0: 哎呀妈呀，我100年我还挣不上100万呢。
1: 所以我就说奇怪，特别奇怪。
0: 哎呀，谁那么有钱呢？
2: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追着奔腾，共享人世繁华，追求。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哎哎，你们俩去哪儿啊？等等我！
0: 啦啦啦啦啦！
2: 别啊了，回去睡觉吧。
3: 什么意思啊？
2: 睡觉啊，早睡啊。你明天不是早班吗？
3: 哦，对，我突然想起来了。嗯，我有早睡早起的习惯，我这再不走啊，容易睡马路上。现在就困了。嗯。那我走了，
2: 行，哎，慢点啊，
3: 哎，
4: 哎，不是，
2: 慢点啊，
4: 哎，哎，松，你别自己走啊，那咱们俩不是顺路吗？

0: 你怎么回来了？那个燕子说我们顺路。
1: 啊，对啊，你们顺路哈。看我这记性。那你送他回家吧。
2: 永明，哎，永明，啊，
1: 干嘛？
2: 怎么了？
1: 没有啊，你不是顺路吗？不是，你送燕子回去就好了。
2: 我是说，我把车子给你俩，然后你送他回去。
1: 好，行。
3: 算了，你回去吧。不是要早睡早起吗？不用你送我了。
2: 不用送了。
3: 不用你送了，你走吧。
0: 那行，那我走了。哎，
4: 慢点啊！哎。
3: 你看他还真是喝多了，肯定也送不了我。
4: 是啊，哼，他那酒量。
3: 你是不是该回家睡觉了？
4: 啊，我特别能熬夜，值班的时候啊，一天一宿都不带睡觉的，我都习惯了。没事，我陪你。
3: 你不困，我困，我先回去了。
4: 燕子，你听没听人说艾松和艾竹在搞对象啊？
3: 我问过了，当事人不承认。
4: 当事人，你这用词啊还挺专业的。
3: 哎，
4: 你听没听说你跟那连桥赵金志把龙凤酒厂接过来了？
3: 接不接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4: 是跟你没关系，跟你哥没关系吗？你哥也想接龙凤酒厂，现在让他连桥赵金志接过去了，他心里面能舒服吗？
3: 不过这个赵金志还挺有本事，

0: 能弄到那么多钱接这个龙凤酒厂。
1: 什么赵金志有本事啊，是他老丈母娘卖了个宝物换了100万。
0: 啊，
1: 那个燕子，我不小心说走嘴了，我答应过艾松替他保密的。
0: 这事儿有什么可保密的啊？我知道了，不能跟我哥和我嫂子说，对吧？
1: 不光是你哥和你嫂子，任何人都不能说。
0: 你放心，我谁也不说。
1: 哎，燕子。
0: 你放心，我肯定不说。
1: 我不是说这件事儿。
0: 那是什么事儿？
1: 我是想说，长久以来，我一直想问你，你为什么不喜欢我？我希望你今天晚上能跟我说明白。你放心，无论你说多么难听的话，我都能接受。
0: 可这件事儿说不清楚啊。
1: 我不相信说不清楚，主要是你想说还是不想说。我倒是希望能从你嘴里面听到一些让我心碎的话，这样我就不再惦念你了，就能对你死心了。
0: 首先我肯定是不烦你，可就是总觉得差点感觉。
1: 差哪儿呢？
0: 差哪儿呢？
1: 你是不是觉得我鲁莽任性，家里有钱就显摆，说话做事没有分寸感？你不用回答我，你点头就说明我说对了，你摇头就说明我还有一些我不知道的缺点。没事儿，你写出来我改，改到你满意为止。
0: 永明，你是不是真的那么喜欢我？
1: 我身边认识的女孩不少，但是除了你我谁都不喜欢。我发过誓的，如果我不能跟你生活在一起的话，我这辈子不娶，我打一辈子光棍。燕子，我是真喜欢你。我每天都在想，你为什么不喜欢我？为什么呀？

燕子终于投入杨永明的怀里了。我真不应该看到这一幕。爱情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是最美好的事情，所以失恋的滋味是最苦涩的，它会让人觉得自己很失败，甚至怀疑自己是一个无能的人。但仔细想想，我各方面的条件确实不如杨永明，我只能祝燕子幸福吧。这苦水我就自己咽了，这也算是人生的一种滋味了。

0: 怎么了，宋？
1: 妈，我都这么大了，你还照顾我？
0: 哎呦，你多大了？你也是我孩子啊。
1: 妈，自从我爸把我从大桥下面捡回来，你就拿我当亲生孩子一样，把我一把屎一把尿带大，但我到现在都没有报答你，我心里愧疚，特别愧疚。
0: 怎么了这是？喝酒了？是不是遇到什么伤心事儿了？没有，怎么了这是？
1: 萱萱，对不起。
0: 哎呦，说什么呢？你哪儿对不起妈了？你是个好孩子，妈对你呀、可满意呢。来来来，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喝。
2: 谢谢，谢谢上级领导对我的信任，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我知道，从今以后，我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我有决心，不辜负上级领导跟龙凤酒厂全体职工对我的信任，尽心尽力，尽职尽责。
3: 小鸡，小鸡，你别见怪，你生来是人间的一盘菜。来，你们谁？哎，过来！来吧，今天我们就吃你。
4: 回家看看，回家看看。
5: 妈。
6: 妈。
5: 太爷，毛翠怎么样？
6: 挺干净的。行，过了吧。
5: 好。妈。
6: 今
5: 儿日子选的真不错啊，星期天都在家。
6: 哎呀，不选这个日子，人能到齐吗？
5: 你就知道玩儿啊！今儿个可是咱家的大日子，不是简简单单吃顿饭。
6: 就是，你大姐夫、二姐夫和好了，哎，把咱家藏的两瓶酒拿出来啊！
5: 啊，
7: 妈，你喝上了，
6: 自己家人喝有什么事？
8: 哎，你喝酒别浪时间，哎呀，
6: 吃了。

0: 羊去，有农场，这些菜啊都不打农药。
1: 这么多菜，西红柿、辣椒，还有茄子。哎呀，
0: 够这大鱼，够不够？够咱们吃一个月的。
2: 那个燕子，你也不出来看看？
3: 你们弄吧，我不看。
2: 永明让人家送菜，你也不露个面，一会儿打电话谢羊。
3: 你不是都谢过了吗？
2: 死丫头，你咋不来事儿？
0: 燕子，永明怎么样了？
2: 不知道啊。
4: 走，谁来咱家了？拿那么多东西？
2: 耀明啊，你看。

0: 哪样好你拿点啊，咱家三口吃不了。
1: 你找个袋子，一样的装点。
2: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这条鲤鱼不错，我一会儿拿走。
1: 哎，你不是三老丈母娘家吃饭去吗？
2: 是啊，中午老丈母娘请客。
0: 那你这鱼往哪拿呀？
2: 丈母娘家拿呀。
0: 哎呀，你看我这儿子多行啊！从你妈家拿东西往丈母娘家送，那吃里扒外的玩意儿，我不给啊！
1: 你让他拿吧，那年轻的时候有好东西，我不是也往你家拿吗？
2: 您报销医药费吧。
1: 哎，那我收起来。
2: 妈，我跟您说吧，往他们家拿东西啊，我拿再多啊，人家也不嫌好。赵金志拿一件都觉得是好的，珍贵，所以干脆拿条鱼啊，意思意思完了。
0: 丈母娘家聚餐是不是庆祝赵金志得逞啊？
3: 你这话说到点上来，得逞了，爸，这叫庆祝得逞。
4: 我来呀，我就弄不明白了，你说这个赵金志哪儿弄那么多钱呢？
5: 他说他广州一朋友借的。
4: 朋友？
5: 嗯。
4: 什么朋友？一张口借他100万。
5: 是。
4: 我怎么觉得这事都扯呢？啊？
0: 是。我也觉得这个事儿有点像撒谎。
3: 哎，妈，那您说他这钱能从哪儿来？
0: 呀，
3: 咋了？
0: 能不能是那什么呀？
3: 什么呀？
1: 什么呀？
0: 哎，能不能是你老丈母娘家把他那个宝物买了？
1: 啊啊！
0: 你丈母娘家不有个宝物吗？你说可值钱了。
1: 啊啊！是。
6: 哎，你们干什么呢？想开什么猜啊？怎么对别人家的事那么感兴趣呢？
3: 我还以为你没在家呢，干嘛这么激动？我这喊什么喊？
6: 我不喜欢你们在背后议论别人，你赶紧拿鱼走吧。
3: 哎，你是不是知道点什么呀？
6: 我知道什么呀？我什么都不知道。
4: 没，
0: 我宠他还来不及呢。
2: 这干嘛呀？这怎么成这样了？
0: 不知道。
7: 我是真害怕跟你大姐夫一起喝酒，又能说又能劝，酒桌上话也没完没了。
8: 他之前当过厂长，可能平时应酬比较多吧。
7: 我应酬少吗？你看我什么时候像他那样过？
8: 那你比他有素质呀。
7: 现在我们的国家呀，经济发展看到了希望，但国民素质提高还需要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8: 果然是当过处长的人啊，说话是真有水平。怎么样，亮不亮？
7: 可以。哎，要不要给你妈带点什么东西啊？
8: 我妈特意嘱咐过了，说不用了。走吧。
9: 韩姐，听说你二妹夫把龙凤酒厂要接下来了。
10: 消息挺灵通啊。
9: 这报纸都登了，电视新闻也播了。
10: 影响面挺大呢。
9: 韩姐，你二妹夫当老板了，你不能借上光啊。
10: 借什么光啊？
9: 调到龙凤酒厂干个好工作，当会计什么的。
10: 当什么会计？我要是去，我就当厂长。
9: 韩姐有气魄。
11: 杭爱梅，
10: 我老公来了，我不聊了
9: 啊，
10: 走了。郝兰
12: 啊，
10: 咱俩用不用买点东西啊？
12: 买什么呀？
10: 管他买什么呢，每次艾兰他们俩去都买东西，咱俩又不买，他该说咱们抠门了。
12: 都已经说咱俩抠门了，你买再多东西还是说抠门。我从我妈那儿拿了条鱼。哎，艾美。
10: 啊。
12: 这赵金志说呀，他是管一个做生意的朋友借的钱。我怎么有点不相信呢？
10: 信不信也得信，要不他哪来那么多钱？
12: 刚才在我们家哈，我妈说，说会不会是你妈把那宝物给卖了？
10: 啊，那不可能，那是我爸留的念想。
12: 是啊，你说这正在这猜着呢吧，然后燕子就突然就从屋里窜出来了，急赤白脸的说，你们干什么呀？

0: 你们猜什么猜？你们对别人家的事怎么这么感兴趣？
1: 活了。
2: 那燕子一般家里人说什么事，他不爱插嘴。
1: 是不是有点蹊跷？
2: 不可能，我不相信我家人会骗我，这么大事能瞒着我？
0: 就瞒着你了，怎么的？
2: 行了，你别说了，打死我都不信。
0: 哦，不信不信。
3: 哎呀，行吧，来，
4: 慢点，
3: 起来起来，我把音箱搬出来了，放点音乐啊，
0: 好好，放快点歌啊，
3: 好嘞，
0: 可以吗？
5: 可以可以。
3: 走你，怎么样？
0: 这歌可以。
3: 来来来来
0: 来，走走走，好，走走走，走，端菜端菜端菜，来。哟，今儿喝好酒啊啊，这酒可以啊，嘿。今天出血了，老太太。
2: 我看看他。
1: 去呗。
2: 你看着哈。啊。

0: 哟，你在这干啥呀？吓我一跳啊！
1: 拿上筷子。啊，拿吧。
2: 海松啊，
3: 啊，
2: 去把那音响关了吧。
3: 哎，
2: 啊，妈说两句话。
1: 好嘞。
2: 姐夫，您今天多喝点啊。
3: 都有酒了吗？
0: 有了，坐。
2: 来，坐。
3: 哎呀。本来呀是想着过十五八月节的时候咱们家再团聚，这不你二姐夫把龙凤酒厂顺利的接过来了，这可是咱家可喜可贺的一件大事儿啊！啊，正好赶上今天是礼拜天，做了一桌子菜，把你们都召集回来，给你二妹夫庆贺庆贺啊！来，都站起来，碰碰杯啊！来来来，
4: 二姐夫，
2: 哎梅，
4: 你们庆祝吧。
2: 来来来，快快快，起来把酒杯端上，站起来。我没心情。怎么就没心情了？宝来，你也别干坐着，站起来比划比划，来来来来，
5: 坐下。
2: 大姐，你碰个杯吧，都在等你呢。
5: 别管我。
2: 不舒服啊？你不舒服，你就上艾竹那屋躺会儿去啊。什么时候想吃了就出来吃。艾竹，来来，上你屋躺会儿去。
6: 我不去。
2: 妈，不让我喝酒吗？
6: 哎，
1: 干什么呀，二妹？
6: 大姐，大姐，干嘛呀，大姐？

0: 妈，你别紧张，我不问别的事儿，我就问你，我是你亲生的吗？
1: 你是不是听别人说什么了？
0: 都说艾松是大桥底下捡的，我看大桥底下捡的是我吧。
2: 大姐，你别瞎说呀，你怎么能是捡来的呢？
3: 大姐，这事儿你不用跟我抢了啊，我是捡来的。
1: 你闭嘴！
4: 家里人都对你这么好，你怎么可能是捡来的？我才是捡来的，一家的人没一个待见我，都没拿我当老韩家人，你们都瞧不起我。老韩呢，就我爸对我好，剩下的你们全烦我，全都欺负我。
1: 艾梅呀，今天大家伙都挺高兴的，别整事儿啊。
4: 谁整事儿？
1: 我整事儿呢？啊，你们才整事儿呢。
4: 还有你们几个，爸走得早，为了你们我早就参加工作了，我挣钱帮妈养活你们，供你们上学，现在你们一个个又出去了，全都瞧不起我了，是不是啊？行，我知道你们瞧不起我。

0: 每次我都会被这个念头吓住，我会感到无比恐惧。我觉得不会有那么一天，永远都不会有。
1: 赵先知。

0: 我们先分开吧，我真的不想再跟你吵了。我想跟你吵吗？
1: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2: 这个没新意，
3: 这个分量不足。
4: 点啥呢？
5: 有请新朋友。
6: 老朋友新话题，又新意更有新意。想去世界杯举杯舞两宴。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针铜矢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0: 一家的人，没一个待见我，你们都瞧不起我。老韩，就我爸对我好，剩下的人，你们全烦我，全都欺负我。
1: 艾梅呀。今天大家伙都挺高兴的，别整事儿啊！
0: 谁整事儿？
1: 我整事儿呢！啊！你们才整事儿呢！
0: 还有你们几个，爸走得早，为了你们，我早就参加工作了，我挣钱帮忙养活你们。供你们上学，现在你们一个个又出去了，全都瞧不起我了，是不是？啊，行，我知道你们瞧不起我。
2: 大姐夫，我大姐到底怎么的了？啊，大姐，大姐，你拿牌子，大姐，大姐。
1: 这是你爸留下的念想，你给我放回去！
3: 这是我爸留的念想吗？这是吗？

0: 行，既然你都知道了，那我就说说你二妹夫接龙峰酒厂的那笔资金，就是拿这尊金佛换的。
1: 为什么瞒着我？
0: 瞒着你是为了大家好。
1: 什么叫为了大家好？
0: 龙凤酒厂体制改革，你二妹夫和你们家徐宝来都想。

0: 我们大家伙都认为，你二妹夫更合适。他接了这个厂子，干好了，我们大家伙都能跟着借光。再说说那一百万啊，分成了五份，你们几个和我都有一份，就算是入股了。等将来赚了钱。 我们都能分着红利，这不是件好事吗？啊？为什么瞒着你？就是怕你像现在这么闹，把这事儿给搅黄了。有错吗？没错。妈，那我问你，席宝来和赵金枝是不是都是你雇呀？是不是？
1: 刚才说的没错，徐宝来和赵金枝都要把这个厂子接过来，但你别忘了，徐宝来在赵金枝之前就有这个想法，你怎么不支持徐宝来呢？你支持赵金枝，你说他更合适，他怎么就合适了？他合适你和艾兰去我们家，你让徐宝来支持赵金枝，没有徐宝来支持，他连王世友都干不过。 这叫合适吗？行，这些我都可以不说。就说这个事儿，你们合进伙来骗我，有一个算一个，瞒着我。
2: 还拿我当了汉奸人吗？我在你们眼里，我就是个傻子，我就是个傻子。宝来，回家。
0: 哎，大姐，你给我回来！大姐，别这样，大姐，艾美呀，咱都是一家人。
1: 有什么事儿不能坐下来商量着来呢？你做什么作呀？你要还想认我这个女儿，我只有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说。
1: 把赵金枝换了，换成徐宝来。
0: 不行，这条件不能答应。
1: 你不答应是不是？门儿都没有，门儿都没有！我知道你不答应。那好，从今天开始，没有我这个女儿，我也没有你这个妈，咱俩断绝母女关系，断就断，我就当我没生你，你给我滚！
3: 好。

我时常会冒出一个念头，当有一天母亲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会怎么样？每次我都会被这个念头吓住，我会感到无比恐惧。我觉得不会有那么一天，永远都不会有。可是我没有想到，这一天突然来了，它来得猝不及防，它像雪山崩塌了一样，让我们感到惊恐。我怎么也不敢相信。

从此没有了母亲，没有了世界上我最亲近的人，而且母亲是以我们最不能接受的方式离开我们。

0: 二姐，喝口热水吧，二姐。
1: 艾森，艾森，
2: 哎，
1: 我们回去吧，我想一个人静一静。你们放心，我不会再干傻事儿了。就是想一个人待一

大姐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事情会是这样的结果，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妈妈，大姐悔恨交加，心里疼得如刀割一样。

0: 成这样了，来来来，去换衣服去啊。
1: 宝来，你是我妈，是我妻子的。那为什么家里人这么大的事却能瞒我一个人？
0: 他们做的不对，他们就没把你当成韩家人。
1: 那你说我是不是不该发脾气？
0: 你们谁也没有想到会是这种结果呀。啊，
1: 我要是不发脾气，我妈是不是不能死啊？啊，宝来，你告诉我。
0: 哎，别瞎想，别瞎想啊！别瞎想，别瞎想。

0: 海松，来吃点面吧，一天都没吃饭了。
1: 小的时候我在胡同里玩，总有人说我是捡来的。我回家就问妈，妈说我不是捡来的，我就是他亲生。

0: 就是你亲生儿子。自从爸爸去世以后，妈就是这个世界上我最亲的亲人。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妈会以这种方式离开世界。我们都有错，我们为什么没有劝妈不要管儿女的纷争？只要她好好活着，就是做儿女最大的幸福。为什么我们总是想不明白，什么是最重要的？
1: 我现在最恨的就是大姐，我一辈子也原谅不了她。
0: 不要单纯的喊大姐，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我们为什么没有劝我？如果劝了，一定不是。

我是爸爸从大桥下捡回来，我当时就给妈跪下了，我说妈。

0: 老太太去世的事儿，碰碰还不知道，别说错嘴了。
1: 赵建之，我想了一下，我妈的死跟你有直接关系。如果你从纪检委回来没有那么颓废，没有那么沮丧，我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如果我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我就不用去求我妈帮你。你是一个快四十岁的人，人生的经历已经不少，丢了一个小小的乌纱帽，你至于对我发那么大的脾气吗？你至于那么悲观丧气吗？如果你看淡一些，从容一些，哪会发生这些事儿？

0: 你怎么不说话呀？你让我说什么？你不知道你应该说什么吗？说什么还有用吗？老太太现在已经不在了，你难道一定要追究说一个责任吗？我没有想追究谁的责任。
1: 后悔我当初的选择，后悔当初嫁给我了呗？
0: 你如果这么认为，可以。跟那有什么关系？
1: 当然有关系了。如果我没有嫁给你，你也许就不会当处长。 那你就不会犯错误，就不会下台，也就不会发生今天的这些事儿了。那我妈就还能活着，跟她的儿女们在一起享受快乐的时光。可现在我妈没了，赵金志，你能还我一个妈吗？
0: 来来，老太太去世，你伤心难过，我都能理解。
1: 但你不能不讲道理，我的忍耐也是有限的。不然你想干什么？你想再动一次手是吗？来，打呀！打呀！
0: 你疯了吧？
1: 从小到大，我妈都没有动过我一根手指头。
0: 我妈都没我埋怨，她甚至为了帮你，把我爸留给她的唯一念想都可以舍掉。她为什么要这么做？还不是希望你对我好。我对你不好吗？
1: 你对我好，你会这样对我？我妈就是因为担心我，才会不顾一切的帮你。你明不明白？
0: 这么说，你妈的死都是我的责任？
1: 你当然有责任。
0: 我让你们支持我，我求你们支持我了，你们给我商量过吗？你们都是自愿的，要不是你们推着我，我都不想干。我告诉你，老太太的死是被你们家人害死的，不要往我身上赖，我一点责任都没有。啊，你没有责任，你一点责任都没有。
1: 赵金志，我们先分开吧。我真的不想再跟你吵了。
0: 我想跟你吵吗？
1: 你没有错，你永远都没有错。

0: 哎，二姐夫，二姐没来啊？啊？他离家出走了？你们俩吵架了？行，我跟爱宗先去找一下啊。好，拜拜。
1: 二姐离家出走了？
0: 啊，你们俩吵架了？
1: 因为什么事儿吵架啊？那你在家等着吧，我去找二姐去。
0: 不是，我在家等什么呀？咱一块儿去。
1: 你在家等着，二姐要来了，家里没人怎么办？
0: 那我去找，你在家等着。
1: 为什么？
0: 我害怕。
1: 你倒快点啊！哎，二姐啊，去哪儿了？啊！你怎么不回家里来呢？啊，行，好，知道了。
2: 下边那个，
3: 嗯，
2: 也一样，对吧？
3: 嗯，
2: 那你再看看是不是？
4: 心疼，去睡觉去，别缠着小姨。
3: 嗯，好。
2: 晚安。
3: 晚安，小姨。
4: 可喜欢你了。
2: 你老公今晚真不回来了？
4: 肯定回不来，他呀上山找矿去了，没个十天半月回不来。今天刚第三天，
2: 一个人带孩子也挺不容易的。
4: 还行，他白天上学，中午和晚上都上奶奶家吃饭，
2: 有个帮手还不错。
5: 艾兰，你和赵建志为啥吵架呀？家家都有难唱的曲儿。
2: 刘姐，你能帮我在这附近找间房吗？
5: 谁住啊？
2: 我。
5: 你还真要跟赵天志离婚呐？
2: 不是，我是想跟他分开一段时间。
5: 哎呀，你说你俩感情原来不挺好的吗？

0: 别动。
1: 说我呢？
0: 啊，
1: 干嘛呢？
0: 我画你。
1: 画我？
0: 中国有一个画家叫罗中立，画了一幅画叫父亲，感动了很多中国人。我呢想画一幅画叫母亲。
1: 你预计你能感动多少人？
0: 能感动我自己就行了。
1: 哎，也值。画吧。我看哪儿啊？
0: 刚才浇水那个样子就行了。

0: 怎么了，主？啊？干嘛呀？慌慌张张的，怎么了？
1: 刚刚那屋有动静，我害怕。
2: 害怕什么呀？
1: 反正我就是害怕。

0: 那这样吧，你睡我这屋，我去你那屋睡。
1: 哎，别呀，你去了，我自己一个人睡这，我不是还是害怕吗？
0: 那怎么办？
1: 都睡这儿呗。
0: 啊？睡一张床？
1: 啊？什么啊呀？那小时候不都睡一张床吗？还盖一个被子呢。
0: 那不是小的时候吗？
1: 那现在怎么了？你对我还有非分之想？
0: 说什么呢？
1: 行了，你赶紧的吧，别磨叽了。你以为我愿意跟你睡，我害怕。

0: 都是我不好，妈你别怪我，妈其实我也是个孝顺的女儿，在的时候我包饺子我炖鸡，吃一口好吃的我就想着你，妈妈对不起，都是我不好，妈你别怪我。
1: 你睡了吗？
2: 睡不着。
3: 妈走了，
1: 咱们这个家也就散了。大姐二姐也不会经常来了。
2: 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的结局。
1: 大姐肯定恨咱们，大姐夫也不会理咱们，二姐和二姐夫又闹得那么僵，这好好的一个家就弄得四分五裂，
2: 这都是为了什么呢？
1: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啊！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都是欲望驱使的，
2: 人能没有欲望吗？

0: 外松，你画的妈的这幅画像特别的像。
1: 妈活着的时候，我觉得画的特别像。妈不在了，怎么画都画不像。
0: 妈怎么忽然间就不

0: 宝来，你说那天我怎么就没忍住呢？
1: 哎呀，你呀什么都好，就是脾气太直，有时候气儿一上来呀，这话什么解气你说什么。
0: 可我心不坏啊。
1: 是啊，一句话把人伤了，你心眼再好不是也没有用吗？
0: 我也知道我这个毛病，可是我就是改不了。你脾气倒是好，

0: 那你那天怎么没拦着我呀？但是有一件事我必须要坚持。什么事儿啊？我要去龙凤酒厂当会计。你看你怎么又提这事儿啊？我跟你说过了，难度相当的大。再说赵金志肯定也不会同意的。他同不同意我也去。
1: 你说二姐那么支持二姐夫，他俩关系怎么还没缓和啊？
2: 从根本上讲，他俩的婚姻关系就不稳定。你别胡说八道，我觉得他俩感情挺好的。你说的都是表面现象。
1: 那还有什么内在原因啊？你记不记得，
2: 二姐有一个同学，她挺喜欢的，叫毕建宇。我记得呀，
1: 不就是那个胸外科大夫吗？那不都过去的事儿了吗？你提他干嘛？你觉得过去了，二姐夫可没觉得过去。
2: 二姐夫就不是那么小心眼的人。你觉得他很有度量吗？没度量，能当处长吗？能帮咱们家办那么多事儿吗？
1: 我看你就是瞎扯。
2: 行，就算我瞎扯，但我说二姐和二姐夫的婚姻不稳定。 不单单是我刚才说那个原因，那还有什么原因？二姐夫这个人爱打官腔，好摆架，表面上看着跟你挺亲近的，但他心里想什么，谁也不清楚。可咱二姐呢，又是一个直爽坦率的人，这两个人在一起。
1: 能不起矛盾冲突吗？他们俩在交流上肯定有障碍。夫妻之间不怕大的冲突，就怕小的摩擦。懂得挺多呀。
2: 没吃过猪肉，你还没见过猪跑啊？就咱们家这两对儿，你还看不出来吗？
1: 大姐和大姐夫的感情还挺稳定的。那是因为啊，他俩的价值观是相同的。你说，二姐和二姐夫会离婚吗？ 要是他俩离婚了，妈的，在天之灵都没办法安心。本来不都是为了他俩好吗？

可这里离碰碰的学校很近，二姐能放下对赵金志的感情，可二姐放不下对孩子的挂念。

0: 赵金志，你想咋的？
1: 你要这种态度，就给我出去。
0: 哎呀，从处长到厂长，你是无缝对接呀，还那么霸道，没用，我不吃你这套。
2: 出去。
0: 我出去可以啊，你把事儿给我办了，我多一分钟我都不待。
1: 什么事
0: 儿？厂里货款是不是回来了？回来了，是不是应该把我替你跟徐宝来赌窟窿那12万块钱还给我呀？刚才我去财务室，黄会计说你不愿给，你凭啥不愿给呀？
1: 12万是你的钱吗？
0: 你别管是谁的钱，是不是我亲手拿到厂里交给财务的？
1: 是你拿过来的。可钱是你的吗？据我了解，那12万是人家杨老板，
0: 谁出的也是经我的手，
1: 是经你手拿过来的。但是我不想经你的手还回去，我要亲自还回去，当面感谢杨老板。
0: 闲着你啊！我告诉你，姓赵的，你今天还我钱，咱没啥说的。你不还我钱，我把财务室给砸了。
1: 有能耐你把龙凤酒厂给我点了。
3: 龙凤酒厂我不敢点，
0: 砸财务室我肯定敢。你看着。

0: 叫保安上来，控制住王世友，把他送到派出所。
1: 去去。
2: 王世友怎么疯了？
0: 货款不是回来了吗？他跟我要那12万，我没给他。
2: 不，这钱你怎么不给人家呀？
0: 我想当面还回去，感谢一下杨老板。
2: 啊，是，这手段好啊！哎呀，
0: 我可不是那意思啊，我是怕把这钱给王世友，他给胡花了。万一最后找我什么麻烦怎么办？
2: 啊，对对对对。哎哎，你让我弄的那个优化组合方案啊，我想了想，这名单啊，还得你来弄，行不行？
0: 这不符合工作程序吧？

0: 张金枝，你少跟我来这套啊！谁不懂啊？留谁不留谁，不就是你一句话的事吗？你不留我可以，你别拿别人当借口。
1: 妈就是被大姐气死的。
2: 阿朱，你说什么呢？咱们全家要不支持赵金枝，咱妈能被气死吗？啊？
3: 啊，对了，我也先跟你说个事儿啊。
4: 什么事儿啊？
3: 艾梅说想来厂子里边当会计。

0: 病人的情况需要立刻手术，我想活着。何以问心的答案，
1: 首先我会觉得希望问心我们的这个戏它能够成为大家去照见自己内心的一面镜子。首先我觉得从问心一到问心二，我们坚守的都是希望能够做出一个有细节有真实度的一个现实题材的故事，所以追求真实追求生活的那些细节跟毛边一直是从一到二我们都一直会坚持的一个原则。
0: 我现在就一个念想，好好治疗，我让自己快点好起来，完了我出去我多挣点钱，我给小美补个戒指，完了我俩再补个婚礼，再生俩孩子。挺好，
1: 有一些带灰度的，我们这次在尝试去探索一些边界，希望能够让问心二的故事在叙事的这个场域再宽广一些。因为第一季其实我们的焦点比较的聚焦就是病患，那在第二季我们希望从这个叙事的主体上面我们既能够在这个剧集里看到跟第一季非常相似的有病人有医生有病患跟医生之间的这样一些关系，我们还增加更多的视角去从病患的家属去展开故事，甚至我们在医疗整个的产业链上，我们把那个医药代表也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叙事主体放进来，就是都是希望能够拓宽跟我们整个医疗行业相关联的各个方面，让观众看到一个更立体的这样的一个生态。
2: 再高精尖的产品也得有高超的技术才能驾驭得了呀，所以我觉得你选择我们的产品是科技与临床之间双向奔赴，
3: 通路打开了，血流前向1.2米每秒。
1: 医院本身就是一个有很多生离死别这样的一些很深刻的话题的地方，我们在保留了第一季的这个原汁原味的这样的一个有浓重情感面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呢，也希望让观众看到一些有点职场的有一点情感拉扯的这样的一些段落，是希望让第二季的这个故事的维度更丰富。
4: 科室要发展，步子就得迈大点，不然在你脚下蝼蚁。
5: 病人不是蝼蚁，他们是一个个的人，别人的亲人，不是你上山路上的牺牲品。
1: 我觉得他最根本的命题是没有变的，就是叩问自己的内心，因为世界一直在变。对于我们剧中的角色来说，他们在成长过程当中，在工作过程当中所面对的病例一直在变，但是不变的就是要不断地去叩问自己的那颗心，能够在所有的变当中找着那个不变。
6: 难得有匹配的供体，就应该留给自己的亲人。
7: 他鲁大东排在前面，
8: 我求你了，你一定得救救我，我想活着。小美在外面

0: 适不适合做手术，这得依据临床判断，我没有最终的决定权。
1: 老实讲啊，我的出发点不是说希望大家在看这个剧集的时候陷入深深的思考，我觉得还是更多的是情感的某一种连接。我们这一季有一些案例就会发现，我们会把医生也放置到了一个普通人啊，面对两难的选择题里面，就是大家会从这种困局里头也会照见自己。有时候我们的生活里头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难题，而面对这样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自处，我们应该如何去做选择，我们评判做选择的那个标准应该是什么，我觉得都是这一季在问心里头会让观众去看到的。
2: 当我自己当医生以后，我就发誓，凡是经我手的病人，我一定不惜一切倾其所有的去救他，救一个就赚一个。
1: 而我们看这些案例或者说看这些故事，并不是说希望怎么去让观众得到某种解题方案，不一定，因为每个人对于自己生活的解答的方案都不一样，方式都不一样。我觉得更多的是让大家在这种共情里头去感受到一种力量吧，但这个力量是支撑大家或者治愈大家的一个效果，我觉得有这个我觉得就很满意了。
3: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让他找机会能把这个放到他们长官的茶杯方案里。
1: 思成啊，害人的事儿咱可不能干啊。
0: 哎，你别紧张，这不会是让他送命的，顶多让他大病一场。哎，我就实话实说吧，前不久我收了徐曼丽的蒙面，接了一批药品，没成想那药品是八路军的，现在他们都知道是我接的，所以要杀了我。我整天提心吊胆的，我真是有点怕。现在唯一能解决的办法就是能让你的表弟把这东西放在他长官的饭碗或茶杯里，让他能够大病一场，也许这样我们就可以度过眼下这个难关。

0: 算了算了，毕竟是害人的事，这不是件好事情，自己干的，还是自己担着吧，大不了就打条命呗。
1: 福成，我去。我是你的女人，为你做什么都愿意。
0: 燕子，你对我太好了。
2: 谁想说他说啥去，对不对？你只要把你的事情做好了，他们能说啥？做工作呀，
3: 这多少得用点巧劲儿。
0: 是啊，指使你的人叫什么？
1: 指使我的人叫张谋赫，他是统，是军统的特务。如果我不做的话呢，他就会害我。
0: 还有呢？
1: 还有啊，他每次都会叫我去上课旅社，每次。
0: 奶奶，咱可不敢开玩笑，但凡你说错一点，我们就全完了。
1: 他每次都逼我和他，
0: 林儿，我知道你害怕啊，我也不忍心让你去冒险，我就是想赶快把这件事情处理了，我们就可以好好的过日子了。
1: 我就是怕我一个乡下女人，我做不好这些。
0: 哎，你行，你得相信你自己，你可以。八路军不会抓你的，就算他抓了你，你就咬死你是军统特务张某赫让你这么干的，他们就会放了你。
1: 真能放了我？
0: 你相信我，你一定会的。啊，你要是。实在是不想干，那就算了，大不了咱们俩一起亡命天涯。
1: 福成，你放心，就算是出了事儿，我绝对不会出卖你的。
4: 三平，你来了，快坐。
5: 大家伙儿都进来坐啊，咱们就开个短会，没几句话，没坐着就先站一会
6: 儿啊。马队长好，
7: 马队长好，
6: 马队长好，
5: 来来来，
6: 马队长。
0: 好，
6: 马队长，
5: 哎，这咋不见何天子呢？
1: 啊。他说是去县城探亲戚，
6: 最近总是这，也见不着人。
5: 县城还有亲戚？我咋不知道？
6: 是不是亲戚？谁知道呢？
5: 那我就先说正事儿了啊。咱识字班办了这么久，也没正经上几天课，我想着还是得继续把它办下去。咱妇女啊，不能没有文化。
6: 对
1: 对，
5: 这次的识字班还要和到读书年纪的孩子们一起办，到时候啊。大家就把家里啊该认字的孩子都给带来啊。
8: 嗯，行，
5: 这可大壮二壮也
8: 肯定得来，
9: 我们家女的
8: 肯定得来呀，
10: 多学点字好。
11: 哎，三平，
12: 和孩子们一起学识字不闹腾吗？
1: 孩子们学就行了，你这些老娘们学有啥用啊？
13: 姐，你不会又把安生接过来教我们上课吧？
6: 三平，那上次安生教我们没几天就走了，人家马队长来给我们上课，你说现在也要走，要我说呀，没个长久的先生，这也不是长久之计。
5: 先生的事儿我已经跟部队的领导都问过了，这几天就能有消息，所以我才想着让大家回去把孩子们啊都拾到拾到。